0: 如果是你，在人生最重大的舞台上遭遇如此意外，会选择放弃还是坚持呢？
1: 其实大家说到你的职业生涯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2006年都灵冬奥会，当时你在决赛当中，然后摔倒，又重新爬起来继续完成比赛的这么一个最令人动容的一幕了啊！如果再回到当时19岁，会对自己说什么？
2: 会让自己再大胆一点吧，
1: 怎
2: 因
1: 么
2: 为
1: 讲？
2: 现在回想2006年的时候，还是因为当时压力太大了，就是，对于结果的那种渴望跟目标还是太过于目标化了，就还是应该让自己更勇敢一点、大胆一点去，放开一下。这样的话，其实你在过程当中反而会轻松一些。其实从那个赛季开始，压力就很大，就因为在之前的赛季没有用那个动作，所以把它积攒到了奥运会的时
1: 所以
2: 候，
1: 其实很早就在练了，对
2: 对，所
1: 吗？
2: 以会压力特别的大，因为奥运会是比较重要的比赛嘛，不想说我在这么重大的比赛当中出现失误，但是又恰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动作，所以就双重压力都积攒在那一次了。

0: 张丹在抛跳摔倒以后，那个大腿的肌肉好像拉伤，以至于他现在已经不能再继续厦门的比赛。
1: 前两天我再回看那个镜头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你都能感觉到那种疼痛。
2: 是，
1: 所以当时那个疼疼到什么程度？你现在有办法这个形容吗？
2: 其实不疼。
1: 其实不疼。
2: 对，就是在当时当下的那一刻是
1: 顾不上疼吧？
2: 疼，但是呢，他的那种疼痛，我觉得在那一刻是完全没有体现出来的。就因为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是完全没有在我的身体部位上，只是当时摔倒了一个，确实我的腿是动不了的。然后，但是他的那种疼痛感是没有办法让你把你拽回来，就我的精神还在奥运会，我怎么摔倒了？我就奥运会我要拿冠军，怎么摔了呢？所以当时根本不知道说，哦，原来我的腿已经受伤了。然后，裁判长通知你要问你是否继续比赛的时候，那个时间是2分钟，所以要快速判断是否能回去，所以就完全没有精力跟精神状态去顾及说我的腿怎么样了，我还没有到说我已经支撑不了自己的状态，就是连站都站不了。那我当时的那个判断就是，我既然能站在那儿，就可能我还能坚持一下我的动作。
1: 所以你都已经不想成绩的事儿了，就是我要完成它。
2: 对，因为当时在那个状态下，就是运动员就是有一点像大学生高考的时候，就是
1: 我都寒窗苦读多少年了，
2: 这么多年了，然后我现在已经坐在这儿要考试了，就即便说可能分数不太好，但是它是一个对于你之前努力的一个回报，或者是说对于你自己的一种肯定。那如果你那个时候放弃了，那就相当于你努力这么多年对于自己的一种不肯定，或者说对于自己放弃的一种状态。那我既然能站在这儿，那我就最后努力一下吧。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张丹、
0: 张浩
3: 和张浩
0: 对回到冰场上，
3: 重新站在了冰场上。

0: 所以你后来再去回忆这段时候，你认为当时支撑你能够完成那个比赛，又重新站起来然后完成比赛，那个信念感是什么？
1: 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感吧，就是因为运动员这么多年他在一种非常苦的状态下，我们从很小开始训练，然后就磨练我们的意志力，然后我们在这么多年的状态下，我觉得它不光是一种身体上的疲惫，可能是身心的一种双重压力的疲惫，然后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代表着国家

0: 家出去征战，然后可能大家更多的是会说中国运动员，不一定有人会认为说哦，这是张丹或张皓，
1: 对。
0: 可能更多人记住的是中国运动员有一对双人滑在赛场上怎么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也是因为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些代表国家的这种责任感、出去比赛的这种荣誉，让你那一刻就好像是有一种无形的责任把你放在那儿，你要去完成它。
1: 所以运动员有一种天生的或者骨子里的这种国家荣誉感在里边，
0: 对，
1: 这可
0: 我
1: 能
0: 觉
1: 是
0: 得
1: 这个职业
0: 是，
1: 的一个
0: 对，
1: 特点。
0: 身体里边这么多年融入到身体里的一种责任感。
1: 那其实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你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非常多的这种挫折，和或者说叫困难的时候吧。你觉得对于现在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吧，当遇到艰难的时刻，怎么去找到那个自己的信念感，让自己能够坚持下去？
0: 我觉得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信念感是，首先你要自己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其实很多人可能大家都是被推着走，就是不论是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生活，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一个目标，或者是明确的知道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被推着走。当你明确了自己想要的那个信念跟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再往前走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晰。就像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说当运动员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纯粹的一种训练状态，就是因为运动员真的是就非常干干净净的在训练，就是没有任何杂念，我就是要拿冠军。
1: 对，
0: 然后这个目标也不是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或者当运动员那一刻，我就要拿奥运会冠军。可能他的目标是一步一步的，比如说我
1: 所以
0: 当，
1: 每一次其实更多是要战胜自己，对吗？你要比
0: 对，
1: 自己更好。
0: 对，先战胜自己，然后我才能去实现那个目标。所以你要明确你自己当下的目标。就像我们刚进入到国家队小运动员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目标根本没有那么远大，说什么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可能就是我要赢我的师哥师姐，然后或者
1: 我
0: 说，
1: 要代表国家去
0: 对对
1: 比
0: 对，我
1: 赛
0: 要代表国家
1: 啊！
0: 去比赛。当我达到了这个短暂目标的时候，我又明确了我下一步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是自己一直很明确的一个方向，那当你有了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就会很直接的去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你就不会有一些杂念。那
1: 但这
0: 现，
1: 个目标是要切实际的，对吧？
0: 对，
1: 你
0: 我
1: 得
0: 觉
1: 要
0: 得
1: 一
0: 是要
1: 步一
0: 按
1: 步来，
0: 照一步
1: 分
0: 一
1: 步
0: 步
1: 的，
0: 当下的你的状态，
1: 所谓小目标，
0: 对，小
1: 然
0: 目
1: 后
0: 标，
1: 变
0: 然
1: 成
0: 后，
1: 实现那个
0: 对
1: 最
0: 对
1: 大的目
0: 对。
1: 标。那你觉得都灵冬奥会当时的这一幕、这个过程、这段经历，会对你后来的这种选择，会有影响吗？
0: 我觉得还是会有的，有一种说，就好像看淡风雪的感觉，就是自己经历过这种大赛，然后你就会认为，哦，原来这么点小的事情无所谓。我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都已经被全世界的人知道，我比赛的时候趴摔在那儿，就现在这点小事算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我后面的生活、人生的状态都是有很大改变和变化的。就其实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伴随着害怕。就是我们退役之后，其实有很多人问我说："你们做双人滑的女孩是不是胆子都特别大？
1: 就
0: 就
1: 不
0: 是，
1: 怕摔是
0: 对，就
1: 吗？
0: 不怕。"我说："胆子是挺大，但是该怕还是怕的。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每周有一天，或者是偶尔赛季前会有休整的时候，其实我们休完了那一天再回来训练的时候，被抛出去的那一刻还是害怕紧张的。但只不过因为我们通过训练，我们达到了一种肌肉记忆跟状态的一个记忆力。那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很害怕，但是我们通过大量的时间的磨练跟数量的积累，然后我们有了肌肉的记忆，我们可以去控制它。但并不是说我们经过反复的训练就不
1: 就
0: 害
1: 不
0: 怕。
1: 怕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就没有不怕这一说，
0: 对，
1: 只是说我怎么去克服这种害怕的心理。
0: 对，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身边的人的想法，包括他们的做法的，所以你只能改变自己，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消化这部分压力，你只有自己去克服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在想，那我不能说我每天都这样，那我永远好不起来
1: 对，
0: 了。
1: 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训练状态嘛。
0: 所以你就要自己慢慢去消化，然后就慢慢把 结果看得淡一些，然后就是忽略掉

0: 这些不好的意识，然后让自己记住更多好的动作，然后慢慢慢慢去克服它。
1: 所以即便像你这样身经百战的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其实也都会需要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还不是那么短，对不对？
0: 我觉得运动员可能一定会有这样的过程，因为为什么小的时候我们能一路升级打怪那么顺利，然后反而到了后面之后开始有起落了，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了，我们总是想要去尝冠军的那个滋味，而是不想拿第二名第三名，反而这个压力就会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1: 我知道你退役之后也做了一段青训工作嘛，那你怎么去平衡呢？你说我们的竞技体育它其实强调的是竞争，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都能争那个冠军，
0: 是，
1: 但是作为孩子的训练来说，其实我们更多的要告诉他，你要更注重的是自己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而看淡那个所谓的这个结果，
0: 是，
1: 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对不对？
0: 对，是需要平衡的。但是因为作为现在的小朋友来说，我觉得他们会更加独立自我一些，就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独立个体，在他刚刚接入或者步入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要给予他更大的鼓励跟支持，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三四五六，你这是反踢裆，反踢裆下来，比如说你露垫一下然后再蹬，这样是可以的。之前其实我也有尝试，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很严厉跟严肃，但是我会发现这种情绪其实会影响他在训练的状态，所以慢慢开始我也调整自己的状态，尽量在训练当中能给他营造出一个让他觉得更加舒适跟开心的状态，那他在练起来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积极投入一些，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那当他快乐了，然后当他找到自信了，后面你就会很顺利的让他进入到这个过程。在安全的范围内，不管你摔倒做任何动作都是没有问题的。当他摔倒或者说有一些动作失败的时候，我不会加深他跌倒的这种情况的印象，比如说哎，你怎么又摔了，或者你怎么摔得这么严重啊，可能我会用一种更积极或更乐观的方式说，哎，没关系，这个我也会摔倒，或者说这个摔倒是正常的，那在他的印象里他就不会认为摔倒这件事情是多么严肃的事情，所以慢慢慢慢也就变得习惯了。当然这部分不能说我们完全要让小朋友或青少年去忽略掉那些失败的过程，
1: 还是要保留他们这种竞争意识，
0: 对，还是要保留，但只不过我们这个次数跟提醒他们的频繁度是要适可而止的。因为如果你过分的去加强他们的失败意识的话，他们会反复陷入在这种失败的状态里，就每一次比赛的时候都会想，或者考试的时候都会想，哦，我上一次没考好，我这一次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就会无形在给自己增加很多压力。但如果你适度的去掌握好这个度，比如说可能他真的失败次数比较多，你需要加强他这个渴望成功的这个意识的时候，你还是要激励他，给他一些打压，然后让他去想要追求或想要有这种胜利的渴望。

0: 退役之后再次被大家集中的聚焦，是因为你又创作并且主演了咱们国家的第一部的冰上舞剧，叫《踏冰逐梦》，对吧？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呢？
1: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没有这么明确。我们当时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其实的想法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都很有热爱，就觉得说我们第一次做，那可能做一些花滑相关的故事，就加入了一些我个人经历的一些故事在里面。因为作为舞剧不能太简单化，太简单化大家会觉得没啥意思了，就是大就失去了大家对花样滑冰的这种想象力。那太难呢，就我们这都退役的，就是老胳膊

0: 老腿的运动员们又很难去完成那些高难度动作，然后就其实过程当中还是挺辛苦的。然后我们经常开玩笑也说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没这么辛苦，说是因为当运动员的时候毕竟每天都在训练，就是身体素质机能都比较好，然后现在都是一些退役的运动员嘛，所以身体机能也不太好，所以大家在场上的时候都比较辛苦。
1: 该剧讲述了花滑女孩陆希云从边陲小城一路披荆斩棘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的励志故事，铺展出代代冰雪健儿七十余年来不负少年志燃梦冰雪间的壮美诗篇。
0: 当内容在选定说以我个人经历为主线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想传递出，虽然说我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摔倒了，或者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摔倒，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人生舞台还有很大，我们还要去为了我们的梦想继续去努力去追逐，然后让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能更加绽放。所以我们在整个舞剧的创作过程当中跟最后呈现的那个过程其实都是想传递出这种精神，
2: 去坚持。
0: 对，是。
2: 那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定义你自己，你会用哪三个词？
0: 定义我自己啊，坚韧，然后有弹性，对生活更向往。
2: 怎么讲？展开说说。
0: 可能因为运动员的经历让我变得很坚韧，然后让我在对生活当中或者是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会很有韧性的去做这些事情或者面对这些事情，
2: 特别是遇到挫折的时候。
0: 对，可能对于很多工作上生活当中面临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结婚生子或者是当退役面临生活自己生活的时候，就觉得虽然很难，或者说它是一种新的尝试，
2: 都是一种新的开始的时候，
0: 对，我就会可能我就会想得更好，哦，就是尝试了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身份，就是算是一种新的开始，就是我不会认为这是我一个新的挑战，就不会把它想得很困难。那有弹性，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当我需要非常努力或者非常需要有韧性的时候，我会变得很认真，然后当我工作的时候我也会很专注的去做这件事情，不会分神，但是当我放松的时候或者当我需要休息的时候，我又真的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去休整自己，
2: 松弛有度。
0: 对，因为可能也都是当运动员的经历让自己知道，当你的压力负荷到达了一个标准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休息了。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经常一整年不生病，然后也从来说，哎，运动员怎么身体这么好，然后也不发烧不生病，然后发现一休息的时候就开始发烧然后身体不舒服，其实就是因为你的压力是要释放了。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
2: 很能把握住那个所谓的节奏。
0: 对，就可能比较明确自己的状态。
2: 然后第三个呢，对生活
0: 的热爱，对生活有向往，就是我觉得我永远都是对生活对自己抱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当我面临舞台剧或者是面临一个身份转变的时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呀这好困难，因为你要摆脱原来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你要面临一个新的状态，然后你会给自己很大压力，但是好像我总是会抱着很大的希望，也不会想太多困难的事情，而是把这些困难变成一种新的感受，
2: 因为你有向往有热爱，所以你不惧任何一次所谓的挑战。
0: 对，
2: 对吧？
0: 对， 对， 对。
2: 那我们都在讲体育精神，你觉得从你的经历当中你怎么去理解体育精神？
0: 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或者是说我们很多人在体育当中能感受到那种残酷性，才会让我们更加知道这种精神层面的追求跟希望是什么。那其实在这些很小的体育发生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清楚地知道，我们减肥就一定要管住我们自己的嘴，然后我们要运动，我们要坚持，然后包括跑步健身这些小的，然后到我们专业运动员领域，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经历的残酷，就是我们所有的运动员一定要经历失败，我们才能

0: 战胜自己，或者说我们只有经历了失败，我们才能克服自己的魔咒。所以我觉得在体育的过程当中是教会了我们如何去面对困难，然后如何接受这种残酷性，然后我们才能有精神层面更好的追求和希望。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还是要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那现在的很多小朋友其实他们都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首先他们会觉得很喜欢这件事情，然后能找到自信，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开始。那有了这样的好的开始，那后面的路就会更加顺利一些。因为体育会教会你很多东西，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首先你要战胜自己，然后你才能战胜对手，才能战胜敌人。然后当你战胜了这些困难之后，你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原来我需要这么努力跟升级打怪的状态下，我才能身披国旗去站在那儿。所以到那个时候，其实你就会自己会给自己一种加持，就是我要对得起我这么多努力的过程，然后我要通过我自己更加努力去拿到我想要的那份荣誉。
1: 这个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啊，有两个极端，一种的是卷，拼命的卷，另外一个就是躺平。我相信卷你可能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对认可的， 对吧？但是躺平呢？
0: 我其实不太认可躺平这个状态或者词语，因为我认为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下，你都是自己剧情里的主角。就是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躺平？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目标来说，我们是可以削弱或者说我们降低我们的目标跟方向。就是我觉得你可以降低自己的目标，就比如说我真的考不了清华北大，那我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或者自己的状态里努力做到最好，或者
1: 降低目标给自己减压。
0: 对，你可以给自己解压，或者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些。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目标和方向，但是我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让自己在生活里面生活得更好更快乐一些。
2: 冰刀划过的是成长，冰雪淬炼的是品格。要知道，人生并不是一场非胜即败的比赛，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自我超越。它可能是我们站起来一定要比跌倒多一次的顽强毅力，也可能是不断打破的舒适圈而寻找新的突破。如今的张丹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起跳，用华丽的转身告诉我们，人生没有绝对的失败，只有放弃的瞬间。挫折并非失败，失败也并非定局。当回头看过冰面上划过的每一道刻痕，或许正是青春最好的答案。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

0: 这不是简单的古馆。贾湖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贾湖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大鼓配拳击，古琴配围棋，中国民族乐器与亚运会项目的完美结合，打破了传统音乐和体育项目之间的界限。大鼓的激昂，拳击的刚猛，古琴的优雅，围棋的深沉，让两者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火花。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音乐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深爱着民族音乐的演奏家，由他来讲述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融合之美。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纳姆拉校长，欢迎纳校长。
1: 张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纳姆拉。大家一听我的名字呀，就知道我不是汉族，一定是一位少数民族的老师。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民族吗？其实我是一位鄂温克族的老师，而且呢，我的家乡呢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很多的音乐作品，能歌善舞，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他们各自民族特色的乐器。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问同学们，大家知不知道有哪一些民族的乐器是你们能够说出来的？这位同学，
2: 二胡、金胡、板胡，还有琵琶、古筝和古琴。
1: 好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位同学，
3: 还有箫、和声、大鼓，然后我觉得木鱼应该也算吧。
1: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每一个民族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的风格和他们自己的代表乐器。那么比如说呢，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乐器叫什么热瓦普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二胡、琵琶、古筝，他们呢都是常见的民族的这些乐器。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普和纳格纳鼓，他们这样的乐器呢都是可以在他们表现歌舞的时候呢营造出一个非常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像蒙古族的马头琴马头琴呢可以演奏出草原的这个壮丽和奔放，还有像哈萨克族的冬布拉等等这样的乐器。那么这些像珍珠般的这个珍贵的这些各民族的民族乐器，他们串联起来多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世界，在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当中，都是由于这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的乐器，他们的音乐互相的借鉴、学习、改良、融合，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呢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多彩的美丽的祖国，能够欣赏到这么多种类的音乐，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幸福呀？是吧？是。那么我从小的时候呢也是听着音乐长大的，因为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所以呢我会经常听到马头琴。那么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呢就是一名大提琴的专业教师。其实无论是哪一种乐器，它都是一种音乐的语言。那么大提琴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一种音乐的语言。因为大提琴呢它是发源于欧洲，它不仅是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还是在中国的民乐器乐的乐坛当中，大提琴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大提琴呢通常呢是被作为中低音的乐器的部分，在交响乐团当中呢体现。同时呢，大提琴也是世界三大独奏乐器之一。那么在中国的民族器乐的乐团当中呢，大提琴还同样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低音的声部在乐团当中使用。那么大提琴呢

0: 也是唯一的一件西洋乐器必须在我们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当中使用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器乐当中呢，没有这个低音和中音的这样的一个乐器，那么大提琴的音质和音色呢，正好呢就在乐团当中呢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当我们用大提琴来演奏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的时候呢，它深沉的悠扬的音色呢，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东西方的音乐语言，能够更好地传播出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内涵和情感。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在欧洲呢出版了一首民族音乐作品《努给日乐》，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是一个鄂温克族的名字，在欧洲呢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通过大提琴的演奏，将鄂温克族的民族音乐特点和西方的音乐语言相结合，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独特的这个魅力。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呢，它是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的。那么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鄂温克族的民歌和舞蹈，并且呢结合了鄂温克族的这个舞蹈当中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这个踏歌啊踱步这样的特点呢，用丰富的旋律和节奏，使作品呢更加生动有力地描绘了鄂温克族勤劳的人民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展现了多彩的民族文化。那么作为大提琴的演奏者呢，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个作品的创作当中，将这部作品呢呈现给大家。
1: 从洛阳佳佳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这其中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在交融中的和合之美。那么与此同时，一位位音乐家们也通过他们的才华和热爱，创作出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音乐作品，并通过各民族的乐器来展现出来。这些音乐作品就好像我们浩瀚星空当中的点点繁星一样，不仅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和力量。下面啊，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努给日乐》这首作品吧。

0: 对。
1: 相信同学们呀，一定被大提琴的魅力所深深的吸引了。那么在这一首《奴给日乐》当中，你们听出了哪些旋律呢？
2: 从这首歌曲里，我听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还有大提琴那浑厚的音色，使我充满了激情。
3: 从这首歌曲里，我还听到了跺脚的声音，这让我的身体好像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了起来。
4: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旋律呢，它表现的是鄂温克民族的舞蹈当中强烈的一个踱步和一个踏歌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尤其是大家听到那个非常激烈的，就像同学们说听到了以后就想动起来，那么这个旋律它表现的其实就是一种丰收后的一种喜悦的舞蹈。那么大提琴呢，就是这样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

是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都可以通过大提琴来感受中华民族音乐的魅力，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了解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的东北部地区的这片辽阔的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这些不同民族的人们。其实呢，大提琴还可以演奏出很多我们熟悉的民族音乐，还有一些经典的音乐，甚至是我们平时可以听到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大提琴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大提琴随意的为大家拉几个旋律，那么让同学们呢来猜猜看，这些作品是哪个民族的哪些歌曲。

0: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歌曲，什么作品？
1: 刚才那首曲子应该是《敖包相会》。
0: 回答的非常正确。我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即兴演奏一段旋律。

0: 好，哪位同学知道这是哪一首歌曲？
1: 我认为这首曲子应该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
0: 是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
2: 那像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您啊只用了一把大提琴，而且仅仅演奏了不同曲目的一小段旋律，就让我们领略到了各民族的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风情。尤其是听您演奏到敖包相会的时候啊，就仿佛我们置身到了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一样。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一首歌曲的曲作者是您的叔父通甫老师。
0: 是的。
2: 那么想问一下，您如此的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是受到了父辈的一些影响吗？
0: 是的，我呢非常的幸运，从小呢就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那么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马头琴的演奏家。他曾经为《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电影当中呢，录制过这个主题曲。那么那段的马头琴呢，就是他演奏的。他们不仅仅是优秀的音乐家，他们更是对音乐充满了热爱和执着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我呢能够经常的看到，叔父和父亲以及我的母亲。为了传承和发扬民族的音乐而付出的辛苦和努力，那么我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呢，也是深深地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长大了以后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音乐的才华来传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用大提琴将不同民族的音乐介绍给更多的青少年，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中国的内地，随时可以从电影、音乐会，包括旅游等各种的途径，去感受到不同民族音乐的魅力。比如说，大家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活动，像那达慕大会、篝火晚会、当地的庆典活动等等，亲身去体验不同的民族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这不仅能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还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氛围。

0: 氛围和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那么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啊，同样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啊，我希望远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这些青少年们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并且能够通过了解这些作品爱上中华民族，爱上我们的民族音乐啊。那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呢，我提出了通过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来加强北京、香港、澳门三地青少年之间的沟通。那么这个提案的名字是用音乐架起沟通港澳青少年的桥梁啊。有幸的是在北京市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提案顺利落地，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这个活动。
1: 2023年5月1日，京港澳青少年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澳门观光塔剧院与艺术家们携手呈现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音乐会，纵享了生机盎然的青春之音。通过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汇聚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秉承高品质的艺术原则，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互相学习、合作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七月的大草原，天空辽阔，绿意盎然，在这美丽的季节里，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了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活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纳木拉作为艺术总监，带领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齐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进行了为期6天的学习、体验和交流。

0: 课堂之外，团员们还参加巴彦撮岗苏木2023牧民那达慕盛会和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暨巴彦撮岗苏木第五届原创音乐会，体验当地民俗文化，感受祖国大好河山。通过互相学习、交往、交流、交融，为这场嘉年华音乐会增添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华丽一笔。
1: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知道，这次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三地很多青少年的积极参与。他们不仅在课堂里学习音乐知识，还亲身走进了原生态的内蒙古大草原，了解当地的风土民俗，同时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纳校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好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2: 好的，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生，他就来问我，他说，纳老师，你的名字听起来很特别，请问您是哪个民族的？完了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我是鄂温克族的。所以呢，从这个小朋友当时这个迷茫的眼神里呢，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可能对鄂温克族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于是呢，我就找了一张中国地图，我就指着内蒙古的那个位置告诉他，我说鄂温克族其实就生活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那么在美丽的这个大草原上呢，不光生活着有蒙古族、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布利亚特族、达贵儿族，他们保留着独特的传统习俗、语言和艺术的形式。所以他听了之后呢，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去过内蒙的大草原，但是呢，他非常喜欢马头琴，他听过马头琴的演奏，他一直对内蒙古的大草原充满了向往。”那么这一次呢，他能

0: 能够亲自去那里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活呢，他是非常的激动，那么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那一次的交流其实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他们不仅了解了鄂温克族的生活和文化，还让他们对其他的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呢，通过音乐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同学们之间呢，互相结交了深厚的友谊。那么就像我说的，用音乐架起了沟通青少年的心灵的桥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融合了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音乐宝库。在这个伟大的音乐宝库当中寻找最闪亮的灵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的使命。我们不仅要传播优秀的音乐作品，还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那么融合之光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部作品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大型原创交响组曲。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然后还要坚持言为中用，然后古为今用。尤其是我们以交响乐的这种形式融合了我们本民族的这样的器乐相融合，然后深入浅出创作出来这样一部大型的作品。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人民的这种对于高雅艺术的这种接受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在这里面我融合了我们带有草原风格的这个马头琴，然后还有图瓦三弦，以及在第五乐章我特地设计了一个乐章的大提琴协奏曲。其实大提琴是我们知道是西方的弦乐器，但是我在大提琴的乐器使用技巧上又向草原的马头琴的这个技巧去靠，然后它也会有一些马头琴的这种演奏法融合在大提琴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草原文化还有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文化自信以及它多元化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在最后一个乐章，大家将看到56个民族的孩子们穿着我们民族的服装，然后站在台上用天籁般的童声，然后和交响乐队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深度像石榴子一样抱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团结。而且在我们的交响乐的这个映衬下，我们是用西方交响乐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精神内核和我们的音乐语言，却是我们正宗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语言风格。

0: 这种音乐创新的方式啊，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各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展示了各民族不同的音乐家们用他们独特的乐器和技巧共同完成演奏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么下面呢，我要考考咱们现场同学们了，在这部作品当中，你们都感受到和发现了哪些乐器呢？听了这一首交响乐以后啊，你们有哪些感受呢？
1: 在刚刚的视频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民族乐器马头琴、三弦，我也看到了西方的乐器，就比如说大提琴还有单簧管。在这样中西结合的方式下，我能感受到这个乐章是十分的恢宏。
2: 在刚才的短片中呢，我发现了一些西洋乐队的传统编制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乐器，比如说管乐中的单簧管、双簧管、长笛之类的。这首曲子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演绎方法，让我体会到了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音乐的魅力。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部作品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和主线创作的一部大型的原创系列交响乐组曲。那么在交响乐融合之光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马头琴、图瓦三弦、大提琴和钢琴等不同乐器的美妙的旋律。那么这部大型交响乐系列组曲呢，它以56个民族的音乐为主题，

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在开篇之作《草原篇》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欣赏到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合作的精彩表演。我们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主创团队里也邀请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老师。那马头琴

0: 色彩。那么大提琴和钢琴作为西洋乐器的代表，也在这部作品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深沉而富有感情的音色与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呢，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也展示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融合之美。《草原篇》这部音乐作品是我们对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探索和表达。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民族特色，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些地区的音乐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创作范围，可能呢会涉及到大海篇或者沙漠篇、冰雪篇等内容作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同学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话。他说，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就像是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还有4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记得。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
1: 书写的，
0: 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
1: 创造的，
0: 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
1: 培育的。
0: 非常好，
2: 谢谢，谢谢纳校，
0: 谢谢大老师。
2: 感谢纳校通过他独特的方式，让我们通过音乐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我相信无论你是专业的音乐家还是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在此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位置。同学们，在阅读中，我们可以根据上下文来猜测词义，掌握大概意思即可，也可以通过工具来查询生词的意义。Vitamins 维生素 ，minerals 矿物质 ，balanced diet 均衡饮食 ，essential 必不可少的 ，damage 损害。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篇文章的结构。文章第一段 ，Good health is very important in our life. Good health helps us to enjoy our life.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良好的健康可以帮助我们去享受生活。那在这里呢，它起到了概括总结的作用。在文章的中间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连接词 first, second, third, and fourth。文章中间部分是以如何保持健康为核心，分别从饮食、运动、睡眠、习惯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和说明的。在文章中的最后一段 ,In a word, if we follow this good advice, we will have a healthy life. 他对这篇文章又进行了概括总结。那这里呢，我们完成了 Tip 1以及 Tip 2的任务。通过梳理，我们知道这篇文章的结构是总分总，为我们的后续写作做基础。Task 3, 我们来看一下任务3。读通文章，填写思维导图。Tip 1。寻读所需信息，例如 first, second, third, and fourth。二，在文中做批注。同学们，我们来一起读这篇文章。First, eat more fruit and vegetables every day. 我们每天要多吃水果和蔬菜。We shouldn't eat food with lots of sugar or fat. 我们尽量少吃含有过多糖分和脂肪的食物。Second, we should exercise every day. 那我们每天呢都要去运动，比如说 go walking, running, swimming, biking, dancing, or playing ball games. 同时作者也写到了他运动的原因是可以让他得到很好的放松 ,relax. Third, a good sleep is very important. 睡眠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在这里，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不同年龄段人群睡眠的时间。Newborns 新生儿 ,14 to 17 hours a day, 一天要睡14到17个小时。Teenagers 8 to 12 hours a day, 青少年需要每天睡8到12个小时。Adults about 7 to 8 hours a day, 成年人需要每天睡7到8个小时。Fourth, we shouldn't have bad habits. 我们不应该有坏习惯。Drinking damages our health. 饮酒伤害我们的健康。Smoking can shorten our life. 吸烟呢，可以缩短我们的寿命。好，那我们完成了 Tip 1以及 Tip 2。下面我们来一起填写思维导图。通读文章后，我们发现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有四个部分。First,Healthy diet, 健康饮食。Number one, eat more fruit. Number two, eat more vegetables. Number three, eat less sugar. Number four, eat less fat. The second, do regular exercise. Number one, walking, running, swimming, biking, dancing.Playing ball games. The third, getting enough sleep. 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Number one, newborns, 14 to 17 hours. Number two, teenagers, 8 to 12 hours. Number three, adults, 7 to 8 hours. The fourth, no bad habits.Number one, no drinking, no smoking, no picking your nose, or no sleeping after midnight. 我们完成思维导图的填写，继续进入我们的 Task 4, 阅读任务4。根据上文判断正误，正确的写 T, 错误的写 F。
在做阅读文章的时候

0: 候，老师给大家提出了几点小的阅读技巧：一、先读问题，再读文章；二、按照顺序寻找重点信息；三、做好标记，方便检查；四、遇到生词，大胆猜测，掌握大概意思即可；五、仔细阅读，反复检查答案。首先，我们来一起读问题。Number one, good health helps people to enjoy life. Number two, meats are bad for our teeth. Number three, we can go walking, running, swimming, biking, smoking, or playing ball games. Number four, it'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get a good sleep. Number five, in a word,Having a healthy life is good for us. 我们读完问题以后，带着问题去文章中寻找答案。接下来，我们去文章中寻找答案。在文章中的第一段，我们找到了第一题的出处。Good health helps us to enjoy our life. 我们在这文章中做出标记，写上数字一。回到题目中，我们来作答，是正确的，写 T。在文章中的第二段，我们找到了 Sugar is bad for our teeth。那在这里呢，我们标注 Number two。回到题目中，我们看它写的是 Meats are bad for our teeth， 是 F 错误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把 meats 改成 sugar。在第三段中，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去运动来标记 Number three。我们回到题目中看到。写的是 we go walking, running, swimming, biking, smoking, or playing ball games. 这里的 smoking 我们改成 dancing, 所以这道题目是 F 错误的。接下来我们在第四段中看到了 a good sleep is very important. 那它的意思呢跟我们第四题的题目含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做好标记四。回到题目中作答 ，T 是正确的。在文章中的最后一段，他说到了，总之，如果我们跟着这些好的建议呢，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我们看一下第五题 ，In a word, having a healthy life is good for us。它表达的含义跟我们文章中是一样的，所以第五题的答案是 T。
1: 同学们在进行篇章阅读时。读前，我们通过图片、标题画出关键词来对文章进行预测。读中，一、通读文章，圈出生词并查询。在这里，老师也提醒我们，可以根据上下文进行猜测，掌握大概意思即可。二、梳理文章结构，为后续写作做准备。三、寻找关键信息，并在文中做批注。我们可以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对文章内容进行梳理。刚才老师带着我们完成了一道阅读判断题。针对阅读题，老师给我们提出了几个做题技巧。技巧一，先读问题再读文章。技巧二，按照顺序寻找重点信息。技巧三，做好标记，方便检查。技巧四，遇到生词，大胆猜测，掌握大概意思。技巧五，仔细阅读，反复检查答案。同学们，你们都掌握了吗？
0: 谢谢小明的总结。Writing parts， 同学们，我们进入写作环节。你们知道如何写一篇关于 healthy life 的文章吗？我们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写呢？请同学们思考一下。我们可以从 beginning 开头，Body 正文 ，Ending 结尾三个环节来写。首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文章的开头。在这里呢，老师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提示，可以用一句话开头，或者是几句话概括总结。在这里，我们主要阐述的是健康的重要性啊。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说 ：Number one, health is important to us。也可以用几句话来进行总结。Everyone likes to stay fit and healthy, but not everyone knows how to lead a healthy life. There are some tips that people can follow in order to stay healthy. 在正文部分，我们可以通过

0: 好的方法 good ways。比如，我们可以说 eat plenty of fruit and vegetables。Number two, do regular exercise. Number three, go to bed early and get up early. 二，我们要用一些连接词来连接篇章。在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运用了 first, second, third, and fourth。三，我们可以运用好的句式来丰富我们的文章。Good sentences. Number one, we can. Number two, it help us. Number three, it's important for us too. Or it's good for us too. 同时，我们也可以引用一些谚语。Number one, health is a good happiness. Number two, an apple a day keeps a doctor away. Number three, a little labor, much health. 在文章中的结尾部分，我们可以用一句话结尾呼应主题。你可以这样写 ,In a word, having a healthy life is good for us. So, let's start.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总结。
1: 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也能写出一篇英文小短文了。首先，文章开头，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或者几句话概括总结，引入主题。正文部分，一，阐述好的做法。二，使用连接词，连接篇章，语句连接顺畅，无语法或拼写错误。三，运用好的句式，也可以引用名人名言，表达亮眼。文章结尾，一句话结尾，呼应主题，总结并提出希望。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快拿起手中的笔，开始写一写吧。
0: 相信同学们都能够写出一篇很好的关于 healthy life 的文章。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下总结。同学们，在今天的课上，我们一起来学习了 ways to keep healthy， 以及在 healthy life 主题下的 reading skills and writing skills。那希望同学们有健康的饮食习惯，经常运动，有一个充足的睡眠，丢掉我们的坏习惯。Hope everyone has a healthy lif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Goodbye.

0: 那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汤尼步步法。对，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啊。
1: 好。
0: 好，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啊，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2: 目前，
0: 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见。对，屈膝，
1: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然后手呢放在腹
1: 腹
0: 前，
1: 前，
0: 对，然后不要低头，
1: 不要低
0: 目
1: 头，
0: 视前
1: 目
0: 方就
1: 视
0: 可以。
1: 前方。
0: 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
2: 左
0: 移，
2: 移。
0: 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1: 啊，怪不得叫
0: 平
1: 汤
0: 着。
1: 尼布。
0: 对，咱们向前趟出的时候，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1: 平着
0: 对，然后
1: 出，
0: 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
1: 移到右
0: 快
1: 腿
0: 速
1: 上，
0: 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
1: 又
0: 前
1: 没平出，又高着
0: 放
1: 出。
0: 松。没事儿，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1: 那我
0: 啊，
1: 要
0: 是
1: 绷脚
0: 平
1: 尖
0: 起
1: 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就是
1: 好。
0: 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然后收左
1: 收
0: 脚，
1: 缩脚，
0: 对，然后再往前
1: 就还是
0: 出。
1: 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平稳的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
1: 收，
0: 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1: 还
0: 收
1: 是
0: 到
1: 两
0: 腹
1: 脚
0: 前。
1: 要并拢的
0: 对，
1: 状
0: 两
1: 态，
0: 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还原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
1: 哦，
0: 拧，
1: 这样子的，
0: 对，向左拧，对，然后出手，
1: 怎么出手啊？
0: 就
1: 这
0: 直接
1: 个，
0: 您看啊，直接右掌，
1: 右
0: 右
1: 掌往
0: 掌
1: 前
0: 向外翻，
1: 翻，
0: 然后掌根朝下，
1: 掌根
0: 左手
1: 朝，
0: 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右脚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1: 直的，
0: 对，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1: 扣，就外圈的这
0: 但
1: 个，
0: 咱们不用扣得这么紧，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1: 有一个
0: 圆的，
1: 轨
0: 对，
1: 迹。
0: 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慢慢走，对，
1: 八卦
0: 要
1: 掌，
0: 趟出去。咱们刚才学的直趟趟出嘛，
1: 汤出，
0: 平起平落，
1: 平路，
0: 对，然后收，然
1: 收，
0: 后回，
1: 回，
0: 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目视前 方，
1: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眼睛。
0: 对，就可以。

0: 就盯着对方，
1: 嗯
0: 然后收，然后左脚出，
1: 出，
0: 然后右脚扣，
1: 扣，
0: 然后注意咱们这个手是稍微平起来，
1: 平起来，
0: 对，啊，这个放在这儿，
1: 这儿，
0: 身子不能歪，
1: 不
0: 就
1: 能
0: 一
1: 歪，
0: 直长，对，
1: 嗯，
0: 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
1: 嗯。
0: 是不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
1: 上右脚，
0: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看我收，转
1: 嗯，
0: 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换回两侧，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角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着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别撅屁股，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1至2圈，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手稍微的高，对，放这儿，稍高一点儿，对。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0: drink too much juice, eat too much candy, eat too much meat, eat with dirty hands, or watch too much TV. They are bad habits. We shouldn't do that. 但是细心的同学，你们发现了吗？在这些不良习惯当中出现了 too much， 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请小明帮大家分析一下吧。
1: 同学们，大家看， too 后面加的是形容词或者副词，表示太怎么样了， too big 表示太大了， too busy 表示太忙了， too much 表示太多了， too many 也是表示太多了。Too much 和 too many 都是表示太多，它们在使用上有什么不同吗？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呢？让我们听听张老师是怎么给大家讲解的。
0: 好的，感谢小明的分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too much 和 too many 都表示太多了。那么我们如何来使用呢？关键要看它们后面所接的名词。Too many 后面要加可数名词， Too much 后面要加不可数名词。让我们先来看看可数名词吧。那么 Countable nouns 可数名词我们是可以数出来的， We can count them。 那么 We can use a, an, and numbers before them。 我们还可以在可数名词前面使用 a, an和数字。 They have singular and plural forms， 它们还有单数和复数形式。 For example， an apple， a strawberry， two carrots， some bananas， 这些都是可数名词，它们全符合了上面的三条规则。下面让我们看看更多的可数名词吧。那么当我们想表达这些物品特别多或者太多的时候，应该如何表达呢？ We should say too many bananas, too many apples, too many hamburgers, too many oranges, too many vegetables。 同学们，你们要记住哦。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不可数名词 uncountable nouns。 不可数名词我们是不能够数出来的， We cannot count them。 同时它们仅仅只有单数形式， They have only singular forms。 And we cannot use a, an, numbers or make them plural。 我们还在不可数名词的前面不能使用a, an 和 number 来进行修饰。那么在不可数名词的前面，我们必须使用 a, blah blah of。 For example， a bowl of rice， a bar of chocolate， a piece of bread， 这些都是不可数名词。下面让我们看看更多的不可数名词吧。当它们表示太多的时候，我们应该说 too much chocolate, too much ice cream, too much juice, and too much meat。 同学们，你们记住了吗？下面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练习来检测一下吧。 Let's complete the sentences. Please read and choose too much or too many. Number one, we shouldn't eat meat. It's bad for our body. Which one? Oh, too much. 因为后面加的是不可数名词 ice cream. 非常棒。下面我们看第三题。We shouldn't eat hamburgers. Good. 大家选择用 too many， 因为后面加的名词是可数名词 hamburgers。You did very good job. 那么今天张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健康食物金字塔 Healthy Food Pyramid。 那么在食物金字塔上给我们陈列了不同的食物，指导我们如何进行均衡。

0: 衡饮食。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让我们来走进食物金字塔的底部，这里边呈现了许多的 green 谷类食物。那么，因为谷类食物可以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大量的 energy，so we should eat a lot of，所以我们应该吃许多，a lot of，a lot of，so we should eat a lot of them。那么，让我们来到金字塔的第二层，它给我们陈列了蔬菜。和水果，vegetables and fruit，水果和蔬菜可以给我们提供身体所需的 vitamins，维生素，所以我们每天要吃很多，大量，plenty of，so we should eat plenty of fruit and vegetables。接下来，让我们看金字塔的第三层。给我们陈列了许多的 dairy 乳制品和 meat 肉类。那么乳制品和肉类给我们身体提供 protein，那么蛋白质。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吃一些。So we should eat some meat. We drink some milk every day. 下面让我们来到金字塔的最顶端，这里边呈现了孩子们许多爱吃的食物：candy、cake、chips、哦，fried chicken。但是这些食物给我们提供的都是油类、糖类和盐类，它给我们身体所提供的都是脂肪和糖类。So we should eat a little。我们只能吃一点点，因为我们的身体只需要少量的脂肪和糖类。So we should eat them a little, a little。张老师已经把食物金字塔给大家讲解完了，下面我们请小明给大家梳理一下吧。
1: 同学们，刚才通过张老师对食物金字塔的讲解，我明白了如何进行均衡饮食：a little, some, plenty of, a lot of 来表达食物的数量级。a little 表示一点儿，油类和糖类食物我们要少吃；some 表示一些，乳制品和肉类要吃一些；plenty of 表示很多的、大量的。水果蔬菜要大量的吃哦，a lot of 表示很多，每天要吃很多谷类食物，大家可要牢记呀。
0: 哇，小明，你总结得真棒！那么，让我们知道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均衡饮食，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合理的进行均衡饮食，身体就会出现一些 health problem，健康问题。那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吧：have the flu，have a bad cold。Have a fever, have a cough, have a sore throat, have a runny nose, have an earache, have a stomach ache, have a backache, have a headache, have a toothache。大家发现了吗？这些健康问题当中，有的是在身体部位后边加了 ache, ache 表示疼。那么，在英文当中，如何用英语表示患病呢？下面请小明给大家梳理一下吧。
1: 同学们，在英文中用 have、an 加病症表示患病，其中一部分是身体部位加 ache，have an earache，have a headache，have a stomach ache，have a toothache and so on。另外一部分是 have、an 加病状，如 have a cough，have a bad cold，have a fever and so on。大家记住了吗？
0: 好的，谢谢小明。那么我们通过练习来检测一下吧。看，What's wrong with them? Number one, the first boy said, "I've got a

0: 和心情，有些是快乐的，有些是伤心的。Laughing makes me feel better. Kira 还告诉我们，笑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好。但是，当我们伤心的时候，要学会和自己的朋友和家人进行分享，然后我们就变得释然了，变得快乐起来了。这就是 Kira 的 emotional habits。从 Kira 的绘本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Kira 每天活得健康、快乐、美好。Kira 在他的绘本当中，从 exercise habits、living habits、eating habits、sleeping habits、cleaning habits 和 emotional habits 这些方面介绍了自己是如何保持健康的。同学们，你们现在知道如何写自己的绘本了吗？下面就让小明给大家梳理一下吧。
1: 同学们，刚才通过阅读 Kira 的健康绘本，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保持健康话题的写作要点。大家可以从 eating habits 均衡的饮食习惯、 sleeping habits 很好的睡眠习惯、 exercise habits 运动习惯、 cleaning habits 卫生习惯、 emotional habits 情绪管理习惯、还有 living habits 这几方面去写。
0: 小明，你总结的可真棒。孩子们，现在我们就可以去创编自己的健康生活绘本了。亲爱的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相信大家对健康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拥有了更多的健康生活意识。那么，就让我们把每一天都过得快乐，都拥有健康的生活习惯。 Healthy habits, happy life. 谢谢同学们，再见。
2: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

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向右，蹲，
1: 一二，
0: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2: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0: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

0: 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
1: 对，
0: 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擀面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周娟老师，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这节课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阅读混合文本。本节课一共有三个板块的内容，一是概览回顾，整体了解混合文本的不同类型，二是例举题型，系统梳理混合文本的阅读方法，最后我们来链接生活，灵活运用策略，解决实际问题。说到混合文本，同学们，你们对它有哪些了解呢？很多同学马上会想到图表类或者是图文结合类。是的，混合文本啊，多以统计图表、图画等形式呈现，通过多维分布性的来呈现文本，使读者能够获取相关的信息。在我们小学阶段，接触最多的混合文本一共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图、图表文结合文本，第二类是纯文字信息材料组合文本。那说到图、图表文结合文本，你都知道它的哪些类型呢？哎，有的同学马上会想到了统计图表类。是的，除了统计图表类，还有宣传漫画类、指导图示类、地图类和招贴广告类。首先，我们来走进图、图表文结合文本的第一种类型，统计图表图形类。这是运用图表来呈现，能够以直观的信息来提供数据的一种混合文本。在我们的学习生活当中，常见的统计图表有折线图、柱状图、饼图等等。周老师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例子，通过图表我们就能够直观地看到我国东部、西部和北部地区在四个季度的降水量分布情况。

0: 我们再来看第二类，是宣传漫画类。漫画是具有讽刺性或者是幽默性的绘画，通过对话或者是比喻等方式来呈现的一种绘画形式。在我们的学习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通过挖掘信息，从而能够提炼出材料的内涵和意义。比如右侧的华君武先生的这样一幅漫画，就蕴含着丰富的内涵。第三类是指导图示类，它是用简单的文字或者是图形来表示的，它可是能够培养同学们的思维能力哦。指导和要求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比如在部编版六年级上册第二课，我们学到的丁香结，借助这样的图示，我们就能够整体感知，了解内容。第四类是地图类，这一类混合文本啊，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方说，我们在上学或者是放学路上看到的公交车线路图，或者是我们出行时的车票，这些都能够用相关的路线和图标，使我们直观地搜索到信息。最后一类是招贴广告类，它主要由图形、色彩、文字这三部分来组成。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图图表文结合的五个小类别之外，我们现在来走进第二大类，也就是纯文字的信息材料的组合。比如同学们看到的右侧的药品说明书，我想同学们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一定经常接触。那好啊，亲爱的同学们，刚才我们从图文结合类到纯文字的信息文本的组合，那我们来想一想，混合文本有怎样的特征呢？我想你一定发现了，混合文本不但形象直观，而且它的信息简洁明了，像地图啊、招贴广告类，还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带有鲜活的生活情境。那说到这儿，通过刚才的这么一系列的分析，那我们来想一想，混合文本和我们平时接触比较多的连续性文本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啊，就来听一听小明同学的分享吧。
1: 第一，连续性文本多以诗歌、记叙文、散文等形式呈现，混合文本主要是图文结合的。第二，连续性文本有叙述性和文本性的特征，混合文本体现直观性、实用性、关联性、生活性。第三，连续性文本主要是文字和符号，而混合文本主要是图、表、文和音响的结合。和连续性文本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混合文本更直观、多维、贴近生活，信息量大。
0: 小明同学的分享啊，条理清楚明白。那亲爱的同学们，刚才啊，我们既明白了什么是混合文本，也了解到了混合文本的不同类型，以及混合文本有哪些主要的特征。那接下来我们就例举题型，系统的来梳理混合文本阅读的方法。同学们啊，来跟老师一起看这样的一个统计图表：二战时期某年度亚洲部分国家死亡人数的统计表。对于这样的统计图表，我们该如何来阅读呢？不着急，周老师啊，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小锦囊。首先，我们来看整个图表，其实是属于图文转换的表格题。那么，首先我们要先读标题，明确被调查的主体就是二战时期某年度亚洲部分国家死亡人数的统计表。接下来，我们要横向和纵向的来看这个表格，找出比较的对象、角度、数据变化的特点，明确图表所要反映的具体的信息。最后啊，我们要把图表中的数据内容和蕴含的规律转化成文字。那由此，我们就会看到第二道题目，你从这则材料中获得的

0: 启示也就迎刃而解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许多国家死亡人数众多，损失惨重，战争给被害国带来极大的伤害，因此我们要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战争，这是人类共同的心愿。再来看这样的三则材料。材料一啊，是一个柱状图，它呈现的是2000年到2015年我国国内游人数的变化情况。材料二和材料三是纯文字信息组合的文本。从这三则材料当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通过观察，我们会发现这道题目啊，其实考察的正是同学们的一种探究和归纳的能力。对于这样的题目，首先我们要审清题目，明确任务的要求；第二是读懂材料，概括内容；第三步，连读几则材料，发现共性和个性；第四，整合要点，筛选信息，提炼材料的共性；最后，我们能够用简练的语言来写出探究和发现的结果。回到材料当中，我们就会看到材料一的信息啊，呈现的是国内游人数迅速的增长。材料二的信息是新兴旅游方式不断涌现。材料三，旅游市场秩序混乱。我们将筛选到的信息进行归纳整理，最后提取关键信息，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旅游业人数迅速增长，而且形式多元，但是市场秩序非常混乱。刚才啊，同学们一起来学习了图文结合的两种类型，那么你都收获了哪些策略呢？我们来听一听小明同学的收获吧。
1: 一般来说，图表类混合文本会给我们呈现几则材料，内容非常丰富，因此我首先会认真审题，看看任务要求是什么。接着我会走进图表，横向和纵向读取图表中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看看它们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最后把所有的信息进行梳理、总结和概括，完成任务要求。
0: 小明同学的收获可真不少，为小明同学点赞哦。那接下来啊，老师还想给大家呈现一个混合文本的类型，漫画呀，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混合文本。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漫画类的要求。首先，我们要来介绍漫画的内容，并且写出漫画的寓意。那对于漫画类的题目，我们又该如何来作答呢？不着急，周老师啊，可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小锦囊呢。第一步，要读懂画，一看标题来洞察漫画的主题，二看画面，观察画面当中的人、景、物等构成的要素，三要看文字，文字对于领悟漫画的寓意可有非常大的帮助。第二是分析画，我们要来分析漫画的各构成要素之间有什么关系，还要看一看漫画的夸张之处。第三要领悟画，要把画和我们的生活建立连接，从而揣摩创作的意图。最后一步，那就是来描绘画面了。好啊，那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个漫画当中，一起来看一看。在观察图意的时候，我们可要做到两个读，一读图画，二读文字。图上的提示语我们要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漫画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了，来看一看铁锹、小树苗、滴水的水壶之间有什么关联性啊？坐在小树苗下的人和画中的对话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联系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从不同的角度大胆地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看法。那由此我们就会知道，漫画的内容是一个人给小树苗浇水，另一个人坐在小树苗下等着乘凉。图中的提示语啊，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了，写着你干什么，另一个人

0: 回答等着乘凉。其实我们知道，只有当小树苗长大后才能够给人遮阳啊，所以坐在刚种下的小树下等着乘凉就显得特别可笑了。由此，这则漫画其实也就嘲讽了那些不想付出劳动，一心只等着坐享其成的人，也讽刺了这种刚栽下树就想着乘凉，不顾事物发展规律的行为。刚才我们系统地梳理了混合文本阅读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就来链接生活，灵活地运用策略来解决实际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这样一组看似不是围绕一个主题的混合文本，我们该如何来阅读呢？左图呈现的是北京地区 PM2.5 污染物的构成及相关的治理措施，右图呈现的是2005到2010年北京新车的销量情况。这样两个看似毫无关联性的文本，我们也要建立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我们会看到，在材料一当中，有22%是来自于机动车直接和间接的排放，而材料二恰恰说明的就是2005年到2010年北京新车的年销量情况。把这两则材料放在一起，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建立这样的连接呢？雾霾与汽车的数量有关，雾霾指数的增加是汽车销售量增加的结果。可是，真的是这样吗？这样的结论一定是正确的吗？周老师啊，给大家再带来一个材料。从材料当中我们会看到，这里显示的是北京9月1日到12月6日北京雾霾日数历年的变化情况。时间跨度从1961年到2011年。聪明的你一定发现了，在观察了这幅图后，你会看到1980年北京日雾霾天数是最高的。那你的脑海当中有没有一个小问号呢？我们将这两则材料放在一起，你发现这两个混合文本之间不同信息背后的矛盾了吗？原来呀，1980年雾霾的天数多，虽然汽车销量表里面没有显示出1980年的汽车销量，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当时的汽车销量一定是少的。就这样，我们两则材料结合来看，我们既看到了材料之间的相同之处、联系点，当然也看到了材料中的不同和它的矛盾冲突点。我们就在这样的对比和辩论当中不断地去思考，那么亲爱的同学们，你还会得出刚才的结论吗？有同学啊，联系北京的实际地形做出了这样的分析：北京三面环山，南面平原，一阵西北风或东北风，雾霾就没了，一阵南风，雾霾就吹进来了。并且啊，我们从右侧的材料当中，我们还会看到有工业生产的原因，比方说工业喷涂、城市的扬尘污染、煤炭污染等等。由此，我们得出产生雾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我们会看到不仅仅是车，还有其他的方面。所以，我们辩证来看，刚才的结论就是有失偏颇的。那亲爱的同学们，通过刚才这样的提醒，你又有哪些思考呢？我们来听一听小明同学的分享吧。
1: 就是这样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混合文本，我们首先要将关注材料之间的联系，找到它们之间的相同点，接下来就需要深入对比，找到它们之间的不同，发现其中的矛盾点。最重要的一点，混合文本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还要从生活中去发现信息，在分析和对比中得出客观的结论。
0: 接下来啊，周老师想带大家看这样的几则材料。材料

0: 料一是碳达峰的世界共识，材料二是实现碳中和的中国行动，这是两则纯文字的信息组合文本。材料三是图文结合的文本。对于这样的三则材料，我们首先来了明确我们的任务要求。来看一看材料一和材料二，为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我们需要做出哪些努力？请至少列出三点。第二个问题是，结合材料三，说说你的发现，并且简要概括碳达峰和碳中和实现后我们生活的改变。周老师啊，特别想借着这样的几个材料来和大家一起来回顾我们混合文本阅读的方法。我们知道混合文本一般来说综合性比较强，而且信息量非常的大，因此我们首要的还是要进行审题来明确要求。第二点啊，同学们一定要学会通读材料，提炼每则材料的核心内容，之后来连读材料，发现内在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第四点是图文对照，整合性。今天啊，我们整体的回顾了混合文本的概念以及混合文本的不同类型，还有系统的梳理了混合文本的阅读方法。最后啊，我们链接生活来灵活地运用这些策略来解决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要想掌握啊，我们还需要切实地加强我们的练习哦。相信课下同学们一定能够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去阅读，去链接。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再见。
1: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向后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二一，一二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喂，开始，动起来。宽膝外展啊，护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

好，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喂，开始。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数学刘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上节课我们和老师一起梳理了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这节课我们继续来梳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随处可以见到小数，比如在商场购物的过程当中，一支铅笔3元钱，一支钢笔12.6元。张明想买10支铅笔，3支钢笔，分别需要花多少钱呢？我们知道，题目当中说一支钢笔3元钱，买10支，就是10个3相加，可以简单的列成3×10等于30元。一支钢笔12.6元，买3支，就是3个12.6相加，简单的列式可以是12.6×3等于37.8元。通过刚才我们的分析，大家会发现，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和整数乘法的列式方法是相同的，都表示求几个相同加数和的简便运算，而且这两道题用到的数量关系也是相同的，都是在用单价乘数量等于总价。鸵鸟的身高是2.75米，长颈鹿的身高是鸵鸟的2.2倍。长颈鹿的身高是多少米呢？通过题目我们可以知道，鸵鸟的身高是1倍量，有2.75米。长颈鹿的身高是它的2.2倍，也就是2.75的2.2倍。所以列式是2.75×2.2等于6.05米。这是一道倍式关系的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在哪儿见到过小数呢？一平方米的阔叶林每天大约可以吸收0.1千克的二氧化碳，又能释放出0.073千克的氧气。某公园有850平方米的阔叶林，那么每天能吸收多少千克的二氧化碳，又能释放出多少千克的氧气呢？通过题目我们可以知道，一平方米可以吸收0.1千克的二氧化碳，有850平方米，就意味着有850个0.1。

0: 这是0.1乘850，等于85千克。一平方米又能释放0.073千克的氧气，有850平方米，就意味着有850个0.073，列式是0.073乘850。做竖式的时候，老师提醒同学们，我们可以用甩零的方法来进行计算，这样算起来会更容易的。通过计算得到的结果是62.05千克。五一劳动节期间，爸爸开车从北京去天津玩，他平均车速每小时110.5千米，一共行驶了1.4小时。那么北京到天津的距离大约是多少千米呢？我们知道路程等于速度乘时间，110.5千米是速度，而行驶的时间是1.4小时，所以列式是110.5乘1.4。通过竖式，我们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是154.7千米。爸爸工作单位的广场上有一块长方形的草坪，长27米，宽13.5米。这块草坪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呢？我们知道长方形的面积等于长乘宽，所以列式是27乘13.5。在做竖式的时候，老师建议大家先写13.5，再写乘27，这样做起来会更加容易的。答案等于364.5平方米。
1: 通过刚才解决问题，我会发现小数乘法的列式方法和整数乘法的列式方法是相同的，都是在求几个相同加数和的简便运算，或者用一倍量乘几倍等于几倍量。所以小数乘法和整数乘法的方法都可以用简单的加和倍数关系来解决问题，而且还可以用相同的数量关系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比如说单价乘数量等于总价，速度乘时间等于路程，长乘宽等于长方形的面积等。
0: 小明同学总结得非常好。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比较复杂的小数问题，比如爸爸要为新家购买窗帘，为了让窗帘挂起来更加美观，窗帘的长是轨道长度的1.8倍的基础上再加0.3米，爸爸量出轨道长3.2米，那么需要购买多长的窗帘才合适呢？通过条件，我们知道，窗帘轨道长度是一倍量，是3.2米，而窗帘的长度是它的1.8倍，所以列式是3.2乘1.8。通过做竖式，可以得到结果是5.76米。题目还说要再增加0.3米，所以要用5.76加0.3，等于6.06米。还有同学会说，老师，我想把它列成综合算式的形式，因为题目当中说窗帘的长度是轨道长度的1.8倍再加0.3米，因为轨道长3.2米，就是3.2的1.8倍加0.3，所以可以列式是3.2乘1.8加0.3。这是一个混合运算题，我们应该先算乘法，等于5.76加0.3，等于6.06米。这两道题都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既可以用分布列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也可以用综合算式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综合列式往往能够更加完整地表达出我们思考问题的过程。
1: 刚才解决的问题列的是综合列式。我知道小数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和整数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是相同的。如果是同级运算，就是算式里只有加法、减法时，或者只有乘法时，我们就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来进行计算。如果是不同级的运算，也叫异级运算，也就是算式里既有乘又有加减时，我们就先算乘，再算加减。如果算式里有括号，括号则优先，先算括号里面的数，再算括号外面的数。若同时包含小括号和中括号，我们应该先算小括号里面的数，再算中括号里面的数。
0: 小明总结的真的很好。我们刚才在解决问题的

0: 过程当中，同学们会发现，小数乘法列式的方法跟整数乘法列式的方法是相同的，都可以分为简单的加和倍数关系。而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还会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当我们利用综合算式的时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1: 说到混合运算，我们还可以利用乘法的运算定律进行减算。小数乘法的运算定律和整数乘法的运算定律也应该是相同的。我们知道乘法的运算定律有乘法的交换律 ,A 乘 B 等于 B 乘 A, 还有乘法的结合律 ,A 乘 B 的积乘 C 等于 A 乘 B 乘 C 的积。老师，我说的对吗？
0: 说得非常好。小明提醒了我们的同学，比如面对这样一道题的时候 ,0.8 乘 17.9 乘 1.25。如果按照正常的运算顺序，我们应该先算 0.8 乘 17.9 再乘 1.25。显然这样计算太麻烦了。我们知道125和8是朋友，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乘法的交换律，把它等于 0.8 乘 1.25 再乘 17.9 等于1乘 17.9 等于 17.9。 2.4 乘 2.5 应该怎么样进行计算呢？我们知道25和4是朋友，所以我们可以把 2.4 变成 0.4 乘6乘 2.5, 然后根据乘法的交换率等于 0.4 乘 2.5 乘6等于1乘6等于6。 0.32 乘 12.5 乘 2.5, 我们可以把 0.32拆乘 0.4 乘 0.8 的积乘 12.5 乘 2.5, 然后根据乘法的交换率和结合率等于 0.4 乘 2.5 乘 0.8 乘 12.5 的积，这样就可以等于1乘10等于10了。
1: 老师，我学习过乘法的运算定律，除了有交换率和结合率以外，还有分配率。分配率有两个公式，一个是 A 乘 B 加 C 的和等于 A 乘 B 加 A 乘 C, 还有 A 乘 B 加 A 乘 C 等于 A 乘 B 加 C 的和。
0: 的确，利用分配率来解决问题会更加多变的。比如这样一道题 ,4 乘 2.5 加 0.25 的和，我们可以根据分配率把它展开，等于4乘 2.5 加4乘 0.25。 这个算式表达的意思是四个 0.25 加 2.5 的和可以拆成四个 2.5 加四个 0.25, 也就是10加1等于11。8乘 12.5 减 1.25 的差，根据分配率展开等于8乘 12.5 减8乘 1.25。 这个算式表达的意思是8个 12.5 减一个 1.25 的差应该等于8个 12.5减8个 1.25 等于100减10等于90。 7.2 乘 12.5 应该怎样进行减算呢？根据刚才的经验，我们可以把 7.2 拆成8减 0.8 的差再乘 12.5, 然后根据乘法的分配率把它展开，变成8乘 12.5 减 0.8 乘 12.5 等于100减10等于90。分配率除了刚才的展开以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合并。比如这样一道题 ,1.25 乘 3.2 加 1.25 乘 4.8, 这里面 1.25 是公因数，我们把公因数提取出来等于 1.25 乘 3.2 加 4.8 的和。它表达的意思是 3.2 个 1.25 加上 4.8 个 1.25 就是8个 1.25 等于10。7.8 乘 12.5 减 2.5 乘 7.8, 这里面的公因数是 7.8, 我们把 7.8 提取出来等于 7.8 乘 12.5 减 2.5 的差。这个算式表达的意思是 12.5 个 7.8 减去 2.5 个 7.8 就是10个 7.8, 所以答案等于78。刚才我们一起解决的都是一些基础性的练习，下面我们出几个提高性的练习，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2.5 乘 2.1 加 2.5 乘 2.9 减 2.5, 这道题前两组算式当中都有乘法，最后一个减 2.5， 我们可以把它配一个乘一，变成 2.5 乘 2.1， 加 2.5 乘 2.9， 减 2.5 乘一，这样我们会发现公因数是 2.5， 把公因数提取出来，等于 2.5 乘 2.1 加 2.9 减一的差。括号里面的数 2.1 加 2.9 等于5，5减1等于4，所以等于 2.5 乘4，最后等于10。6.8 乘 8.6 加 8.6 乘 13.2 减 86， 这个题应该怎样进行计算呢？有同学会说，跟刚才一样，我给86配一个乘1。但是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下，这样写有些问题。前两组乘法算式当中公因数都是 8.6，而最后一组是86乘1，没有公因数了，怎么办呢？这里面我们可以利用积一不变的规律，把86缩小10倍变成 8.6， 然后把1扩大10倍变成10，这样就变成了 8.6 乘 6.8 加 8.6 乘 13.2 减 8.6 乘10，公因数显然是 8.6， 我们把 8.6 提取出来，等于 8.6 乘 6.8 加 13.2 减10的差，括号里面 6.8 加 13.2 等于 20， 20减10等于 10， 所以等于 8.6 乘10等于86。最后我们再灵活应用所学的知识来解决一些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吧。张明买了12支笔，每支笔9.8元，他需要付多少钱呢？很多同学都会说，这道题太容易了，直接列式9.8乘12，然后通过数式计算得到的结果是117.6元。还有同学会说，老师，我觉得这道题可以减算，我们可以把9.8拆成10减 0.2 的差，再乘12，然后根据乘法的分配率把它展开，变成10乘12减 0.2 乘12，等于120减 2.4， 最后也等于 117.6 元。还有同学会说，老师，我还可以拆12，把它变成 9.8 乘10加2的和，依然可以用乘法的分配率把它展开，等于 9.8 乘10加 9.8 乘2，等于98加 19.6， 然后我们把98可以看成是100减 2， 先用100加 19.6 再减 2， 这样算起来会更加容易，等于 119.6 减 2， 也得 117.6 元。看看我们的同学多棒啊，一道普普通通的乘法题，由于我们同学关注了数据的特征，而且选择了合适的运算定律，最后进行了巧妙的计算。根据中国营养协会的建议，每人每天烹调油的用量不能超过 0.025 千克。按照这个标准，张明家四口人30天吃完一瓶4000克的色拉油，他们这么吃油健康吗？根据题目给的条件，一人一天用油是 0.025 千克的标准，所以我先用 0.025 乘4，求出四口人一天的用量标准，再乘30，就表示四口人30天的用量标准。25和4是朋友，直接运算得0.1乘30，等于3000克。所以四口人30天用量应该是3000克，而他们家却吃了4000克，显然张明家吃油的用量不合适。还有同学会说，老师，我还可以先用 0.025 乘30，求出一口人30天的标准用量，然后再乘4，就是四口人30天的用量了。这个列式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按部就班算，会发现不够简单，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乘法的交换率，等于 0.025 乘4再乘30，等于 0.1 乘30，等于3000克。同学们会发现，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无论怎样列式，心里面只要有减算的意识，都能够迅速地算出正确的结果。我们来看最后一道题， 爸爸去菜市场购物，带鱼每千克23元，爸爸买了1.3千克，大米每千克1.3元，他又买了37千克，他一共花了多少钱呢？根据条件，我们可以先求出带鱼花的钱，用单价乘数量，23乘1.3等于29.9元，然后用1.3乘37求出大米花了48.1元，最后把两部分的钱加在一起，29.9加48.1等于78元。还有同学会说，老师，我可以列综合算式，23乘1.3加1.3乘37。我会发现这里面有公因数1.3，我们把公因数提取出来，等于1.3乘23加37的和，等于1.3乘60等于78元。这样算多简单呀。还有同学会说，老师，既然这道题可以简算，我们干脆直接把算式列成1.3乘23加37的和，这样写不是更容易吗？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列式合理吗？括号里面的23代表的是带鱼的单价，而37代表的是买大米的数量，我们用带鱼的单价加大米的数量合适吗？显然这个列式是错误的。所以通过这道题，我们可以发现同学们在列式的时候还要结合题意列出正确的算式，然后再根据数据的特征来进行相遇的计算。今天我们一起利用所学的知识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相信同学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一定有自己的收获。好了，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吧，同学们再见。

0: 30点讲解。运动项目50米乘8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婷婷，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就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

0: 这跑跑跑跑、啊，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1: ，Ready Go！
0: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很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潘老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古典名著这个话题，来聊一聊名著阅读那些事儿。说起古典名著，我们并不陌生。在五年级下册的第二单元，我们一起走进了四大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学习了其中的四篇选文。四大古典名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座伟大丰碑，有着很高的文学水平和艺术成就。其中的故事、人物、场景等，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说到这里，老师想问问同学们，在阅读古典名著时，大家都遇到过哪些困难呢？通过老师的研究发现，同学们遇到的困难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第一，语句难懂。文章中的有些语句读起来会觉得有些晦涩。第二，人物众多，而且人物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所以在阅读时会让一些同学产生畏难情绪。第三，篇幅较长，背景呢也比较复杂，所以理解起来很有难度。针对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阅读古典名著。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多种方法并举，理解难懂词句。古典名著中保留着许多白话小说的语言，虽然比文言文好懂一些，但是其用词和现代汉语仍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不少语句读起来会觉得有些晦涩难懂。如果掌握一些方法，那么我们阅读起来就会比较顺畅了。方法一，猜读，根据已知猜测未知。我们从低年级就开始学习结合上下文理解难懂的词语和句子的阅读方法，这种阅读方法到了中高年级同样适用。在阅读古典名著时，我们可以试着用上这些方法。比如在《猴王出世》一课中，有不少的四字词语，像天真地秀、日精月华、灵通之意。如果在阅读时感到费解，我们可以结合上文的仙石和下文的石卵化作一个石猴等信息进行猜测，这样我们基本就可以判断

0: 除了联系上下文进行猜读，我们还可以根据封面、目录、文章中的一些提示性语言，或者也可以结合我们的阅读积累和生活经验进行猜读。方法二，跳读，抓住重点信息选择读。在阅读名著时，我们还可以根据文章主题和内容，大致确定哪些语句必须重点读，要读懂、读透，哪些语句可以一眼扫过，不需要过多关注，这样能极大地提升阅读效率。以《红楼春去一刻》中的这两个自然段为例，我们知道这两个自然段是在讲大家为了放风筝做准备，但是里边有些词语对我们现在来说有些陌生，比如捆剪子鼓、拨起月子来、院外场地下。对于这些词语，我们只要知道它是与为放风筝做准备即可，至于具体的意思，我们可以不做理会，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重点内容的阅读上。方法三，想象，让文字真正活起来。在阅读古典名著时，我们还可以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把眼前的文字转化成头脑中有形、有声、有色的形象画面，这样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读懂课文内容。比如在《猴王出世》一课中有这样一句话，跳过桥头，一个个抢盆夺碗，占灶争床，搬过来移过去，正是猴性顽劣，再无一个宁食，只搬得力倦神疲方止。对于这样的语言，我们就可以一边阅读一边想象画面，这一个个小猴子在到处抢东西玩，在床上地上翻过来滚过去，一直玩到精疲力尽才罢休。你看，就像这样，当文字在我们的脑海中活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读懂了这个句子。好了，小明，听了刚才的讲解，你知道我们在阅读古典名著时应该如何理解难懂词句吗？
1: 听了老师的讲解，我知道了在理解难懂词句时，我们可以根据已知信息去猜测未知信息，可以抓住重点信息有选择的跳读，还可以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让文字真正活起来。
0: 小明听得非常认真。我们接着来看第二部分，通读研读结合，把握主要内容。同学们，在阅读古典名著时，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呢？方法一，借助情节线，理清故事内容，对文章内容进行梳理，整体感知故事情节，是阅读名著的前提和基本方法之一。我们以《景阳冈》一课为例，这篇文章的篇幅比较长，但是人物比较单一，对于这一类的文章，我们可以紧扣人物在故事发展中的所作所为来梳理出故事的情节线。文章的第一、二自然段写的是武松在酒店喝酒，三、四、五自然段写的是武松上景阳冈的情境，六、七自然段则是精彩的武松打虎的场景，第八自然段写的是武松离开景阳冈的情景。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来梳理情节线。梳理情节线的方法有很多，比如一位同学在读完《西游记》第十四回下之后是这样梳理情节线的，这些方法我们都可以拿来借鉴。方法二，画出人物图，明确人物关系。人物众多，人物之间的关系复杂，这是古典名著的特点之一。以《红楼春去一刻》为例，文章中一共出现了十位人物。通过查阅资料，我们可以梳理出人物之间的关系，画出这样一幅人物关系图。未来，如果同学们继续去阅读《红楼梦》原著，则可以

0: 在这张人物关系图上继续去丰富完善，这样在阅读时就不会乱了人物的身份和辈分。方法三，拓展用资源，加深故事理解。古典名著的背景较为复杂，在阅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引入一些相关知识来加深理解。比如在《红楼春去一刻》中有这样一句话，众人都说林姑娘的病根都放了去了，有些同学对这句话感到费解。那么我们通过课后的阅读链接知道了，在传说中放风筝的寓意是放走晦气，迎来好运。通过查阅资料，我们又知道林黛玉生来就患有不足之症，从小体弱多病，常年离不开药。了解了这些信息，我们就知道众人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了。好了，小明，听了刚才的讲解，你知道在阅读古典名著时，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吗？
1: 老师，我明白了，我们可以借助情节线，理清故事内容，画出人物图，明确人物关系，还可以拓展使用一些资源，加深对故事的理解。
0: 小明总结得非常到位，谢谢小明。我们继续来走进第三部分，多方进行链接，读懂人物内心。故事因人物而生，人物是串起故事的重要因素，把握名著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也是名著阅读的重要内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读懂人物呢？方法一，勤于做批注，与人物去对话。批注是非常好的阅读方法，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可以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等细节，将自己的感悟、理解或共鸣及时批注在旁边，三言两语也可以，几个关键词也可以。比如在《草船借箭》一课中，当一位同学读到诸葛亮说的这句话，今天来不及了，从明天算起，到第三天，请派500个军士到江边来搬箭。他是这样批注的，诸葛亮算到了三天之后的大雾，算到了曹操疑心重，不敢派兵出来，算准了鲁肃一定会帮他，可谓算无一策，真神人也。再比如一位同学读到武松读了印信榜文，知道真的有老虎，想要回到酒店，却又害怕遭到店家的耻笑时，他是这样批注的，哈哈，好面子，硬着头皮也要上。当他读到武松打算心一横，直接去上景阳冈时，又是这样批注的，有虎也不怕，胆子真够大。你看，多有趣的批注呀，就像在和好朋友聊天一样。就像这样，与文章展开对话，对人物的认识是不是就更加生动而鲜活了呢？方法二，辩证看人物，多角度去认识。在古典名著中，每一个经典人物的性格都是复杂的，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能够对人物有更深刻的认识。同学们对于武松打虎这个故事都比较熟悉，那同学们对于武松这个人物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一位同学读到武松去酒店喝酒，店家劝他少喝酒，不要上景阳冈时，武松却根本不领情。他觉得武松有些固执，甚至是多疑。当他读到武松读了印信榜文，知道真的有老虎，想要回到酒店，却又害怕遭到店家的耻笑，于是心一横，直接上了景阳冈时，又觉得武松很爱面子，甚至有些鲁莽。当他读到武松精彩绝伦的打虎的场面时，又觉得他机智勇敢，武艺高强。就像这样，这位同学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武松这个人物形象，既读出了他的固执多疑，爱好颜面，又读出了他的机智勇敢， 武艺高强，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人物，对这个人物形象的认识就更加深刻了。方法三，丰满立人物，关注人物成长。人物是在故事中成长的，关注人物的成长历程，能够看到一个更丰满的人物形象。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为例，一位同学是这样梳理孙悟空的成长之路的：在花果山称王时，他自由自在；求学仙术时，他刻苦认真；大闹天宫时，他肆无忌惮；被压五行山时，他无奈悲愤；取经之路上，他从最初的心不甘情不愿，到后来的主动帮助他人，最后一直保护唐僧取得真经，他逐渐地成长为一个有责任心、信念坚定的人。这样我们去梳理孙悟空的成长之路，我们就会发现孙悟空从最开始的一个妖的形象，逐渐地成长为一个英雄的形象。好了，小明，听了刚才的讲解，你知道我们在阅读古典名著时应该如何去读懂人物吗？
1: 老师，有三种方法，我们可以多做批注，与人物去对话，可以辩证的去看待一个人物，从多个角度认识他，还可以关注人物的成长历程，这样就能看到一个更丰满的人物形象。
0: 谢谢小明，小明听得非常认真。我们接着来看第四部分，分享交流展示，深化阅读成果。阅读完古典名著之后，如果同学们能够把自己的阅读成果用不同的形式进行分享、交流、展示，也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地理解名著。方法一，绘声绘色讲故事。讲故事是人类的天性，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故事中的事件和它本身所蕴含的意义是我们成长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生命中的美好回忆。阅读完古典名著之后，同学们可以带着自己的阅读体会，把你感兴趣的一些故事讲给身边的家人或者小伙伴听一听。注意，在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加入适当的语气、表情、动作，还可以融入一些合理的想象。方法二，精心展演课本剧。课本剧也是深化阅读成果的好方法。在课本剧中，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示自己，重现课文中精彩的情节。以《西游记》课本剧的排练为例，我们可以按照这样的流程，先选好内容，接着小伙伴分工去编写剧本，最后再去进行排练表演。方法三，真情撰写读后感。撰写读后感也是深入阅读古典名著的好方法。撰写读后感时，可以重点介绍你印象最深的部分，再选择一两处你感触最深的内容，结合阅读积累和生活经验，写出自己的感想。另外，写完读后感之后，同学们还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把它展示出来。好了，深化阅读成果这一部分我们就讲到这儿。小明，听了刚才的讲解，你知道在阅读古典名著时，我们应该如何深化阅读成果吗？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可以加入适当的语气、表情和动作来绘声绘色地讲故事，还可以和小伙伴一起排练一个课本剧。另外，我们还可以把自己的阅读感受写下来。
0: 小明听得非常认真，总结的也很到位。同学们，今天我们从这四个方面一起走进了中国古典名著，一起来回顾一下。一，多种方法并举，理解难懂词句。我们运用了三种方法，猜读，根据已知信息猜测未知信息，跳读，抓住重点信息选择读，想象，让文字真正活起来。二，通读研读结合，把握主要内容。

0: 我们可以借助情节线来理清故事内容，画出人物图，明确人物之间的关系，还可以拓展引用一些资源来加深对故事的理解。三，多方进行链接，读懂人物内心。方法一，我们可以勤于做批注，与故事中的人物进行对话，还可以辩证地看人物，多角度地去认识人物。另外，我们还可以关注人物成长的历程，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丰满而具体的人物形象。四，分享交流展示，深化阅读成果。我们可以加入适当的语气、表情和动作来绘声绘色地讲故事，还可以和小伙伴一起排练课本剧。最后，我们还可以把自己的阅读体会写下来，并且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展示出来。古典名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思想和乐趣，你读得越多，收获就会越多。同学们，课下可以继续去阅读，希望我今天讲的能够带给你一些帮助。同学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1: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终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

好，来，预备。勾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董老师，很高兴和你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六年级下册《式与方程：运用方程解决问题》专题梳理。这个魔方它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每次输入一个数，经过魔方的神秘加工之后，就会变化成为另一个数，比如输入一，输出四，输入200，输出800。根据你的观察和思考，这次输出的数会是多少呢？你猜对了吗？观察这些每次输入和输出的数，你有什么发现呢？
1: 我发现它们都是变化的，但不是瞎变，每次输出的数和输入的数之间的四倍是永远不变的。
0: 我们再这样写下去，永远也写不完。那么，我们能不能用一种办法，把所有输入的数都简明概括地表示出来呢？同时，又表示出与这些输入的数相对应的输出的数。
1: 我们想到了老朋友字母。如果用字母 A 表示输入的数，那么与之相对应的输出的数就可以用 4A 表示。这里的 A 表示了所有输入的数， 4A 不仅表示了所有输出的数，还可以一眼看出输出的数与输入的数之间的四倍关系永远不变。
0: 在这里，字母或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的不是一个数，而是一类数。字母或者是字母式不仅表示了输入的数和输出的数这两类变化的数，而且还表示出了这两类数之间确定的数量关系。那么刚刚我们用 4A 表示了输入的数和输出的数之间的变化规律。 4A 还可以表示生活中或者数学中的哪些规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妙想的想法。一张桌子有四条腿， A 张桌子有 4A 条腿，一件衬衫 A 元，毛衣的价格是它的四倍，毛衣是 4A 元，一个边长是 A 厘米的正方形，周长是 4A 厘米。摆一个正方形需要四根小棒，摆 A 个正方形需要 4A 根小棒。看来啊， 4A 可以表示生活中或者数学中很多很多的数量之间的变化规律，但是不管这两个量怎样变化，这两个量之间的四倍关系是永远不变的。下面请你自己写一个字母式，并给它创编个故事，我们一起来

0: 看一看这几名同学的想法。第一个，B 减1.7，储蓄罐里原来有 B 元，取出1元、2角、5角，也就是1.7元，现在还剩多少元呢？我们知道，从整体里减去一部分就是剩下的部分，那么现在的钱就等于原有的钱减去取出的钱，所以现在有 B 减1.7元。第二个，f 除以6或六分之 f，奶奶煮了 f 个汤圆，每6个盛一碗，正好盛完，可以盛几碗？就是看 f 个汤圆里有多少个六个，有多少个六个就可以盛几碗，这是个包含储问题，因此可以乘 f 除以6碗，或者也可以写成六分之 f 碗。第三个，5m 加 n，小红读一本书，每天读 m 页，读5天后还剩 n 页，这本书有多少页呢？这本书的页数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5天读了的 5m 页，还有一部分是剩余的 n 页，这两部分合起来就是这本书的总页数，因此这本书有 5m 加 n 页。最后一个，3x 减一。小军今年 x 岁，爸爸的年龄比他的3倍小1岁，爸爸今年多少岁呢？爸爸的年龄比小军的3倍小1岁，小军的3倍就是 3x，小1岁再减一，所以爸爸今年的年龄应该是 3x 减1岁。我们延伸一下这个问题，猜猜看，小军今年可能是几岁呢？我们来听听小明的想法。
1: 如果小军今年是5岁，那么爸爸今年就是3×5减一，就是14岁，说明爸爸9岁就生了小军，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小军今年是50岁，那么爸爸今年就是3×50减一，就是149岁，人的寿命还不能达到这么大，这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小军今年是12岁，那么，爸爸今年就是3×12减一，就是35岁，这是可能的。所以选 B。看来，用字母表示数，有时字母是有取值范围的。
0: 同学们，通过以上问题的讨论，你对用字母表示数又有了哪些新的认识呢？
1: 用字母表示数，简洁概括明了。用字母或字母式，既可以表示一类数，也可以表示两个数量之间的一种关系或变化规律。有时这些关系或规律是不变的。借助字母表示数，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0: 那我们过去都学过哪些常见的数量关系、测量公式以及规律性质呢？我们看一看这几名同学的书里，第一部分，用字母表示常见的数量关系。在小学阶段，常见的基本关系有两种，第一种是总量等于部分量加部分量。如果用 a 表示总量，用 a1 和 a2 分别表示部分量，那么这个数量关系就可以表示为 a 等于 a1 加 a2，这是加法模型。另一种是路程等于速度乘时间，如果用 s 表示路程，用 v 表示速度，用 t 表示时间，那么这个数量关系就可以表示为 s 等于 vt，这是个乘法模型。符合这种乘法模型的还有总价等于单价乘数量。第二部分，用字母表示运算率或运算性质，比如加法交换率、加法结合率、乘法交换率、乘法结合率、乘法分配率、减法的性质、除法的性质。再比如商不变的性质、分数的基本性质、比的基本性质、正比例、反比例。第三部分，用字母还可以表示图形的测量公式，比如平面图形、长方形的周长、面积、正方形的周长、面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三角形的面积、梯形的面积、圆的周长、面积、圆环的面积。再比如立体图形，长方体的体积、正方体的体积。

圆柱的体积以及圆锥的体积。那么长方体的体积、正方体的体积以及圆柱的体积都可以统一的表示为底面积乘高。同学们，刚刚我们梳理探讨的这些公式，它们每一个都是用字母所表示的等量关系式，通过这种表示都可以实现由已知数求未知数的目的。比如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 S 等于 AH， 如果已知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20平方厘米，它的高是4厘米，那么余高所对应的底边长多少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4A 等于20，这就是方程。 A 等于20除以 4，A 等于5，这就是解方程，而整个过程就是列方程解决问题。我们回顾一下，对方程你已经有了哪些认识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淘气的想法。方程是含有未知数的等式，方程表示的就是一种等量关系。方程是在已知数和未知数之间建立的等量关系，等量关系一般写成等量关系式。画图能帮助我们顺利地找到题目中的等量关系，然后列方程解决。像 x 等于56除以2加3，这样未知数 x 自己出现在等号一边的等式就不是方程。他说，我会用等式的性质解方程，比如像这样的方程 3x 加5等于12， 6.8x 减 1.5x 等于25， 4x 等于 x 加30等。淘气还举了个例子，例如小芳买了两把同样的尺子和一瓶墨水，共花了12元，其中一瓶墨水6元，一把尺子几元？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列方程 2y 加6等于14来解答。淘气还提到，有些复杂的问题用方程解决挺好的，有时列方程比列算式更容易思考。那么刚刚淘气用 2y 加6等于14这个方程解决了购买墨水和尺子的问题。同学们，想一想 2y 加6等于14还可以解决生活中或数学中的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同学的想法。第一个，某班有14人在民乐团，吹长笛的人和吹管子的人一样多，打击乐的有6人，问吹长笛管子的人数。我们通过分析可以寻找到其中的等量关系。吹长笛的人数等于吹管子的人数，吹长笛的人数加吹管子的人数再加打击乐的人数等于总人数，我们就可以列出方程来解决。第二个，哥哥的年龄是12岁，今年他比小军的年龄的2倍还多6岁，问小军的年龄。等量关系，小军的年龄乘2再加上6等于哥哥的年龄，我们就可以借助于方程 2y 加6等于14来解答。再比如，乐乐做题，数学做了6道，语文和英语做的一样多，一共做了14道题，问语文英语做了多少道。等量关系是数学做的题数加上语文做的题数加英语做的题数等于14道题，那么在这里语文做的题数等于英语做的题数。借助这样的等量关系，我们也可以用方程 2y 加6等于14来解答。同样，两袋豆子和一袋小米一共重12斤，一袋小米重6斤，一袋豆子重多少斤？等量关系是两袋豆子的质量加一袋小米的质量等于12斤，我们也可以借助于这个方程来解答。同一个方程可以解决生活中和数学中不同的问题，这些看似不同的问题其实它们的等量关系的结构是一致的，都表示一个数量的2倍与另一个数量的和正好是14。我们再来看淘气提出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同学们，你们想一想，哪些稍复杂的问题用方程解决会比较好呢？笑笑收集了两个问题，他在解决时遇到了困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题，一个正方形的边长增加它的1/3后得到的新正方形的周长是48厘米。

0: 圆正方形的边长是多少厘米？我们不妨列方程试一试。根据已知条件，我们通过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等量关系：圆边长加上圆边长乘三分之一，就是心边长，乘四等于心周长。在这里，我们只要设圆正方形的边长是 x 厘米，那么我们就可以自然地建立方程。四倍的括号 x 加三分之一 x 等于48。解方程的过程这里不再赘述，我们解得 x 等于9。经过检验，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同学们，如果我们不用方程解决，而是用列算式解决，该怎么做呢？我们不妨画图来试一试。我们可以把圆边长看作整体单位一，心正方形的边长比圆边长增加了三分之一，心边长是可以通过心周长计算得到的，因此48除以4就是心正方形的边长，它正好占了圆边长的一加三分之一，那么圆边长就可以列式求解，48除以4的商，再除以括号一加三分之一的和，计算可得9厘米。我们再来看第二题。甲乙两个工程队同修一条1600米长的公路，他们从两端同时施工。甲队每天修的米数是乙队每天修的米数的 1.5 倍，八天修完，甲乙两队每天各修多少米？这道题数量关系也比较复杂，而且这里边有两个未知量要求，该怎么解决呢？我们不妨也列方程试一试。我们可以先通过画图来描述题目的意思。那么通过画图也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寻找到题目中的等量关系。这里的等量关系有两个。第一个，甲队每天修的米数等于乙队每天修的米数乘 1.5。 第二个，甲队每天修的米数乘时间加乙队每天修的米数乘时间等于这条公路的总长度。或者也可以写成甲队每天修的米数加上乙队每天修的米数再乘时间等于这条公路的总长度。那么在这里，这条公路的总长度与时间都是已知的，只要把它替换成已知数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设乙队每天修的米数为 y， 那么甲队每天修的米数就可以表示为 1.5y。 这样我们设一个未知数就同时表达了两个未知量，然后我们借助另一个等量关系就可以自然地建立方程。我们建立的方程是 1.5y 乘8加 8y 等于1600，或者建立成八倍的括号 1.5y 加 y 的和等于1600。经过解方程，我们能得到 y 等于80，也就说明乙队每天修80米，那么甲队每天修的就是 1.5 乘80等于120米每天。经过检验，这组答案也是正确的。那么同学们，如果这道题我们不用方程，而是用列算式，该怎么解决呢？同样，我们也可以画图来尝试一下。我们可以把乙队每天修的米数看成是一倍数，那么甲队每天修的米数就是这样的 1.5 倍数。那么甲队和乙队每天一共修的米数，我们通过已知的条件和信息是可以知道的，就是1600除以8。这样我们就能够求出其中的一倍数是多少。列式计算就是1600除以8的商，再除以括号1加 1.5 的和，计算可得80米每天，也就求出了乙队每天修的米数。甲队每天修的米数用80乘 1.5 等于120米每天。同学们，回顾刚才我们解决的这两个问题，我们既可以用方程来解决，也可以列算式解决。对比一下这两种方法，你对方程又有了哪些新的感悟呢？
1: 算术法只能由已知数倒推，逆向思考数量关系，

0: 求得未知数。方程法可以由已知数和未知数同时思考，建立等量关系。已知数和未知数同时参与数量关系运算，求得未知数。可见，方程法是顺向思考，让我们思考解决问题更容易。
1: 同学们，你还有哪些想要研究的新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看齐思提出的问题。他说，我在中学的数学课本上看到了在解决鸡兔同笼的问题时，同时列出了含有两个未知数的方程，最终也求解出了这两个未知数，也就算出了鸡和兔的知数，这是怎么回事呢？同学们，像这样同时设两个未知数，根据题目中的条件以及等量关系建立两个方程，把它们组合到一起，这叫二元一次方程组。这些内容我们以后将在中学的数学课程中继续讨论。通过今天的专题梳理，我相信大家对式语方程一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那么下面，请你自学拓展有关方程的其他新问题，并与同伴做交流。今天的数学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撞到队伍前边，慢一点。

0: 跑步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先进，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等着我，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每天翻看一本发黄的影集，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们怀念以前一家三口的幸福，他们懊悔自己曾对孩子犯下的错，但是时光不能倒流，唯一能做的就是改正错误，请求孩子的原谅。
2: 主持人好，
0: 二位好，
2: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大哥大姐应该是一对夫妻，是吧？
2: 是。
0: 来，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来找谁？
2: 我是来自吉林，来寻找我的儿子王玉鹏。
0: 二位一块儿来寻找走失的孩子啊？
2: 对。
0: 走失多长时间了？
2: 16年。
0: 16年？
2: 对。
0: 那孩子今年应该多大岁数了？
2: 应该是35岁。
0: 那他是19岁的时候离家的？
2: 对。
0: 所以不是被拐？
2: 不是。
0: 是自己离开家的，是吧？
2: 对。
0: 大哥从头给我们讲讲好吗？
2: 好。
0: 怎么回事？
2: 83年我认识了他。处了一年之后，85年生了这个孩子。那时我们家里很穷，住的房子是泥草房。外边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
0: 哎呦，漏雨。
2: 但是我们过得很快乐。孩子有一天跟我说，爸爸，我要玩具。我忽然想，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给孩子买玩具，我内心里更觉得有点愧疚，我就去商店给他买了一兜积木回来。那天有时间，我们三口人就得在一块堆搭积木，搭个小桥啊，搭个门窗啊什么的。有一天我儿子就搭了一个房子。我和我妻子说，儿子好聪明。他说什么？爸爸，以后我要搭一个大房子送给你们。
0: 哎呀，真好。
2: 我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0: 特懂事儿哈。
2: 对，
0: 别看小孩。
2: 那是不是在我内心里我想一定要改善家里面的生活。有一天这个我回到家里面，我们的地方烧稻壳，他把稻壳添多了，然后农村话叫打枪，就堵了，淋淋一着哈，
3: 就一下子崩下去，就爆像爆炸似的，把那个锅台全都崩坏了，完了炕也都崩坏了。我就赶紧开门，一进屋我这儿子在屋呢，那孩子就那全是土啊和那个那灰呀、一下把我儿子就抱过来，我就害怕，就腿都软了，一下瘫就坐地下去了。坐地下，当时就我儿子也哭，这公家哭，完了我也哭。
2: 我那天我就想啊，你看下雨房子在漏，烧火炕在崩，这哪像一个生活？我作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就一定要想改变家人的生活，所以我在外面就拼命的干活啊。我是木工，人家别人初五啊才干活，我初二拿着工具去别人家做活了。那时候给人家去做立柜，一个立柜那时候是30块钱，我要做6到7天。

0: 时间，有时候十来点呢，很晚都才回来，因为早一天做完，早一天接下一个活。
1: 啊，突然间有一天，我的朋友找到我，换我借300块钱。
2: 嗯，
1: 他说我在农村做木工活，攒了点钱，几百块钱、上千块钱这样。我问他，我说你找我借300块钱做什么？他说，你给我拿了，你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我就把揣着300块钱和他去了。到地方一看，他是在赌博。
2: 赌博？
1: 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他赢了几百块钱。出来的时候还了我300块钱，以外给了我50块钱。
0: 我一想啊，这我要是赌玩一年，甩一年钱，我家里面立刻就能盖房，盖新房子，生活也能改变。
2: 哦，
1: 这50块钱就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以后，我就背着我妻子，我就干活的工钱，我就拿出来，偷摸就去跟这个朋友什么，就经常的去赌场。
2: 嗯、
1: 刚开始小玩，
2: 小玩是多少的本啊？
1: 啊，就是30-50的。
2: 后来就越来越把你诱惑进去了。
1: 对，越来越输，越来越输，我就开始把能借的钱。亲戚朋友同学，这个钱我都借到了。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借点钱。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赌博赌输了。那时候我总觉得就是说钱能改变家庭生活吗？我说我赌输了，你去，我借不着钱了，你给我借点钱。
2: 那是你第一次跟他说你在赌博吗？
1: 对，在这之前他都不知道。
2: 嗯，
1: 他就不给我借，我就把家里面的大米拿去要卖，因为那钱已经借不到钱了。
3: 我真的急眼，你看我就平时很老实的，我就啊，你这么些年你就这么骗我，就都把家里大米你都往出拿去卖去，你卖我们吃什么？就这日子啊，我呀还能过了吗？你给我气都不行了，咱俩离婚吧。嗯。我就其实当时那孩子也挺小的嘛，我就吓唬他，就是吓唬他。嗯，我说这不能过，咱们就得离婚。
0: 当时我也不理解，因为我觉得赌钱是一个渠道，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啊。我就因为他不理解我，我就打了他。打完他，打他的时候，我的儿子马上给炕上跳下来，张着小手站在我们中间：“爸爸，别打我妈妈，别打我妈妈。”我把孩子推到一边，我开个门起来就走了。搁那之后，我就很少回家。
3: 以后啊，他就，换上就回来，就我知道他在赌博了，在我就跟他没有好脸，我也不理他了。
1: 那时我跟他说，我说你别离婚，这个卖完大米我有了组织，就是把这个钱赢回来，我再就不玩了。实际我是在撒谎，就是敷衍他。
2: 嗯，那时候有一点心思在想着家里，尤其想着孩子吗？儿子那么好。
1: 那时候已经没有了，赌到非常疯狂的地步。
2: 嗯，
1: 孩子上5年级的时候，
2: 嗯，
1: 有一天回来问我爸爸什么是赌鬼。
2: 赌鬼？
1: 对，我说儿子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他说我们同学都这么叫我，你爸爸是赌鬼啊。我说爸爸是为了这个家。我当时我在想，妻子孩子都这么不理解我。
2: 孩子上学的时候已经等于是他有点感觉爸爸在外面其实没有做正经的工作。
1: 对，
2: 所以他跟你聊过这个事儿吗？除了问那次说什么叫赌鬼之外。
1: 有一次我给他买了一双鞋，
2: 嗯，
1: 他说我不要你的鞋。我说为什么？我说爸爸给你买鞋为什么不要？他说同学都看不起我，说你是赌鬼，妈妈也说你的钱不干净，我就不要你的钱。从此以后孩子和我就越来越远。
2: 问问妈妈，这个丈夫的变化这些年你是看在眼里的，最开始你心目中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4: 很优秀的。
2: 嗯
4: 嗯，还很也挺老实的。
2: 老实巴交的。嗯。

0: 那发饺子，还有手艺这么赚钱，我那时候穷啊，家里穷，我也没嫌他穷，我就，行，我就看这人以后这一定能好的，在农村也有手艺能挣点现钱，是不是生活能可很好吗？
1: 你第一次知道他赌钱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时怎么
0: 哎，
1: 想的？
0: 气的都不行，就总是因为我这日子多能过好，我半宿半宿都睡不着觉啊。那时候我就得了脑袋疼病，眼睛疼，一疼就是，吐。因为我这个不愿意说话，我就在那心里就生气，生气就时常的就拿孩子撒气，
1: 啊，拿孩子撒气？
0: 那
1: 怎么拿孩子撒气呀？
0: 我就时常我就打他。有一次我让他剪头，那他说啥也不剪，他那护头啊。我给我气的，我就打他，啪这么扑棱扑棱，他也不能剪呐，我就掐他，我让你不听话，他这不服啊，我还这么扑棱扑棱的，我就一点的耐心都没有。
1: 等于就是。丈夫这边攒下来的一些怨气
0: 对，
1: 没处撒，
0: 对，
1: 就找借口就撒在了孩子身上。
0: 对呀，
1: 其
0: 就
1: 实孩子挺无
0: 呀。
1: 辜的。
0: 哎呀，可不是怎么这么些年，我就是愧疚，天天我在我那心中就愧疚，生就是对不起我的孩子，孩子也对我也就是有点冷淡，也不说像以前呢，那么黏妈妈，你陪我玩这个玩那个的，一说就玩这玩那，我说你上一边去。我不陪你们，我哪有时间陪你玩？我一天干活累得够呛。那时候我在家就是种点菜呀、卖菜，有就是维持这个家。
2: 那前就像着了魔一样，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什么孩子、媳妇根本就不想，就一心扑在祖国上。我就总觉得有一天这个钱能够赢回来，那时候就是一种想法，赢回来那一天我就不玩了。但是越玩越深，赌债一直越筑越高。
1: 丈夫在那儿赌博那些年，家里等于就是你带着孩子，
0: 对呀，
1: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0: 学习就越来越不好了。
3: 我说儿子，你怎么不好好学习？他说啥？你没有资格跟我说。
2: 人家都一个好爸爸，你这是什么爸爸？你从此我妈都说过，从此以后就不要你了。他也说过，你别回来了。
3: 看那样就是非常叛逆那样，就是不答应我那样。
1: 孩子这么说你，你怎么想？
3: 但是我这么想，
2: 那天真的没办法啊！就赌钱，一旦赌进去之后，很难收手，很难搞。因为一干活的时候，当你累的时候，哎呀，这没有赌博快，赌博几分钟、几个小时，可能就把输钱，脑子里面总有一个幻想。这个钱我能够赢回来，能够捞回来，能够是改变家里人情况、生活状况，能改变媳妇和孩子对我的看法，总是在这样心思。
3: 我就把孩子送到了大连，我姐姐家，啊，他那个让他学个手艺，学个厨师什么的。我又回到了吉林，继续赌博。
2: 那时候钱就借不到，我就开始去赌场借高利贷。我记得最多一次借了5万块钱。10天还，要还7万5，不到一天时间嘛，这5万块钱就输得精光，根本就是说10天还人家没有这个希望。剩3天时间的时候，我一看也没有办法，借也借不到了，赢也赢不回来，也没有本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得走了，你愿意咋过咋过吧，以后我就离开家了，因为孩子在大连嘛，我就来了大连。
1: 当时跑回大连的时候，孩子在大连吗？
3: 在大连，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老虎滩，我姐姐家。
1: 当时是怎么回事儿？
3: 我姐说你爸爸来了，这个我给你拿钱，你去买点菜，做几个菜。他炒了一个豆角，一个西红柿，还拌一个凉菜，一共做了4个菜。我姐说，哎呀，你这个学这么2天做的还可以，那其实我心里也比较宽慰，这个孩子换了一个环境，他是真正的学东西了。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孩子。
1: 等于那天在 你姐姐家，
3: 对，
1: 你们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孩子做了一顿饭，吃了最后一顿饭。
3: 对对对。
1: 吃饭的时候，孩子没表现出任何的异常，
3: 没有，
1: 也没说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3: 对，没说。

0: 做什么？
1: 走了三天，我儿子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想那么多呀，我就是说，你爸爸这回可输老多钱了，人家来人说那个还不上这个债，就是把你爸爸要整死了，那个吓得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你爸爸这都走了，咱们这个家真的，都散了。
2: 那是最后一回跟儿子说话，
3: 最后嗯，
2: 就你觉得孩子是不是也受这个刺激了？
3: 对呀、
2: 啊，爸爸这回输老多钱了，受这个刺激了。
3: 啊啊、那要说我怎么这么些年就在这世上，每天晚上就在反思这些事儿，然后就哭着想呢。我妈真的对不起，我这头脑简单，你说哪能跟孩子这么说话？我没。没想这孩子，没考虑孩子怎么感受，
2: 所以可能是这事儿跟孩子直说了以后，让孩子也背了很多的压力。
3: 对呀、
2: 啊，妈妈，您先平静平静啊，先平静平静，擦擦眼泪。所以这个孩子离开家，等于是爸爸见了最后一面。
0: 对，
2: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彻底的让你决定以后不能再赌了。
0: 对，
2: 嗯，
0: 啊，那天儿我去劳务市场，去建个工地，他们告诉我，这个背沙子、水泥砖是最挣钱的，一天可以赚到200到300块钱。有一天，我往27楼背了一吨水泥，
2: 一吨水泥、啊，
0: 对，一天时间背了一吨水泥。最后就是剩几步台阶的时候，这个脚往台阶上踢，啊，我冬天穿棉袄棉裤的时候，我脱下来穿线儿线裤，干完活一拧都出水，
2: 哎，
0: 啊，他回来问我，他说你在做什么工作？怎么天天回来身上呱呱的，这个全是盐卤子？我说你放心，这个钱绝对是干净的，是我这个汗换来的，我就每一天，我就因为。每一天惩罚我自己，就这个抱着这个心态，就每一天就努力的工作7年时间，我把将近盖70万的债务就全部还清。
2: 70万的赌债？
0: 对，我全部还清了。干活说有时候扛不动的时候，出汗的时候，心啊，现在有点钱了，是不是再去赌？但是一想到这些，真的内心都在打颤。啊，马上把这个念头就去掉，
2: 连打麻将都躲得远远都不看。
0: 对，那个期间呢，我就每天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道上有矿泉水瓶、纸壳，我就捡。人家干活每天挣200、300，都去饭店要盒盒饭，我那时候就1块钱买2个馒头。
2: 哎呦，
0: 一瓶水我都舍不得买，我就仅多攒一分钱，哪一天见到孩子有一个补偿，就是这么想的。我们俩就研究一下，就回到老家吉林，我就买了一个2居室的房子，而且留了一个房间给我的儿子。
2: 这也是你之前给你媳妇儿还有孩子的承诺，
0: 对，
2: 是吧？当年那破房子，咱以后要换成大房子，
0: 对，
2: 终于实现了。
0: 对，我今天告诉孩子，儿子，爸爸不再赌了，说欠的债务已经都还清了，你要是回来，我们一家三口还能过像你小时候的生活。
2: 希望孩子能够回家，让他看到一个崭新的爸爸，
0: 对，
2: 一个全新的家庭。
0: 对，家里的门永远为你开着，家里面的灯永远为你亮着。爸爸妈妈等你回来，妈妈想你，眼睛都快哭瞎了，原谅我们吧。
4: 首先我要说一下啊，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其实如果当年你能早一点用法律来警示他，可能最后不一定会到儿子逼走儿子这样的状态，老公才能醒悟。但我要说的第二点呢，是妈妈虽然是一个受害者，但你经常拿儿子来撒气，然后经常去打他，这是不应该实施的一种行为。
2: 来，二位，我们往前走，我们来看一看，你们求助等着我之后，我们的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

0: 赵儿子的，来，请看大屏幕。
1: 王文才大哥，王艳霞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你们告诉了我们儿子的名字，以及他之前说过想去大连打工。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一个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就接到了一位热心观众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多名热心网友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了玉鹏在这段时间应该是生活在山东威海。那么今天能不能顺利地找到玉鹏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就这儿是吧？他能在吗？
2: 让我们看一下吧。正常他是在，据我了解是在这里做厨师的。
1: 还好没有什么客人呢，进来吧。
3: 你好，
1: 王玉平，加油，等着我。
0: 好，我们已经有了寻找的方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儿子。待会儿啊，我们这个大门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光亮起来。阿姨不是有这个青光眼吗？是吧？这个叔叔帮他挡一下，别刺激他的眼睛，好吧？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儿子，爸爸对真的对不起你，对你造成的伤害。爸爸在这里说，我真的错了。
1: 我是有点对不起孩子，真的亏欠孩子，还真不称职当妈妈。

觉得妈妈也对不起你，因为以前我生霸气就撒在你的身上，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我的孩子回来吧，妈妈说了，妈妈爸爸在等你回来。

0: 爸爸真是
1: 是妈妈对不起妈妈妈妈妈没有跟你们妈妈我
2: 没没
3: 就把玉鹏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啊，坐到沙发那边慢慢聊。
0: 拜托了，真的拜托。
3: 阿姨眼睛还好吧？刚才好多光。
4: 哎呦，这大儿子多好啊！
3: 看着了啊、哦，看着了。
4: 先跟我们讲讲这些年的情况吧。当时从大连离开以后，后来是怎么样辗转？最后是在哪儿？
3: 就在山东威海。
4: 威海找着的，
3: 对，
4: 是吧？啊、嗯，怎么个过程？
5: 因为，因为那时候，等一会儿，啊，因为那时候
6: 最后一通电话。那是我妈妈给我打的，很隐晦的提到，就说家里好像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和危机，她没想让我这个儿子去操心，或者是给我压力还怎么样。但是那时候已经是19岁了，我已经能感觉到妈妈语气中哈、啊，就是她一直在哭打电话。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就是说挣点钱，完了帮家里头就说平摊一下那个负担。学厨师那时候给的学工费才300块钱，钱很少，我说很着急，就说正好是威海的朋友说来威海，我们去做网游。
4: 网游
6: 啊、那时候是现在讲我们属于游戏代练啊，没想到背负了啊，对，背负了相当于50万的那个巨额财富。
3: 其实听他这样说啊，但是我感受其实跟他也不太一样。他记得一个电话号，他自己说啊，自己所有的密码都是那个电话号。我们就调查那个电话号到底是谁的，是他唯一知道的你们家亲戚的一个电话号。他就怕自己把那个电话号忘了，把它设成自己所有的密码。其实他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跟你们取得联系之间只有薄薄的一层纸，但是他就是过不去，他隔着这层纸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甚至迷失了他自己。所以还是要沟通，要多说话呀。
7: 小王，我刚刚看到你出来的那一幕，其实我也很感动。我觉得你救了这个家庭，你救了你的父亲，因为你的出走给你父亲一个很大的教训教育，使他能够戒了自己的坏的习惯。那么总的来说，现在一家人能够团聚了，我们所有在座的朋友要吸取这个深刻的教训。
4: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嘉宾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真的希望这个家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大家把心融合到一块儿。你看妈妈现在跟刚才不一样了，上来之前一直哭着流眼泪，现在是嘴角一直上扬，这就好了，是吧？孩子回到家了，只要努力，未来还有更多的16年的幸福等着你们，那就要靠你们自己了，好吧？
8: 从我这个专业的角度哈，要给这个家庭说的，我要给你们三个人提一点注意。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着急要在一起，但是其实我不介意。真的是可以住得很近，然后不时造访，慢慢建立熟悉，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

0: 你们一家三口每一个人浑身都是伤痕，把这个重聚的这过程稍微拉长一点，彼此要先建立一些了解，要小心的避开伤口。所以你们真正彼此表达爱的方式是避开对方的伤口。特别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重获幸福。
1: 好，
2: 谢谢老师。
3: 和你最亲的人、最爱的人说一句对不起，说一句我想你、我爱你、我想生活在你的身边。16年终于过去了，接下来这个家庭，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修复、进行沟通。我衷心的希望这个家庭能够回到过去，那个幸福美满的过去。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都是脾胃惹的祸。
3: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4: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3: 好，欢迎木西。
5: 大家好，我是李北。哇
3: 哦，欢迎李北。
6: 大家好，我是静一。哇，
3: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4: 哈。不舒服，不舒服
3: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4: 好的呀。
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4: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7: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5: 但是我特别笃定这是真的。
3: 哎，为什么呢？
5: 因为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脾胃问题，多亏了马老师给我调理过来了。
3: 您跟马老师是旧相识啊。
5: 那个时候吧，我就感觉自己老得特别的快，脸色也不好看啊，皮肤没有水分，就是干巴巴的，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五六十岁的。
3: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状态很好？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4: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3: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5: 我们坐着它是和这个什么脊椎啊腰啊就有关系，脾胃它在里面是内脏，
4: 对，
5: 它跟椅子没有关系。
7: 我也觉得是假的。
4: 答案呢同样是真，
3: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
4: 我不相信啊。
3: 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4: 没错
3: 啊。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4: 我觉得你十个人里面四五个咱脾虚不好的，我觉得还可能哈。
5: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1: 他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嗯，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嗯，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2: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1: 是的。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一个姓赵的女同志，她呢就是患了非常严重的筋膜炎。她说我每天出门我得拿个小板凳走上十来米就得坐一会儿，哎呦，后背也疼，筋骨也疼。她同时说我一吃凉的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从调脾胃的角度入手，把他的脾胃的寒湿去掉之后，他很快就康复了。现在呢能走逛商场转上半天，一天也不累，筋膜的疼痛也明显好转了。
3: 天哪，哇，
4: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我们将帮您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
1: 我们中医认为呢，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脾虽然在体内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外观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脾的这个家族系统当中，首先呢，脾是开窍于口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感觉，我们能够判断脾。比如说，如果你经常感觉口淡无味，吃什么没有滋味，这是由于脾气虚造成的。啊，如果你脾里边老是有湿气，嘴里的感觉就会很黏很甜的感觉，所以口黏口甜代表脾中有湿。那么如果你口中感到苦，那么一般是脾中是有热的表现，啊，有热的表现。这是从脾开窍于口来说。另外呢，脾气滑在唇，我们看口唇也能够看得到。如果这个口唇很淡白，代表脾胃气血不足。如果这个脾胃有热，这口唇会特别红。哎，如果脾胃里面有淤血，这个口唇会很紫。哎，所以这是口和唇。另外呢，我们判断脾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看它的四肢的情况。因为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所以我们肌肉如果很健壮，哎，很壮实，是脾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好。那么如果这个很瘦，皮包骨头，那么这个人脾运化水谷不好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很肥胖，就是脾运化水湿不好了。所以这个人过胖过瘦都代表脾的功能不好了。
3: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1: 是的，
3: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1: 对，
3: 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出现，来，我们首先大家得关注一下脾胃的健康，是吧？
1: 是的。
5: 哎呦，但是我觉得说起来，这道理咱都懂了，但是真正实行你要做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能达到啊。
1: 其实，如果我们掌握要领，我们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6: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3: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6: 对对对对，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脾胃问题，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失眠，脾气也不好，就是哎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特别害怕，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所以去了很多医院看，都没看出来结果，就是这个胸口疼啊没什么结果，治不了。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
1: 我跟他说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而肺呢是属于金的，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6: 是是是，我喝了也就是4-5天吧，是吧，马老师啊？
1: 对，
6: 我就感觉我睡觉比以前好了。喝到1个多礼拜的时候，我这个心口疼好多了，气顺了。马老师，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是
3: 真的太神奇了。真的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可能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0: 是的、嗯、这个是我们这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嗯、马老师。
1: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0: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啊、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嗯嗯、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嗯，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1: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嗯、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2: 哦
1: 嗯、是的是吧，
3: 对、哎、对，
1: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哦、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哎，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4: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5: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0: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3: 对，
0: 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1: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0: 啊。
1: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0: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
6: 我好好奇这个西林同学现在有没有变美或者变漂亮，有没有变跟别人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7: 非常期待。
0: 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跟小片一样
8: 吗？
7: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
8: 变了一个人。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0: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
7: 对，
0: 是吧？
8: 对，
9: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比如说我年纪也不算太大吧，我血压高的时候都快200了，
0: 哎呦，
9: 就是天旋地转的。一到秋天，别人还没穿什么呢，我就穿这种大棉袄啊、大棉衣穿上了，特怕冷，脸还出油，就是我包里永远都有吸油纸，就是

0: 时不时的就得吸一吸。当时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生活怎么这么累，这么难啊？感觉人生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他这个直喘。我说你又没有爬楼，你是坐电梯上来的，你怎么还会有喘呢？啊，他说，我觉得我身上特别的累，我身体特别的沉，而且呢，我吃点稍微凉一点东西，马上就会，拉肚子，哎，所以呢，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肾的阳虚啊造成的湿气太重，引起来他这些疾病的。
2: 哎呦，真想不到这个肥胖竟然也和脾胃有关系啊！很多咱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呢，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也有肥胖方面的困扰，却不知道这其实是脾胃不调造成的，赶快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调理脾胃，告别肥胖。主任，像这个希林在这种情况，当时您是怎么帮的他？
1: 给他开了一个健脾祛湿的方子啊，所以他喝了之后，哎，他就越来越瘦了。
3: 马老师，您到底给希林喝了什么方子？这能不能小小透露一下？
1: 今天我就带来了，要公布于众，告诉大家，
3: 太棒了！
2: 来，我们尝尝好不好喝？好不好？
0: 干杯！
2: 来吧。
0: 很好喝，
3: 它很像我小时候奶奶给煮的那种苹果水。
4: 这是不是一点不像中药味
3: 儿？没有
0: 没有，完全没有，
3: 没有啊，好好喝。
0: 它一点都不苦，然后很润。
1: 其实我们给它配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小茶包，这个方方的啊，这个呢就是茯苓啊，茯苓呢它主要能够健脾祛湿。第二个呢就是人参，西洋参、党参都可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鸡内金，就是鸡的胃内膜。再一个呢就是决明子，哎，我们专门就是听决明子茶，又是明目啊、清肝呐、降血脂啊，啊，这个呢就是荷叶。荷叶呢主要就是清热祛湿利尿啊，主要对于湿热有帮助作用，还能够健脾。这个山楂呢，能够第一降血脂，第二消肉食，第三呢能够健脾胃，所以它的功效是非常多的啊，经常吃可以解油腻啊之物啊。然后这个呢我们叫薏米，薏米呢能够清热解毒，健脾祛湿啊。另外呢也是用了这个芡实，芡实呢能够补肾健脾，也能够祛湿，而且芡实研究发现还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哎呦，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用芡实的时候要把它和麦麸一起炒，麦麸的效果就是能够健脾养胃啊，帮助脾胃功能恢复好了，痰湿就去掉了。
0: 就是我喝了两三天，就感觉这个皮肤出油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解决。我现在出去都不用带吸油纸了，喝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感觉有力气了，小肚子好像也下去了一点。而且我是个人感觉啊，它不只是说减重，还有这个整个身体的状况变好了。我就是整个脾胃也调理好了，然后也不闹肚子了。
2: 你看，就是靠喝这样的这个代茶饮小茶包哈，现在你的状态这么好，应该说是一个减重成功，同时还保养了身体健康，调理了脾胃，这么一个可以说一箭双雕的效果。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镜头前的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说吗？
0: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你像我从来就知道自己胖，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胖是跟脾胃有关系的，所以就走了很多弯路，试过很多办法都失败了。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找一天调理脾胃就找一天恢复健康，找一天可以减重成功。
5: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游泳圈、大象腿。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制定全面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健康来减重。
2: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脾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6: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

0: 年多了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种白天犯困，晚上又很精神很兴奋睡不着，然后刚开始我就想可能是不够累吧，然后我就周末约着朋友去爬山呀徒步什么的，我想这回能睡着了吧，可晚上还是睡不着。
1: 马主任你给静怡看看行吗？当然没问题了。
0: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就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然后嘴唇就是没有血色，对，然后有时候还牙龈特别的红肿，会出血这样的，因为我是幼师嘛，我上课就是一直站着的，然后下班之后腿就是，特别水肿。
2: 哎，我发现我姐其实也这样，因为她现在每天是要吃褪黑素的，或者要吃一些辅助性药物，她才能睡着。可是即便吃了药，她也是老醒。
3: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啊，因为他刚才说了啊，他感觉有水肿，而且是肢体的肿，因为脾主四肢，所以脾虚了，水湿泛溢在四肢上，就会四肢水肿啊。然后呢，你还有可能是，你看他比较偏瘦，哎，这也是表现的他脾胃虚，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他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他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抑制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为什么你用褪黑素效果不好？关键是你内在的脾胃功能不好，不能把你吃的褪黑素让它运到全身去发挥作用。哎，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就能够让你吃进来药物充分发挥作用。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曾经有一个人呢70多岁了，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天一天的就不爱说话了，而且他偶尔说一次话呢也是前面亮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就是语声越来越低微了，家里人呢给他买了好多补养品，但是呢虽然吃了补养品，但是他还是有气无力的说话，你晚上睡觉要么惊醒了睡得不踏实。那么后来呢找到了我，我一给他诊脉，发现呢他是脾胃和肺气不足了，哎，通过给他用山药啊人参呐、茯苓啊这些给他健脾补肺之后，哎，他的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
2: 这太好了，我觉得中老年人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睡眠，能睡个香香的觉哈。
3: 对，我们就是要辨清脾胃的寒热虚实，比如脾胃气虚了我们就补脾气，像脾胃有热了我们就要清脾胃的火，像脾胃阳虚了我们就要补脾胃的阳，总体上调整脾胃的功能，让它恢复到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睡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吧，我们刚才那里边不是有人参吗？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而且补脾气，比如说山药像脾气肺气肾气都能补，然后呢像茯苓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个方子呢对于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失眠也有一定帮助作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莲子嘛，那个莲子呢它能够养心安神。
0: 这个太好了，要赶紧试一试啊，先把脾胃调理好。
4: 这个失眠呢是脾胃不调的第二宗罪，当脾胃功能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造成失眠。那现场嘉宾静一找到了适合他的脾胃调理方法。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为您辨证分型，找到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1-2点钟才睡，早上4-5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天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得拿一杯咖啡顶着，要不这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大白天呢，我还觉得脑袋沉沉的，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弄得我就更睡不好了。你看我这脸色多难看，还有我这大眼袋，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4: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0: 你好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0: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1: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2: 对对对，
3: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0: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我之前嘛休息不好，特别憔悴，脸色也特别难看，蜡黄蜡黄的，黑眼圈也很严重，特别是我的湿疹特别难受。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了马主任，没想到用了马主任的方子，我喝了没几天就开始有改变了。
4: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啊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啊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因为脾虚容易生湿，湿郁会化热，那么湿热蕴结在肌肤，就会出现有湿疹呐、渗水啊、痒啊。特别是你看湿疹，那个外观是红红的，它代表有热；那个湿疹它还渗水，它代表有湿。所以湿疹就是湿热蕴结产生的皮疹啊。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它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去湿，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还给他用了薏米，对于这个湿疹的这个湿热蕴结造成的流水呀、痒啊，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0: 对，我一开始也就喝了没几天吧，感觉脸色比之前好多了。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而且每天作息也特别有规律，每天都能睡满8个小时。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5: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3: 因为这个我喝过，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调理起来特别快，这个见效。我其实就喝了没几天吧，我整个人就精神多了。好多了就啊，真的是啊，
0: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哇！
6: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程先生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困扰已久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帮您科学调理脾胃，轻松恢复好睡眠。
2: 马老师，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您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因为失眠而焦虑。
4: 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他就找到了我，说马主任，这太折磨人了，心情非常不开心。所以通过我辨别他的状态给他调理了之后，他睡眠也好了，精气神也足了，4个月之后，他已经完全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7: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4: 你好，王先生。
2: 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7: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马主任根据我的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
8: 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们也非常开心啊。
2: 是啊，
6: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脾气健旺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想要脾胃保持健康，健脾祛湿是关键。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脾胃，却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将有专家一对一指导，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结节。
4: 什么叫结节？就是聚结在一起形成阶段性的一个病理的存在，但是它的本质呢，病本还是正气不足， 就正气不足，其中最关键的啊是脾胃气虚。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啊，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脾胃好，我们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最后呢，我要跟各位朋友要叮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健康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

0: 幸福每一天。
1: 今天非常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脾胃相关的知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1: 拜拜。

0: 舒适，这就是清幽淡雅，禅意盎然，藏着闲逸自守、静观自得的禅韵。我选用汉印印式创作，精准贴合诠释闲逸清静、禅意悠远的格调。
1: 山水画幽居，我采用简淡笔墨、空灵意境、温润静雅的创作风格，描绘出细雨初歇、庭院清幽的景致。
0: 大家好，我是刘安社，今天为大家创作的一方篆刻作品《静坐对众庙》，灵感源自唐代王维的《苏轼》，这就是清幽淡雅、禅意盎然，诗人静坐观台，心随清静，尽显文人雅士闲居自适、心欲静容的清静心境，藏着闲逸自守、静观自得的禅韵。我选用汉印印式创作，精准贴合诠释闲逸清静、禅意悠远的格调，更显静观自守的文人禅心。这方印是五个字的内容，静坐对众庙，五个字的分布呢，采用那个汉印的形式，左右两边各放两个字，中间的对子呢相对拉长，放在中央，这样符合了汉印的基本的规律和特点。我把五个字呢已经反写在印面上，开始刻印。刻这方印的时候，采用单刀和切刀并用的刀法，刻到眉笔画的尖端的时候，可以用切刀来补刀，这样的话显得这个刀痕呢有冲击力，

这个粽子上面这个木子呢，要刻出它的神态来。这方印呢，4公分，比较是属于大印的。为了反映出这五个字的形态来，这样的话选大印看起来有气势。对子这个设计的时候呢，有意识的把上面的那个3个点给它拉长，和左右两边的2个字呢，来形成一种呼应的关系。对子的上边有意了有白，显得这个整个印里面通灵。刻篆刻的时候呢，好多人喜欢用印床，印床是能提高刻印的稳定性，但是在刻的过程中呢，灵活性就缺乏了，什么事都是一分为二的，刻印也是一样。

这个镜子在设计过程中呢，还是按照古西镜的节制来设计的。这个镜子在设计叶纹的时候呢，有意识把它拉长，增加底下那个笔画，为了和右下角的个微妙的妙字大小进行呼应。

这方印像这个设计，就是五个字在一个印里面来布置，它有多种形式，经过反复的斟酌了后，这选了左右两边两个字，大小窗落相互呼应，反差比较大，是整个印的比较活，

大家好，我是敏锐，今天根据唐代王维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幽居。这幅作品我采用简淡笔墨、空灵意境、温润静雅的创作风格，描绘出细雨初歇、庭院清幽的景致，将个人笔墨意趣与诗人恬淡悠然的心境相融，尽显清宁自适的禅意之美。我的山水画呢，多部分取材于大别山。咱们先从近处的树开始画，先画第一棵树。像在山水里边，它个杂树很多啊。咱们在画树的时候，除了那几种主树种之外，其他的就是画树的时候，不要说追求它是到底是什么树，因为杂树很多啊。

我们大别山画派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散风比较多，它也是根据当地这个气候，它这个风景和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它雨水大，植被厚，植物啊到处都是很茂盛，散风多，它就显得苍茫。

这个地方处理呢，就是离房子还有点距离。用这个石头啊和石头上面的杂树杂草给它掩盖一部分，要不它后边它露的太多了，一会儿上色的时候没法处理。这个杂草一画呢，看画的人他的目光就聚焦到这个房子上了。

山呢在这里边呢它就离得比较远，再加上呢它这个诗里边写的是下过雨刚过去，还要把它那个雨那个天气给它表现出来，不能画得太干。怎么样就是说能表现出它这个雨的感觉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墨淡一点，用笔湿一些。这个地方最好是有点云空间，因为刚下过雨它肯定有云，一个是符合大自然的规律，第二个呢就是为了这个画面山和这个树它断开一下，要不它糊到一起了没有虚实没有气口，一流呢气韵就生动了。

这幅画呢现在就已经完成了。创作的过程呢，我的初衷就是表现了王维的失意，刚下过雨的一个情景，散风入笔，不管是什么样的线条不要画太死，画死了之后它没有创新，从感官上来讲看得不活，所以说我多部分取材于大别山，跟我这个笔法表现力是有关系的，时间长了之后它就形成了自然而然就这种面貌。颜色它本身就是一个水墨的效果，不宜上得太厚，它因为它不是正彩，就是稍稍的加一点，统一它一下，不要让它花就行。这一张画对我来说我是非常满意的一张画。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

除，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显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0: 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眼尾桥梁，日微纽带。
4: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眼尾心声，自慰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1: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天下。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

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有层云静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明净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军、定五大民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心。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

0: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互动小学的苏老师。在生活中啊，我们常常会产生一些奇思妙想，还会想发明一些神奇的东西。今天这节课呢，就让我们聚焦在如何写好这样的想象作文这一角度，总结一些写好这种想象作文的方法。所以今天这节课的题目就叫做展开想象的翅膀，想象作文指导。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有以下三点：一、展开合理想象；二、进行有序介绍；三、准确清晰表达。其实说到想象作文，其实同学们并不陌生。想一想，你都写过哪些呢？我来编童话，是同学们在三年级上学期写过的一篇想象作文，教材从角色、时间、地点的角度提示同学们展开想象，创编童话。到了三年级的下学期第五单元，同学们学习了以大胆想象为单元主题的习作单元。在本单元中，同学们一起走进了想象的世界，感受想象的神奇，同时呢，还发挥想象写故事，创编自己的想象世界。同学们一定记得，在本单元中一起阅读了两篇习作例文，分别是《一支铅笔的梦想》和《尾巴，它有一只猫》。在阅读这两篇习作例文的时候，同学们已经了解了一些展开想象的思路啦，比如说可以联系着事物的特点展开想象。还可以运用逆向思维，反方向去想象。之后，同学们都展开了大胆的想象，创编了自己的想象故事。来到四年级的上学期，同学们借助“我与谁过一天”这样的话题，选择神话或童话中的一位人物，然后根据人物的特点，想象与他在一起会做些什么，完成了一篇想象作文。经过这一次次的习作练习，相信同学们已经逐步学会了在不同话题下展开想象写故事的方法了吧。于是啊，进入到四年级的下册，习作要求就从同学们展开大胆想象写故事的角度，转换为让同学们写一写自己想发明的一些神奇的东西。在习作中呢，要从样子与功能两个方面进行想象，将自己准备发明的东西介绍清楚。那么，这样的习作要怎样把它写好呢？老师认为，同学们先要从不同角度、思路来展开合理的想象。这也就是咱们本节课的第一个学习目标。让我们先来到教材中，看看教材对咱们做了哪些提示吧。教材中啊，为咱们列举了三个例子，分别是会飞的木屋、水上行走鞋和会变大变小的书包。读着这些例子，小明，你发现什么规律了吗？
1: 我发现这些事物的名称都是由功能与生活中存在的实物组合而成的。会飞的木屋是将飞行与屋子进行功能组合，形成新事物。水上行走鞋是在鞋子原本的功能上扩展出了水上行走的新功能，而会变大变小的书包则是赋予书包能变化。

0: 的新本领。
1: 是啊，真是想出了新意、奇意和妙意呀、啊！这些奇思妙想，那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大家来看，这书包啊，其实它的主要功能是装书本和文具等物品。如果这书包太小了，装不了多少东西，就会满了；那它又太大，就会变得不方便而沉重了。于是想到了会变大变小的书包。再来看，人们啊不会在水上行走，于是就想到了水上行走鞋，就解决这一问题了。看来呀，这为生活存在的这些食物赋予的特殊功能，是源于发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寻的是生活之际，是与生活相关联的发明创想。那么，与生活相关联的想象就都可以了吗？其实是不然的，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对某种食物特殊功能的想象是要基于这种物品本来的功能的，抛开该物品本来的功能去想象是不恰当的。比如说，大家看，这木屋的本来的功能是居住。如果对于木屋功能的想象脱离了居住这一特点的话，就显得不切合实际了。一般的木屋啊，它是固定不动的，纵然是可以搬动，也非常的沉重而不方便。如果这木屋会飞了，那它就可以移动起来很方便啦，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你居住的地方了。比如，我们可以遨游太空，我们还可以去环游世界。直接住到那个景点里面去，出门就可以进行游览，多方便呀！我们还可以选择住址，可以像候鸟一样，结合着不同的季节选择自己居住的地方。同时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将木屋放在认为美丽的、漂亮的、自己喜欢的地点，在那里进行居住。这样的想象是多么新奇、大胆又合理呀！但是如果一定要让这木屋具有清除路上杂草的功能的话，那这就脱离了它居住的本质了，就变得不合理了。看来同学们在习作的想象中啊，既要想得大胆，又要想得合理、新奇，要基于食物本来功能展开想象，赋予它特殊的功能。老师这儿有两个小妙招，推荐给同学们。妙招一，已有东西的功能组合，称之为有中创新。妙招二，是借助高科技的创造，谓之无中生有。相信有了这两个小妙招之后，同学们一定已经想好了自己想发明的一种神奇的东西了吧？大家看，这些同学们就是着眼于生活中的不便，或者是想要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会飞的汽车、多功能行李箱、超级手表、语音黑板、导航眼镜等等，这些想法呀，真是让我们的眼前一亮啊！有了想法之后呢，咱们就要来说一说怎样将自己想发明的东西进行有序的介绍了。咱们先来看一看本单元的课文。看看课文是怎样进行有序的表达吧。在《琥珀》这篇文章中，琥珀的形成啊，历时时间长，而且条件多。为了更加了解作者的写作的思路，这位同学运用思维导图的方式进行了梳理。我们一起来看，在这篇课文中，先讲述了发生的时间，约莫在几万年前，之后按照时间的顺序。分别讲述了击成松脂球，最后变成化石的过程。作者就是这样进行清晰的表达，就将这个琥珀形成的过程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再来看看《飞向蓝天的恐龙》这篇文章吧。恐龙演化成鸟，飞向蓝天的过程，信息量大，内容繁杂。但是作者的表达层次却是非常清楚的，这位同学也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进行了梳理。

0: 2亿4千万年前出现了第一种恐龙，数千万年后呢，它的后代繁衍成一个形态各异的庞大家族。对于这个家族的介绍，作者又是通过三个方面来介绍的。我们来看，首先，作者是从恐龙的体型、形态的角度，接着是从它的身形、重量的角度，最后从它的食性、性情的角度进行了介绍。再来看一看每一方面，就会发现作者还是对比着介绍的。之后呢，一些掠食性的恐龙，最后身体发生了变化，演化成鸟，飞向了蓝天。作者就是这样抓住了演化过程中最关键的三个阶段，进行了清晰有序的介绍。我们通过思维导图呢，也将这个内容梳理得更加的清楚了。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这篇课文在写作顺序上也非常有特点。这是一位同学绘制的思维导图，从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篇文章的写作顺序了。小明同学，你是怎么想的？
1: 课文围绕纳米技术分别介绍了它的含义、应用以及对未来的影响。我们来重点看应用这部分。课文中先分别介绍了冰箱里的纳米涂层、碳纳米管的神体材料、隐形战斗机上的锡波材料这三个例子，说明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展现了纳米技术的广泛应用。之后又介绍了纳米技术在人类健康方面的应用，是从纳米检测技术、未来的纳米机器人、纳米缓释技术这三个方面介绍的。
0: 确实如此啊，作者就是在这样清晰的表达的同时，还告诉我们纳米技术真的就在我们的身边，是与我们的生活所息息相关的。同学们，你们看，本单元的一篇篇课文在表达上各具特色，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可以帮助我们将自己想发明的东西介绍得更加的清晰而有序。其实我们在构思的时候，也可以借助思维导图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梳理自己的思路。这位同学呀，他想发明一个多功能行李箱。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多功能行李箱的样式是形状多样的，它的材质呢，融合了碳纤维和纳米技术。有关功能方面呢，这个多功能行李箱啊，它会飞行，而且还具有杀菌、消毒、抽真空的功能，多么神奇的行李箱啊！咱们正是借助这条理清晰的思维导图，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到我们的写作顺序是什么样的，同时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关注到各内容之间的关联，真是一个好方法。下面呢，就让我们去说一说如何进行准确清晰的表达吧。老师啊，给同学们带来了一个小片段。这是一种多功能的绘画笔，它的笔杆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小按钮，按一下就可以选择笔尖的粗细了。它还可以通过笔尖倾斜角度的不同来变换画出的线条，很是实用。不仅如此，这种笔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就是可以监测到使用者的握笔姿势与写字姿势是否标准。当姿势不标准时，就会通过发出提示音进行提示。那么你该问了，如何让它停下来呢？只需要你将姿势调整正确就可以了。同学们觉得这个小作者写的怎么样啊？有同学会说，这个小作者呀，他一定是在绘画的过程中发现这普通的绘画笔不好用，于是想到了想发明这种多功能的绘画笔。确实如此。还有的同学发现了，这个小作者他在写的时候啊，他先写了这个绘画笔可以选择笔尖的粗细，之后写了它还可以变换画出的线条，最后还写了绘画笔的监测功能。觉得他的

0: 表达非常有序，但是他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绘画笔它能画出什么样的线条呢？确实，老师也有一个疑问呀，就是为什么要去调整这个笔尖的粗细？调整笔尖的粗细有什么样的作用呢？看来呀，这位小作者的表达还是不够清晰而准确的。其实要想把这个绘画笔介绍的清晰而准确，是有一些方法的。咱们到课文中去看一看。在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这篇课文中，有一段这样的表达。纳米是非常非常小的长度单位，一纳米等于10亿分之1米。如果把直径为1纳米的小球放到乒乓球上，相当于把乒乓球放在地球上，可见纳米有多么小。在这段表达中，作者啊用了一个具体数字10亿分之1米，让我们感觉到这纳米真的是特别的小。然后在此基础上呢，他还将咱们熟悉的事物进行说明，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纳米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小了。看，其实我们在课文中学到的这些方法呀，是可以运用到我们的习作中的。看，这位小作者就是受到了课文中写法的启发，修改了自己的习作。咱们再来读读。这是一种多功能的绘画笔，它的笔杆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小按钮，按动这个按钮就可以选择笔尖的粗细了。笔尖最细为0.1厘米，最粗可以达到1.5厘米。使用者可以用细头画细节，粗头涂色，这样通过改变笔头的粗细程度，人们就可以只用一支笔完成一幅作品了。普通绘画笔的笔尖不管怎样倾斜，都只能画出差异不大的线条，但这种绘画笔却可以通过笔尖倾斜角度的不同来变换画出的线条。侧着笔尖用会画出像马克笔粗头一样的线条，立直了用可以画出像毛笔一样柔软的线条，很是实用。不仅如此，这种笔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检测使用者的姿势。如果这支笔上部的红外线感应器监测到使用者的握笔姿势以及写字姿势不标准，它就会发出请注意执笔姿势哦，或者请注意坐姿哦的语音提示，提示使用者尽快改变姿势。那么你该问了，如何让它停下来呢？只要你将坐姿调整成头正伸直，眼离书本1尺远，握笔姿势调整为手离笔尖1寸远的姿势就可以了。读完了，小明同学，你觉得小作者这回写的怎么样啊？
1: 我觉得这次小作者介绍的非常具体而准确，文章中在与普通绘画笔的对比中清楚地写出来笔尖可以画出哪些线条，这就更突出了笔的实用性。同时文中写道，笔尖最细为0.1厘米，最粗可以达到1.5厘米，这样就清楚地讲述出了笔尖的粗细程度如何。另外，作者还将之前的发出提示音进行提示修改为发出请注意执笔姿势哦，或者请注意坐姿哦的语音提示，这样的表达更加具体。
0: 看来要想将我们想发明的东西写得清楚准确的话，也可以运用上这样的具体数字来进行介绍，还可以像课文中一样对比着来介绍，这样就能突出想发明东西的特点了。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力呀，就像人生的智慧翅膀一样，可以让我们更聪明，更有创造力。而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想象作文这一个内容啊，就特别的可以激发同学们的想象力。那就让我们都展开

0: 开想象的翅膀吧，将今天课堂上所学的内容不断地应用在同学们今后的小练笔中。相信经过不停的练习，同学们的想象作文会写得越来越出彩的。好啦，同学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1: 轻闭双眼。

七八三二三四五六。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50米跑。
2: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3: 50米。
2: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4: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2: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4: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逐渐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好，听口令，预备，1、2、5、4、3，预备，5、3。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0: 大学附属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进行分数的意义与运算的复习与梳理。在上学期中，我们进行了分数意义的再认识，从分数的含义、分数单位、分数与除法的关系、分数的基本性质等内容进行了学习。本学期中，我们进行了分数加法、减法、乘法、除法、运算的学习。通过学习，同学们产生了自己的问题：分数的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分数的运算与整数的运算、小数的运算是一样的吗？分数、整数和小数运算有哪些相同的规律呢？那这节课就让我们带着这些好问题一起进行研究。要想弄清分数加减乘除运算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分数的运算。分数加法中需要先统一分数单位，同分母分数相加，分母不变，分子直接相加，一分母分数相加，先化为同分母分数，再相加。比如七分之一加七分之三，分母相同，也就是分的分数相同，分数单位相同。此时分子直接相加，结果为七分之四。而一分母分数五分之一加七分之三，需要先通分，为三十五分之七加上三十五分之十五，结果为三十五分之二十二。分数减法与分数加法的道理相同，也需要先统一分数单位。同分母分数减法，分母不变，分子直接相减；一分母分数减法，先化为同分母分数，再相减。比如七分之三减七分之一，分母相同，也就是分的分数相同，分数单位相同，分子直接相减，结果为七分之二。而五分之二减七分之一，分母不同，也就是分的分数不同，分数单位不同，需要先通分，为三十五分之十四减三十五分之五，结果为三十五分之九。分数乘法分为分数乘整数与分数乘分数。在分数乘整数中，分子直接与整数相乘，也就是分数单位的个数相乘。比如五分之一乘二，就是两个五分之一相加，结果就是五分之二。而分数乘分数为分母乘分母，即分数单位相乘，产生新的分数单位。分子乘分子，即分数单位的个数相乘。比如五分之二乘七分之三，分母相乘，分子相乘，结果为三十五分之六。通过归纳与梳理，我们知道分数除法是分数乘法的逆运算，除以一个不为零的数等于乘它的倒数。比如分数除法，五分之二除以三就等于乘三分之一，此时分母相乘，分子相乘，结果为十五分之二。分数除以分数，五分之二除以四分之三，也就是乘它的倒数三分之四，此时分母相乘，分子相乘，结果为十五分之八。小明，通过对于分数四则运算的梳理与复习，你有什么发现吗？
1: 我来试一试。通过总结，我发现原来分数减法是分数加法的逆运算，都是先转化为相同分数单位，再将分子相加减，而分数乘法是分数加法的简便运算，是若干个相同的分数单位相加。分数除法既是分数减法的简便运算，又是分数乘法的逆运算，看来所有运算都可以归纳为分数加法的运算。加法是所有运算的基础与核心呀。我还发现分数单位在分数的计算中非常重要。
0: 通过对于分数运算的复习与梳理，不仅解决了同学们的真实问题，还找到了分数加法、减法、乘法、除法之间的关系，为你点赞。其实分数运算的背后还存在着许多有趣的规律，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同样是三分之一与五分之一，

0: 当他们面对加、减、乘、除时，又有哪些规律呢？比如三分之一加五分之一，就是三乘五分之三加五，结果是十五分之八。我们可以用字母进行表示 ，a 分之一加 b 分之一等于 a 乘 b 的积分之 a 加 b。减法三分之一减五分之一就等于三乘五分之五减三，结果为十五分之二。用字母表示为 a 分之一减 b 分之一等于 a 乘 b 的积分之 b 减 a。乘法三分之一乘五分之一等于三乘五分之一等于十五分之一，也就是 a 分之一乘 b 分之一等于 a 乘 b 的积分之一。在除法三分之一除以五分之一中，就等于乘它的倒数，结果为三分之五。我们也可以用字母进行表示 ，a 分之一除以 b 分之一等于 a 分之 b。当我们掌握了运算背后的规律，计算起来可以更加高效。那分数运算还有哪些有趣的规律，就留给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继续进行研究了。同学们还好奇，分数的运算与整数的运算、小数的运算是一样的吗？那让我们尝试通过举例子的方法进行说明吧。
1: 在整数加法五加四中，我们借助数线来数一数，就是从五开始，以一为单位，连续的累加四次，就得到了九这个结果。而小数加法0.5加0.4，就是从0.5开始，以0.1为单位，连续的累加四次，就得到了0.9这个结果。而分数加法11/5加11/4，就是从11/5开始，以11/1为单位，连续累加四次，就得到11/9这个结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整数、分数和小数加法的本质都是计数单位个数的累加。
0: 受你的启发，我们也借助数线来说一说减法运算吧。在整数减法9减4中，是从9开始，以1为单位，连续递减4次，得到5这个结果。在小数减法0.9减0.4中，是从0.9开始，以0.1为单位，连续递减4次，得到0.5这个结果。分数减法11/9减11/4，是从11/9开始，以11/1为单位，连续递减四次，得到11/5这个结果。看来整数、小数和分数减法的本质都是计数单位个数的递减，只不过当高一级的计数单位不够减时，我们会将它细化为低一级的计数单位继续递减。
1: 那我举例说明一下乘法，整数20乘30，也就是2个10乘3个10，计数单位10乘10，得到新的计数单位100，计数单位的个数2乘3等于6，6个100就是600。小数乘法0.2乘0.3也是一样的，可以拆分为2个0.1乘3个0.1，计数单位0.1乘0.1等于新的计数单位0.01。计数单位的个数2乘3等于6，6个0.01就是0.06。分数乘法3/2乘5/3同样，3/2就是2个3/1，5/3就是3个5/1。计数单位3/1乘5/1就是新的计数单位15/1。计数单位的个数2乘3等于6，6个15/1就是15/6。总结起来，也就是乘法运算的本质为计数单位与计数单位相乘，计数单位的个数与计数单位的个数相乘。
0: 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我们也尝试通过举例子的方法进行说明吧。在整数除法6除以3中，就是6个1除以3个1，计数单位的个数6除以3等于2。在小数除法0.6除以0.3中，就是6个0.1除以3个0.1，计数单位的个数6除以3等于2。在分数除法11/6除以11/3中，就是6个11/1除以3个11/1，计数单位的个数相除

0: 六除以三等于二。看来，除法运算也与奇数单位和奇数单位的个数密不可分呀。只不过，当高一级的奇数单位不够分时，我们会将它细化为低一级的奇数单位继续细分。我们可以知道，分数运算与整数运算、小数运算背后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但它们也有各自的特点，这就源于它们的奇数单位不一样。整数的奇数单位是个、十、百、千、万等等，小数的奇数单位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等，分数的奇数单位是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等。同学们还好奇，整数、分数、小数都有哪些相同的运算规律？我们不妨举例子试一试吧。四乘二等于八，四乘四分之五等于五，四乘一点二等于四点八，四乘一等于四，四乘零点八等于三点二，四乘五分之三等于五分之十二。同学们，快来观察一下。你有什么发现呢？哦，原来一个数乘一个大于一的数，即大于这个数；一个数乘一个等于一的数，即等于这个数；一个数乘一个小于一的数，即小于这个数。那这个规律在除法中适用吗？我们也来举例子试一试。九除以二等于四点五。九除以一点五等于六，九除以五分之六等于二分之十五，九除以一等于九，九除以零点八等于十一点二五，九除以四分之三等于十二。一个数除以一个大于一的数，商小于这个数；一个数除以一个等于一的数，商等于这个数；一个数除以一个小于一的数，商大于这个数。看来这些运算中的规律对于分数、整数和小数都是同样适用的呀。
1: 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我们解决了分数运算与整数、小数运算关系的问题，我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在整数和小数混合运算中，我们都是先算乘除法，再算加减法。分数运算的运算顺序也是一样的吗？
0: 通过你的问题，可以反映出你在不断的对比与迁移，真是一个会思考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在整数和小数运算中，有加法交换律、加法结合律、乘法交换律、乘法结合律和乘法分配律。那这些运算律在分数中是否也适用呢？还有的同学好奇，像整数、小数、分数这样可以进行四则运算的数还有哪些？那这些好问题，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学习继续进行研究，我们也将它们记录在我们的问题角中。接下来就让我们检验一下今天的学习成果吧。首先是基础练习。下图中的数量关系能用算式六除以四分之三表示的是哪幅图呢？同学们可以想一想，每一幅图都可以用什么运算进行解决？接下来我们逐一进行分析。小红的图中已经知道一部分是六米，再加上四分之三米，应该用加法列式为六加四分之三。小亮同学的图则表示已经知道全部为六米，再减去其中的一小部分四分之三米，列式为六减四分之三。强强同学的图是已经知道全部为六米，将它平均分成四份，取其中的三份，也就是求六米的四分之三，列式为六乘四分之三。丽丽同学的图是已经知道部分为六米，它占整体的四份中的三份，想要求整体，列式为六除以四分之三，所以正确的是丽丽同学。通过这道题目，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一个图，变换已知和未知条件，其中的数量关系就会发生变化。 拓展练习，一根三米长的绳子，平均分成五段，每段长几米，每段是全长的几分之几，三段是全长的几分之几，用掉三段后还剩下几分之几， 若改

0: 每1/5米分一段，可以分成几段？同学们，快拿出你的练习本，尝试用喜欢的方式写一写、算一算、画一画。我们一起来检验一下吧。每段长3除以5，也就是1/5米。每段占全长的1/5，那3段就是3个1/5，可以用加法，也可以用乘法，就是1/3。用掉3段后，应该用单位一减去1/3，剩下1/2。最后一道题目有点难度，咱们借助画图来试一试吧。首先，我们先找到1米，将它平均分成5份，取其中的3份，就是1/3米。以此类推，我们可以一共分为15份，每3份为1段。此时，我们共分为5段，列式为3除以1/3，等于3×3/5，等于5段。我们通过对比发现，同样的一道题目，变换不同的问法，结果就不一样了。有的时候，结果会跟上单位，此时这个分数表示具体的数量。有些时候问的是占整体的几分之几，此时表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下面我们进入挑战练习。同样一件衣服，A 商店原价80元，现在打8折，B 商店打9折后优惠了7.5元，哪个商店现在更便宜？首先，我们需要先解读题目中打八折的含义。打八折即现价是原价的1/10，我们可以用原价80乘1/10等于64元。那我们有的同学对于 B 商店也用了80乘1/9，你同意吗？我们快来算一算，80乘1/9等于72元，与题目原价的80元相差了8元，而跟题目中优惠了7.5元这个已知条件不相符，看来 B 商店的原价不是80元。那对于这种较为复杂的数量关系，我们需要借助方程来解决。首先，我们先找到题目中的等量关系。原价减现价等于7.5元，原价乘1/10等于现价。此时，我们可以设原价为 x 元，现价为1/9x 元。则 x 减1/9x 等于7.5，此时等式左右同时除以1/10，可以得到 x 等于75元。那现价是原价的1/9，也就是1/9×75等于67.5元。我们与 A 商店现价的64元进行比较，可以知道 A 商店现在更便宜。同学们，你做对了吗？
1: 借助这两道题目，我对分数的意义和运算有了新的认识。分数的意义与运算密不可分呀，而且分数真厉害。它既像自然数一样，可以表示一个具体的数量，也可以表示部分与整体，或者部分与部分的关系。看来生活中处处离不开分数，而且我还发现，借助画图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表示出数量之间的关系。借助寻找等量关系，列方程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较为复杂的问题。
0: 小明，你总结的可真棒。通过对于题目的复习与对知识点的梳理，今天我们不仅解决了同学们原有的问题，而且对于分数的意义与分数的运算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还产生了许多的新收获、新发现与新问题，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不断研究。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2: 吃龙的时候呢，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左手呢大概在肚脐的位置，右手大概在胸口的位置啊，然后两只手抱圆，就是离身体稍微远一点，不要卡在身上啊，这样子。
3: 这还挺有点重量的，其实。
2: 对啊，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龙珠，还比较轻。如果拿龙的话，可能还比这个稍微再重一点呢。
3: 您看我这动作现在标准了吗？
2: 还不错。这个来。
3: 还是位置上要调整，
2: 嗯，稍微这个再往上面一点点，
1: 好，
3: 好，这才到胸口了，
2: 哎，对，只要不挡住自己的眼睛，哎，把你的精气神亮出来，哎，特别棒啊，非常好，好了，那我们拿着它稍微走一走，
1: 好，
2: 啊，您跟在我的后头，咱们走一走，您就看我的脚啊，
3: 哎，老师，您这个步子好像不是一般的，就是这么走，还是很有学问呢，好像。
2: 对，这个叫做小碎步。
3: 老师，那咱这个小碎步有没有什么就是技巧？因为我感觉我走的就没有您走那么轻快，是脚后跟先着地。
2: 对，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核心收紧，然后哎，重心高一点，你就走的就会轻盈一点了。
3: 轻盈一点。
2: 对，然后我在走的时候，无论我是走圈也好，哎，走快了以后呢，就可以慢慢跑一跑，跑起来，跑起来。
3: 老师，那这两脚之间的距离以多少为宜呀？
2: 一般情况下就是自己的一个脚，跑起来以后呢，就可以稍微大一点。哎，跑起来，好。好了，接下来我就教你简单，哦，不对，不简单又很重要的八字五龙了。八字五龙呢，从咱们持龙开始，那两脚呢要打开。
3: 这与肩同宽吗，老师？
2: 稍微再开一点点吧。
3: 好，
2: 因为与肩同宽的话，可能你使不上劲儿。
3: 好，
2: 下面我们来做八字五龙啊。先把手往右放，放平，然后转把，转得起来吗？
3: 还可以。
2: 我们这是龙珠啊，那龙体的时候，其实它要哎这么转一下，
3: 它还挑一下。
2: 哎，对，要挑一下，往上挑，然后挑到中间，啊，然后转身，然后往下放，手再放到胯旁，然后再往上。哎，我们再拐一下。
3: 是往内挑，
2: 对，然后转回来，中间要高。对了，非常棒啊，你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
3: 哎呦，我只能跟您做分解动作，连起来我就有点抓瞎了。
2: 我们来试一下吧。
3: 好，
2: 我们这样啊，先轻轻的往下放，哎，然后往上挑，再挑回来转身，哎，然后再挑回来，啊，中间高。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八字五龙。
3: 八字五龙。啊，非常简单的，
2: 对，它非常简单，就是让你的龙体在空中做一个立体的八字五龙。来吧，那咱俩先试一下吧。
1: 好
2: 吧，来吧，我在前，你在后，待会儿你躺的时候就躺在这个我的这个左肩膀，你躺这边也可以。哦，咱俩身高差距有点大，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心妍来，因为心妍比我高一点啊。
3: 太好了，心妍，
2: 你做脊柱做好了，然后让欣欣老师躺在你肩膀上，好吗？来，准备八字五龙，预备，起。
3: 我感觉正面已经很难，就是协调起来了。
2: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是龙头，他的动作就要比所有同学的动作要大一点，
3: 哦，
2: 所以他舞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动作幅度大一点。没关系，那欣欣你尽量往前打一点，好吗？来吧，
3: 谢谢我们的欣妍小老师。
2: 来，走。啊，非常好啊。哎，停，刚才你有一个动作哦。
3: 什么动作，老师？
2: 这样。嗯，有没有觉得很别扭？
3: 有，
2: 这个地方应该是放到这里，然后转身。哦，
3: 怪不得呢。
2: 啊，这样你就可以打起来了。啊，是不能够拧把的。啊啊，
3: 回来了。
2: 啊，对。
3: 嗯，好像有点懂了。
2: 对，好，来，准备欣妍再来一次，走。好，非常棒，转身了，欣妍。
3: 我该转了，是吧？
2: 对，你该转了。对，靠在欣妍的肩膀上。对，对，对，对，躺在她肩膀上，踏实的躺。对，好，继续可以舞吗？
3: 可以吗？老师，很多细节我觉得还是需要您再点一点我。咱们先从一开始持把的这个动作来看吧。
2: 来吧，你看我们持把的时候，这个手臂要圆，
3: 下面这个手是包裹住杆子还是？
2: 你看我们做动作的时候，比如我要做八字五龙的话，如果你底下露着的话，那就卡住了。所以呢，这个手啊，你看啊，我们这个贴紧这个把杆的最下端啊，然后把它握紧，
3: 握住
2: 啊，然后上手的话，啊，就是在你这个肩膀和下巴这个位置，大概哎，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3: 明白了。
2: 另外，我们现在拿的是龙珠，然后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龙珠是可以转的。
3: 哦，它可以转。
2: 对
3: 对，
2: 转的时候，哦，你看啊，这个后手呢，基本上是随着杆动就好了，主要发力点在
3: 前手。
2: 哎，对，一转，然后它就你看，它就转起来
3: 了。哎，您看，又往上挑又转，其实这个还挺考验这个腕力的，主要是手腕发力。
2: 对，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八字五龙的时候，它这个手腕它也是这样，你看这只手基本上是不动的，因为那个龙把非常沉，所以呢这里就像这个我们的左手我们的右手像杠杆一样，左手使劲往下压，然后呢你看一挑就上来了。
3: 刚刚一直没转起来，这次终于转起来了，
2: 是吧？

0: 掌握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它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不就是在那儿玩两下吗？
0: 挑了一下
1: 啊，对，实际上他的手的配合，然后他的发力点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很精妙的调动。
1: 对，是的。嗯。

0: Hello, boys and girls. I'm Miss Jiang from 白家庄 Primary School.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上一节英语课。今天的主题是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我们将在本节课梳理有关环境保护话题的词汇和句式，以及阅读和写作技巧。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小明。今天的学习目标是：一、能够准确使用相关词汇和句式谈论环保话题；二、能够运用恰当的阅读方式和技巧理解环保问题下相关语篇内容；三、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的语言表达何为保护环境。大家快点拿起笔和本子，好好学习并做好记录吧。
0: Boys and girls, we have two special days about the environment. One is World Environment Day. It's on June the 5th. It tells peopl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other one is World Earth Day. It's on April the 22nd. It also tells people to protect the earth. 由此可见，全世界都在关注和呼吁保护环境，爱护地球。下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有关环保话题下的相关词汇。同学们，这些单词经常出现在环保主题的阅读中，同学们一定要做到认识并会读。下面，请你跟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Low carbon life，reduce the emission of carbon dioxide，global warming，save energy，reduce，reuse。Recycle，同学们，请大家思考一下，我们该如何保护环境呢？我们可以从 reduce、reuse 和 recycle 做起。reduce 指的是减少，For example，stop using plastic bags，减少使用塑料袋儿；save water，save electricity，save paper，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用纸。Buy things that we really need，按需购买，避免浪费，这些都是在减少能源的使用。Reuse 指的是重复利用，比如 reuse the old textbooks，重复利用旧的教科书；borrow books instead of buying，借书代替买书；reuse water，重复利用水，比如我们可以用投米的水浇花儿，这些都是环保的好方法。Recycle 指的是回收利用。We can recycle plastic bottles, recycle paper, cars, boxes, recycle glass bottles。我们将这些东西回收并加工成新的东西，这样就节省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也减少了很多垃圾。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阅读练习。这是阅读方法。在阅读时，我们通常会读三遍：第一遍通读全文，理解大意；第二遍带着问题去读，了解细节信息；第三遍回顾检查。我们先看第一遍阅读时，要通读全文，理解大意。这个时候，我们在阅读中就不可避免的会遇到生词。那么，老师建议大家遇到生词，不要马上去查阅字典。而是通过技巧去猜测生词，等阅读结束后再去查阅字典。那么有哪些猜测词义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根据上下文猜测词义，根据生活经验猜测词义，利用图片猜测词义。下面我们来看第一种办法，根据上下文猜测词义。这篇短文主要讲述了产生电能的多种方式。其中这个单词是个生词 fuse，我们如何根据上下文来理解它的意思呢？我们先来读读这句话：fuels are rich in energy。fuels 含有丰富的能量。We burn them and they will produce energy。通过燃烧它们就能产生能量。那么我们看到 burn 这个词，就能联想到 fuel 是可以燃烧的。Fuel 含有丰富的能量，又可以燃烧，那么我们就猜测到它是燃料的意思了。我们来看第二种方法，根据生活经验猜测词义。这篇短文 在介绍小主人公 Mike 和 Becky 告诉家人如何环保的故事。第三自然段中出现了一个短语 instead of。 我们如何根据生活经验猜测它的意思呢？我们来读读这句话。 Becky is trying to get her dad to use clothes shopping bags instead of plastic ones。 Becky 试图让她的爸爸使用布袋购物袋 instead of 塑料袋。根据生活经验，我们得知，为了保护环境，我们应该尽量少用塑料袋。因此，回到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猜测到 Becky 试图让她的爸爸使用布袋购物袋，而不是塑料袋。所以 instead of 的意思就是而不是，或者是代替的意思。第三种方法，根据图片猜测词义。这篇短文配有图片，我们一起来猜猜 solar panel 的意思吧。图片显示 solar panel 是放在屋顶上的，而且是一块黑色的板子。那么根据生活经验，我们就知道这就是太阳能光板了。下面的 wind turbine， 图片上显示的呢，它是一个完整的大风车，这其实就是风力发电机。同学们，你们猜对了吗？同学们，关于猜测词义的方法你们学会了吗？下面我们请小明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1: 我学会了，可以根据上下文猜测词义，根据生活实际经验，还有利用图片信息猜测词义。
0: 你总结的非常到位，谢谢小明。通读全文后，我们进入第二遍阅读。这个时候我们先读题干，圈出关键词，然后带着问题去读短文。我们先来练习一下如何圈出题干中的关键词。第一题， We use electricity， 关键词可以圈化为 use electricity。 第二题， What can make water into electricity， 关键词是 make water into electricity。 第三题， We can burn to make electricity， 关键词是 burn 和 make electricity。 圈出关键词后，我们进入第二遍阅读，这个时候要带着问题去读。带着问题去读的时候也有做题技巧。那么问题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问直接信息的问题，也就是能从原文中直接找到答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直接对应找读原文即可。还有一类问题是间接信息的问题，那么他们不能从原文直接找到答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理解、归纳、分析、判断，联系生活经验再作答。下面我们来练习几道题。第一题， We use electricity， 这道题的关键词是 use electricity。 我们先从原文找到这道题的位置。在第二句， We use electricity every day， 因此这道题的答案就是 C 选项 every day。这就是一道直接信息的题，我们直接找读对应原文即可。再看第二题， We can burn to make electricity， 关键词是 burn make electricity。 那么我们先来找到这道题对应的位置。 Fuels are rich in energy， We burn them and they will produce energy， The energy will drive the generator to make electricity。这三句在告诉我们，燃料具有丰富的能量，我们燃烧它们，它们就能产生能量，能量会驱动发动机产生电能。那么题目的空处是问 burn 什么，我们从原句中看到了 burn them， 这个 them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上一句中的 fuels 燃料，我们燃烧燃料产生电能。可是三个选项中并没有 fuels 这个选项，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再次仔细观察三个选项进行分析和判断。 A 选项 coal， 这个是煤炭的意思。 B 选项 paper， 纸张。 C 选项 trees， 树木。那么我们分析一下这三个选项哪一个属于燃料呢？根据生活经验，我们一下子就猜到了，就应该选 A 选项 coal 煤炭。这道题就是间接信息的题，我们需要理解、分析、判断，联系生活经验来作答。下面我们再来做一道间接信息的题。第三题 ，In the passage there are ways to make electricity。关键词是 ways to make electricity。这道题在问有多少种方式产生电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回读原文并进行标记。在阅读中，我们发现 ，sunlight can make electricity。Wind can make electricity. Water can make electricity. Fuels can make electricity. 一共有四种方式，因此正确答案是 B 选项。这道间接信息的题就需要通过理解、归纳后再作答。同学们，你们做对了吗？在阅读中还有一个常见的题型，就是给短文起个题目。起题目的标准呢？就是找这篇文章的主旨，也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或中心思想。这里呢有一个小窍门，一般主旨信息都在文章中的首句和末句。比如这篇短文，首句是 Our eyes are very important to us， 眼睛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最后一句 We should do everything to protect our eyes， 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因此从这两句我们就能总结出我们的主旨信息，那么就是保护眼睛。因此这篇文章的题目可以起为 Protecting Our Eyes。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做题技巧吧。小明同学，你来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1: 对于直接信息可以找读对应原文，对于间接信息的题目要理解、归纳、判断、联系生活经验，起题目时要扣主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练习写作。写作有四个步骤：第一步，审清题意；第二步，搭好框架；第三步，连句成篇；第四步，检查修改。我们先来看第一步，审清题意，可以从主题、人称、时态、要点来进行审题。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题目要求。 In recent years, global warming gets more seriou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trying to do something to slow down global warming. Therefore, a new lifestyle, a low-carbon life, becomes popular. What can we do to live a low-carbon life?
2: 请你结合图片及日常生活经验写一写低碳生活的几点建议。要求书写工整美观，不少于四条建议。从审题我们得知，这篇作文的主题是 Live a low carbon life。 人称我们用第一人称 we， 因为题目要求中问到了 What can we do to live a low carbon life？那么我们在写作时就可以用 we can 或者 we should 来描述。时态用一般现在时。这篇作文要求写低碳生活的建议，提建议时我们通常使用一般现在时。那么写作要点呢，可以结合图片信息梳理整理出四条建议。比如我们可以写 use clothes bags， save waterTurn off the lights. Take the bus to somewhere. 这就是第一步，审清题意。我们来看第二步，搭好框架。依据主题，我们这篇作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Beginning 开头部分， Body 主体内容部分，和 Ending 结尾部分。在开头部分，我们可以介绍这篇文章的背景，点明主题。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说， Global warming gets more serious. It's important to live a low carbon life. 那么作文的主体内容部分呢，可以介绍低碳生活的建议。这里我们可以使用逻辑词 first, second, third， 使你的表述更加清晰，有条理性。 比如我们可以这样写 The first thing we can do

0: is. Second, we can reuse. Third, we should. What's more, it will be better if we... blah blah. 在作文的结尾部分，我们可以进行这篇文章的总结以及对低碳生活的号召。比如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收尾。Let's do it now. We should try our best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同学们，一篇作文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主体内容部分。对于这篇作文，对于低碳生活的建议还可以写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写 We should use clothes bags instead of plastic ones. We shouldn't leave the water running when we brush our teeth. We should turn off the lights when we leave the room. Remember to turn off the TV when we aren't watching. We should print on both sides of the paper. We'd better walk to school or take the bus to school. We should plant more trees. We should sort the rubbish. We should recycle paper and books. 同学们在写作时可以灵活运用。那么下面就是第三步，连句成篇。我们将主体内容部分丰富写具体后，再加上开头和结尾部分连成篇，这样一篇作文就基本上完成了。第四步要进行检查修改。一、对照题目要求检查。检查书写是否公正美观，是不是少于四条建议，然后逐词朗读，检查拼写、语法、大小写和标点符号等。最后还可以进行加工美化，比如这句话。Third, we should also never forget to turn off the lights when we leave the classroom. 在这句话后面，我们可以加上 in order to save energy, 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表达的意义更加完整、充分。接下来，我们再来写一篇倡议书。假如你是学校少先队大队委员，受学校委托，围绕保护环境，从我做起，写一封环保倡议书。内容包括：一、倡议的原因和目的；二、倡议的具体内容；三、发出倡议。我们还是要遵循刚才的写作步骤，从审清提议和搭好框架开始。这里老师重点讲一下如何搭好框架。倡议书也是要分为三个部分，开头、主体和结尾部分。那么开头部分我们能写哪些内容呢？开头部分包括称谓、提出倡议的原因和目的。倡议书的主体部分包括倡议的内容。倡议书的结尾部分包括再次发出倡议、发出倡议者的姓名和倡议书的日期。同学们，请你仔细观察一下，倡议书的格式与普通作文有哪些区别呢？是的，写倡议书时，我们必须要包括开头的称谓，还有最后的落款。因为倡议书属于应用文，应用文都是有具体的格式要求的。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哟。同学们，写作的步骤有哪些？你都记住了吗？下面我们请小明同学来说一说。
1: 我记住了，有四个步骤。第一步，审清提议；第二步，搭好框架；第三步，连句成篇；第四步，检查修改。
0: 小明说得非常好。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0: 布鲁静，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星光岛小学特级教师，曾获山东省教学能手、市优秀教师、市学科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1: 老师们，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星光岛小学的布老师。今天与大家交流的主题是曹冲称。

根据学习目标，有机整合相关学科的内容，使学生在操作、体验、交流活动中，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经历基于历史故事情境的再思考，历史故事蕴含数学原理的深探索，曹冲称象实验的模拟，曹冲称象原理的应用等过程，理解等量的等量相等，总量等于各分量之和两个基本事实，感受古人的智慧和现代科技的进步，发展量感、推理意识和应用意识。本节课共创设了以下五个教学环节。第一个环节，称象故事我来讲，与语文学科相结合，回忆曹冲称象的方法，初步经历称象的过程分析，引导学生在思考中提出有价值的数学问题。第二个环节，称象秘密我来探，与科学学科深度融合，围绕核心问题，用科学实验将学生的数学思维与数学操作融于一体，使学生感受并理解等量的等量相等，总量等于各分量之和两个基本事实，发展量感和推理意识。第三个环节，做个小小称象师，与科学学科相融合，设计称重方案，开展称重活动，在实际测量一个苹果有多重的过程中，进一步感受曹冲称象的方法以及方法背后的道理，培养科学理性思维。称象原理我会用，数学学科与科学信息科技学科相结合，寻找曹冲称象的影子，利用曹冲称象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应用意识，了解现代版曹冲称象的方法及原理，感受古人的智慧和科技的进步。最后一个环节是做新时代的曹冲，鼓励学生做新时代的曹冲，通过布置测量一根羽毛有多重的客户实践任务，拓展测量范围，创新测量方法，进一步感受转化的思想，丰富度量活动经验，增强探究意识和创新意识。以上便是本节课的跨学科课程设计思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节课。同学们，你们还记得曹冲称象的故事吗？这是我们二年级语文课上学习过的课文《曹冲称象》。今天这节课，我们用数学的思维重新认识这个历史故事，看看都有什么新的收获。先请同学们回忆一下，聪明的曹冲是怎样称出大象的质量的？让我们一起来回顾。首先，把大象赶到一艘大船上，看船身下沉多少，就沿着水面在船舷上画一条线，再把大象赶上岸，往船上装石头，装到船下沉到画线的地方为止，然后称一称船上的石头，石头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同学们，对于曹冲称象的这种方法，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你们有问题，小明同学呀，也提出了他的疑问。为什么要在船舷上画一条线？小美的问题是，为什么石头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而小芳的问题是，明明要称大象，为什么要称石头呢？同学们，让我们带着以上三个问题深入探究，看看里面都藏着什么秘密。首先，我们来研究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船舷上画一条线？

0: 划线的道理是什么呢？有的同学认为啊，有了这条线，我们就知道应该往船上装多少石头了。看来这条线很重要，它能够把大象的质量、石头的质量联系在一起。那划线的道理是什么呢？让我们结合着称象的过程一探究竟。请同学们看，这是一艘大船。我们把大象赶到船上，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船和水面分别有什么变化？请大家仔细看。是啊。船下沉的同时，水面在上升。那水面上升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的，当船下沉，会排开一定量的水，所以水位就会上升。我们沿着水面在船舷上画一条线，再把大象赶上岸。船上浮，水面下降，我们接着往船上装石头，装到船下沉到划线的地方为止。请同学们思考：石头排开的水量与刚才大象排开的水量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是的，当船下沉到同一位置。说明它们排开的水量是相等的。为了看清排开的水量，有同学还专门做了实验。今天老师也把他们实验的照片带到了我们的课堂，请看，下面虚线部分是船空着的时候水位线的位置，而上面实线部分是大象或石头在船上时水位线的位置。那大象和石头排开的水量，就都是上升部分水的质量，而上升部分水的质量是相等的，所以大象排开的水量就等于石头排开的水量。同学们，你们现在知道画线的作用了吗？是啊，画这条线。是为了让大象和石头排开同样质量的水，请同学们继续思考：大象的质量、石头的质量与排开水的质量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请同学们大胆猜测一下。有同学猜测呀，大象的质量等于排开水的质量。石头的质量也等于它排开水的质量，那这种猜测对不对呢？我们应该怎么办？是的，我们可以借助于实验来进行验证。为了便于获得排开水的质量，同学们开动脑筋，还把实验装置进行了改良。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是原来的实验装置。这是改良之后的实验装置，在水槽上安了一个出水管儿。请同学们想象一下，如果船空着的时候，水位恰好和出水管儿相平，这个时候我们把大象赶上船，水面会有怎样的变化呢？是的，水面会上升。水会顺着出水管流出来，而流出水的质量就是大象排开水的质量。那大象的质量和它排开水的质量是不是相等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两位同学，看看他们是怎样进行实验验证的。
1: 同学们，请看，此时水位线与开口处相平，我们把大象赶上船。水位上升，水从管子流到了盆子里。

0: 排完了，盆地水的质量就是大象排开水的质量。那大象的质量到底可不和大象排开水的质量相等呢？我们准备了两个完全相同的盆子，我们来称一下。
1: 大象的质量是696克，
0: 我们再来称一下大象排开水的质量。
2: 下面是这两位同学做的10次实验的数据统计。从表中我们不难看出，大象的质量与排开水的质量是比较接近的，有一次呢还是相等的。科学研究表明，浮在水中的物体的质量等于它排开水的质量，那为什么还存在误差呢？是啊，我们在进行实验的时候，实验结果的准确性与我们操作的过程及实验仪器的精密度密切相关。在刚才的实验当中，大象在船上的位置、船的稳定性以及水管中是否残留着水珠都会影响到我们测量的结果，所以说存在误差也在所难免。如果我们在实验的过程当中能关注到这些细节，就会大大减少误差。其实啊，世界上的重大发现都是科学家经过大量的实验而得出的结论，可不仅仅是这样10次实验啊。所以说，科学家身上那种科学严谨、锲而不舍的态度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好了，通过刚才的实验，我们知道了大象的质量等于它排开水的质量。那同样的道理，石头的质量也等于它排开水的质量。在前面的研究当中，我们又知道它们排开水的质量是相等的。由此你能得到怎样的结论？是啊，由此我们就可以推理出大象的质量等于石头的质量。我们把大象的质量看作 A， 排开水的质量看作 B， 石头的质量看作 C。 因为 A 等于 B， C 等于 B， 我们可以推理出 A 等于 C。 在这里表示相等的两个量我们叫做等量。我们就可以说 A 是 B 的等量， C 也是 B 的等量， B 的这两个等量又是相等的，我们就得出了 A 等于 C。 同学们，结合刚才的推理过程，你又能得到怎样的结论呢？请大家想一想，我们可以不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等量的等量相等。你是我的等量，它也是我的等量，我的这两个等量又是相等的，等量的等量相等。在这里，排开水的质量是一个中间量，是它建立了大象的质量与石头质量之间的联系，从而推理出大象的质量等于石头的质量。曹冲正是利用了等量的等量相等，才得出了大象的质量等于石头的质量。同学们，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石头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了吗？其实大家都知道，曹冲称象的方法是借助于水的浮力。那我们在科学课上也学习过浮力，但只是简单的了解。到了初中物理当中，我们会深入的去研究浮力，到那个时候你会从受力分析的角度来解释曹冲称象的道理了。今天呢，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段视频，先请大家了解一下。
3: 在初中物理课本上，很多人都学过这样的知识，

0: 进入静止流体中的物体受到的浮力大小等于该物体所排开的流体重量，这就是阿基米德定律。
1: 曹冲称象呢，从现象上看，首先他利用了水的浮力，物体受到的浮力等于它所排开水的重力。然后呢，在这个底层逻辑上，他还其实应用了牛顿第三定律，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等大反向，同时产生，同时消失。
2: 同学们，通过刚才这段视频，我们能够感受到曹冲称象的数学原理和科学原理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数学上的逻辑推理需要科学上的浮力原理做支持，所以有人说曹冲称象的故事是数学逻辑与科学原理的完美结合。刚才我们共同研究了为什么要在船舷上画线，为什么石头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的问题。接下来让我们研究第三个问题，明明要称大象，为什么要称石头呢？是啊，大象不能分开称重，而石头能分成一堆一堆的来称重。把大象换成石头，在换的过程当中，什么变了，什么没变？是的，物体变了，但是物体的质量没变。看来这种换是有要求的，只有质量相等才可以换。这种换在数学上叫做等量代换。曹冲正是利用等量代换的思想，把不能分开称重的大象换成了可以分成一堆一堆的来称重的石头。我们称出每一堆石头的质量，然后把每一堆石头的质量加起来，就是大象的质量了。同学们，如果我们用每条线段对应表示一堆石头的质量，那么这条线段的总长度表示的就是大象的质量。我们把这一部分一部分的量叫做分量，那各分量累加起来的量我们叫做总量。同学们，从中你能发现总量和分量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是的，总量等于各分量之和。曹冲正是利用了总量等于各分量之和，把不能分开称重的大象等量代换成可以分开称重的石头，称出每一堆石头的质量，然后把每一堆石头的质量加起来，就称出了大象的质量。同学们，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称石头了吗？好了，以上我们共同解决了大家提出的三个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曹冲借助于水的浮力，利用等量的等量相等，总量等于各分量之和，称出了大象的质量。在1800多年前，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测量方法，因为在古代，称大象这样的庞然大物受到很多现实条件的限制。一个7岁的小孩能想到这样的方法，是特别了不起的。同学们，你们想不想学习曹冲，也做一回小小称象师呢？请同学们利用曹冲称象的方法测量一个苹果的质量。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如下实验器材：大小不等的两个水槽、砝码和记号笔。请同学们看实验要求，先设计称重方案，想好实验的方法与步骤，再进行称重活动。同学们，你们想好实验的方法和步骤了吗？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两位小称象师，看看他们是怎样称出这个苹果的质量的。

0: 测量一下这个苹果的质量吧。我们首先把苹果放进水槽内，水面上升，我们在水平面上画一条线。我们把苹果拿出，现在我们用砝码来测量一下这个苹果的质量。我们首先放一个200克的，
1: 没到，
0: 是的，没有到。我们再放一个100克的，
1: 还是没到，
0: 还是没到。我们再放一个100克的，
1: 还差一点，
0: 还差一点。我们再放一个10克的，
1: 还是差一点，
0: 还差一点。我们再放一个10克的，
1: 到了，
0: 到了，刚刚好。那么这些砝码的质量就是这个苹果的质量，我们来算一下这些砝码的质量吧。一个200克，一个100克，两个100克，再加上20克，一共是420克。那么这个苹果的质量就是420克。
2: 同学们，这两位小称相师的测量方法和你们想的一样吗？刚才我们当了一回小小称相师，利用曹冲称象的方法测量出了苹果的质量。不知道大家留意过没有？其实，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看到曹冲称象的影子。利用曹冲称象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例子有很多。你们能想到哪些类似的问题呢？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两道题目，一个西瓜的质量等于两个菠萝的质量，两个菠萝的质量等于六个苹果的质量。那一个西瓜的质量等于几个苹果的质量呢？同学们，你能利用今天的道理来解释一下吗？是啊，一个西瓜的质量等于两个菠萝的质量，两个菠萝的质量又等于六个苹果的质量。根据等量的等量相等，我们就可以推理出一个西瓜的质量等于六个苹果的质量。在这里，两个菠萝是一个中间量，是它建立了西瓜质量和苹果质量之间的联系。请同学们看第二题，换一换，算一算，这个问题又该怎样解决呢？是的，我们可以用等量代换的思想，把一个正方形换成四个三角形，那样五个三角形之和是65，我们就可以算出一个三角形等于13，然后算出一个正方形等于52。同学们，生活中像这样利用曹冲称象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例子还有很多，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课下再找一找。曹冲称象的原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数学问题，还被人们广泛地应用到实际称重中去。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段资料，请看。2022年，天津海关开发智慧水尺计重平台，通过应用无人机辅助水尺计重，将现场采集到的观测数据以及船舶基础数据输入平台，一键生成重量鉴定结果。那工作人员是如何获得船舶数据进行水尺计重的呢？没错，借助的就是会飞行的眼睛，无人机。工作人员手持终端操控无人机，查看无人机传回的实时画面，就是右图这幅画面，能够快速获得所需数据。其实水尺计重呢，它是以船本身作为计量工具，通过观测吃水情况，计算出船舶的实际排水量和船用物料重量，从而间接对船载货物进行计量。请同学们思考，水尺计重的方法其实是受到什么方法的启发？是啊，它是受到曹冲称象方法的启发，其原理类似曹冲称象，所以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现代版曹冲称象。社会在进步，

科技在发展，但古人的智慧和方法依然影响着我们。工作人员还介绍，近年来，我国资源类大宗货物出口量猛增，而传统的方法是乘坐着拖轮，攀爬软梯来读取数据，像左图这样，工作效率低，而且也有人员安全的风险。现在我们利用无人机技术称重，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无人机能对整个称重过程进行全视频的记录，平台数据具有可追溯性。由此看来，称重技术越来越先进了。从古代的曹冲借船称象，到现代的人们利用无人机进行水池计重，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称重的需要一直存在，一代又一代人为此付出了努力，让今天的我们有了更先进的测量工具和测量方法，能够更精准、更便捷地进行测量。有关先进的称重技术还有很多很多。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课后查阅资料，了解这些称重方法及其背后的道理。随着科技的发展，测量的未来还会发生改变。未来的中国属于你们，你们就是新时代的曹冲。那怎样做新时代的曹冲？1800多年前，神童曹冲就鼓励我们把科学运用到实际中去。同学们，你们也要学习曹冲，学以致用，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遇到问题的时候，要灵活变通，善于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聪明的小曹冲们，你们的任务来了。老师给同学们布置了一个课后实践任务。在布置任务之前，请同学们思考，生活中除了像大象这样特别重的物体不好直接测量之外，还有特别什么的物体也不好直接测量呢？是的，比如特别轻、特别小、特别长的物体也不好直接测量。如何把这些不好直接测量的物体转化成可以测量的物体呢？今天老师给大家布置的任务是测量一根羽毛有多重。请同学们先设计一个称重方案，尝试测量出一根羽毛的质量。测量中如果遇到困难，可以和同伴商量一下，或者去查阅资料。测量完成后，请把你们的研究过程和结果用视频、文字或图画的形式记录下来，然后与大家交流你们的研究成果。老师相信，聪明的小曹冲们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这项任务。同学们，本节课我们用数学的思维重新解读了曹冲称象这个历史故事，你们是不是有了和语文课上不同的收获呢？请同学们课下和同学交流一下本节课的所想所思。好了，这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儿。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欢迎来到这一集的宝藏科学课。那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将带领着同学们去探访一个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见证奇迹的发生。现在让我们喊出口号，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目前国内顶级的机器人实验室，下面就让我们隆重的请出宝藏科学家，来自青

0: 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刘新军教授，有请刘教授。
1: 刘新军，清华大学常聘教授，国家高层次人才获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是现代机构学与机器人化装备实验室负责人，主要从事机器人与机构学、先进制造装备设计与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
2: 欢迎大家来到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机械工程系是成立于1932年，也是我们清华大学最早的工科系之一。经过92年的发展，清华大学的机械工程系涌现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也诞生了很多标志性的成果。现在机器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我下面想跟各位同学们交流的几个问题，在你们的生活中，你们见到的机器人都长得什么样子？
3: 老师，在我们家的时候，有时候不想扫地，就用那种圆形的、扁扁的有扫地机器人。
2: 扫地机器人现在已经很普及了。
4: 在餐厅里有带盘子的送餐机器人。
5: 现在在家里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想拿一个东西，你可以让机器人去帮你拿过来。
0: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话题非常的感兴趣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将会跟随着刘教授的脚步，一起走进目前国内顶尖的机器人实验室，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实验室，我们实验室的名字叫现代机构学与机器人化装备实验室，它是1997年的时候汪老师创办的实验室。什么叫机构学呢？就像我们人有骨骼，机器也要骨骼，机器的骨骼就叫机构。所以我们在机构的研究的这个成果上，我们试图来去研发一些能像机器人一样工作的装备。大家看，这有两个机器人，可能大家以前也没有见过。这个机器人的就是末端，它有一个手爪，然后上面呢是一个执行机构，就是它可以给这个球爪移动一个位置，那么它就可以去抓取和搬运了。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机器人的动作。我们是按照它平时工作的60%的这个速度来展示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很快了。这个机器人应该是现在世界上最快的机器人之一。我们往返走一个轨迹，大约需要0.2秒左右，也就是1分钟，它可以往返走200多次。因为用在电子食品医药这个生产线上，抓取和搬运的时候，它相当于5个人在同时工作。
1: 刘教授，我们看这两台机器人在外形和结构上是如此的相似，为什么这类机器人既承重强、速度快，还能如此的精准呢？
0: 它的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通过若干个臂，把定平台，就是不动的平台和动平台连在一起了，所以这种结构呢，它就会让机器人的刚度更高，承载能力强。另外，就这个臂的结构，它会把速度放大，所以可以说它的速度也会变高变快。这类机器人我们叫做并联机器人，或者叫并联机构。
1: 那能请您和同学们讲一讲什么是并联机构吗？
0: 并联机构和串联机构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说我们人的手臂，大臂、小臂、手掌，它是依次连在一起的，末端是开放的，所以大家看它很灵活，就是空间很大，这叫串联机器人。但并联机器人不一样，就我们两个手如果插在一起，那么它们相互之间是牵制的，所以这个就叫并联机器人。这类机器人它就比较稳定啊，也可以做到速度快，精度比较高。这类机器人呢，我们刚才主要还是用在搬运上，包括装箱，包括分拣。那么正是由于它这种高速或者高精还有稳定性的这样的特点，我们还可以用在加工上。
1: 刘教授，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的团队决定开始研究这种用于工业上的分拣搬运机器人的呢？
0: 2012年之前呢，事实上这类机器人在

0: 研发和应用阵地是在欧洲。后来我们了解到，咱们国家市场在电子、食品、医药这三大支柱产业里，对智力机器人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我们买国外的机器人的话，如果使用一段时间要进行维修，那维修这个周期就很长，会影响这个生产效率。在发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自主去研发这类机器人。那么到现在呢，我们的各项性能指标已经跟国外是一样的了，而且部分指标要超过它。在跟国外的速度一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载荷能力是在国外这个设备的四倍。现在这类机器人呢，我们的成果也转化出去了，在国内上百个城市里进行了使用。现在这类机器人也出口到国外了，像那个加拿大、东南亚也在进口我们中国的机器人。Cool.
1: 真是太骄傲了，刘教授。那我们知道一台机器人的研发成果可能会给很多的行业及无数企业的经济效益带来增长，我们也数不清会有多少人，会有多少公司因为此项突破而获益。
0: 对的，这就是我们做机器人的一个目的所在，也给我们的工业甚至给我们的这个家庭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
2: 知识小卡片，串联机械结构，各结构需要按照顺序运行，前一个运行完成后才能传递信息给下一个机械结构。并联机械结构，机械工作时各个机械结构可以同时运行，不会相互干扰。并联机械结构可以提高机器人或工业机械的生产效率和准确性，同时可以提高其稳定性和可靠性，适用于需要高生产效率和高准确性的场合，比如工业生产线、机器人生产等。
0: 各位同学，刚才我们看了两款高速并联机器人，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实验室的一款明星机器人，这个叫并联的五轴加工机器人。下面我们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这是由我们这个机器人做的这个件的精加工，它是通过这个主轴的高速旋转，然后跟金属碰上以后，它就把金属切下来。那为什么我们能精加工？就是在于我们这个机器人的特殊的结构，它是通过五个支链，就五条支链跟动平台连接起来，动平台装的这个刀具，它在运动的过程中呢，它是五个支链共同来作用在这个刀具上，然后使它有一个大的力的输出和一个高精度的一个位置的输出。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3: 这个可以动。
0: 对，这个是可以动的。你看这个它动的过程中，你们会发现这个杆
4: 也在动。
0: 它也在动，它会伸长和缩短。你看，如果你推它的话，它就会改变它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大家看，我们这个零件已经加工好了，它实际上是一种很特殊的零件，这个叫 S 型实件，它是个国际标准，而且这个国际标准是我们国家发明的，它很难加工。你们可以感觉一下，这个 S 型不仅是个 S 型，它还有斜度。
1: 对，这个怎么？
0: 它还斜的，你看它有，你看它是斜的。
4: 它这儿好像不是和这儿垂直的。
0: 不是垂直的，它有弧度，它既有个斜度，还有这样一个弯度，所以这个加工起来就很难。我们这个机器人加工出来的这个零件呢，它的精度很高，我们的精度能够达到误差是我们头发丝的一半。
1: 那大家肯定都很好奇，究竟是什么零件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呢？
0: 事实上在这个飞机里边有很多零件都需要高精度加工的，比如说这个零件，这里边的零件有我们国家的大飞机 C919 上的一些零件，还有那个Mi-20是我们国家的引以为自豪的大飞机。如果你加工精度不够，它可能就会影响这个飞机的性能，也会影响飞机的寿命。所以说机械加工这个环节对于飞机或者飞行器的制造是很关键的。这个是飞机上一个连接板，
4: 它是整块的还是到
0: 它加工完了以后，它就把这块切下来把这切下来，中间这块就
4: 原来是个铁块吗？
0: 这个原来是一个毛胚，跟它一模一样的，四四方方的
4: 毛胚。
0: 它这些东西是被切掉的，全部都被拿掉了，被切掉了，
4: 一层一层切。
5: 那教授，那切这一块完整的 S 型或者是这些需要用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我们切这个精加工的时间很短，28秒就可以切完。

0: 28秒。啊啊！就刚才你们看到这个切的过程，切一圈我28秒就可以切完。
1: 挺慢的吗？
0: 28秒已经很快了，传统的方法要41秒。
2: 这上面的字是什么意思？
0: 这个字是它的一个编号。
1: 嗯。哦，这个这些零件是真的要上飞机的吗？
0: 是可以装到飞机上的。
3: 所以运用了这种加工方式之后，我们的飞机、战斗机，无论是从生产质量还是从生产效率上，都得到了提升。那么这也会为我国的国防事业贡献出力量，对吗，刘教授？
0: 确实这样，因为我们这种加工方式呢，它跟传统的加工方式不太一样。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它不需要人工再去打磨了，所以它的效率和质量都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对我们这个飞机的质量也会有提升。
2: 刘老师，请问以前如果有东西太大了怎么办？
0: 如果这个工件超出了这个机床的工作范围，就没有办法用机床去加工了。大家过来看看这个模型。这一台呢，它的用度就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把它吸在这个大型工件上进行加工，就像一个啄木鸟，它趴在一个大树上，用嘴巴局部去凿。侧面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思路。你看，我们的老师给大家上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写字，老师写字这个质量取决于什么？它实际上是取决于你手的移动、精确定位、眼睛看、大脑的思考，所以这是一种典型的手眼脑协同的作业的一种方式。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你看它是可以移动，然后伸臂，臂伸到一定的地方以后，前面的这个臂内加工单元它就可以运动了。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帽带上还有两个眼睛，装了两个摄像头去定位。这就叫手眼脑协同，而且我们这个机器人呢，这个帽带的重量只有300公斤，所以它就变得轻量化，就可以实现去加工了。
3: 哎，刘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模型和我们前边看到的有一些类似，但是也不完全一样，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它的类似点就是，你看都有一个轻量化的5轴加工的一个并联机器人放在这个末端。就是一个可以充分发挥想象的一个地方，就像我们人的手，你可以随时的放在不同的位置，但你放手的这个方式可以是多样的。这种方式呢，是用一种臂式的。这个臂式的呢，它这个比较灵活。我们如果要提高它的刚度和精度，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就是坐标式的。我们这个精度能达到15微米，15微米那就是比它的精度要高，还要高2倍。那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做这种设备的一个视频。就你看它有个 AGV， 再加上一个竖的一个直角坐标式的一个垂直导轨，可以定位，使它的位置确定下来。你看它把它放到一定的位置以后，哎，它就不动了，剩下的就交给这个末端的这个并联机器人去加工。那有了这种方式，在这个大型臂板，这个大型臂板实际上就是火箭上的一个柱，我就可以在上面去进行加工了。
1: 刘教授，为什么机器人要在火箭里面扣网格呢？
0: 这事实上是火箭的一个燃料柱箱，因为我们国家的火箭是铝合金做的，火箭要发射出去，发射它需要它的重量减轻，但是强度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就要扣一些网格，减它的重量，但是不改变它的强度。原来扣网格呢是用机床去实学，它的效率会低一些。下面我们就看看我们的机器人是怎么去实学网格的。你看，我们实现一个三角形网格，用我们的方法，我们一个三角形网格61秒就可以洗完，这比传统的方式我们的效率至少提高2倍，而且我们的精度也会大大提高。这个精度主要是指的那个两个网格之间有一个肋，这个肋的厚度我们能控制在30微米。这是洗一个方形网格，这个方形网格的这个50秒就可以把它加工完。有了这个技术以后，未来几年火箭的发射量会逐年增加，所以我们就可以为这个中国火箭的这个发射贡献一份力量。
1: 刘教授，那这个机器是干什么用的呢？

0: 这个设备呢，它有一个身份叫工业母机，它实际上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就是我所有的机器都需要用这一类的这个机械设备来去加工出来。那么工业母机呢，它原来是长得什么样子呢？我们大家来看看这个视频。这就是传统的工业母机，它是基于串联式的一种方式，在加工这个件的时候，它的所有的可动的零件必须传动起来，这个龙门的就这个框架的这个重量就能达到上百吨。如果用我们的这个概念，就是还是刚才那种便携式的，我们把它做成了 1.5 吨重，但是这个重量加上这个龙门的这个重量也超不过10吨，所以我们是传统的这种工业母机龙门的这个结构的重量的1/10的左右。而且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它在加工的过程中，这个龙门把它这个并联的这个加工单元送到一个位置以后，它就局部进行加工了，所以它这个效率加工方式也变了。现在这台机器已经放到了西非来去加工这种飞机翅膀里面的那个梁接翼，它实际上是飞机翅膀的那个骨架。我们这个加工方式呢，比这种传统的工业母机的加工方式效率提高了1倍，精度也提高了1倍，而且我们加工完了以后直接就可以装机了，它不需要人工上去打磨了。而且我们认为这种方式它对工业母机对现在的机床也是一个变革性的一个创新。
1: 那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您团队提出的这种制造技术的时候，是怎么解决航空航天等领域加工问题的呢？
0: 因为中国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比如说这个我们美国个飞机制造厂，他买的国外的设备以后，这台设备本身的价格就超过了5000万，用到一定时期他要换数控系统，制造数控系统人家要价就1000万，而且维护的周期很长，要半年。如果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做装备做系统，那么这个技术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这个产能也就可控了，所以这个对我们国家的好处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1: 您说完之后我特别感动，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担当啊。小朋友们，我们一起给刘教授一些掌声，感谢这节课。
0: 谢谢大家。
2: 知识小卡片，现在机构学与机器人化装备实验室通过大范围定位加局部五轴精雕细刻和大范围拼接加局部五轴精雕细刻的变革性制造模式，以轻量化五轴并联加工模块为核心，成功解决了我国航天、航空能源等领域核心零部件的超大尺寸、高精度、复杂结构和高效高质量的制造难题，为这些领域的发展提速。
1: 教授，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些机器人都是用在航空航天这种高大上的领域的，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机器人能帮我们做一些什么呢？
0: 刚才看到机器人给人的感觉冷冰冰的，但事实上机器人还是可以走入到家庭，走入到我们这个医疗行业的。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实验室做的两款跟医疗有关的机器人。这个是根据我们的附属医院长庚医院，他们有个理疗科是做淋巴水肿的理疗的，他提出了一个需求，有的人做完手术以后他会全身浮肿，大部分用的方法是护士拿着这个理疗头在这个人的胳膊或者是腿上移动，实际上这个淋巴液回流。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需求呢，就想到用机器人，所以我们就把在这个理疗头的设计上做了一些工作，我们仿那个血虫它的结构做了这么一个理疗头，这个理疗头它可以根据人的胳膊的形状自动适应，这样的话就会很好的贴合。你要不要感受一下？
1: 我来试试。
0: 啊，
1: 哦，好神奇啊！我感觉它在自动的，
0: 它用真空的办法自动的适应你的形状。机器人主要是拿着这个理疗头移动位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这个成功率，理疗的成功率能达到

0: 98以上。
1: 感觉这个机器人在提高了理疗效率，同时呢也减轻了理疗师的工作负担，真是通过一个机器人的研发造福了各方呀。
0: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做机器人的道理所在。
2: 刘教授，这个是做什么的呢？
0: 哦，这个可是一个医疗神器。现在我们国家大约每年有200万左右，两条腿不一般长，长度差距在3厘米以上，就是病人就需要矫正了。以前的矫正的方法是把腿打折，然后用一个外置的仪器给你在外边拉，这个很危险。那我们这种方法呢就变得很简单，它是一个微创手术，这个是个钛合金的结构，那它可以植入到你的这个骨骼里去，放进去以后，我们可以一天给你拉1毫米，我们的这个指标要远远超过美国的这个技术，你可以感受一下。
2: 我觉得它在震动，而且转得非常快，
0: 奥妙之处就在这里。
1: 那这种治疗方法比打断骨头重新连接要科学多了。那您让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科技，我们的机器人它不是冷冰冰的，我们的科技和这种温度它是共存的。
0: 我们做科研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在某些领域可能它真需要冷冰冰的去干活，就需要机械的去做，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是需要技术去提供它温暖的一面。
3: 知识小卡片，现代机器人按照应用分类包括一、工业机器人，例如加工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等；二、个人家用服务机器人，例如教育机器人、养老助残机器人等；三、公共服务机器人，例如餐饮机器人等；四、特种机器人，例如搜救机器人、手术机器人等；五、其他应用领域机器人。
1: 同学们，今天我们在刘教授的实验室真是大开眼界呀，不仅见识到了用于不同领域的这么多的机器人，也了解到了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带来的帮助和贡献。未来你们还希望机器人帮我们干些什么呢？
4: 刘教授，未来机器人越来越发达了，那我们还需要劳动吗？
0: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于人类来讲是必须要劳动的，但是我们确实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有一些劳动对我们人类是有伤害的，甚至有一些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是希望机器人成为人类的友好合作伙伴的。举个例子，有没有你们不想干的事
4: 儿？做作业。
1: 我们不能因为机器人而丧失掉自己一些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途径。
0: 作业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做的。
1: 那以后机器人会越来越智能，也越来越普及，你们有没有想过会和机器人交朋友？
5: 我是目前没有想过的，因为比起机器人来说，人类的朋友是更好一些的，因为机器人

0: 西，然后问他问题的有时候也非常方便，所以和机器人交朋友可以给人提供很多便利。
1: 你一定是一个求知欲特别强的小孩啊。
2: 我觉得我不能。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机器人的脑子、
1: 啊、你指的脑子是什么呀？
0: 是真正的有血的，有血细胞的，有白细胞，然后有血小板的，有血管的。
3: 我觉得不是一个
0: 大真正的大脑。
1: 嗯，你还是希望面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不对？刘教授，那作为一个已经在机器人领域深耕了多年的科学家，您对我国机器人未来行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许吗？
4: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如果要做好，自主创新的这条路子是唯一可行的道路。所以我们在借鉴国外的技术的同时，我们要去发展和勇于探索，勇于创新。
1: 那您在转换赛道和自主创新的过程当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是怎么样去攻克的？
4: 我们确实酸辣苦甜咸我们都经历过了。这个最早的时候2005年我从国外回到中国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跟一些机床厂一起合作去研发新的形式的机床，但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大家不愿意去尝试这个新的类型的装备的研发，大家对这个还是希望这个产品尽快上市，能够为国家的各个行业去做贡献。但是现在这个已经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如果我们再不坚持自主创新，可能我们后边会发展的更困难。最近这几年通过自主研发，然后把这个方向给基本上攻克了。我的感触就是，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和很多的障碍是通过合作和协作是可以克服掉的，但是这里边离不开国家一些政策的支持。
1: 刘教授，在我们国家有很多致力于投身科研事业的年轻人，那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4: 实际上还是离不开一个人要有一个好的综合素质。都指的什么呢？因为我做机器人，机器人有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智能机器人，它属于智商的范畴，还有一个阶段叫共融机器人，它是指的要能够动态的适应环境，跟其他机器人和人之间交互，它属于情商的范畴。但事实上还有一种机器人现在也发展的比较流行，就是群体智能，你能不能跟其他机器人之间形成一个群体。我认为人也应该是具有这三个素养和素质。
1: 今天我们在刘教授的实验室度过了一段非常宝贵的时光，同学们不仅切身体验到了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无限可能，也感受到了刘教授整个团队的热情和智慧。我们想请刘教授为热爱科学的同学们留下寄语。
4: 希望大家能够锻炼好身体，养成好习惯，磨练好意志，在这三个方面能够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然后将来你们一定会有发展的会更好。
1: 谢谢刘教授。

0: 像铁。啊，
1: 还有，它不是 S 型的吗？
2: 如果你推它的话，它就会改变它的这个位置和姿态。
1: 我觉得它在震动。
3: 今天的这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后续我们将带领着同学们去了解更多的科研领域，走进更多的实验室，认识更多优秀的科学家们。这堂课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和刘教授和张颖吧。

0: 我叫林元军，今年27岁，现在在西昌里当厨师。
1: 5岁那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缠绕他。他曾经害怕过，恐惧过，但他也曾经积极争取过。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开始产生怀疑。他要找到答案，解开心中22年的疑问。
2: 有请。
3: 李平老师好。
2: 你好，请坐。你从哪儿来啊？
3: 我从福建来的。
2: 福建啊，
3: 对。
2: 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3: 我今天来是想找我的爸爸妈妈。

0: 原来的老家在哪？
1: 我那时候印象不大。哦。但是我记得我家里那些情况，然后家后面有山，然后左边就是有那种竹林，然后还有一条直通马路的这种小路。我家就是有四个人，我一个，然后我哥哥，还有我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在我印象中是每天早出晚归这样子的。我跟我妈的感情会比较好，我比较黏她，因为上学的时候每天回来的时候就妈妈就有可能放牛啊，在哪个地方等着我回来。有一天高高兴兴放学回家，然后喊着妈妈妈妈，我回来了，然后看到没人应我，从每个房间找过去，那个厨房也找了，客厅也找了，然后都没看到妈妈，那时候就很慌了。带我走了一两三个山头，然后到第三个山头的时候，我看到妈妈的身影，我一下子就抱着妈妈的腿那里哭，妈妈就安慰我，那时候感觉妈妈见着了，很安心，这样子抱着妈妈。
0: 怎么被拐走的你还记得吗？
1: 有一天就是我去上学的路上，快到学校了，然后有个叔叔叫住我，对着你过来，要带你去找爸爸，我就才跟着他一起走了。
0: 哦，你还认识这个叔叔？
1: 有印象，就是我爸爸他有带过他来我家里一次。后面我又经过几手打了他的养父家里，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我的家离我越来越远了。
0: 你养父母家对你好吗？
1: 那时候赶集的时候是一天的晚上，就很多人围着我，我就很不自在。快到11点的时候，我爷爷就叫我睡觉，我说我不睡，我继续看会电视，看到凌晨1点的时候，那种黑白电视已经飘出雪花来了。那我还是不敢睡，因为我害怕，以前就是有妈妈抱着我睡的。
0: 那个时候你多大？
1: 也是在5、6岁左右。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你爸爸妈妈？
1: 接近8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有一天中午，
2: 老师啊带着村干部还有一群我不认识的人来，这样子叫我名字，然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手扎了一针，然后给我一个圆圆的纸，有那个可乐瓶那么小那么大的那种纸，叫我在那边滴上去。他说叫我采血，这样子说找你爸爸妈妈。过了大概1个多月吧，邻居在聊天，跟我一起采的那个孩子啊，小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亲自过来找接他回家了。
1: 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也很高兴，我在想跟我一起采的那个人他都找到爸爸妈妈了，那我的爸爸妈妈也很快来找我。就这样子每天放学换着那个家门口的两边的水泥路啊，这样子在那里看着等着，可是他们一直没来。然后等我读10年级的时候，也是有天中午，老师也带着村干部过来，然后又看到那个工作人员也是叫我采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就想这一次又有希望了。不知道怎么传到养父家爷爷的那边去，他用那种竹子和那种分叉来抽我的屁股和打我的背。 后面已经看不下去了，他们。

0: 走在那个就是家里后面的那种不能站人的地方，或是躲在那里哭，那天当天的是身上情况很疼，我就在想爸爸妈妈快点来找我，我不想回家。
1: 爸爸妈妈这个时候一直没来找你，你对此产生怀疑了吗？
0: 怀疑。有一次听到邻居在那里聊天说，他说因为第一次那个小孩子在采血的时候，对方的爸爸妈妈就是也有采血才匹对上的，才把那小孩子接回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心里就梗了一下，特别难受。我在想爸爸妈妈是不是没有采血，然后我这样子积极的配合采再多次都没有用的，就感觉自己很傻，做无用功这样子。然后想着是不是有一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哥哥这样子就不要我了。
2: 得知需要双方采血才能比对回家，而自己已经采血两次却没有结果，这让他不得不怀疑爸爸妈妈究竟有没有找过自己。等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相信自己是在白费努力。一年比一年失望的林彦君不再对找家抱有希望，决心忘记一切，过上自己的生活。
0: 2009年经过堂哥介绍一个去西餐厅里面工作，有一天就是我下班了，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家回宿舍，车没系好摔倒，脸撑伤了这样子。然后那天人就模模糊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在病床上，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是轻微脑震荡，昏迷了整整快有6个小时左右了。

0: 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叫出来了，一次多么陌生，多么熟悉的。我在想，我在病床上一个人，没身边没有亲人照顾我，我要是没被管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身边也陪着我，奶奶就这样很想着妈妈。
1: 很少看到就是孩子这么来找父母，就对他而言，他会说回家的路怎么这么难。你会发现公安干警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去帮他去找他，然后周围的人也会去帮他，他的邻居会谴责他的那个收养的爷爷，然后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孩子。所以从更大意义上，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告诉更多寻亲的人，告诉他们方法，告诉他们最快的途径，告诉他们最有效的工具，我们一起让这样的孩子早日回家。
2: 孩子，你现在结婚了吗？
0: 结婚了。
2: 结婚了哈。
0: 一二年的时候我回去跟我爷爷说，我说我要结婚，我要上户口。我爷爷是被邻居说，他们说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该给人家上户口了。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准备材料，七七八八的。当我把这些材料交到派出所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跟我讲，因为我情况特殊，我是被拐来的，还要弄一样，就是采血 DNA 入库。然后第二天他带着我去大连县里面亲戚那里采。那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你的 DNA 要先入库等一两个月，如果对比上了你就不用办户口。

0: 但是这一两个月对我来讲又是那么的期待，又是那么焦虑，我都不知道我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可最后等到快两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我拿到那个复活本的时候，我正在静静静静的看着那个复活本，在想，我不知道我这一刻我是该笑还是该哭。笑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有身份证和复活本的人，我终于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了。悲的是十几年了，爸爸妈妈都没有找过我，我有多么想你，我有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1: 这个想法一直维持到现在吗？
0: 没有，后面变了。
1: 变了，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会找你的是吗？
0: 对，
2: 就是因为我妻子她给我的勇气和鼓励，因为她是抱怨的嘛，然后这样子我们两个有比较共同的那种相似的地方和共同的语言一样这样子，然后有一次给我打一个比喻这样子，她说你以前就这么努力的找，你现在放弃了，你跟你爸爸妈妈就这样两个人像一条平行线一样的，你以前往前面走，他们没往前面走，然后现在你却停下来了，他们如果往前面走，那也是不是没找到你，这机会就遗失了，那你真的甘心吗？这样子跟我说。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想，我真的不甘心，因为我踩了三次雪过后我也没等到消息，所以这次我来了。
1: 妻子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来，妻子在哪？我们认识一下。妻子好像很小啊，多大？
3: 27岁。
1: 27岁啊，哎呦还真不像。你是被抱养的还是被拐卖的？
3: 我是被抱养的。因为我亲生母亲跟我养母是亲姐妹嘛。
1: 妻子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支持丈夫找爸爸妈妈？
3: 他跟我说过，他说那时候他很害怕，然后被打嘛，然后很想家，然后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他没过过一次生日，
1: 因为都不知道自己哪年出生。
3: 对，
1: 你就希望他能找到父母。
3: 对。
1: 有孩子了吗？现在
0: 有，2015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出生了，她出生的时候小儿黄疸，那时候刚出生7天的时候脸很黄，我们就抱着他去给医生看，医生说，他说你的孩子是重度的了，你们晚来了。

0: 后面，前面那有一层玻璃，在你看着我的孩子，还没等那医生指出那个孩子是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我孩子，他两只手在你乱挥舞着，脚蹬着，那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父母对那孩子的感情，我就在想。爸爸妈妈是不是这样对着我？
1: 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你会说什么？
0: 我想问他们，你们这些年有找过我吗？
2: 22年来，他在一次次失望中逐渐变得绝望，但心里对于父母的思念却从未减少。然而最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在寻家路上给予他勇气和信念的妻子。

0: 家当了父亲后，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强烈。那么今天，他是否能找到22年的答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树东，
2: 林彦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荣密的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登记的要来找家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相关的资料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啊，你到养家的时候呢带有这个四川的口音，而且你记得你家呢是住在城郊，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包括志愿者帮你展开实地的寻找。
3: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家附近有条河，你的老师和家人以前都叫你邓强。我们在四川多个城郊进行了实地走访和排查，找到了一家人，他们也在1998年丢失了一个孩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在上学的路上丢失的，他们家附近也有条河，和你记忆中的环境非常相似，但是他们丢失的孩子名叫邓颂强。
2: 虽然大致环境和你对家的记忆有所相同，但是名字上却有一定的出入，到底对不对得上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采血进行比对。
4: 是，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刻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有好的结果。
1: 好，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起，我已经踩了三只鞋都没有比对上，所以我也想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找过我。
1: 我是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经过多次比对，他们的血样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9%，也就是说林彦军是刘六分的亲生儿子。
1: 妈妈呢？
2: 关于妈妈有一点遗憾。妈妈呢，在这些年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呢，2009年的时候出了一点事故，交通的意外。哦。后来就一直卧病在床，身体也非常的不好。就在去年过世了。所以就晚了这么一点点，但是妈妈过世之前还念着这个儿子，说给儿子留下点念想，就绞了一个头发。哦，今天爸爸也带来了
1: 哈。哦，这是妈妈留下的那个头发。
2: 这是妈妈的照片。这是他们留的你小时候的照片，爸爸都带过来了。而且你再往下看看，爸爸留着很多当年的东西，户口本，还有当年你刚刚被拐走，爸爸去公安局派出所报案，民警同志帮他写的寻人启事
1: 都留下来
2: 这么多年，所以怎么可能一直不找你啊？
1: 对呀，你哥哥怎么没来啊？
2: 哥哥，我们也是刚刚了解到，哥哥在妈妈去世了以后呢，也找孩子找弟弟找得很辛苦，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没再联系。哦，因为爸爸的四川口音可能稍微浓一点。啊。让爸爸讲一讲这些年的事情，让表姐帮着翻译翻译。
1: 来，我们请表姐上来。来，表姐请坐。我们问一下爸爸，这些年都怎么找孩子的？
3: 我最近呢，我是走这个昆明找到这个林霄和浙江，我也找不到，曹德华的时候。
4: 自从他失踪之后，他精神受到打击，几个月之后他就他爸爸就出去找他，去过云南、浙江所有的很多城市他都去过，包括宁夏、河南。家里就只有他妈妈一个人，那时候还有一个哥哥，妈妈撑起整个家。可是呢，妈妈却在家中出了意外，摔成了瘫痪，一点也不能动弹，他才回到家。他这么一个老人，一个人在支撑着家里，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知道吗？就连你妈妈离去的那一刻也没有闭上眼睛，没有闭上嘴巴，手里拿着你们的照片，没有停止过。
5: 因为孩子被拐多年之后啊，他体貌特征发生变化，靠这种辨认啊，实际上是很难找到。我们国家人口又很多，所以公安部在2009年的时候啊，建立了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就是要求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啊，都要采血检测 DNA 入库。这个库呢是能够自动比对的，他已经采血入库了，但是呢一直没比中，那就是说他的亲生父母没有采血入库。他亲生父母没采血入库的原因啊，应该是不知道有我们这个打拐 DNA 库是寻亲的最快的手段了。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是哪个省？
1: 四川是什么？
4: 四川宜宾市高县。
5: 这个我们也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协助查找一下他这个哥哥，看能不能把他找回来。
6: 我想对哥哥说几句话。
1: 说啊，
6: 哥哥。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拾柴火的情景吗？那时候你挑了一担，我挑了一点点。我跟你说，我太近了，你给我加一点。你说不要了，怕我再找。哥哥你在哪里？赶紧回来吧。
1: 哥哥听见了吗？弟弟这么情真意切地呼唤你，家里年迈地哄着你回到这个家里来。
7: 去年去世真可惜，差了一点点。然后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他的这个父亲，他可能现在也比较困难，资助他3万元，希望他晚年能过得幸福，也希望他的哥哥早日回到家里，一家团圆。
1: 代表爸爸谢谢，
6: 谢谢，
1: 谢谢福利基金，
6: 谢谢你们。
1: 好，领着爸爸回家吧，孩子。

22年的分别，他一直在自己努力的寻家路上追赶着。今天在妻子的见证下，找到了自己的家，见到了爸爸，也解开了22年的疑问。原来家人从未放弃过他，这个家一直与他同在。现在自己的小家与大家融合，我们相信有了爸爸、妻子和女儿的陪伴，幸福的起点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再努力地找回哥哥，让这一家人更加团圆美好。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都是脾胃惹的祸。
3: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4: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3: 好，欢迎木西。
5: 大家好，我是李北。哇
3: 哦，欢迎李北。
6: 大家好，我是静一。哇，
3: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4: 哈。舒服不舒服
3: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0: 好的呀，
1: 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2: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3: 但是我特别笃定这是真的。
1: 啊，为什么呢？
3: 因为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脾胃问题。哦，多亏了马老师给我调理过来了。
1: 哦，您跟马老师是旧相识啊。
3: 那个时候吧，我就感觉自己老得特别的快，脸色也不好看啊，皮肤没有水分，就是干巴巴的，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五六十岁的。
1: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状态很好？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0: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1: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3: 我们坐着，它是和这个什么脊椎呀、腰啊一切有关系。脾胃它在里边，内脏，
4: 对，
3: 它跟椅子没有关系。
2: 我也觉得是假的。
0: 答案呢？同样是真，
1: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
4: 为什么。我不相信啊。
0: 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1: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4: 没错
1: 啊，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4: 我觉得你十个人里面四五个咱脾虚不好的，我觉得还可能哈。
3: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1: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0: 他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2: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0: 是的，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一个姓赵的女同志，她呢就是患了非常严重的筋膜炎，她说我每天出门我得拿个小板凳走上十来米就得坐一会儿，哎呦，后背也疼，筋骨也疼。她同时说我一吃凉的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从调脾胃的角度入手，把他的脾胃的寒湿去掉之后，他很快就康复了。现在呢能走逛商场转上半天，一天也不累，筋膜的疼痛也明显好转了。
4: 天哪，哇，
5: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蛋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我们将帮您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
0: 我们中医认为呢，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脾虽然在体内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外观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脾的这个家族系统当中，首先呢，脾是开窍于口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感觉，我们能够判断脾。比如说，如果你经常感觉口淡无味，吃什么没有滋味，这是由于脾气虚造成的。啊，如果你脾里边老是有湿气，嘴里的感觉就会很黏很甜的感觉，所以口黏口甜代表脾中有湿。那么如果你口中感到苦，那么一般是脾中是有热的表现，啊，有热的表现，这是从脾开窍于口来说。另外呢，脾气滑在唇，我们看口唇也能够看得到。如果这个口唇很淡白，代表脾胃气血不足。如果这个脾胃有热，这口唇会特别红。哎，如果脾胃里面有淤血，这个口唇会很紫。哎，所以这是口和唇。另外呢，我们判断脾的一个最主要

0: 要的因素，我们看它的四肢的情况，因为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所以我们肌肉如果很健壮，哎，很壮实，是脾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好。那么如果这个很瘦，皮包骨头，那么这个人脾运化水谷不好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很肥胖，就是脾运化水湿不好了。所以这个人过胖过瘦都代表脾的功能不好了。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0: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0: 对，
1: 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出现了，哎，我们首先大家得关注一下脾胃的健康，是吧？
0: 是的。
2: 哎呦，但是我觉得说起来，这道理咱都懂了，但是真正实行你要做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能达到啊。
0: 其实，如果我们掌握要领，我们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3: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3: 对对对对，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脾胃问题。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失眠，脾气也不好，就是哎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特别害怕，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所以去了很多医院看，都没看出来结果，就是这个胸口疼啊，没什么结果，治不了。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
0: 我跟他说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而肺呢是属于金的，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3: 是，我喝了也就是4-5天吧，是吧，马老师？
0: 对，
3: 我就感觉我睡觉比以前好了。喝到一个多礼拜的时候，我这个心口疼好多了，气顺了。马老师，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是
1: 真的太神奇了。真的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跟我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4: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这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0: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1: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0: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4: 是的，
0: 是吧？
4: 哎，
0: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腕部满闷，胃腕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5: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6: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

0: 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1: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2: 对，
1: 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3: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就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1: 啊。
3: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1: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
2: 我好好奇，这个西林同学现在有没有变美或者变漂亮，有没有变跟别人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4: 非常期待。
1: 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跟小片
5: 人吗？
4: 确定没听错吗？这个啊，
5: 变了一个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1: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是吧？
5: 对，
6: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比如说我年纪也不算太大吧，我血压高的时候都快200了，
1: 哎呦，
6: 就是天旋地转的。一到秋天，别人还没穿什么呢，我就穿那种大棉袄啊、大棉衣穿上了，特怕冷，脸还出油，就是我包里永远都有吸油。就是时不时的就得吸一吸，当时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生活怎么这么累，这么难啊？感觉人生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3: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他这个直喘，我说你又没有爬楼，你是坐电梯上来的，你怎么还会有喘呢？他说，我觉得我身上特别的累，我身体特别的沉，而且呢，我吃点稍微凉一点东西，马上就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肾的阳虚啊造成的，湿气太重引起来他这些疾病的。
1: 哎呦，真想不到这个肥胖竟然也和脾胃有关系啊！很多咱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呢，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也有肥胖方面的困扰，却不知道这其实是脾胃不调造成的，赶快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调理脾胃，告别肥胖。主任，像这个西林在这种情况，当时您是怎么帮的他？
3: 给他开了一个健脾祛湿的方子
1: 啊，
3: 所以他喝了之后，他就越来越瘦了。
2: 马老师，您到底给西林喝了什么方子？这能不能小小透露一下？
3: 今天我就带来了，要公布于众，告诉大家，
2: 太棒了！
1: 来，我们尝尝好不好喝？好不好？
5: 干杯！
1: 来吧。
5: 很好喝，
2: 它很像我小时候奶奶给煮的那种苹果水。
4: 这是不是一点不像中药味儿？
1: 没有
5: 没有，完全
4: 没有，
2: 对不对？好好喝，
6: 它一点都不苦，然后很润。
3: 其实我们给它配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小茶包，这个方方的啊，这个呢就是茯苓
1: 啊，
3: 茯苓呢它主要能够健脾祛湿。第二个呢就是人参，西洋参、党参都可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鸡内金，就是鸡的胃内膜。再一个呢就是决明子，我们专门就是听决明子茶，就是明目啊、清肝呐、降血脂啊。这个呢就是荷叶，荷叶呢主要就是清热祛湿利尿
1: 啊，
3: 主要对于湿热有帮助作用，还能够健脾。这个山楂呢，能够第一降血脂，第二消肉食，第三呢能够健脾胃，所以它的功效是非常多的
1: 啊，
3: 经常吃可以解油腻啊之物
1: 啊。
3: 然后这个呢我们叫薏米，薏米呢能够清热解毒、健脾祛湿， 啊。另外呢，也是用了这个芡实，芡实呢能够补肾健脾，也能够去。

0: 祛湿，而且芡实研究发现还有延年益寿的效果。
1: 哎呦，
0: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用芡实的时候，要把它和麦麸一起炒。
1: 嗯，
0: 麦麸的效果就是能够健脾养胃啊，帮助脾胃功能恢复好了，痰湿就去掉了。
2: 就是我喝了两三天，就感觉这个皮肤出油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解决。我现在出去都不用带吸油纸了，喝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感觉有力气了，小肚子好像也下去了一点。而且我是个人感觉啊，它不只是说减重，还有这个整个身体的状况变好了。我就是整个脾胃也调理好了，然后也不闹肚子了。
1: 你看，就是靠喝这样的这个代茶饮小茶包哈，现在你的状态这么好，应该说是一个减重成功，同时还保养了身体健康，调理了脾胃，这么一个可以说一箭双雕的效果。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镜头前的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说吗？
2: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你像我从来就知道自己胖，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胖是跟脾胃有关系的，所以就走了很多弯路，试过很多办法都失败了。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找一天调理脾胃就找一天恢复健康，找一天可以减重成功。
3: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游泳圈、大象腿。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制定全面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健康来减重。
0: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体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4: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种白天犯困，晚上又很精神很兴奋，睡不着。然后刚开始我就想可能是不够累吧，然后我就周末约着朋友去爬山呀、徒步什么的，我想这回能睡着了吧。可晚上还是睡不着。
0: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当然没问题了。
4: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就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然后嘴唇就是没有血色，对，然后有时候还牙龈特别的红肿，会出血这样的。因为我是幼师嘛，我上课就是一直站着的，然后下班之后腿就是特别水肿。
5: 哎，我发现我姐其实也这样，因为她现在每天是要吃褪黑素的，或者要吃一些辅助性药物她才能睡着，可是即便吃了药她也是老醒。
0: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
1: 啊。
0: 因为他刚才说了啊，他感觉有水肿，而且是肢体的肿，因为脾主四肢，所以脾虚了，水湿泛溢在四肢上，就会四肢水肿
1: 啊。
0: 然后呢你还有可能是你看他比较偏瘦，哎，这也是表现的他脾胃虚，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他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他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抑制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为什么你用褪黑素效果不好？关键是你内在的脾胃功能不好，不能把你吃的褪黑素让它运到全身去发挥作用。哎，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就能够让你吃进来药物充分发挥作用。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曾经有一个人呢70多岁了，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天一天的就不爱说话了，而且他偶尔说一次话呢也是前面亮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就是语声越来越低微了。家里人呢给他买了好多补养品，但是呢虽然吃了补养品，但是他还是有气无力的说话。你晚上睡觉要么惊醒了睡得不踏实。那么后来呢找到了我，我一给他诊脉发现呢他是脾胃和肺 气不足了。哎，通过给他用山药啊、人参呐、茯苓啊这些给他健脾补肺之后，哎，他的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
5: 这太好了，我觉得中老年人，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睡眠，能睡个香香的觉哈。
0: 对，我们就是要辨清脾胃的寒热虚实，比如脾胃气虚了，我们就补脾气；像脾胃有热了，我们就要清脾胃的火。像脾胃阳虚了，我们就要补脾胃的阳。总体上，调整脾胃的功能，让它恢复到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睡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吧，我们刚才那里边不是有人参吗？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而且补脾气。比如说山药，像脾气、肺气、肾气都能补。然后呢，像茯苓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个方子呢，对于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失眠也有一定帮助作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莲子嘛，那个莲子呢，它能够养心安神。
4: 这个太好了，要赶紧试一试啊！先把脾胃调理好。
6: 这个失眠呢，是脾胃不调的第二宗罪。当脾胃功能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造成失眠。那现场嘉宾静一找到了适合他的脾胃调理方法。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为您辩证分型，找到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7: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一两点钟才睡，早上四五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天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得拿一杯咖啡顶着，要不这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大白天呢，我还觉得脑袋沉沉的，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弄得我就更睡不好了。你看我这脸色多难看，还有我这大眼袋，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6: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4: 哪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7: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5: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1: 对对对，
8: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7: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我之前嘛休息不好，特别憔悴，脸色也特别难看，蜡黄蜡黄的，黑眼圈也很严重，特别是我的湿疹特别难受。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了马主任，没想到用了马主任的方子，我喝了没几天就开始有改变了。
0: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一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因为脾虚容易生湿，湿郁会化热，那么湿热蕴结在肌肤，就会出现有湿疹呐、渗水啊、痒啊。特别是你看湿疹，那个外观是红红的，它代表有热；那个湿疹它还渗水，它代表有湿。所以湿疹就是湿热蕴结产生的皮疹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它有湿嘛，所以我给它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祛湿，而且呢给它又加个茯神，帮助它安眠的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还给它用了薏米，对于这个湿疹的这个湿热蕴结造成的流水痒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7: 对，我一开始也就
8: 调理起来特别快，这个见效。我其实就喝了没几天吧，我整个人就精神多了，好多了就真的是
7: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哇！
3: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程先生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困扰已久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帮您科学调理脾胃，轻松恢复好睡眠。
1: 马老师，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您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因为是

0: 失眠而焦虑。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他就找到了我，哎，说马主任，哎，这太折磨人了，心情非常不开心。所以通过我辨别他的状态，给他调理了之后，哎，他睡眠也好了，精气神也足了。4个月之后，哎，他已经完全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2: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0: 你好，王先生。
1: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2: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哎呀，马主任根据我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
3: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们也非常开心啊。
4: 是啊，
5: 原来肥胖和脾胃或许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脾气健旺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想要脾胃保持健康，健脾祛湿是关键。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脾胃，却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将有专家一对一指导，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0: 什么叫结节？就是聚结在一起形成截断性的一个病理的存在，但是它的本质呢，病本还是正气不足。就正气不足，其中最关键的啊是脾胃气虚。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啊，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脾胃好，我们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最后呢，我要跟各位朋友要叮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健康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希望各位朋友们打好我们的保脾胃战，健康幸福每一天。
1: 今天非常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脾胃相关的知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1: 拜拜。

我叫高志华，今年31岁，来自河南省林州市。9个多月前，我知道了我自己身世的一个惊天秘密。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

0: 拿着一个病历在发呆，我就问我怎么了，我当时就站起来，我把那个我发抖的把病历告诉他，我说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就指到他那一行嘛，那行字。然后我老婆看了以后，她也吓了一跳，说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亲生的。然后我听到他说这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以后，我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了，我就抱着他，当时在医院病房外面也不敢放声大哭，就是感觉想哭哭不出来那种感觉，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感觉好像这么多年我生活在一个谎言中一样，就是对自己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然后我老婆就说你冷静点，你冷静点，现在妈妈还在生病，就是我养母现在还在生病，她说我们到楼下去说。走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我内心渐渐平静下来以后，我才跟我老婆说，我说我们还是上去吧。后来我就回到了病房，回到病房当时我看到我姐正好在喂我母亲药嘛，当时就把我姐叫出来，我说姐，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世，我说你看看这一行字。她看了以后先是吃了一惊，后来马上又恢复平静，她说哦，这个是乱写的。我当时一听她这个他这种说话的语气，包括他刚才的表情变化，我就感觉到他肯定是在瞒着我。我想了想，我说可能应该问问我爸爸，就是我养父。但是我一心里一有这个想法，我就打断了自己的想法，把自己否定了。我说是真是把你当儿子看的，你把我当什么了？所以当时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就感觉我确实语气重了，然后我养父对我可能生分了。所以我现在如果我发现这个秘密，我再去问他，他心里会怎么想？所以我就把自己否定了，我这个千万不能问。我当天晚上就是伺候这个养母，就是躺下以后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里就一直在翻滚，说这个病例是不是出错了？
1: 我如果不去了解这个事儿，不去弄清楚这个事儿，我心里总觉得好像我需要做点什么，总觉得就是。心里有块石头一样压着我，喘不过气来。
0: 但是我就想，我说哎，这个病历上有显示我养母的血型是 AB 型，那我可以测一下我的血型，看能不能就是有一个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瞒着他们跑到另外一个医院，附近的另外一个医院，就去验了个血。当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发现上面写着我是 O 型血。
2: 就是，那就不可能。
0: 我最不愿意就最担心出现的，我结果是 O 型血。因为 AB 型血和任何血型的组合都不可能生出 O 型血来。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就瘫坐在地上了。就是你原来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现在已经从生理上就是明确了，你肯定不是亲生的。就好像就是你整个的世界已经颠倒了，你原先生活的是个假的，然后现在才是真的。就我就看着那个血样单在想，我在努力在想，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我既然不是亲生的，但是我养母的病啊非常，就是她脑部受了病，所以她整个人啊就属于这种无意识状态，眼神是非常空洞的，我包括我姐他们都不认识。然后那个吃饭呢也不吃，就是你喂她水包括饭啊就不张嘴，24小时不睡觉，然后属于这种躁狂状态。所以他整个人啊就是你感觉到就非常难受，就他自己就有可能就把自己累死了，就感觉你感到，所以就非常心疼看到我养母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再想想以前他是什么样子，我养母他这个人是非常就是非常善良，特别是就是初中升高中就是中考那年，当时要到县里去考试，我跟我妈挤一下对付一宿，结果第二天早上我睡醒准备去考试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养母不在床上，当时我就着急了，我说养母去哪里了？我马上下楼去找，就出了那个宾馆门以后没多远，就在马路边上，我看到我养母蹲在那个马路牙子上。我说哎，你怎么在这里？她扭过来看着我，满脸都是血丝，就是眼上全是那种血丝，脸上也很憔悴，一看就是一晚上没睡。我就问她，我说你一晚上没睡觉，你跑哪里去了？出什么事了？我养母就笑笑跟我说，她说床太窄了，我怕你休息不好影响你考试。我养母就是从小到大给我的这种种关爱

0: 再看看他现在这样受苦，躺在床上，简直就是就生不如死这种状态。我内心就想着，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去问一下，为什么我不是亲生的？我心里真的就下不了这个决心，我感觉就是自己从内心就无法接受这种自己这种行为，感觉就很没良心。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下面这个地上饭也吃不好，就是每次因为他每两个小时要喂一次水，喂一次这个饭，他一次就是打那个针管往胃管里打，不能打太多，怕他消化不了。然后我们就每把饭买来以后打碎，然后每隔两个小时就喂他，然后我们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就看到我养母这个好转以后啊，我心里就是原来那个想法就压制不住了，他又上来了。就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下我的身世？就我可能还有个妈妈，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下？然后我就列了一个表，他们这个可能谁是谁知道，可能谁知道，准备马上就准备去找他们。我老婆当时就说，你现在怎么能去找呢？养母刚刚有点好转。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讲呢？这个妈妈养母现在不是已经有点好转了吗？难道我自己就一点知情权都没有吗？当时我们俩吵得很厉害，晚上睡觉啊，睡到就后半夜大概两三点钟，然后就睡不着了，就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就瞒着家人跑到省城去验血，当时在郑州市公安局就入了这个 DNA 这个国家大概这个数据库。然后接下来大概有一个月时间，我就等到最后一直没有结果，然后脑海里就开始胡乱想。当时整个人就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就好像自己的一半在想我要找，我要弄清楚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就在想，哎，你是被遗弃的，你不要再去找他们了。我自己呢，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做什么事情我都是自己想办法去排解去内化，而没有想去找人倾诉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当我自己陷入这种左右摇摆不定，就一直这么憋着，就憋到最后就整个人就感觉就快要炸了一样。然后晚上睡不着觉，没有办法，那段时间我就跑到这个健身房，就跳到水里面，然后憋到水下，就跟自己赌气一样，就憋很长时间，好像就想把胸中这种闷气，或者说想把这种脑子里这种纠结，就憋到一定程度，一下子让它爆炸出来，就是精神出现恍惚，就神游一种状态。
1: 我开车在这个高速路上正开着，就可能开的也比较累了，突然脑海中就又想起这件事了，就想啊想啊，不知不觉就从快车道就开到这个慢车道的。然后可能开了有一段路，突然有个大卡车呼啸从旁边就过去了，吓我一跳，差一点车就被挂上去了。然后我老婆当时在副驾驶，她就说，你怎么了，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是不是又想起你的身世的事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老婆就跟我说，你还是去找吧，不管是什么结果，我现在也不拦你了。
0: 然后于是我又把我列的那个名单拿出来，我开始在研究应该怎么突破口，怎么来找。当时圈了几个人，就是你像我家里这种事儿，我姨他们肯定是知道的。当时我就把这个知情人列来，一个一个都列下来。
2: 你找了吗？
1: 我找了。然后我去了以后，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我讲，他说大概有磨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都说我们不知道。后来看我实在磨不下去了，他们就讲说，我知道你是从隔壁村抱来的，但是具体当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妈可能是南方人，然后你妈妈丢下你就跑了，她不要你了。当时她跟我说这个语气的时候，我当时就非常难受，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我妈妈把我丢下就走了？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丢下我就跑了呢？
0: 我整个人就感觉到非常的失落，就感觉好像整个世界他都在欺骗我。当时一度就是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失落到什么程度，就是想就想开着车，好像开到最快，自己干脆就是出点什么事故吧，然后告别算了。因为那种无助的感觉，就感觉到好像现在养父养母这边你也不能说什么，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姐姐这边呢，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他们在欺骗你。
1: 那天晚上回到

0: 到家以后，我就反复的在想这个事儿。怎么想我都觉得我不能这样停止，我还得想办法去找。然后我就又拿出我那个本儿，开始把他们今天就是那天他们给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下来，都记下来。我想，然后从这个话里面搜集信息，就来推理看看有哪种可能。我应该。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我二姨了。他说：“你们三个小孩真不容易，你们真的尽心了。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你对得起你妈妈。”然后我二姨就给我讲了，她说：“当年你确实是从隔壁村买来的，当时花了3000块钱。你妈确实是南方口音，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带着你去买你那个村去问问。”每次我问完他们，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保密啊，我也不愿意让养父就感觉好像我有什么想法，让他心里增加负担。”然后我想，我终于看到这个希望了，我就马上说：“我说那我们现在就走，我怕他反悔，我们马上就去找。”他说好，我就当时我就带着我二姨，然后到那个他说的买我那个村去问，因为时间确实太久了，30多年了，很多当年的当事人都不在了。然后知道的人也很少，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就旁边有个邻居，那个村民就知道，我说：“哦，你们问这个事儿啊，好像一起拐卖过来好几个女孩的，有一个女孩已经在这里生儿育女，已经定居在这里了。”啊，当时我就马上就去找这个，就是跟我妈一起到这个村庄里来那个阿姨。当时到了她家，按门铃打开门的时候，就她一开门。我看到他那张脸啊，就是脸部那个特征啊，就是他那个特征，就是额骨和眉骨非常突出。我再一想我自己确实这个眉骨也比较突出。我当时就想，哦，有可能我方向找对了，有可能我跟他是一个地方的人。然后我二姨就说，就指着我说：“你看这个孩子就是当年和你一起被拐卖来那个女的他儿子。”然后这位阿姨就非常吃惊地看着我，哦，你就是那个孩子啊，你还活着呀。当时我听到这句话， 我心里一震，我说他肯定知道什么，可能结局比我想象的还要悲惨，我还活着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求他，我说：“阿姨，你看我也长这么大了，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亲生妈妈是谁，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讲当年被一个叫小罗的人贩子就是拐卖到就是我养母买我那个村庄。但是我妈一卖给他家的时候，那个老太太就把我从我妈的怀里抢过来了，就马上就藏起来，因为她怕我妈逃走。她跟我讲，当时我大概就是1岁左右，可能还不到1岁，就是还没断奶。他们把我藏起来以后，我妈就疯狂地想办法找，因为语言也不通，他就在家里找不到，就挨家挨户地找，整个村子挨家挨户地找，听不懂别人说话就敲开门，就哭着求人家说：“你有没有见我孩子？我孩子有没有吃饭？”那个阿姨说，当时我妈可能就精神都双面都出了问题，我已经把她扔了，你找不到了。那天我妈真的就完全就崩溃了。后来当天夜里，我妈妈就把她家里所有值钱东西全部砸坏了，然后连夜逃走了。就是这个阿姨跟家里恢复了联系以后，她听家里人讲，就是我妈妈可能逃回了家，大概花了1年时间。所以当天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当时就满腔都是那个愤怒，当时拳头攥得很紧。你像他当年交通也不发达，然后丢了孩子，精神也恍惚，也没有钱，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就回到家里。
1: 在得知亲生母亲与自己

0: 分离的具体真相后，高志华的脑海里便一次次重现母亲与自己被迫分开的情形。母亲在逃离后究竟又经历了什么，也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因此找到母亲成为了他必须完成的任务。
1: 你想过吗？待会儿打开门，你亲生母亲就站在里边，你会对她说什么？
2: 你可能我妈妈现在可能还在找我，当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苦，她有没有就因为我丢失这个事儿，回去以后又增加什么其他的伤害。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我就无论如何，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找到我的妈妈。我想跟她说一声，妈，我还活着，我来找你了。您受苦了，儿子来晚了，对不起。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确实立即帮你进行了排查，来看看我们帮你寻找的结果。来，请站，站到这儿来。苏东，
3: 高志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报名寻人，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
4: 因为及村镇很有可能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而变更。随后我联系了广西桂平当地的志愿者张雨辰和满哥，前往疑似地点进行走访。经过两位志愿者的多方打听及努力排查，终于发现一家疑似家庭存在母亲和孩子同时被拐的情形。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两位志愿者立即前往疑似家庭，但是大门紧锁。而这个疑似家庭到底是不是你要找的家呢？
5: 在接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疑似家庭的父亲采集了血样，并录入档案库。随后，寻亲人高志华的血样进行比对。我们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想起我的身世，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去找他。最害怕的就是我的妈妈没有坚持到跟我相见这一刻。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看。

0: 赶回来。
1: 来，把两个姐姐请过来。
2: 他这一定很高兴，
3: 对不起。
4: 拉着你的两个姐姐，兄弟，咱们回去慢慢说。
1: 哦，他那个时候对拐已经有了两个姐姐了。
4: 来，咱们回去坐下慢慢说。来，小高。
1: 来，坐这儿，两个姐姐好，来坐这儿。
2: 你好，
1: 坐这儿来。
5: 是的吧？
1: 孩子是不是觉得很遗憾，没有找到妈妈？
6: 孩子来晚了。
1: 来晚了，对，找晚了。两个姐姐说说，妈妈是不是不停地在找弟弟？
2: 对呀，跟弟弟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哦。你们是在广西的什么地方？
2: 我们是贵港市。
4: 贵平县。
2: 是贵平县。
5: 金田镇。
1: 妈妈临走的时候说起来
2: 跟他
1: 弟弟的事儿了吗？
2: 说过。
1: 当年姐姐知不知道？
2: 我可能那时候应该是六岁左右吧，五六岁左右。
1: 妈妈带着他去哪儿被拐走了？
4: 当时应该是妈妈带着只有不到一岁的儿子去赶集，去邻村赶集。
1: 哦，
4: 也就是你说的那个可能姓罗的，你不说有个那个被拐的阿姨提到一个小罗吗？
2: 一模一样。
4: 也是一个姓罗的人家，跟妈妈爸爸认识了，然后就把妈妈和你骗走了。
1: 哦。
4: 但是妈妈呢，因为没有文化，所以不知道自己被骗到哪儿了，然后就是跟小高说的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
4: 整个的过程妈妈也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2: 对呀，回到家的时候他也去找那个拐妈那个人，他不承认。
1: 爸爸现在还在吗？
2: 在。早上的时候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等着我们回去，
1: 等着回去。
2: 嗯。
1: 小高虽然没有等到妈妈，心理上肯定是特别难过，但是你知道吧，姐姐也代表妈妈，你总算找到了这个世界上你的最亲最亲的人。
2: 我弟弟那么乖，我爸妈妈死了看到我们都那么好，他也会很开心。
1: 嗯，是，应该说你还是挺幸运的，和姐姐爸爸尽快的团圆团聚，好不好？我们祝福你啊。
6: 好的。
7: 因为收买啊，它会诱发拐卖犯罪。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啊，对买主啊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
8: 从法律或者从道德上，他们应该受到谴责，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7: 当年拐这对母子的是一个姓罗的人贩子。这个人呢是广西贵港人。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开展调查。河南安阳底下的林州的公安机关要配合，争取啊要查明案件事实。
2: 感谢感谢。
1: 好，领着两个姐姐走吧。

0: 一好的慰藉。
1: 希望天下不要再有这种拐卖孩子的事情再发生，希望所有天下的儿子都能在自己的母亲身边快乐长大。
2: 我都没想到我弟弟了，我都没在等着我们回去了。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都是脾胃惹的祸。
3: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哦，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4: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3: 好，欢迎木西。
5: 大家好，我是李北。哇
3: 哦，欢迎李北。
6: 大家好，我是静一。哇，
3: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4: 哈。不舒服，不舒服
3: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4: 好的呀。啊，
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4: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7: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5: 但是我特别笃定这是真的。
3: 啊，为什么呢？
5: 因为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脾胃问题，哦，多亏了马老师给我调理过来了。
3: 哦，您跟马老师是旧相识啊。
5: 那个时候吧，我就感觉自己老得特别的快，脸色也不好看啊，皮肤没有水分，就是干巴巴的，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五六十岁的。
3: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状态很好？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8: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3: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8: 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3: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4: 没错啊，
3: 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4: 我觉得你十个人里面四五个咱脾虚不好的，我觉得还可能哈。
5: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3: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8: 他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7: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8: 是吧？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一个姓赵的女同志，她呢就是患了非常严重的筋膜炎，她说我每天出门我得拿个小板凳走上十来米就得坐一会儿，哎呦，后背也疼，筋骨也疼。她同时说我一吃

0: 凉的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从调脾胃的角度入手，把他的脾胃的寒湿去掉之后，他很快就康复了。现在呢，能走逛商场转上半天，一天也不累，筋膜的疼痛也明显好转了。
1: 天哪，哇！
2: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我们将帮您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
0: 我们中医认为呢，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脾虽然在体内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外观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脾的这个家族系统当中，首先呢，脾是开窍于口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感觉，我们能够判断脾。比如说，如果你经常感觉口淡无味，吃什么没有滋味，这是由于脾气虚造成的。如果你脾里边老是有湿气，嘴里的感觉就会很黏很甜的感觉，所以口黏口甜代表脾中有湿。那么如果你口中感到苦，那么一般是脾中是有热的表现，有热的表现，这是从脾开窍于口来说。另外呢，脾气滑在唇，我们看口唇也能够看得到，如果这个口唇很淡白，代表脾胃气血不足。如果这个脾胃有热，这口唇会特别红。如果脾胃里面有淤血，这个口唇会很紫。所以这是口和唇。另外呢，我们判断脾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看它的四肢的情况。因为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所以我们肌肉如果很健壮，很壮实，是脾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好。那么如果这个很瘦，皮包骨头，那么这个人脾运化水谷不好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很肥胖，就是脾运化水湿不好了。所以这个人过胖过瘦都代表脾的功能不好了。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0: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0: 对，
1: 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出现，来，我们首先大家得关注一下脾胃的健康，是吧？
3: 但是我觉得说起来这道理咱都懂了，但是真正实行你要做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能达到啊。
0: 其实如果我们掌握要领，我们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4: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4: 对，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脾胃问题。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失眠，脾气也不好，就是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特别害怕，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所以去了很多医院看，都没看出来结果，就是这个胸口疼啊没什么结果，治不了。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
0: 我跟他说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而肺呢是属于金的，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4: 是我喝了也就是4-5天吧，是吧，马老师？
0: 对，
4: 我就感觉我睡觉比以前好了。喝到1个多礼拜的时候，我这个心口疼好多了，气顺了。马老师，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
1: 太神奇了。那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跟我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5: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0: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1: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0: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

0: 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嗯，我都胖，
1: 我
2: 是的，
0: 是吧？
1: 对，哎，对，
0: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哎，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3: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4: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5: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1: 对，
5: 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0: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啊。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5: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
6: 我好好奇这个西林同学现在有没有变美或者变漂亮，有没有变得跟别人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7: 非常期待。
5: 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跟小哥
8: 人吗？
7: 确定没听错吗？这个啊，
8: 变了一个人。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5: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是吧？
8: 对，
9: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比如说我年纪也不算太大吧，我血压高的时候都快200了，哎呦，就是天旋地转的。一到秋天，别人还没穿什么呢，我就穿那种大棉袄啊、大棉衣穿上了，特怕冷，脸还出油，就是我包里永远都有吸油，就是时不时的就得吸一吸。当时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生活怎么这么累这么难啊，感觉人生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他这个直喘，我说你又没有爬楼，你是坐电梯上来的，你怎么还会有喘呢？他说我觉得我身上特别的累，我身体特别的沉，而且呢我吃点稍微凉一点东西马上就会拉肚子，哎，所以呢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肾的阳虚啊造成的，湿气太重引起来他这些疾病的。
5: 哎呦，真想不到这个肥胖竟然也和脾胃有关系啊。很多咱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呢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那要想和这些疾病

0: 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也有肥胖方面的困扰，却不知道这其实是脾胃不调造成的，赶快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调理脾胃，告别肥胖。主任，像这个希林在这种情况，当时您是怎么帮的他？
1: 给他开了一个健脾祛湿的方子
0: 啊，
1: 所以他喝了之后，他就越来越瘦了。
2: 马老师，您到底给希林喝了什么方子？这能不能小小透露一下？
1: 今天我就带来了，要公布一众，告诉大家。
0: 真的吗？
2: 太棒了！
0: 来，我们尝尝好不好喝？好不好？
3: 干杯！
0: 来吧。
3: 很好喝，
2: 它很像我小时候奶奶给煮的那种苹果水。
4: 这是不是一点不像中药味儿？
0: 没有
3: 没有，完全没有，
2: 对不对？
1: 没有。
2: 好好喝，
3: 它一点都不苦，然后很润。
1: 其实我们给它配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小茶包，这个方方的啊，这个呢就是茯苓
0: 啊，
1: 茯苓呢它主要能够健脾祛湿。第二个呢就是人参、西洋参、党参都可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鸡内金，就是鸡的胃内膜。再一个呢就是决明子，我们专门就是听决明子茶，就是明目啊、清肝呐、降血脂啊。这个呢就是荷叶，荷叶呢主要就是清热祛湿利尿
0: 啊，
1: 主要对于湿热有帮助作用，还能够健脾。这个山楂呢，能够第一降血脂，第二消肉食，第三呢能够健脾胃，所以它的功效是非常多的
0: 啊。
1: 经常吃可以解油腻啊之物
0: 啊。
1: 然后这个呢我们叫薏米，薏米呢能够清热解毒、健脾祛湿啊。另外呢也是用了这个芡实，芡实呢能够补肾健脾，也能够祛湿，而且芡实研究发现还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用芡实的时候要把它和麦麸一起炒，麦麸的效果就是能够健脾养胃啊，帮助脾胃功能恢复好了，痰湿就去掉了。
5: 就是我喝了两三天，就感觉这个皮肤出油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解决。我现在出去都不用带吸油纸了，喝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感觉有力气了，小肚子好像也下去了一点。而且我是个人感觉啊，它不只是说减重，还有这个整个身体的状况变好了。我就是整个脾胃也调理好了，然后也不闹肚子了。
0: 你看，就是靠喝这样的这个代茶饮小茶包哈，现在你的状态这么好，应该说是一个减重成功，同时还保养了身体健康，调理了脾胃，这么一个可以说一箭双雕的效果。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镜头前的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说吗？
5: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你像我从来就知道自己胖，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胖是跟脾胃有关系的，所以就走了很多弯路，试过很多办法都失败了。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找一天调理脾胃就找一天恢复健康，找一天可以减重成功。
6: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游泳圈、大象腿。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制定全面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健康来减重。
0: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体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3: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种白天犯困，晚上又很精神很兴奋，睡不着。然后刚开始我就想可能是不够累吧，然后就周末约着朋友去爬山呀、徒步什么的，我想这回能睡着了吧，可晚上还是睡不着。
0: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
1: 当然没问题啦。
3: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你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然后嘴唇就是没有血色，对，然后有时候还牙龈特别的红肿，会出血这样的。因为我是幼师嘛，我上课就是一直站着的，然后下班之后腿就是特别水肿。
2: 我发现我姐其实也这样，因为她现在每天是要吃褪黑素的。

0: 或者要吃一些辅助性药物他才能睡着，可是即便吃了药他也是老醒。
1: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啊，因为他刚才说了啊，他感觉有水肿，而且是肢体的肿，因为脾主四肢，所以脾虚了，水湿泛溢在四肢上，就会四肢水肿啊。然后呢，你还有可能是，你看他比较偏瘦，哎，这也是表现的他脾胃虚，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他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他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抑制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为什么你用褪黑素效果不好？关键是你内在的脾胃功能不好，不能把你吃的褪黑素让它运到全身去发挥作用。哎，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就能够让你吃进来药物充分发挥作用。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曾经有一个人呢70多岁了，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天一天的就不爱说话了，而且他偶尔说一次话呢也是前面亮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就是语声越来越低微了。家里人呢给他买了人参呐、茯苓啊这些给他健脾补肺之后，哎，他的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
0: 这太好了，我觉得中老年人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睡眠，能睡个香香的觉哈。
1: 对，我们就是要辨清脾胃的寒热虚实，比如脾胃气虚了我们就补脾气，像脾胃有热了我们就要清脾胃的火啊，像脾胃阳虚了我们就要补脾胃的阳，总体上调整脾胃的功能，让它恢复到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睡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吧，我们刚才那里边不是有人参吗？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而且补脾气，比如说山药像脾气、肺气、肾气都能补，然后呢像茯苓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个方子呢对于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失眠也有一定帮助作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莲子嘛，那个莲子呢它能够养心安神。
2: 这个太好了，要赶紧试一试啊，先把脾胃调理好。
3: 这个失眠呢是脾胃不调的第二宗罪，当脾胃功能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造成失眠。那现场嘉宾静一找到了适合他的脾胃调理方法，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为您辨证分型，找到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1-2点钟才睡，早上4-5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天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得拿一杯咖啡顶着，要不这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大白天呢，我还觉得脑袋沉沉的，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弄得我就更睡不好了。你看我这脸色多难看，还有我这大眼袋，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3: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5: 你好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4: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6: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3: 对对对，
7: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4: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我之前嘛休息不好，特别憔悴，脸色也特别难看，蜡黄蜡黄的，黑眼圈也很严重，特别是我的湿疹特别难受。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了马主任，没想到用了马主任的方子，我喝了没几天就开始有改变了。
1: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因为脾虚容易生湿，湿郁会化热，那么湿热蕴结在肌肤，就会出现有湿疹呐、渗水啊、痒啊，特别是你看湿疹

0: 那个外观是红红的，它代表有热。那个湿疹它还渗水儿，它代表有湿，所以湿疹对于这个湿疹的这个湿热蕴结造成的流水啊痒啊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1: 对，我一开始也就喝了没几天吧，感觉脸色比之前好多了。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而且每天作息也特别有规律，每天都能睡满8个小时。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我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4: 因为这个我喝过，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调理起来特别快，这个见效。我其实就喝了没几天吧，我整个人就精神多了。好多了就啊，真的是啊，
1: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哇！
5: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程先生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困扰已久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帮您科学调理脾胃，轻松恢复好睡眠。
2: 马老师，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您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因为失眠而焦虑。
0: 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他就找到了我，哎，说马主任，哎，这太折磨人了，心情非常不开心，所以通过我辨别他的状态给他调理了之后，哎，他睡眠也好了，精气神也足了，4个月之后，哎，他已经完全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6: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0: 你好，王先生。
2: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6: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哎呀，马主任根据我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
7: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们也非常开心啊。
2: 是啊，
5: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脾气健旺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想要脾胃保持健康，健脾祛湿是关键。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脾胃，却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将有专家一对一指导，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0: 什么叫结节？就是聚结在一起形成阶段性的一个病理的存在，但是它的本质呢病本还是正气不足。就正气不足，其中最关键的啊是脾胃气虚。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
2: 今天非常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脾胃相关的知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7: 再见，
2: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请主持人上场。
1: 前不久，等着我节目联合公安部打拐办以及河北、陕西两地的警方，我们共同合作，在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进行了一场新媒体认亲直播活动。这场认亲的求助人名叫苏海英，海英的经历说出来让人感到心疼，因为在她五岁时，她是无意中听到邻居在说她不是家里的亲生女儿。而当时呢，海英的年纪比较小，懵懵懂懂的她也没有胆子去问家里的大人，揭开自己身世的谜团成为了她多年来最大

0: 心愿。
1: 我们的记者前两天专门去找了海英，到他的家里拍了一个小片，我们现在通过小片了解一下海英的故事。
2: 怎么说，就是年龄吧，母亲跟自己年龄差距太大，可能我哥当时就是结婚就是没有媳妇儿，当那个怎么说童养媳吧，我想了可能也有这个想法。
3: 我说妈，我说你是不是带着我坐过火车？妈说没有啊，你还记得你坐过火车？我是啊。后来我就怀疑
1: 种种疑点吧，海英是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然后也是一次两次的去问啊，去询问，但是好像最后也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况，而且海英最后也没有，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也最后也是辍学了。其实他学习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4: 是啊。
1: 不上学了怎么办？就是去干活啊！14岁瘦瘦小小的小姑娘是吧？跟着哥哥一块种。

0: 下地呀、啊、他不累呀、啊。哎，就这样，这养母呢还话都没问，就由着海鹰饿着肚子睡觉。哎，像这样的例子那是举不胜举。慢慢的，懂事的海鹰感觉出来自己呀、啊、应该不是这家的亲生孩子。可是他究竟来自哪里呢？养母不会说的。所以海鹰一有机会就试着去问村里人，但是大家呢对于他的身世也都是闭口不谈。一直对自己身世感到迷茫的海鹰就这样逐渐长大了。在朋友的介绍下，海鹰相中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两个人自由恋爱，结了婚。在脱离养母家的那一刻，海鹰心中寻找亲生父母的愿望更加的迫切了。哎，因为这婆家呀、啊、是在邻村，所以海鹰猜测这婆婆会不会多少知道点自己的身世呢？果不其然，婆婆告诉海鹰，她有可能是周边村子送养出来的孩子。一听到这儿，海鹰哪儿还有再聊天的心思呀？她立马动身去了那个村子。就这样，反反复复找了三次，但是海鹰却是一次比一次心凉，因为这村里根本就没有他的家人。海鹰是一路走一路哭啊。回到了家里，海鹰的丈夫看到海鹰这样的情况，心疼的不行，就赶紧劝他，同时也帮他分析。哎，你这么去寻找太盲目了，其实只有一个人的话是最靠谱的，谁呢？那就是海鹰，你的养母，她可能知道真相。
1: 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问她的名字，我问我老公儿子，在世上的时候，定他跟你帮你说，你在乎为了他岁数不是也大了，你都永远都不知道答案了。所以在我跟那个，就是他孩子结婚那天，我碰到我姨了，我姨告诉我，他说你可能被拐卖了。
2: 对这个海鹰来说有一个小建议，他一直采取一种方法呢，就是希望通过养母的口中或者是其他知情人的口中知道他父母的下落。第一，他们不一定了解你的亲生父母的下落，其实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你直接就到公安机关来告诉我自己怀疑自己是被拐的来采取。那根据我们库里的信息显示呢，海鹰是到2019年12月份才入库采的血，那他的父母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采血入库了，整整迟到了五年。其实如果早一点采血入库的话，可能在2014年或者2015年他们就已经比对成功，就已经相认了。
3: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和亲人距离就是一滴血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来，大家一块看。
4: 警长，水泡茶。
2: 实际上这是一次就是 DNA 血样的复核，比对无误的话，我们才会通知当事人。
5: 我们站在新华社那里，就想如果能去父母那边，我们一家子可以去那边住一下。如果来这边也有地方住，就是两边都有地方住嘛，

0: 打击你们这两个非常难。
1: 希望我妈妈能尽快找到姥姥姥爷。就是如果没有找到姥姥姥爷的话，还有我和弟弟陪着你呢。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找。
2: 好了，我们的现场的认亲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因为海英刚才我们说了，他就是邯郸本地人，所以他这两天已经是到了我们邯郸市区里，我们准备今天的认亲了。
3: 老爷会想着说跟他们见面的场景吗？
4: 分开了30多年吧，起码见到了，就是说感觉跟没有分开过一样，那种感觉，过得挺好的。
3: 嗯，
4: 就缺，应该说就缺父母了，
3: 就缺父母了。
4: 对，
2: 好说。

0: 那海英，我们再来说说海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原来是在陕西的汉中，
1: 对，汉中。
0: 这些年是家里的老房子都已经拆了，然后老两口呢是在西安打工，妈妈一直在做保洁员，爸爸是个保安，而且因为孩子的丢失，两个人都变得特别的沉默，尤其是爸爸，心里老有个事儿压着。
2: 咱们看一看，这是一张海英周岁时他们一家三口拍的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啊，在海英的父母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非常的幸福。而后面这张照片呢，是海英丢失十多年后父母和四岁的弟弟的合影，可以看到父母二人神色暗淡，脸上也没有笑容，是他们是真的笑不出来了。要说之前的生活，用甜蜜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个时候海英的父母同时在纺织厂工作，对女儿呢也是特别的疼爱。当时啊，二人因为工作很忙，就担心没有时间陪护女儿，所以夫妻二人商量啊，拿出全家工资的1/3啊，当时20块钱不少钱了，专门雇了一个保姆去陪伴女儿。而每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呢，海英的父母回到家都会争着把女儿抱在怀中亲个不停。哎，还有他们还会给女儿买各种时髦的衣服，各种好玩的玩具，还会经常带着女儿去照相馆照相，给女儿留下成长的印记。可是这幸福是短暂的。有一天夫妻俩去上班，海英的爷爷呢带着小孙女在外头玩，一时疏忽，这孩子被坏人给拐走了。发现孩子丢失后，全家人找遍了汉中，但是没有任何的消息。而海英的爷爷也内疚了半辈子，最终遗憾离世。海英的父母辞去了工作，离开了伤心地，去到了西安。而现在呢，夫妻二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退休在家，因为他们怕闲下来会想起女儿，心里难受。可以说，只有找到女儿，才能止住他们心中30多年的痛啊。
0: 我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1分钟前我们前方现场已经准备完毕了，现在马上海英和父母的认亲活动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信号切回给邯郸现场，来大家一起看
3: 这一段33年的迎亲之路，在今天也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首先有请李勇中队长来介绍有关情况，有请李队。
4: 1987年11月24日下午，张平夫妇的女儿张丽丽在成武县体育场中丢失。接警后，我局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走访调查。我局第一时间通知张平夫妇采集 DNA 信息。邯郸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分别对张平、周景娥夫妇和苏海英共3份样本进行 DNA 检验鉴定。现在宣布鉴定结果：张平、周景娥是苏海英的生物学父母亲。
5: 现在拿到这个鉴定报告了，证明咱们33年的等待，然后33年的念想，在今天都已经能画下圆满的句号了，是不是？可以看到父母了，可以见到自己的爸妈了。现在有没有，想跟爸妈说的？
6: 就想喊一声妈。
5: 就想喊一声妈，什么都不想说。
6: 对。
5: 就想把这么多年心里的委屈都喊出来，是不是？那好，那我们用最大的力气，然后把妈妈从门后喊出来，好吗？
6: 好，
5: 来，往那边看，
6: 妈。

0: 身体真好。
1: 嗯，
0: 然后还有说抱抱你的爸爸，红星六二幺，包括好多网友都说长得特别像爸爸。
2: 然后是5月30号，是7:40的时候，张老师。
3: 33年来，海英的父母一直把女儿放在心里。在来的时候，他们还特意把保留了30多年的女儿小时候的照片给带来了。这里面留着一家人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海英终于找到了父母，这一家人终于团聚。海英和父母一起住在新房子里的心愿，相信也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也相信这一份缺失的亲情在未来能够被弥补。当然了，我们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发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咱们一起行动，帮助更多被拐卖的孩子早日回家。愿天下再也没有拐卖。接下来上场的求助人叫做王飞，来自重庆，今年29岁。
4: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
5: 哎，你们见过王飞吗？
4: 现在不是见他。
3: 王飞看上去啊是一个爱笑的男孩，他总是能用自己的乐观感染着其他人，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那么他的身上究竟有一段怎样的经历呢？他要来找的是什么人呢？
5: 这次过来就是想找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10岁的时候嘛，然后跟爸爸妈妈吃完饭，我就自己在边上玩，然后一个阿姨她就跟我说，她说要不要去她家。我指着那个阿姨嘛，我说爸爸妈妈那个阿姨，然后她说她说去她家里面玩，然后我说可不可以，他看了一眼，然后他就说可以，然后我就跟着去了。他们家里面有很多玩具啊，然后玩着玩着就玩累了，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就迷迷糊糊的嘛，那个阿姨她就带我坐车，坐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不熟悉嘛，下车的时候，然后那个门口就出来两个人啊，一男一女，我以为是爸爸妈妈，然后我还看着不是啊，我就准备跑嘛。然后那个男的他就直接把我拎起来啊，拎起来，然后他就把丢到屋子里面关起来。然后那个阿姨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然后就走了。
3: 王菲在收买他的这家里啊，生活的并不好，除了经常不给他吃喝，还经常打他骂他，所以王菲特别害怕在这里的生活，他也非常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王菲又不明白，爸爸妈妈当时为什么同意让别人带走他呢？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来接他回家呢？好，就主动上门找他们进行沟通，而且奶奶还说希望带着王菲一起回家生活。王菲原本就她很少愿意和爷爷奶奶说话，后来的一段经历让他逐渐开始跟他们亲近起来了。
5: 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嘛，数学考了59分啊，重新又读了次，然后考试成绩还是这么，还是考59分。他们都说我，他说你都降了一级啊，他说成绩还是这么差、啊、回去我越想越难受。我那时候我就回去跟我奶奶说，那是我第一次跟奶奶说自己心里面的事情啊，从以前从来都不会说的，也不会提的。然后奶奶她就说你自己成绩好了，然后没人会说你的。那时候就辅导我学习沟通，没过多久，然后我就考试成绩就提起来了嘛，然后考了94分。然后我奶奶她看着很高兴的。
3: 因为奶奶每天都帮助她补课，而且一直在鼓励她，王菲的成绩才有了很大的提高。她知道爷爷奶奶真是发自内心的对她好，这么长时间

0: 时间过去了，王妃还是没有听到过爸爸妈妈来找自己的一点动静，她就开始猜测，她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真的允许那个人贩子把自己带走的？他们是不是就是不想要自己了？所以，王妃逐渐开始怨恨他们。
1: 那个老板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家里面有电话来了，他说你去接一下。然后那时候我二姑就跟我说，他说你奶奶走了，他说明年要办葬礼。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想，脑子里面空的。然后后面我又买票回去啊，回去看爷爷。那时候他回到家里面就很冷清，爷爷他也是太想念奶奶了。过了一年过后，然后爷爷走了。
0: 爷爷奶奶过世之后，王妃又一次没有了家。这一年她只有14岁。没有办法，王妃只能去了外地去打工。过年的时候，工友们都纷纷离开宿舍，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自己的亲人身边，而只有王妃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宿舍待着。原本她并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有一次在梦里，她却和他们相遇了。梦里的情景是王妃遇到了一对老夫妻在流浪，王妃帮助了他们之后，跟他们闲聊，得知他们丢了一个儿子，而且一直在寻找。经过了解，她发现原来他就是他们丢的儿子，这就是他的亲生父母。原来他的父母并没有抛弃他，王妃在梦里感到非常的开心。梦醒了之后，王妃突然感觉到自己实际上在内心是想念父母的，而后来遇到的一件事情让她差点以为自己的梦成真了。
1: 有一天我下班回去的时候，真的遇到一对老夫妻了，他也是找我要钱，他说过来找亲戚，钱被偷了，现在没吃饭，能不能借点钱给他吃饭。我说这个不是我经常想的那个事情嘛，我就给他钱吃饭。他说现在回去坐车的话也坐不了了，他说能不能借钱给他们租个房子，然后住一晚上。然后我就给他们钱，又给他们钱租房子。那时候我又想，我说怎么感觉越来越呛啊，一模一样的，我就以为是真的啊。然后我就很开心，第二天去看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已经走了嘛。然后我又想，我说就算他们骗我的钱，但是我觉得他出现的场景跟我想的那个场景是一模一样的，我不可能就失去这种，万一真的是哪天遇到了那种啊，我又没有帮助他们，然后就这样错过了，到时候我不是更伤心难过啊。因为我经常看那些书嘛，他说一个人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啊，只要人活着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0: 虽然这一次梦里的情景没有成真，可是王妃下了决定要主动去寻找爸爸妈妈了。那个时候啊，她已经学会了使用网络，但是因为对家里的信息掌握得太少了，她在网站上发了很多寻人启事，但是都没有结果。后来王妃又听说了去采血可以帮助找家，于是他就去了公安局采了血。虽然暂时没有找到父母，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对自己的生活失望，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强了。
2: 爸爸妈妈找不到，还不是要生活，不管工作再累再苦啊，我自己还不是要努力的活下去啊，以后就算有机会了才可以去找嘛。
1: 但是我上班的时候就找过很多工作嘛，就有一次搬那个啤酒嘛，就赚钱一点嘛。有一次搬那个，就一车有200件嘛，我们四个人去搬，搬到5楼，然后他是直接走楼梯的嘛，没有电梯的。然后那时候就送货上去，他是罐装的，24

0: 然后那时候我们一次性就要背十件，因为总共的话自己光是手的话最多只能拿八件嘛，拿八件，然后是拿了一件，然后这样立起来，立起来就高一点嘛，就挡着不会滑下来，然后就可以多背几件。
1: 后来在佛山打工期间，王菲认识了女朋友，她也把自己的情况都跟女朋友说了，女朋友特别好，特别关注关于寻亲的事情。无意间女朋友看到了等着我栏目，于是就跟王菲说，哎，你去这个栏目吧，很多人都在这里找到了家，你也可以去报名找家。那个时候王菲真的很高兴，她想着自己找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机会能够找到爸爸妈妈了。
0: 我就跟我们那个志愿者打电话嘛，就是看到那个等着我节目嘛，我说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我说我现在想我爸爸妈妈，想找我的爸爸妈妈，我说我好久没有家了，我就想找到一个家。
1: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0: 张正元，张正元，
1: 我的弟，
2: 找得好苦哦！我等于他们在做起耍。啊，我的钱，打工的钱全部是用完了。
3: 就是当时广场挤，爸爸还在喊莫走，可能一挤就有人趁乱把他抱走了。爸爸跑北京，跑厦门，跑好多地方，而且姐姐也特别的想你。

0: 节目现场，王菲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姐。姐姐告诉王菲，妈妈在2年前已经去世了，当然这比较遗憾，但是妈妈临终前还在一直牵挂着王菲。王菲也终于知道，原来父母当年并没有抛弃她，她的心终于释怀了。看到王菲和家人非常高兴地团聚在一起，我们也发自内心地感到欣慰，祝福他们一家可以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1: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

0: 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
1: 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和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
5: 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

0: 它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嗯，哎，嗯，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1: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这从那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4: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4: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5: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6: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6: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

0: 那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0: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8: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

0: 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
0: 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

0: 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这样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3: 是。
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5: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
7: 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感谢大家一直关注我们的栏目。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我叫严志忠，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3岁。我今天来这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年纪轻轻的严志忠，为什么眼神里充满了忧郁？在他的生命里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他能否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0: 有请。
3: 李平老师，你好。
0: 哦，是个小男孩哈，远看，你找谁呀？
1: 我找我的亲生父母。
0: 亲生父母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
1: 那时候差不多5岁的左右吧。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就是给人指路吧，然后不知道怎么就坐上他的3轮摩托车，吃了他一根冰棍，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到了我养家那边。
0: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叫什么名字吗？
1: 记得。

0: 啊，但是字我不知道，我念什么，叫好像彭文。
1: 彭文，啊、
0: 哦。因为他们给我取了新的名字吧，他们叫着我新的名字。我那时候跟他说，我没有这个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那天。啊，我姐姐就跟我养母去说了，
2: 然后我养母她就会捏着我的脸对我说，你是我亲生的，你不能乱给自己取名字。
1: 你对父母还有印象吗？
0: 这个名字应该以前都记得，因为以前会经常跟我奶奶去。
2: 啊，我听到我的姑姑在跟我们那位养母谈话，说我还记得养家的那亲家的什么记忆什么记忆，那天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跟他们提过了。那时候应该也是没有倾诉对象吧，也不敢说吧，因为害怕被骂被打吧，然后就藏在心里面了。
1: 你养母经常打你吗？
0: 说心里话是正常。
1: 打到什么程度？
0: 反正我从来不敢正眼看过他一眼。

0: 在那边怎么说呢，就也有很多心酸跟委屈吧。那时候他没有外出打工，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去，然后把骨头摔断了。然后摔断之后，也是个同村的叔叔把我载回去了，但是他没有说啊，他就这样手拉起来，啊，直接上下左右的给你拽，啊，然后拽了也没拽上去，啊，不过那个是真的是钻心的疼，不过他们也真的为了省点钱，第二天又拿到另外一个老头那里又拽了，用了半个小时多，也没拽上去，然后拿了那个木板来给你绑一下，他们照样出去打，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母亲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1: 这样是不是就更想念自己的父母了？
0: 我一直很想念啊，记得那时候，我隔壁一个亲戚吧，他们全家都去打工嘛，我晚上帮他们看家。那天晚上我躺在那边的时候，那天也受了委屈，好像也被养母给打了。然后我就想自己家的时候，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
1: 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一点都不记得了，
0: 全部都忘了。那时候也挺恨自己的，也打了自己两巴掌，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记忆这样。我还记得火把节，那时候家里在做烟叶的时候，感觉一屋子里面都是姐姐，然后又感觉又没有，然后也知道有荷花，家里长着荷花啊。那天就母亲走的时候，其实有摘过一朵荷花给我，妈妈应该在前面走，我后面跟着。那时候只长的那一根荷花，应该都没了。然后我藏了核心是苦的，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荷花我雅家那边没有荷花，说我觉得有荷花的地方可能就可以找到家，就更近了。然后那时候第二天我就去问我们的那个语文老师，他就跟我说，全国到底都是荷花，那时候真的也很失望。
2: 迫于养家的压力，严志忠只能将家的记忆埋藏心底。当他想要回忆这些记忆的时候，却发现只剩下了零星的碎片，而且他们并不足以支撑他顺利找到记忆中的家。
1: 你从来没有想要逃离那个家庭？
0: 有
1: 逃过吗？
0: 我出去以后就外出去打工了。
1: 外出打工啊？你外出打工的时候，你养父母为什么不阻拦你啊？他不怕你跑了？
0: 那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对我亲生那边的记忆应该都忘记了吧，所以他们也挺放心的，我就出来了。
1: 打工就有机会往家跑吧，但是不知道家在哪儿是吧？
0: 从那时候我就是有坐那个长途大巴车嘛，然后我一路这样子也没睡，就这样看着走，然后我感觉这也像我的家，那也像我的家。
1: 孩子，那你现在寻找父母的愿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记得吧？
0: 我一直都很想念他们，但是真正行动的话，从初二我接触网络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那时候应该是逛街的时候，姐姐给我买一件白色的毛衣和个红色皮鞋，拍的那张照片。那时候我也不记得几岁，但是我对这张照片特别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也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张照片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觉得挺开心的事情，然后在网上找，我也看亲生父母会不会拿这张照片来找我，我很想自己的亲生父母来找我，我每天就这样翻来翻去，有的时候也真的电脑开起来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有希望，信心满满的这样子去找，也都没找到。
1: 你相信你亲生父母一定会找你的，你相信吗？
0: 其实我相信，但是我以前有做过两个结果，这样两个想法。也许他们认为我死掉了，他们活得很好，这个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就
1: 说你要知道，孩子父母没有会失去，孩子会活得很好。
0: 然后我还有做个坏的，就是说有坏的想法，就是。也有可能他们为了找我什么倾家荡产，也
1: 是
0: 我最不愿意看到，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1: 恨人贩子吧？
0: 恨，我谁都不恨，我就恨他。
1: 他毁了你的一生，你觉得哈？没有，孩子，你才23岁，以后的日子会很好的，老天是公平的。

0: 评的。
1: 谢谢林平阿姨。嗯，
2: 在他的描述当中哈，他会把那片荷塘，把那些荷花当做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东西。我相信你内心的那一片鱼米之乡的情景会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展示，也许在你现在生长的这十几年会和其他的同龄人相比，你受过欺负，倍感孤独，而且会觉得老天跟你不对付，但是我想这些东西都会使得你更坚强。
0: 好，如果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1: 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思念了这么多年，我愧对你们。
0: 好孩子，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3: 严志忠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接到了你的寻人求助之后呢，我们开始为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相关线索呀，我们的志愿者是在我们网络上的相关的信息库中为你逐一展开了排查。
4: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反复搜索，发现寻家林华宇、家寻杜恒文的出生日期和被拐日期都接近。
3: 在绿茵的引领之下呢，我们也是在福州为严志忠进行采写。
0: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来树洞，请他们一家三口到这儿来。到底混账了，臭家伙，这家来我就回去了。
1: 其实呢，今天我们的爸爸妈妈还带了一兜子东西过来，好多都是当年的小时候的儿子的东西，照片、玩具、衣服，他们特意要说，要来让孩子认一认，还记不记得当年的那些东西，记不记得当年那些事儿？
2: 那张抱着球的照片吗？
1: 嗯，
2: 来，我看看。这就是父母啊，什么都留着，孩子还担心。你看看这照片保存的多好啊！
3: 这上就姊妹四个。
2: 哦，姊妹四个呢。
3: 啊。

0: 他是最小的，那就是抱着球的这张，大家可以看看。抱着球的这张照片是他念念不忘的。家里有三个姐姐，还有他。
1: 这个就是在那个荷花塘子边上的了。这个就是现在仍然是住在这些屋里面。
0: 那这些是什么呀？
1: 这个是他的衣服啊。
0: 你看看，
2: 你看看那些东西，你还记得吗？
0: 是不是都是这样？你还担心父母他们以为你死了不会找你？打从孩子丢了，一天也没歇着吧？
1: 这个，这当时这些房子，
0: 你有没有印象啊？
1: 这个，这些房子都还在。我家原来就是住在这里，原来我住在一股路，我住在上去。你不在掉以后，这个路也被人家走了。现在的路是问这个地方那个拐进来的，原来的房子是个。
0: 父母为了你不搬家，让你能找到家。妈妈高兴了吧？
3: 高兴，
0: 找到唯一的儿子哈。孩子，说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4: 我很高兴。
0: 孩子，打算从福建跟着爸爸妈妈回老家吗？
4: 有这种打算。
0: 父母还得靠你养活呢，是吧？回去先看看姐姐。
5: 哎，那个这个孩子还记不记得他当年那个被拐走那个过程，还有没有什么印象？这个拐你这个人你熟悉不熟悉啊？
4: 他已经去世了。
5: 那在之前的这些情节就记不清了是吧？
4: 这记不清了。
5: 到时候我们会要求云南曲靖的公安机关和福建的这个地方的公安机关进行有关的调查。
0: 好，我们欢送这一家三口回家，来领着爸爸妈妈。爸爸得提溜着这一堆儿子的东西
1: 来。谢谢你了。
0: 谢谢
1: 你们了。
2: 来，志聪，这边挎着爸爸，这边挎着妈妈。一家三口再也不分离。
1: 谢谢了。
6: 今天的严志忠在现场见到了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画面。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7: 我来自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我叫陆万元，我在这里来是陪着父母一起来找我哥哥的。我对哥哥没有印象，因为我没有出生之前，我哥哥已经。
6: 这样的感情。哥哥究竟是如何丢失的？因为过度思念孩子而日渐消瘦的父母，又是如何一度苦寻自己的孩子？
0: 有请。这一看就是一家三口，是吗？
3: 你好，姐姐。
0: 一家三口找什么人呢？
3: 找我的儿子。28岁。
0: 他离开你们的时候是多大？
3: 正三个月嘛，4岁，把二年舍了的。
0: 是你们把他丢掉的，还是被拐走的？
3: 拐走，去赶集，那天是跟他们在他们卖肉那会儿，我都去买点油。回来的时候，我说我的孩子呢？孩子，他说他要下去耍。我说那没在的吧？赶他找亲戚朋友那些尽都在找，
0: 结果也没找到。
3: 结果没有。
0: 派出所报警了吗？
3: 公社报了警。
0: 哥哥丢了之后，妈妈怎么去找的孩子？
7: 妈妈当时发现哥哥不见了嘛，我父亲和我爷爷还有亲戚朋友们都在街上的嘛，就满大街找孩子，到处去找没找到，然后就逢人就问嘛，看见小孩了吗？有人说看见别人有一个人抱着我们家小孩往橘河方向跑掉了，然后我父亲和我爷爷就朝那个方向追嘛，带上人有10多个人，追了大概有10公里。以前有一个摆渡的，当时没看到有摆渡的，就追不下去了，又只有折回来继续找。然后找了几天之后嘛，一个好心的卖豆腐的大爷给我们家说，是我们家邻居一个叫做左仲琴的把我们家小孩抱走了。他承认是他抱了我们小孩，然后他说报给了石定街。

0: 上一个开裁缝的裁缝店的一个老板叫做左新华，左新华然后又雇佣左仲琴把小孩抱到场口上交给，就是这个女的把小孩抱到一直往橘货方向跑掉的。前面三个人他们都承认抱了我们小孩，但是就是第四个人贩子李翠珍，他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我们拿他没有办法，就只好把他们送到人民公社，让公社帮忙侦破此案。但是到公社之后，前面三个人他们也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了，我们没有证据，公社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证据，中国是讲法律的，最后只好把他们放了。也只有每天请了20多个人到处去打听小孩，每天我们家吃饭的人都有3桌，都是亲戚朋友去车站蹲守，要给他们开工资。还有10几个人在我们家周围进了10里8乡的暗访。
1: 你们家哪来这么多钱
0: 啊？我们家都是借的。
1: 借的？
0: 借的。
1: 现在还欠债吗？
0: 现在不欠了，当时大概为了找我哥，我们当时82年的时候欠了3000多块钱。哦。当时我们家大概我爸妈说的有100多斤花生，1000多斤那个大水稻。
1: 别的再没有了。
0: 都吃完了，只剩了几箩
2: 筐。剩了几箩筐。
0: 这个是找到10多天之后，有人说隔壁镇有卖小孩的。嗯。我父亲他们就请了我请了我二伯和人民公社搞管治安的一个干部，还有一些人装着去买小孩的，想让他们把那个小孩抱出来，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家孩子。
1: 结果都没成型。
0: 结果人家没有把孩子抱出来给我们看，又失败了，又只能继续找。
1: 30年了。但
2: 有一个孩子很像我们家的孩子，我的哥就把他喊下来了，不太像我的孩子。路费我还是跟他吃了，因为我们喊下来说话都得算数，哪怕是人穷一点，但是说话要守信用，省吃俭用，那天还是要过去的嘛。
1: 姐姐，你现在和小儿子在一块儿？
2: 对。
1: 孩子孝顺吗？
2: 孝顺。
1: 怎么个孝顺法？
2: 他耍了一个女朋友，他喊他女朋友给我打电话，都快要结婚了，他的女朋友就说我凭什么跟你妈妈打电话。儿子都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闹过后，他们就分手了。那个儿子呢就说的，你对我妈妈好，我二天对你的妈妈也很好。那会儿不一都大闹起，跟他两个人闹了很久，过后他们都分手了。他儿子说嘛，
1: 儿子孝顺哈。
3: 从小就看着父母饱受思念之苦的陆万源，清楚地知道哥哥在这个家庭的缺席对全家来说是一个多大的伤痛，因此他下定决心要代替兄长孝敬父母。即使是女友拒绝向母亲表达生日祝福的小小举动，也让此刻的陆万源觉得没有人比自己的母亲更重要。
1: 今天万一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儿子，这一辈子你算是
2: 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哈。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我终于把你找到了。
1: 不要哭了，妈。

0: 树东，你们是在山东找到的吗？
1: 对，是在山东聊城。
0: 聊城哈，
1: 其实就像刚才几位嘉宾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拐卖案件，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我们公安机关去采血，在我们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比对成功，寻找到家，寻找到亲人的这样一个案例。
0: 来，请坐。这是你的大儿子吗？
2: 哎，对。
0: 看清楚了，拿什么证明啊？
1: 先看看外貌，长得像不？
2: 是有个张爸。对对对，就是我的大儿子。
3: 把一点相片办了，行不行？
0: 妈妈说找不到你，这一辈子死不瞑目了。
2: 妈妈对不起你。
0: 你挠的那个人贩子，你还有记忆吗？
3: 没有记忆了。
0: 也不记。后来他们把你卖到哪儿了？
3: 山东聊城关县、
0: 就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3: 对。
0: 你自己有家了吗？
3: 有家。
0: 有孩子了？
3: 哎，儿女双全嘛。
0: 哎呦，儿女双全，你看这爷爷奶奶高兴吧？奶奶
2: 我很高兴，很高兴。
0: 弟弟和哥哥真的虽然胖瘦不一样，但是很像。哎，弟弟结婚你得参加了。
3: 是。
0: 你这都算
3: 我已经会去的。
1: 刚才这个大儿子在后面跟我说起来，他后来养父养母是到他34岁的时候才告诉他说，其实不是亲生的，是买来的。
0: 养父养母跟你说了你不是他们亲生的之后，你想过找他们吗？
3: 我到了当天我就懵了，然后第二天吧我就去了济南打拐办。
0: 想没想到有这么一天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3: 想，很想找到他们。
1: 小周，你看看，当年这是妈妈抱着你的照片。
2: 这个是你舅舅那儿照的。
1: 现在你还可以坐在妈妈身边，让妈妈抱着你。
0: 你们老家是四川哪儿？绵阳。
2: 绵阳，绵阳是三台县的。哦，
0: 那你这会儿是先上绵阳回家呢，还是先跟着儿子上聊城去看看？
3: 跟我去聊城吧。
2: 老头子，你去不去？
4: 都可以看一下。
5: 现在啊，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四川绵阳公安机关和山东聊城公安机关联系，再重新进行调查。因为当时的那四个犯罪嫌疑人是有重大嫌疑的，当时公安机关审查过，这个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0: 好的，
5: 就可以继续调查。
0: 我很激动也很快乐，因为这个母亲的一生啊，有了这个孩子没有大不一样，是吧姐姐？
2: 对。
0: 好，领着孩子走吧。
3: 谢谢大
2: 家。谢谢一天阿姨，谢谢
4: 你跟老师。
0: 谢谢走吧。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
5: 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

0: 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1: 哦、
0: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
1: 哦、
0: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3: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3: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3: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0: 明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
0: 嗯、
1: 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

0: 师祛痰方。
1: 哦，
0: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
1: 哦，
0: 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
1: 嗯，
0: 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
1: 嗯，
0: 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这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你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4: 哇哇！
7: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7: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
10: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 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0: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0: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1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2: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
1: 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7: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7: 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

0: 地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0: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

0: 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主任。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沁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1: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他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啊！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他刚开始他还给我们说，他就说，他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

0: 都帮我们找到了。
1: 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2: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1: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2: 女大学生，
1: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2: 本科女大学生。
1: 那个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
2: 哦。
1: 4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
0: 当时这是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了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牌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
1: 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

0: 参加高考，考完，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的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她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她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0: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1: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0: 没有。
1: 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
2: 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搬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3: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0: 然后我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3: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0: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1: 都来了是吧？来，我们有请小鱼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4: 大姐孩子生病了，来不了。
1: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4: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这是妈妈给我们拿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1: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4: 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的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他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那天一直守着妈妈，她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他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0: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1: 10年了是吧？
4: 是的，
1: 10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5: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4: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1: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4: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1: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

0: 姐姐，好不好？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1: 李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信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2: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3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1: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那好，别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谢谢
4: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5: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他，他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6: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个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的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5: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 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2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她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他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他吗？他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2: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7、8岁的时候，有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又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

0: 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1: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呢，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他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他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她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0: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都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妈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1: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

0: 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他更加坚定地想要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杜鹃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1: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他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他们娘子们，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2: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找到弟弟。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0: 爸爸也经常叫叔叔啊，叔叔叔叔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了大叔，
1: 过来
0: 啊，大叔，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慢慢。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在玩嘛，完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0: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在找你吗？
1: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0: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0: 对，
2: 喜气闹腾。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

0: 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5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

0: 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

0: 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0: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

0: 根啊，它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它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0: 嗯，
1: 就是它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它在哺乳期呢，
0: 嗯，
1: 为了下奶多，它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
0: 嗯，
1: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嗯，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它健脾除湿，
0: 嗯，
1: 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
0: 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0: 嗯，
3: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0: 嗯，
3: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0: 嗯，
3: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0: 嗯，
3: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0: 嗯，
3: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7: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7: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7: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8: 啊，
0: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

0: 爱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前不久，我们等着我节目在贵州省的贵阳市组织了一场直播认亲活动。这个家庭的爸爸妈妈这么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贵州省的铜仁市。26年前，妈妈带着当时只有7-8个月大的儿子江江回老家去探亲，住在湖南常德的一个旅馆里。有一天啊，孩子自己在旅馆里睡觉，妈妈就是下楼去吃个饭的时间，再回来发现儿子江江不见了。26年来，家人和警方始终未曾放弃寻找，今天终于迎来了好的结果。
2: 来，我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等着我栏目的嘉宾，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田。
3: 各位网友大家好。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
3: 各位网友大家好，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现在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场将近有100位的警察跟我们一起见证今天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不一会儿他们一家将会在这里团聚，让我们一起期待。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即将认亲的家庭的故事哈。爸爸呢是叫龙超阳，妈妈是叫谢玉莲，这是一对要寻找自己孩子的夫妇，对孩子都是特别特别的思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一段小片先认识一下这个家庭。
4: 龙超阳他是我们这里的贫困户，16年的贫困户，他现在已经搬到铜仁去了，你们有什么事可以到铜仁去找他。
5: 我叫龙超阳，今年66岁，我是来找我的小孩龙泽江的。就上年就是那个喊他回去过个春节，他把小孩也带去了啊。94年的2月间嘛，他就坐车啊，从湖南要来这里，上火车一直就上错了一趟火车，在怀化。就上到了常德地方，到哪里去了？在湖南的常德去旅社，他就吃完了，明没有光，人家把我小孩丢走了，老婆就打了神经病了嘛。
6: 这个的是我弟弟掉了1年的时候，妈妈知道，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这么想，我们穿不得。他说是给我弟弟，他小弟龙超阳知道。我真心的希望你能看到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们都想看看你，哪怕一次见面，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
2: 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哈、啊。你看亲人之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
3: 是的。
2: 亲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它不是说随着岁月会消失的。你看姐姐最后说的是什么？她不求找到弟弟，弟弟来帮她做什么？孩子丢了之后，爸爸其实一直都在打工，努力的挣钱去找孩子。
5: 回来我知道这个信息告诉我，我就赶快又去找，找过重庆，找过了，到过湖北啊、常德啊，或包括我们这个贵州啊。我们晚上回去要心爱的钱不敢乱用，用了就没有车和钱回去，另外就是在人家那个小片片的那个上海洞里面睡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开始来干这，几乎这时间我都是不想活了。
1: 因为妈妈精神失常，完全不确定孩子丢在了哪里，人海茫茫，仅仅凭爸爸一个人的力量又怎么可能找得到儿子呢？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那些年爸爸为

0: 这个工作不仅辛苦，更十分的危险。有一次在爆破的时候，爸爸不小心被掉落的石头砸到了后背，背部一半的肋骨都撕裂了。然而爸爸没有选择休息一天，他就是为了多攒点钱能够再去找儿子。
1: 这是农村我们自行所居住的地方，他们家自行是我们这个村最贫困的一方，为了他们家的事情我们凡是对他们相关的事情，我们都在尽力帮忙，都在为他们家庭排解艰难，知道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是主动上门帮他们办法。而且在这个住房方面，我们已经帮了已经一地半年去同仁了这个生活上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社会动地这个医疗上我们已经跟他们对接了二次报销，在各方面呢我们都在定定这个，都在进行他们的关注就是让他们不带上包袱让他们早日走上这个脱贫道路。
2: 然后后来其实爸爸也没有说完全就放弃或者是靠领低保生活，他还是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来维持家里的生计，真的就是守着这个家，是爸爸真的是守住了。
3: 这也是我们政府的一些扶贫攻坚的政策然后来帮助这家人。
2: 是的是的警察也做了一些工作，
3: 对对对，
2: 大家也很关心这个龙泽江到底是怎么找到的对不对他没有线索特别简单，鼻血比重的 DNA 比对上的2019年，然后就跟广东越秀的一个小伙子一下子就比中了，消息是由贵州的警察告诉到爸爸妈妈的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记者在现场拍到的那一个得到好消息的幸福时刻，来看一下。
3: 江江直到是也是就是到2019年这样子才去采的血。
2: 是的，采血这个经过呢，贵阳警方也是进行了复核的。另外呢，我们也拍摄了小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采血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4: 爸妈，我想你们了，知道这20几年找的我们很辛苦，我非常非常想念你们，我也想跟你们在一起生活。我现在做后厨，砍鸡呀，这些我什么都会做。我都想知道父母现在过得好不好。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想拥有哥哥姐姐的关爱、疼爱、关心、呵护，还有陪伴。我为什么会在另外一个家庭？我想，我有亲生父母告诉我关于我的小事情。我那时候没有记忆，我记得不太清楚。

0: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孩子这些年生活的情况，我想这一点也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江江度过了一个缺爱的童年，
1: 对，养家对他不是很关心，然后爷爷呢也很脾气暴躁，有时候喝了酒呢会撒酒疯，还会让孩子啊跪下啊，不许吃饭。
0: 这孩子其实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的，有一天呢他就跟他养父就发生冲突了，说你这个孩子你也不是我亲生的，你给我滚出去，
1: 对，我养了你这么多年，把钱还给我。
0: 他突然就像明白了什么事情一样，原来我是有亲生父母的，原来我有爱我的人，也许他们在等着我。你这样的话，他一下子就找家的那个愿望就会特别特别的强烈。
1: 对，

0: 经过采血复核，爸爸妈妈终于比中了丢失多年的江江。26年前，江江是被拐卖到了湖北省的荆州市，之后呢，他就一直在广东省打工。得知结果后，一家人都从四面八方赶往贵州，一起迎接江江回家。
1: 这个是他的大哥，黑心。刚才来的，他这是和我们在当作一个列车上来的。
2: 爸爸妈妈和孩子越来越近了啊！
3: 是的，
2: 但是今天呢，妈妈是因为身体不好，没有能来到现场。但是爸爸、哥哥、
3: 姐姐
2: 都来了，
3: 对，
2: 他们准备要接江江回家，妈妈也在家等待着他们。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贵州那边，看看爸爸目前啊在做些什么。来，我们看看。
4: 叔叔，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儿子已经找到了好消息。
1: 我昨天晚上，听到了警方告诉我的好消息，我特别高兴。
4: 那你们为了这次来迎接龙泽江回家，你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1: 我给龙泽江买了一套新衣服啊，他们哥哥给他买了一个项链。
4: 买了个项链。
1: 项链就是表示啊，以后。见面以后就把他送去的样子。
2: 叔叔现在准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所有的网友都准备好了。
3: 对对对，
2: 来，我们看一下见面的现场。
5: 每个拐卖案件的背后大多是一个被撕裂破碎的家庭，帮助这些家庭圆梦是公安机关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论时间多么漫长，不论过程多么曲折，不论道路多么艰辛，只要有1%的希望，就义无反顾地做出100%的努力。
6: 经复核，其结果为在排除同卵多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支持朱海林与龙朝阳、谢玉莲复核亲生关系，特此通知。
7: 你的孩子找到了。
8: 在见到江江前，你最想跟他说的一句话，在这里告诉大家好吗？
9: 我希望你都是我家。
10: 我希望弟弟跟我们一起回家。谢谢你们。
8: 希望弟弟跟你们一起回家，弟弟就在这个地方，来，转过来，弟弟就在这儿。然后，你们现在大声地喊江江的名字，江江就出来了，把他喊出来好不好？
11: 龙泽江回来吧，我们等着你回家了。
9: 姐姐，你早日回来，跟我们回家去嘛。

0: 这大儿子可找回来了，是。刚刚看爸爸，那一瞬间都没敢相信，他没敢往前走。
1: 对，他一直站在后面，然后甚至不敢睁眼去看，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又想说，其实这一刻大家很感动，但是在感动之余呢，我们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被拐家庭，让他们早日团圆。嗯，
2: 爸爸给你买了一件新的衣服。
3: 爸爸他说他是按照他的身材来给你买的，在爸爸心里，江江没有变样，跟自己是一样的，对不对？就是大哥哥给弟弟买的。
4: 但愿这个守行啊，就是明年守着在我们一家团聚啊，我们也得是一家人了啊。9000多个日夜的思念，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幸福团圆。 拐卖不止让这一家人骨肉分离，更是带给了他们长达26年的痛苦与磨难。

0: 如今儿子江江终于回到了家人的身边，以后我们也祝愿他们一家人能够拧成一团，一同携手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名字叫做郭双芝，他的老家是在贵州的安顺。今天他要来找的人呢是他的二哥，而事实上他对自己这个二哥呀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而他坚持要寻找二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他的妈妈。
1: 今天我来我是为了我的妈妈，我妈妈一个人辛苦地把我们姐妹三人拉扯到大，却从来没有忘记寻找一个人，那就是丢失三十年的二哥。我妈妈是一个很严厉又凶悍的母亲。记得有一次啊，我跟我们村的一个小女孩出去割猪草，那时我们很小，才割了一点点猪草在篮子里，到了回家的时候看见篮子没把猪草割满，我们两个就不敢回家，吓得我就跑，妈妈追在后面，我跑得很快，妈妈没追到。到了天黑我偷偷地跑回家，当时呢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不会打我，从那以后我就很听话很听话的，我就不没有那么胆大的像别人家的小孩一样在他面前这样子撒娇。
0: 在双芝的童年回忆里也不全是恐惧，其中呢也有很多温暖的场景，而这个温暖的来源呢其实就是双芝的爸爸。哎，爸爸呀对自己的妻子态度特别温和，对孩子们也总是笑眯眯的，面容非常的慈祥，眼神非常的温柔。那个时候啊，双芝常常会因为贪玩犯些小错，而爸爸呢就会帮着他瞒下来不去告诉妈妈。哎，这一来二去呢让双芝少挨了不少的责骂，直到长大之后双芝才明白了，那个时候在爸爸的眼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情感，那就是不舍。
1: 爸爸是一位很亲切很体贴的人，记得有一次出太阳的时候爸爸会烧水给我们冲凉洗澡还有洗头，梳得整整齐齐的，没过多久爸爸就去世了。
0: 在双芝六岁那年他的爸爸因为胃癌去世了。哎呀，这一下子双芝觉得那个唯一会照顾他跟他亲近的人不在了，他觉得特别的失落。所以有时候啊妈妈说他的时候，这双芝呢开始学会了顶嘴，哎，这母女关系啊进一步恶化了。有一天双芝放学回家，他远远地看到啊在自家地里妈妈一个人在那忙着耕田，双芝呢下意识地躲在一边看，他就看见啊妈妈深一脚浅一脚使劲地拽着牛在泥塘里犁地，可是没走两步被牛一扯扑腾一下摔倒在了田里，一身全是泥水。而妈妈呢赶紧爬起来也没顾得上去整理啊，就赶紧把这个工具重新套好继续赶着牛在那犁地。可是没走两步扑腾他又被牛给拽倒又摔在田里了，他就赶紧再爬起来。前前后后妈妈摔倒好几次重新爬起来好多回。看到这里双芝突然觉得心里酸酸的，你看别人家干重活的都是爸爸，而我们家呢只有妈妈。所以啊从那一刻起双芝心里对妈妈的之前的那些什么责怪呀埋怨呀全都消失了。但是双芝还有一个疑问，这样一个拼尽了力气去养家的

0: 妈妈，她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凶巴巴的呢？
1: 那是一个冬天的时候，就说他们家小孩很聪明又懂事。这时妈妈就亮了眼，说：“我们家那个丢失的二哥比你们家那个还要更懂事、更可爱。”这是我第一次从我妈妈口中听到我有一个二哥。这时我心里很好奇，爸爸妈妈那时候因为种田地收不到粮食，一年也就才收个一两百斤粮食，不够养活我们，就是带着我们到城里去做生意。二哥在五岁的时候被人家骗走了，二哥丢失后，爸爸没过多久因为找二哥不吃不喝整整一个月，就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妈妈就担起了整一个家的重担。记得有一次哥哥在外面玩水的时候把衣服弄湿了，回到家妈妈从枕头底下拿了一件棉衣出来给哥哥换，那是二哥丢失了之后唯一留下的一件棉衣嘛。给哥哥穿上的时候看见袖子都短了，身上也短了，对大哥说：“你看要是你二哥还在的话，也像你这么高这么大，每天还可以在我梦面前蹦蹦跳跳的，玩的是多么开心，还可以跟你一起走出走进。”
0: 通过妈妈对二哥的回忆，双芝第一次知道了二哥的事情，他也终于明白了在二哥丢失之后妈妈为什么会对自己管教的那么严了。哎，这是因为啊，妈妈不能再失去孩子了。慢慢的，双芝开始对妈妈关心起来了，他发现这个看似凶悍的妈妈常常会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独自哭泣，这让双芝感觉特别的心疼，所以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帮妈妈寻找二哥，让妈妈不再哭泣，让妈妈能够笑起来。有一次双芝去同学家玩，他看到同学的父母在做豆豉，于是呢他就跟着学，等到学会了之后呢，双芝就自己做了豆豉拿到市集上去卖。哎，这一卖啊又挣了十几块钱。当双芝把挣来的钱交到妈妈的手中时，妈妈特别的感动，她觉得看自己的女儿长大了。妈妈夸双芝说很乖很懂事儿，但是妈妈随后也说了，双芝你不要再卖豆豉了，家里啊有妈妈给你们挣钱，你呢就要好好的上学。这一刻双芝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
1: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妈妈跟我走得又亲近又好的一次。我才念书才念了初中，到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家房子快要塌了，那时候我们家那个房子漏了这么大一个大洞，下雨的时候还会漏水，妈妈的那个床正好是在漏水的那个位置，下雨漏水下来就会粘在妈妈的床上，妈妈是用一块胶纸膜盖在顶上，那个水漏下来就漏到那个胶纸膜下面，才可以拿盆子去接。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来帮我们，从那一次以后我就一定要帮妈妈一起撑起我们这一个家。我读初中的时候就辍学去工作，我去了江苏，一个月才挣150块钱，做了半年回到家，我就在我们市里面做了一年，当时我做的是在饭店里面帮人家洗碗。

0: 刷盘子，一个月才180块钱，后面还是算了算，觉得钱还是不够。我们村的几个女孩子，她们是在广东打工的，回家过年，我就跟她们说，广东工资高不高？我又问，她们说一个月是540块钱，我就跟她们一起去了广东，我就省吃俭用的存了一年的钱，再加上前两年做的，我就存攒起来，为了就是给妈妈建一个新房子，让她住得更舒适一点。后来我做了3年，我攒了6000块钱，妈妈攒了10000多一点，哥哥也攒了10000多一点，我们三个人总共的钱就将近30000块钱，就建好了一个80平方的房子。
1: 靠着全家人的共同努力，双芝家的生活呢慢慢的变好了起来。双芝啊也觉得特别的骄傲，自己可以像小棉袄一样给妈妈带去温暖。为了完成寻找二哥的目标，双芝呢经常瞒着妈妈，一个人跑去城里打听二哥的消息，但是也并没有得到过什么有用的线索。
0: 今天我妈妈也来了。
2: 当我儿子身体不好，我这个高血压，坐不着这个车子，你坐车子一昏了得倒去了。问了儿子了，哎呀，我走到现在，我钱也早干了，人也早累了，走得好很苦很苦，肯定要找到。
1: 郭双芝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报名登记寻找走失的二哥，还有提供相关的信息线索，我们都收到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二哥呢原名叫做郭双月，在1988年的农历3月27号的晚上，当时呢只有5岁的二哥是和大哥一起出去看电影，在回家的路上不慎走失的。你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二哥当年的生理特征，比如说他是瓜子脸，左眼下面有一道伤疤，他的左腿膝盖呢曾经受过伤，当时还影响到他的走路。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梳理线索，交给相关的志愿者和警方协助我们展开寻找。

0: 来坐坐，坐下坐下。
1: 他是后来被卖到了福建的泉州，这么些年一直在福建泉州生活。
2: 七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了，邻居啊跟同学啊都会慢慢去讲，我们就有一种隔阂的心理，不能跟自己的家人有共同的有种亲情的感觉吧。哦，就反正那个时候在养父母家里也过得不是说就很好。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就有种很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的那种感觉，说不出来了，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吧。
3: 我们这辈子过得真的很辛苦，很辛苦的。我们做儿女的真的是没有办法报答他。
2: 这样，现在如果了，我已经也找到你们了，你们也找到我了。
1: 双芝终于帮母亲完成了心愿，找到二哥。可以说，双芝真是个孝顺的好女儿，而双芝妈妈也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您看，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努力争取着来之不易的幸福。

在这儿，我们真心希望这家人能够珍惜当下的团聚，能够以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包容，让他们未来的日子变得更加甜蜜，更加温馨。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对在体内

0: 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粘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4: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

0: 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她每天早晨起来呢，她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她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她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她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她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5: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这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7: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9: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儿

0: 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3: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4: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0: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3: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0: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 白竹还有茯苓。

0: 灵，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2: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

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他叫刘仁泰，今年82岁，老伴儿潘根英今年77岁，他们来自南京。老两口身体都不好，老伴儿行动不便，出门只能坐在轮椅上。而此次来京，他们也是带上二人每天所需的大大小小10几种不同种类的药。虽路途遥远，但老伴儿说一定要陪着他来。年迈的他们不知道还能走多远，今天能否实现他们长达24年的心愿？
1: 有请。叔叔阿姨好。
2: 大家好。
1: 嗯，你们好。大叔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好吗？
2: 我叫刘仁泰，今年82岁，他是我老伴。
1: 嗯，
2: 今年77岁。
1: 77岁啊。
2: 我们这是老两口子到北京来，就是寻找我唯一的独生儿子刘娟，他今年52岁，走失了24年了。
1: 刘大叔，刚才您说了儿子52岁，离家24年，
2: 对，
1: 那就是28岁那年走的。
2: 是的。
1: 那成年人了，挺大的人了，为什么会离开家走呢？
2: 走的时候是这个精神状态不好。
1: 哦，精神状态不好。
2: 精神状态不好。
1: 嗯。
2: 1996年7月23号的晚上。
1: 嗯。
2: 因为刘娟身体不好，有毒素厂。
1: 嗯。
2: 照顾好，给室友的有吃药。
1: 嗯。
2: 结果呢，孩子没有听他妈妈的话。
1: 没听话，没吃药。
2: 哎。这一起老伴呢心里面就很着急了。
1: 嗯，
2: 一气之下，
1: 嗯，
2: 可能老伴呢用毛巾打了儿子一下。
1: 哦，
2: 这一夜可以说儿子几乎没有睡觉，所以说就是1996年7月28日的早晨。
1: 嗯
2: 嗯，一早就离开了家。首先我就是报案和公安。第二，我说老伴儿，你打着江湖，我要去出去找。
1: 嗯，在南京找。
2: 在南京找，晚上6点钟一直找到大概12点，骑着自行车啊，那时候，我爷爷那个时候也快60岁的人，老伴儿打着江湖，
1: 嗯，
2: 我就印好寻人启事，凡是大街小巷有个认为刘娟可能活动的地方，
1: 都去贴，
2: 周边的大街小巷。也推遍了大街小巷，
1: 整个南京都找遍了，
2: 整个南京市都找遍了。
1: 哎呦，哎，大叔，我问问您啊，您刚才提到了说儿子精神状态有点不太好，到什么程度？
2: 他主要的是呢，这个精神状态呢，在家呢，没得事，就一个人坐在那个床上或者凳子上，盘着这个腿在那个地方，他主要是这个东西。
1: 嗯，
2: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坚持服药。
0: 爸爸30岁的时候才有了这个儿子，妈妈生产时还发生了大出血，所以这个独生子来之不易。他们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走后，爸爸妈妈将儿子几个月大到28岁的照片都保存起来，想儿子的时候就拿出照片看一看，跟儿子聊聊天。儿子，不知道你在外过得怎么样，能不能按时吃药，有没有住的地方，能不能吃饱饭。24个春夏秋冬，你在外是怎么过的？
2: 老伴儿，今年77。

0: 问题就是老梗。2016年，我去找儿子到家里，吃了一些不卫生的东西，结果第二天就拉肚，我当时我就哭了，我说儿子，我说人在身边能帮我一点也是好的呀。
1: 对呀，
0: 心里面带着这种心，我更想儿子。
1: 尤其人到老了，最需要孩子在身边。
0: 是啊，你说这个情况下怎么办？这24年啊，领导我们端起饭碗的时候，就想象儿子一日三餐能不能吃得饱，冬天数九寒冬，儿子能不能会不会受冻啊，夏天三伏天有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想儿子啊，24年走了以后，24个春节，我们没有过好一个春节。平时的节假日就更不要说了。唯一的每年一次，儿子是1968年11月24号出生的。出生日，在这一天，我不是老伴买，就是我买了面条。面条煮好了以后，我们两口子吃了以后，给儿子的座位上身上一碗面条放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想儿子，希望儿子能够长寿啊，就是这个意思中心了。我们现在我82了，老伴儿也77了，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间还能活多久呢？也考虑到我们百年以后怎么办呢？后世的问题，是不是把墓地买好？老伴儿也同意了。我说好吧，你同意了，那我就去办了嘛。
1: 这对老夫妻哈，现在24年的折磨，我们也非常的心酸。我们门打开，有可能找到，那当然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也有可能没有找到儿子。如果没找到怎么办，大叔？
0: 没有找到，只要我们老两口子有一口气，也要把小孩子这个寻找他的任务要进行到底。
1: 但是如果我们找回孩子了，假如说孩子的精神状况依然不好，甚至比当年离开家的时候还要严重，甚至可能比如说生活呀工作都没法进行，怎么办？
0: 这个作为我们老两口子也考虑到，不管儿子现在找回来是残疾也好，或者是精神状态不好，不管什么原因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考虑了把儿子要安排好。房子现在给他安排了一套，
1: 家里有，
0: 我们老两口一套，给儿子也有一套房。我们也有一定的积蓄。如果说我们老两口子百年以后，我们的房子可以把它卖掉，把这个钱给儿子治病也好，生活也好，一定要把儿子安排好，这也是我们老两口子的责任和决心。
1: 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爸爸妈妈一点一点把他抚养成人，
0: 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啊！
1: 一直到甚至说是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给孩子未来的生活在做好了全部的准备。所以我们在这儿只能祝福您，我们一定也努力帮助你们，好吧？
0: 谢谢。
1: 老夫妇两位保重身体，我们总能等到孩子回到身边，好吧？一块儿再吃上我们的团圆饭。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寻找的结果。因为二位老人呢岁数已经大了，我们就 不占。

0: 起来了，我们也不过去了，我陪着你们俩，咱们在这儿看看接下来的寻找情况。那阿姨和大叔，我们一起抬头来看看上面，看看我们寻找的情况。
1: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你们要找到人是你们的儿子，他叫刘军，南京人，身高大概在1.74米左右，喉咙处有伤疤。他于1996年的7月28日早晨从南京的家中出走。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民政部门，共同展开寻找。
2: 1996年7月，我们接到你们的报警，当时在失踪地的周边进行大范围的摸排和走访，但是未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与此同时，我们将你们的血样进行入库比对，多年以来我们从未放弃寻找。
3: 在接受到等着我栏目剧目组委托，得知你们在寻找你们的儿子刘俊，得知他患有精神疾病和走失，我们迅速拿您儿子的照片与战略搜索人员比对，很可惜没有相近人员。随后我们也联系了周边城市的救助站，共同寻找。
1: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二位老夫妇，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接下来一起看看我们希望之门的情况。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施阿姨你们好，叔叔坐吧，叔叔坐，叔叔坐。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就像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警方和救助站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很遗憾的是暂时没有找到你们的儿子。
1: 谢谢，谢谢你。
0: 没事，叔叔。
1: 暂时没找到老妹儿。
2: 暂时没找到。
0: 暂时没找到。

0: 但是我今天上来啊，其实呢也是为了给你们好好的做一个寻人发布，我们要上来发动更多的观众，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来寻找，好不好？
1: 谢谢。
0: 嗯，那接下来的这段话我是要对大家说的。首先，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那些身体上有病痛或者是无家可归的人，但是真的也有可能在世界上某个我们不知道的角落还有等着他们的父母和双亲，而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真的有可能只是暂时的迷失，或者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能力的原因，但是他们的父母和亲人对他们的思念和爱绝对不会因为身体的残缺而缺损半分。

0: 我身边的这对老夫妇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们是坚持了24年，在明知儿子很有可能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依然在继续寻找。那么我们听了这样的讲述，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特别简单，在我们遇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伸出援手，或者是求助警方也好，民政部门也好，救助站也好，可能你的举手之劳真的可能会指引一个人回家的路。
1: 那就保重身体，
2: 谢谢。
1: 我们等着好消息，宝妈、叔叔、阿姨，
3: 谢谢。
1: 好，
3: 谢谢，
4: 保重啊，保重，
1: 谢谢，
5: 谢谢，谢谢。
1: 真抱歉，我们暂时没找到
3: 啊，
1: 暂时，暂时，来。
6: 我要找24个春夏秋冬，无数个日日夜夜，刘仁泰和老伴儿从未想过放弃寻找儿子。只要还能动，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会继续找下去。这是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无论他怎样，都永远是我们的儿子。儿子，爸爸妈妈等你回家。
2: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参加完高考的女孩来帮助她的妈妈找老家的故事。而她帮妈妈的原因是因为要报恩。报什么恩呢？报妈妈给了她一次叫妈妈的机会的养育之恩。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7: 我其实并不是我父母的亲生孩子，我是他们抱养的孩子。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因为每次就是我会和同村的人一块出去玩，然后后面就经常会有人议论
2: 常丽不是这家亲生的这件事儿，其实在整个村里啊，在大家心中那都是个心照不宣的事儿，所以呢常丽也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直到上初中的时候，他的四爹告诉他说，他的亲生父母其实就是本村的村民，那当时就是想要个儿子，所以才选择把这个女儿给送了人。那常丽呢并没有选择回到亲生爸妈身边，而是继续留在了这个养大她的家里面。
7: 我觉得我们家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我的父母他们挺好的，也挺爱我的，对我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挺满足现在的生活的。
2: 说到常丽和妈妈，他们之间呀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好的，他们也是有过误解和相互埋怨的。
7: 我以前觉得我妈妈就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她经常发呆，或是也不怎么和我交流。然后我记得就是我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学校里面就是文艺汇演，然后我们老师就让每个同学扎2根辫子来。我回家之后就跑到正在干活的妈妈旁边，我说妈妈帮我扎2根辫子吧。我妈妈听了之后就特别茫然，然后她就呆呆地跟我说我不会。当时有一点失落，因为虽然我的妈妈没有帮我扎过辫子，从来没有。我记得是一个冬天，然后我俩一块上下学，然后我俩走累了嘛，就她就脱下外套，当时一下子就被她那个毛衣吸引了。她就是那是一个米色的毛衣，然后这儿有一个女孩子，我就问他，哎，你的毛衣为什么这么好看？是你买的吗？然后他就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哎，不是我买的，是我妈妈帮我织的。然后他继续往下说，他说，我妈妈特别会织毛衣，她会织各种各样的毛衣，像那些麻花形状的、条纹的、格子的，她都会织。我听他说，我觉得好羡慕呀。然后我就回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你能帮我织一个毛衣吗？我也想要一件彩色的。然后我妈妈没有说，她就是继续发呆。然后我觉得那一刻其实就是内心就是被她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灭了一样。我不能和他们说我妈妈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人，她经常发呆，然后也不怎么管我，我的学习我的生活都是我爸爸在操心。小时候也不能理解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她和别的妈妈不一样嘛，然后也不关心我，然后也不怎么和我聊天。
8: 可能别人家都是

0: 就是回到家以后就是欢声笑语，但是我们家永远都是冷冰冰的，我们家都每天都不那么有人说话。
1: 小时候的常丽觉得妈妈根本就不爱自己，甚至觉得啊，就是因为自己是抱养的，所以妈妈才不愿意满足她提出的各种要求。于是呢，她就开始埋怨妈妈，甚至一度不愿意回家。每天面对这样一个妈妈，搁谁谁都不高兴。但是有一天，爸爸告诉常丽，妈妈的遭遇其实很坎坷，她呀根本就不是内蒙古包头人，她是被人贩子卖到这边的。这让常丽大吃一惊，她赶紧追着问爸爸，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爸爸说，根据妈妈零星的记忆，她呀说自己是四川那边的人，在四川呢还有个家庭，还有个儿子。他是上山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到了头，就变得反应有点迟钝了，然后呢就被同村的一个人，一个表亲给骗出来卖了。他先是被卖到了第一家，但是呢在这家遭遇到了家暴，他跑了出来，然后呢又被卖到了第二家，哎，这家呀还是打他，这第三次才被卖到了包头，遇到了常丽的爸爸。就这样，原本没有任何交集的三个人，您看，组成了现在这么一个家庭。听了妈妈的经历，常丽啊又联想到自己的身世，特别心疼妈妈。您看，不管怎么说，常丽好歹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就在村里啊，是吧，就在身边啊，可是妈妈呢，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更别提去见一见自己的亲人了。所以常丽这才恍然大悟，妈妈为什么总是对着窗外发呆，妈妈这是想家了。常丽这才意识到她这么多年都误会了妈妈。哎呀，想想小时候啊，妈妈不是不愿意理常丽，不爱常丽，而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不知道怎么去和女儿沟通啊。
0: 有一次我带我妈妈去超市，因为就是我们村里面只有小卖铺，没有那种特别大的超市，我想带她去外面看看，然后她也没有身份证，所以我们只能坐大巴车去附近的县城里面，然后带她去了超市。去超市之后呢，就也不敢离开她，就一直牵着她的手，如果去拿一个很远的东西的话，就会告诉她，妈妈我去拿一个东西，我一会儿就回来，会不停地告诉她，因为我怕她会有那种被丢下的感觉，我觉得那种感觉是特别难受的，不想让他再经历那样，再有那样的经历，然后所以会一直在妈妈的身边，特别心疼妈妈吧，觉得这样的经历这么多磨难，然后来到了这里。
1: 那个时候常丽呢慢慢的安慰妈妈说，妈妈别怕，以后呢我长大了我帮你找家。也就是从那会儿开始，这娘俩啊就有事儿没事儿的总会说一说有关妈妈家乡的事情。
0: 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过，就是他们家是在那个四川芝中县，然后旁边的小山沟里面，村西边有一条小河。他还记得当地的一些风俗，就是他会记得他们那儿会用那个面粉换挂面，还会种一些很辣的辣椒，会吃那个莴笋炒肉，然后还会打糍粑。他说到这些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就满满都是回忆，可能他就只能靠这些回忆来寄托他的想家吧。有时候会聊到三姐，我妈妈有一个三姐叫做朱素清，我妈妈跟她的三姐关系非常好，就是这个姐姐是那个同父同母的姐姐，剩下都是同父异母的姐姐，然后我妈妈跟这个姐姐关系非常好，她说到这个的时候会流泪，就特别特别想姐姐。我还听我爸爸说，就是我妈妈刚来这边的时候就在半夜的梦里面经常会喊妈，然后就是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过好多次。其实家一直是我妈妈心里面一个坎，她特别特别想家，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很多事情都记不住，没法回去，她只能在梦里面可能能够喊一声妈，能够见一见母亲。
1: 就这样，在高考结束后不久， 他就带着妈妈来到了节目组，说啊，无论如何都要完成他自己这件人生大事，就是帮妈妈找家。
0: 不管找没找到，我们都是我妈妈的亲人。
2: 我很想着他们，想儿子的人家呢。
1: 常丽小妹妹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登记，帮助妈妈寻找她的三姐，另外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线索我们都收到了。那么根据你妈妈的回忆呢，她的老家是四川资中县宋家镇，家里呢是有三个姐姐，其中她要找的三姐名字叫做朱素清，和你妈妈是同父同母，感情最好。另外你妈妈还记得她在小时候啊，七八岁的时候呢，曾经上山砍柴摔伤过头部。另外在被拐之前呢，她是有家庭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资料，联系了当地的警方。那究竟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线索。加油，等着我。

然后我也很感激他，因为他给我一个，也算是给我一个家吧。我特别感激他，我想帮他找到他的家。

0: 妈，来，常丽给妈妈擦擦。好想你了，儿子。这是你妈妈的亲生儿子，也就是你的哥哥。嗯、
1: 辛苦你们。
2: 我妈妈很想你们。
0: 虽然你们俩没有亲缘关系，但是一家人。
3: 妈，
0: 来，常丽还有小曹，我们拉着妈妈回去坐下啊，听。 对，听你哥哥给你讲讲家里的事儿。
3: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被别人欺负，我妈都会去帮我，就会去骂人、骂别人或者去打别人，对我很好。可能现在我妈不记得，但是我一直都记得，我妈对我很好。但是走了，我就再怀疑，可能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我母亲了，因为她。
0: 之前都很老实骗出去，可能就不会过好过上好日子的。所以我今天看到我妈，真的挺幸运的，也挺开心。妈妈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家人，她的儿子说，妈妈呢是在她7岁左右的时候被同村的一个表哥以去他家帮忙干活为由给骗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还有家里人，包括儿子，也是天天盼妈妈，天天想妈妈呀。找到家是一件令所有人都高兴的事儿。这个故事再次说明了拐卖犯罪带来的危害。那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朱素云找到父母之后呢，在他精神状态稳定的时候，警方会充分征求朱素云以及他父母的意愿，来决定他到底是回到老家生活，还是留在现在的家庭继续生活。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祝福朱素云，祝他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幸福。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早日实现天下无拐。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易

0: 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1: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2: 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1: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2: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1: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0: 哦！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0: 哇！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2: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2: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

0: 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哦，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0: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这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后来呢

0: 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 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嗯，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嗯，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嗯，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4: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儿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嗯，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嗯，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4: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4: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
10: 很棒。
4: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4: 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
2: 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4: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4: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4: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 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

0: 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9: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 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3: 都想给我撇到毛巾爱美丽丽从某年上海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面早带个女面就带个女面咋带叫个女面你哈哈。
9: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3: 我干你20-30个嘛，有点是百度嘛，我没拉过字，别你，别死你，皮年是你的。就不独木个蓝其他茶壶茶兄弟。
9: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7月15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簪石杂。
10: 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

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

0: 你呢？
1: 啊，这一年嘛，
0: 在你哪住的？
1: 住过嘛？
0: 嗯，你啥个出版的名字算你？
1: 啥个是哈？是我你年的出版社到。
0: 哦，你，那你该来的蘑菇。
1: 没事啦，路不巧得急，这不巧嘛得急，实在巧嘛得急，没事，你该熬出没问题了嘛。
2: 他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4: Thank you.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六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爬三千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九点，祭山人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

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歇灵，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1: 马多干马车，拉着马多爱的那，我要说。
0: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月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

0: 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四五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这是必须招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高人，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1: 就
2: 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的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有，没土办法，没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哈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科嘛，应该有念在村委科，我们那也烧掉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家过这个节。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人重用的东巴，商量今天马萨杰事宜。
2: 那在做弄了点花纹的做的，
4: 那啥新疆全部是花哥。
2: 我那还想。那在做弄了点花纹的做的。
4: 我
2: 叫俺们
4: 年纪白天好了嘛。
2: 以前是晚上是呢，
1: 我
2: 是
1: 叫
2: 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万生的，一万生年是几十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忘记的了。我们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打湿掉了，是吧？哦，我们里面也在传出去了呢。 6月27那天，我们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1: 这位有钱人，这个人，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 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杰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5: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

0: 起了玛丽玛萨人独有的玛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玛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玛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玛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玛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玛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玛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玛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玛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玛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它传承下去。
2: Yeah.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教师张涛。秋分之夜，钱塘江畔，杭州亚运会上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之所以开幕式能这么顶，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老师想先问问大家，这次都有谁参与了数字火炬手啊？来，这位男同学，你来说说。
1: 我们全家都成为了数字火炬手上的一粒光电了，我觉得这非常的炫酷，还把数字火炬手的照片裱上了相框。

0: 说的真好，请坐。人人通过手机都能当火炬手，这太酷了。让我们通过短片来重温数字火炬手踏浪而来的精彩片段。
1: 数字火炬手大步跨越，来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上空。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一辉煌的时刻，潮起亚细亚。
2: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comes the lighting of the cauldron.
0: 这样的科技绝活啊，在本次亚运会上还有很多。我们的数字火炬手由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了东方古国的开放、包容和自信，也是数字中国技术进步的科技秀。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制作人吴燕老师，为我们解开背后的科技密码。大家掌声欢迎吴燕老师。吴燕老师，场台交给您。
3: 你好，谢谢。同学们好，大家好。虽然亚运会结束了，可是我的心情呢，一直久久的还是在激动的状态。那我想先问问同学们，你们记得的点火仪式、点火方式有什么呢？
4: 老师，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奥运冠军李宁飞天点燃了主火炬；2022年的冬奥会，点燃了最美的雪花。
3: 那这两个呢，是我在我们中国举办的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特别有代表的两个点火仪式。其实呢，在大型的体育赛事上呢，点火仪式一直都是一个重中之重。有水里点的，有骑马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点火方式。所以在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点火方式回归到体育的本身，体育的本源，也就是大家一起万众参与的一个点火方式。那么这个万众参与的点火方式呢，首先呢，它得有数字的火炬手，它是通过了线上线下大家一起结合才可以做出来的这个数字火炬手。那其实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背后呢，它经历了很多科学的演算、科学的计算。那我们呢，也是联合了我们杭州的高新企业一起呢，去把这个演算方式给做了一个合成。那么也就是有了大家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数字火炬手。当这个主火炬点燃的这一瞬间呢，不管是在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包括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哇，太酷了，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火的方式。
0: 咱们的数字火炬手啊，一出现就刷爆了屏幕，相信咱们隔着屏幕啊，也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那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5: 数字火炬手难道也要排练吗？
3: 当然了，它一定也是需要排练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数字火炬手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在每天排练，都是要等正规的排练结束之后。
6: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完毕？
7: 器械准备完毕。
8: 4号位准备完毕。
9: 5号位准备完毕。
10: 3号位准备完毕。
11: 核心装置的环节全体都有啊。
12: 下半部都不用打，全部打上半部。你把网幕通通关掉。
13: 啊，站住，站住，站住，对。
14: 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5: 孩子真漂亮，
16: 这是一次
15: 能再亮点吗？
16: 的薪火相聚，这是一次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
13: 哇，站住，对，站住，对，一下子气势起来了。
17: 对，
18: 对啊。
19: 这样的练习已经持续了2个多月，而对于主创团队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3: 那其实这个排练呢非常不容易，它要数字火炬手、真实火炬手还有火炬的燃放，这三位一体大家要共同点燃，所以这个是精确到秒的。也就是说刚才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后那个3、2、1那一下子

0: 子其实是我们经过了很多次很多次的演算才得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终的结果。这样我一说你们大概就明白了。
1: 来，这位同学。
2: 老师，为什么叫弄潮儿这个名字呢？
0: 是因为呢，当9月23号这个点火方式呢一下子就震惊了世界。那在经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在想，哎，他其实应该在闭幕式呢再回来一下。那其实呢，他应该有一个名字。当这个火炬手有了名字之后呢，那他就会变得说跟咱们一样了，就一下子就拉近咱们的距离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呢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大家都可以给这个数字火炬手起名字。所以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叫火火，有叫碎元士，有叫小伙子，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弄潮儿呢，是经过了专家和这个所有的评审一起大家投票来决定。在闭幕式他仍然是跨过了钱塘江，跨过了大莲花之后，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这样比了一个心，那我们就觉得他很温暖。然后他在缓缓的往外走的时候呢，所有的现场的观众他们都是在摇着手。弄季不再冰冷的时候呢，你给他赋予了一个名字，你给他赋予了一个想象力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会有更多更多的共鸣产生吧。每个人都是自己会去想，我希望我心目中的弄潮儿是什么样子的。
1: 体育啊，本来就是人人参与的事儿。我们这次通过数字火炬手实现了人人都能参与亚运会，这可真是一次科技的浪漫狂欢。那你们知道吗？潮可是我们这次亚运会开幕式的关键词呢。那涌动的潮水，还有双人舞的互动，是一场充满美感和想象力的画面。那么现在我们一块儿来看大屏幕欣赏一下吧。
3: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这个节目弄潮滔头立，两位舞蹈演员与潮共舞，钱塘大潮中的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等等，也将一一的呈现出来。

0: 学们，看完了这个片段，你脑海中闪现了什么？谁能来说说？来，那位男生。
1: 老师，他们在水上飞来飞去的感觉，有点像武侠片里的轻功，有点像凌波微步。
2: 这位同学，你的想象力特别棒。其实呢，这个凌波微步在武侠片里呢很容易就做到了，因为它是借助了电影的这个拍摄的力量。但如果说在真正大家在眼皮子底下在现场的时候，那他要借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呢？那我们就要借助威亚这个设备。威亚这个设备呢，它就分了1D、2D 和 3D。跟同学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上下垂直的，这个就叫 1D。那 2D 呢，就是它从这个上下垂直呢，加了横向的移动，加了横向的这个轴，所以它就变成了 2D。那么 3D 呢，就是它所有的空间打通了360度呢，可以环绕，这个就是 3D。 那么这个 3D 威亚呢，在空中演员呢可以借助这个技术去把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实现。其实说到舞蹈演员呢，你看到在屏幕上他们特别放松啊，特别轻盈的在那儿舞动，但实际上呢，最早呢大家可能都上过舞蹈课，最开始的舞蹈呢一定是在地面上做的。那么我们在杭州 G20 的时候呢，我们把舞蹈呢变成了在水中跳芭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想带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把舞蹈挪到空中，我们让空中去展现这个舞蹈演员最优美的状态。那么每一个演员呢要绑四根钢丝绳，那么呢两个演员他就是八根钢丝绳，那么我们在空中呢要让他们自由的旋转，同时呢钢丝绳之间呢又不打架。

0: 这个呢，在背后呢，都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演算。这个呢，也是在大型的体育场上呢，是首秀。到底这个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舞美设计师任行华老师给大家揭秘。
1: 同学们好，我来从技术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实现这个 3D。 我刚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希望把它完美的展现出来。那么从技术上来说有两大难点，第一点呢就是怎么实现 3D， 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实现双人 3D。 刚刚看到整个的一个表演呢，两位演员若即若离，时而离得很远又时而交织在一起。我们在线下找了一个小的场馆，那么通过吊挂沙袋不断的推演，计算出精密的数据，然后到达现场搭建的时候呢，根据演员自己具体的要求进行调整。我们经历了很大的挑战，需要算出精密的数据，包括演员的这个重量以及他们的运行的速度。可以看一下整个一个我们排练过程的一个短片。
2: 3D 双威亚技术是一套极为特殊的系统，专门为这场演出而设计。两位舞蹈演员在空中自由飞舞，对这套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运算过程，包括索道结构、控制系统和机械设备等。从创意提出到实际应用耗时近一年。
3: 这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自主研发的系统，这个设备在国内甚至于国际上、世界上，这是应该是第一次，我可以坚信的这么说。
2: 这要归功于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以及无数幕后工作人员默默的付出。为了搭建这一装置，工人们在体育馆的顶部穿针引线，铺设了超过250条威亚索道，每一条索道的搭建都超过2个小时。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人员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为了实现所需的潮水效果，视觉设计团队随时待命调整后期合成。这对于舞蹈演员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置身于10米高空，承受着风吹日晒，甚至成为医务室的常客。
4: 现在看到这个威亚绳我就害怕。
2: 然而这些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钱塘潮涌成功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1: 同学们也可以看到，演员呢吊挂着威亚之后，他整个的动作其实和咱在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走路和翻越，整个的形象非常优美，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演员们需要他们有很高超的舞蹈功底和很强的肌肉控制力。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终于完美的呈现出钱塘浪潮的健儿的形象，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5: 同学们，这工作是不是很酷？
6: 酷！
0: 每一个酷炫的背后呢，都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奋斗的。他们不一定呢被所有人都看到，但是这份努力呢，同样也熠熠闪光。那么相信呢，能给我们带来底气。那么相信呢，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5: 特别感谢任老师和吴老师的分享，
0: 谢谢。
5: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果然能创造出令人震撼的表演。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 3D 双人威亚表演之外，还有绽放在上空的
6: 烟花。
5: 看来大家对烟花是情有独钟，但这次咱们的烟花可不一样，不是在空中绽放的，而是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的。让我们通过短片欣赏一下吧。

0: 同学们提到烟花，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来，
1: 烟花代表浪漫、胜利，勾起我对家人的美好回忆。我还想起了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嗯，特别好。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个歌。那么提到烟花呢，大家肯定就会想啊，怎么在上空燃放？大家过年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一次我们杭州亚运会呢，因为我们秉承了一个绿色节俭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就想说，2000年以前，我们中国呢就发明了。

0: 演化。但是在2000年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去打破一下自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数字烟花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呢？
1: 老师，我知道是数字 AR 技术。
0: 数字 AR 技术特别好，我们呢可以说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有刚才这位同学说的数字 AR 技术，包括我们在线上线下有所有的这些合成的技术，包括演算的技术。所以说呢，它不仅是要在体育场的上空燃放，它更应该是在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电视上面，或者是网络的屏幕上，甚至是手机的端口都可以看到。所以为此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您看到这个烟花它是绽放在西湖上，特别美，钱塘江上特别美。但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事先要把钱塘江，包括西湖，包括所有的建筑，我们都要用这个 AR 的技术，虚拟的技术，先把它的平面图都收集好，然后再经过科学的演算，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大片的效果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其实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潮的这个状态，是实时合成的一种潮水的状态，它都是利用了一个科学的算法。那么在这么瞩目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就觉着一定是吸引所有人的眼球的，那一定是它照亮了我们每个人想象的这个烟花的。因为每个人的想象的烟花都不一样，你想的可能是黄的，你想的可能是红的，那我想呢，一定是观众和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一个结合的。
2: 那么现场的观众是怎么感受到烟花的震撼的呢？
0: 其实我们有三个法宝，第一个呢，就是现场呢，它有一个巨大的一块网幕。这个网幕呢，大概长呢是185米，那大概呢会有10层楼这么高，所以你要想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宽幅的一个画面。大家是不是都有去过那个 IMAX 的电影院？所以我们这一片网幕呢，它大概就是9个 IMAX 那么大。当这个烟花的画面咵冲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特别震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地屏，大家刚才有看到有好多画面都是在地屏上做到的。您可以想象你们学校如果有标准的足球场的话，那你就想110×70的那么一大片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地屏呢是有6000平米，加上这个185米，9个 IMAX 的这个影院，所以它构成我们极致的视觉的冲击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小的时候听这个放焰火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听梆梆梆梆梆那个炮竹的那个焰火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就到了烟花的制作工厂，我们干嘛呢？我们实际去录，去录制这个声音，我们让这个声音一点一点的跟我们的画面去做匹配，那么这样呢，形成非常逼真、非常震撼的这个效果。
2: 咱们同学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这位同学。
3: 老师，我看到地屏特别大，那如果地屏突然不亮了、坏了怎么办？
0: 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杭州呢，在7月份、8月份和9月份呢，特别热，大概的温度呢，要到38度、39度的样子，然后要天天下雨。这个地屏呢，它如果是加过水啦，然后气候炎热呢，它肯定会有一些故障。那么为了减少这个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10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每天干嘛呢？每天在反复的去检查，每天在演出之前呢，他们都是手拉着手一排一排的去用脚去跺这个，地屏。就会看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一旦有问题呢，就马上修复。它是为了保证呢，在最后的这个演出呢，要顺利进行。其实我们在9月23号开幕式当天呢，还是一个下雨天，所以我们都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下雨呢，肯定会对这个有影响。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拿好多毛巾，包括棉被，大家一起的去赶这个水。就是让它呢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干的程度，因为我们的。

0: 其实离地面呢，它只有75厘米。大家想想，75厘米呢，只有这么大。它如果要维修的话呢，它有一些它是需要在底下维修，有一些呢是可以从上面维修的。所以前前后后呢，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大家呢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完。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大莲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那么在9月23号呢，我们创造了这个奇迹。
1: 同学们，烟花虽然已经消散了，但是杭州亚运会的璀璨却永不消散。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无论是看赛事还是看开幕式，无论是通过电视还是手机，都非常的便捷。可是在33年前，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观看北京亚运会。我们通过短片来一块了解一下吧。
2: 1990年亚运会期间，这首亚洲雄风响彻各地大街小巷，同时吹响了中国体育领跑亚洲的号角。2023年，数字人弄潮儿和火炬手共同点燃烛火巨塔钱江潮涌，点亮了杭州亚运会的夜空，也点燃了中国与亚运会的第三次欢聚。在这里，科技的想象力被无限延伸，数字火炬手、3D 双威亚、数字烟花、开幕式 AR 等，让千千万万观众参与进来，成为现场演出的一部分。这也是杭州智能亚运的生动写照。令人震撼的科技绝活，历来为大型体育赛事插上腾飞的翅膀。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首次使用了鹰眼技术，而杭州亚运会首次将智能作为办赛理念，树立了技术新标杆。比赛时，5000多小时的转播同时在云上发生，赛场外还有一批数字技术借机走进百姓生活。对主办国来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既是科技进步的秀场，也是文化厚度的展台。这33年，山川湖海挡不住薪火相传。如果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砥砺前行的助推者，广州亚运会则是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见证者，而杭州亚运会就是科技亚运和绿色亚运的引领者。科技塑造亚运，亚运展现未来，杭州亚运，未来已来。
0: 一下子就带回到33年以前北京的样子，然后广州的样子，再到今天的杭州。其实我想呢，这一步一步，从1990年的举国办赛到现在呢，举重若轻，那3届亚运会呢，其实我们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崛起，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自豪。
1: 嗯，没错，体育赛事呢，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体育赛事能把我们连接在一块儿。同学们，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打造一场开幕式，你们会让哪些科技绝活亮相呢？谁来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我想设计一场无人机表演，这样非常的酷。
4: 我会请来一个超智能机器人主持开幕式，能和观众互动，回答问题，就像是科技的魔法秀。
0: 嗯，特别棒。好，下一个。
5: 我会设计一场时光穿越秀，用 AR 技术展示过去、现在、未来，让观众感受时间的流转。
0: 其实呢，我看了大家都想说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都特别的令人期待。当我们的习以为常呢变成别人的诗和远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想，从数字5G 到人工智能，其实呢就是数字的力量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转变。我们呢早已经就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其实这次杭州的亚运会呢，在比赛期间呢，他们很多智能化的设施呢，也让各参赛国的运动员，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给了很多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闭幕式上呢，我们还有一块 特别棒的全世界第一块数控草坪。那大家呢会在那个草坪上面呢可以去欢聚，可以去惜别。那么在我们的杭州亚残运会上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姐姐，她是穿戴了智能的手臂，她进行了点火，希望通过这堂课呢给大家的心中呢撒下小小的这个科学的火种。那科技呢，它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和代码，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最杭州的故事，同时呢它也是最中国的烙印。那这次开幕式呢，像是一场充满了人文色彩的科幻大片儿，大家都在感叹科技的力量真的是改变了生活，我们创造的价值呢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1: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今天啊，咱们吴燕老师给咱们介绍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诸多第一次，比如数字火炬手，还有数字烟花等等等等。那我特别想问问吴老师，有没有您的第一次要跟我们分享的？
0: 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我的第一就变成说我的飞行次数变成了第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都在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早上起来飞到杭州，然后在杭州工作，到晚上呢就再飞回来。其实我在筹备的这三年呢，我一直都是这样工作的。那么到了现场合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飞了，同时呢它就又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就出现了。因为我女儿呢今年是高一，所以在这个亚运会筹备的过程中呢，刚好她经历了中考，那个时候肯定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报志愿一起复习。可是呢就很遗憾，我女儿呢她就完全没有我的参与，然后他都是自己跟爸爸一起把这些事情完成的，包括报志愿这些。我就在说呢，这些第一背后一定会有很多辛苦和付出。那对于我个人呢，他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因为呢老师没有能陪伴在自己的女儿身边去完成她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考试。所幸呢，因为她觉得她的妈妈会比较努力比较认真吧，可能她也学会了这些精神的一些传承，所以呢她的考试也非常好，也很顺利。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预祝呢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呢人生中呢一定要收获很多你们的第一。那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通过你们的拼搏，然后能把这个第一特别完美，大家特别健康和快乐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家长一起期待的这个人生的第一。
1: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那现在我想邀请咱们全班同学一块儿到台上合唱第19届亚运会的主题曲《同爱同在》。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吴丹老师。今天我们将一起进入四年级下册词句段运用板块的梳理。大家看，在学习目标中，既有关于词语的，也有关于句和段的。那么就让我们先进入到词的部分，看一看在这册书当中有哪些需要我们积累和辨析的词语呢？在第二单元的词句

0: 一段运用中，我们见到了这样两组词，你仔细来看，它们当中啊，有的是近几十年新出现的词，而有的是在原有含义的基础之上有了新的含义，多有意思呀！就比如"云技术"这个词，它是什么意思呢？小明，你能来为大家说一说吗？
1: 云技术指的是基于云计算商业模式应用的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整合技术、管理平台技术、应用技术等的总称，可以组成资源池，按需所用，灵活便利。云计算技术将变成重要支撑，技术网络系统的后台服务需要大量的计算、储存资源，如视频网站、图片类网站和更多的门户网站。
0: 这个词语就属于近些年新出现的词语。谢谢你，你说的真清楚。这个词就是近些年才出现的。那么也有一些词语是在原有的含义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含义呢。比如这个词"潜水"，它呀原来指的是进行水下查勘。 打捞、修理和水下工程等等进入水面以下的活动，后来潜水成为了一项休闲运动，被大家所喜爱。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随着网络应用的不断普及，大众又赋予了潜水新一层的含义，那就是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隐秘地观看共享信息或留言。 而不主动表露自己的身份、发布信息和回复他人信息的行为，也被称为潜水。你看，这个词的词义就有了新的变化，多有意思呀！像这样有趣的词语，在词句段运用中还有出现呢。请大家来关注第四单元的这部分内容，快来读一读这些词。 你知道它们分别指的是哪一类人吗？有同学注意到了百灵鸟，并且用它造了句子。李丽同学，你的歌声真动听，是我们班级的百灵鸟啊！你看，这位同学就是用百灵鸟来比喻同学唱歌好听。那么在这里。 百灵鸟就可以指那些歌声清脆、动听的人。那其他这三个词分别是指的哪一类人？你能说说吗？是的，千里马是指有才干的人，老黄牛指老实肯干的人，而领头羊是指一个团队当中的领军人物。除了这些词，还有这一些。 你能说说这些词语分别指的是哪一类人吗？快来读一读，积累下来吧。在第六单元的词句段运用中，我们遇到了成语。成语呀，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很大一部分是从古代相承沿用下来的，它代表了一个故事或者是典故。 在第六单元的词句段运用中，我们见到了一些成语，它们都与古人读书求学有关。这些成语啊，是对这个单元《文言文二则》这篇课文的拓展。那么，对于这些成语的意思以及它的含义，你有了解吗？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四幅图画分别描绘的是哪些成语呢？我听到有同学猜到了，第一幅图是"悬梁刺股"，第二幅图是"手不释卷"，第三幅图是"凿壁偷光"，第四幅图是"城门立雪"。其实，描绘与读书学习有关的成语不止这些，还有呢。快看看。 这三幅图画分别说的是哪些成语呀？是的，它们分别是"闻鸡起舞"、"围边三绝"、"孟母三迁"。在第八单元的词句段运用当中，我们见到了这样两组句子。 同学们快来读一读，你会发现其中加点的词语意思是相近的，你能把它区分开吗？通过之前的阅读经验和学习经历，我想

来看第一组句子。在第一组句子中，出现了一组近义词，慰藉、安慰。安慰呀，通常是指语言上的，而慰藉呢，是指个人心理情感上的。当我们用语言去安慰别人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起到慰藉他心灵的作用，所以这两个词的意思还是有区别的。在第二组句子中，也有一对意思相近的词，忘记和忘怀。忘记呀，这个词它常常指的对象可以是人、事物或是时间。比如，今天上学时我忘记带钢笔了。当然，它也可以指某种道理。比如，同学们有时会说，这次失败的教训我可真是不能忘记。那么忘怀这个词呢？忘怀的对象啊，通常是指以往值得怀念的。它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比如难以忘怀、无法忘怀等等，多用于书面语。通过刚才我们共同的梳理，大家积累了词语，还总结了词义辨析的方法，而且我们还联系着上下文来理解了词句的意思，学得真不错。那么在句与段的梳理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关注的呢？咱们继续往下学。在第二单元的词句段运用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三个句子，请同学们快来读一读，尤其要关注加点的部分。想一想，这些句子介绍了什么事物的什么特点，又是怎么介绍的呢？细心的同学会发现了，第一句介绍了第一种恐龙，说它和狗一般大小。第二句介绍的是直径为一纳米的小球，说它放到乒乓球上，就好像把乒乓球放到地球上一样。第三句介绍了碳纳米管这种材料，说它比钢铁还要结实百倍呢。当我们把这些信息进行梳理，放在表格当中，就会发现，左侧这一列是大家陌生的事物，而右侧这一列是我们熟悉的事物。同学们，你们看，如果我们将陌生的事物和比较熟悉的事物来做比较，就会让我们对这种陌生的事物产生具体而鲜明的印象，而它的特征呢，也会在比较当中显现出来了。做比较的说明方法可真是好啊。那我们怎样使用做比较的说明方法呢？首先，我们要了解所介绍事物的特点，抓住这个事物最显著的特征。我们还可以利用身边比较熟悉的事物和它来进行比较。在表达的时候，如果能用上一些连接词，就能说得更清楚、更流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练一练，运用做比较的说明方法，介绍介绍这些事物吧。你可以从中选择一种你喜欢的事物来讲。有的同学选择介绍这成年的鲸鱼，有同学喜欢胡夫金字塔，小绒猴一定是许多同学们都喜欢的。同学们，当我们把这三句话放在一起再读一读，你有没有发现，这三个小作者在运用做比较的说明方法的时候是有小秘籍的呀？是的，他们抓住了这三样事物本身的特点来谈，鲸鱼的重，金字塔的高，和小绒猴的小，并且他们选择了人们熟悉的事物来进行比较。就在这样的做比较的过程当中，使我们对这一事物产生了鲜明而具体的印象。说得多好啊！在第四单元的词句段运用当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三个句子，也非常有趣。你快来读读，能发现

0: 加点的词有什么特点吗？是的，加点的词啊，都是语气助词。在之前的阅读、学习中，你一定见到过语气助词，它们常常在句尾或句中停顿处来表示各种语气。我们已经见过不少语气助词了，它们常常来表示陈述、疑问或者是感叹等等语气。那么，运用语气助词对我们的表达有什么好处呢？就让我们来读一读，体会体会吧。下面呀，我们来对比着读读这一组句子，想一想，加上语气助词带给你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呢？咱们来读读。说他贪玩吧，的确是啊，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那没有语气助词是怎样的？咱们再来读读。说他贪玩，的确是，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你体会到了吗？有了语气助词，就能让我们感受到老舍先生对猫的喜爱之情。而不使用语气助词的这一句，我们读出来的却是一种责怪的意味呀。这样对比着读一读，大家一定发现了，使用语气助词有很多好处呢。它可以帮助我们，令我们的表达更自然、更亲切，也更生活化。在第四单元的词句段运用中，我们遇到了冒号。大家快来读读这三个句子，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呀？有同学发现了，这三句话呀，每一句话都有一个关键词，而且在每句话的冒号后面，都是对这个关键词具体的解释和说明。你同意他们的观点吗？确实如此。当我们读读这三个句子，就会发现，这里的冒号用在需要解释的词语或者句子后面，表示引出解释或是说明。下面还为我们提供了三个短语，让我们来仿照着写一写，你行吗？我们要先来读读这三个短语，看看这三样事物或人物它们的特点是什么。小狗的特点是活泼的，小亮的特点是细心的，而老奶奶呢，是热心肠。那么我们就以活泼的小狗为例，来一起试一试，怎样把这个意思写具体呢？我们可以先来总写出特点，这只小狗真是活泼可爱，然后在冒号后面举一个具体的事例，来充分说明小狗的活泼可爱。你看，老师就是先来总体说说事物的特点，再运用冒号把这事物的特点给写具体、写生动了。冒号的用法呀，不止这些，还有呢，自己快来读一读，做个了解吧。那么，经过刚才的交流，我想如果让你从细心的小亮和热心肠的老奶奶当中选择一个进行仿写表达，你一定也得心应手了吧。那我们继续向后学习，看看还有哪些有趣的语言呢？在第六单元的词句段运用中，出现了这样两组句子，请同学们快来读一读，关注句子中加点的部分，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呢？小明，你发现了什么？来和大家做个交流吧。
1: 我发现这些加点的部分都和动物有关，作者用比喻的方式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事物的特点，都是比喻句。其次，这两部分句子的情感色彩是不一样的。看，上面粉色方框的句子里表达了喜爱之情，是褒义，而下面蓝色方框里的句子说的都是不好的行为，表达的是憎恨，它是贬义的。
0: 你说的真不错。我们学到四年级第二学期，写比喻句对我们来说并不困难。那在这一

0: 部分练习比喻句的时候，我们要格外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不同的对象比作不同的事物，是能够表达出不同的情感的。这次再写比喻句，我们要找到事物或人物的特点，先想清楚，是要用褒义的形式来夸赞呢，还是用贬义的形式来批评呢？想好之后，再恰当的进行表达。在第七单元的词句段运用中，提到了用修改符号来修改病句。同学们，截至目前，我们学习了改正、增补、删除、对调、移动这五种修改符号。那么，你会用这五种修改符号对这样的一段话进行修改吗？看到这段话这么长。有的同学可能会发愁了，别着急，老师告诉你，我们可以把比较长的一段话分成一个一个独立的句子去修改，最后再串联在一起去查一查。那咱们试着用这样的方法来修改这段话吧。第一句话，我特别喜欢游泳，每天都坚持练习，这没有语病。有同学发现，在第二句话中，"功夫"的"功"和"竞赛"的"竞"使用了同音字，这两个字写错了，出现了错字，我们要用改正符号把它改过来。同样，在第二句话中写道："同学们都忍不住，情不自禁地为我鼓掌。"看。这忍不住和情不自禁是意思相近的词语，所以我们要用删除符号删去其中的一个。那同学们再来读读这段话，还有其他的语病吗？小明，你有什么发现呀？
1: 这段话还有问题，还要继续修改。首先有一处语序问题，我获得了一等奖之后，同学们才会为我鼓掌，所以要用对调号把我获得了一等奖和同学们都情不自禁地为我鼓掌换一下位置。最后一句话中，好成绩的取得与是否勤学苦练有很大的关系。这句话中的好成绩是一种结果，但是否有关系是两种可能。所以要用删除号把"是否"删去，改成"好成绩的取得跟勤学苦练有很大的关系"。
0: 真不错，这段话改得正确又通顺。通过今天对词句段运用板块的梳理，我们一起积累了词语，总结了词义辨析的方法，还联系着上下文理解词句的意思，体会关键词句表情达意的作用，并且积累了优美的词句和精彩的句段。大家对词句段进行的分类和梳理非常棒。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莲子纯老师，很开心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节课我们将对分数除法单元进行梳理，理解分数除法的意义，掌握分数除法的计算方法，以及能够用方程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请大家准备好学习用具，用心听讲记录吧。在对单元梳理时，我们可以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展开，从本单元的几个鲜明的主题出发，罗列出具体的知识点，寻找知识之间的联系，还可以沟通与之前我们学习的知识之间的联系，进行横纵向的对比，形成知识网。本单元我们将聚焦以下三个问题展开：分数除法的意义、分数除法的计算以及分数除法的应用。接下来我们先走进分数除法的意义。

对于这样一组算式，同学们并不陌生，它是关于分数乘法的。但这三个问题聚焦的都是同样性质的，都是已知两个因数的积和其中一个因数，求另外一个因数。根据之前我们的学习经验，这类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转化为除法来解决，也就是利用积去除以其中一个因数，自然可以得到另外一个因数。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分数除法，由此可见分数除法的意义与我们之前所学整数小数除法的意义都是相同的。我们再换个角度理解一下，莉莉在解决二除以五分之三时画出了下面的示意图，正确的计算结果是，在二除以五分之三这个除法式子中，我们可以将二除以五分之三理解为在寻找二里包含了几个五分之三。根据示意图，我们可以先找到这样三个五分之三，最后只包含了一个五分之一，那它到底是几个五分之三呢？结合分数的性质，我们知道五分之三是三个五分之一，但现在只有一个五分之一，所以这一部分呀，表达的是三分之一个五分之三。综合下来，二里既包含了三又三分之一个五分之三。像这样包含除的除法问题，我们还可以结合之前所学知识来理解。有了分数除法的意义理解，我们就可以对分数除法的计算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只要是包含分数的除法，我们都可以运用这样的计算规则来进行。同学们，你知道为什么除以一个不为零的数就等于乘以它的倒数吗？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理解一下。一瓶果酱有二分之一千克，淘气家五天吃完，平均每天吃多少千克？根据除法意义，我们可以利用除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二分之一除以五。想要得到这个算式的结果，还可以借助画图来帮助我们。将一个长方形设为整体一千克，将其中的二分之一千克平均分成五份，那么其中的一份就是我们这个题目当中所求的平均每天吃多少千克。在之前我们学习分数乘法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一部分双重阴影的部分还可以理解为二分之一千克的五分之一是多少。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建立起了除法与乘法之间的联系，也就是二分之一除以五可以等于二分之一乘以五分之一，自然揭示了我们分数除法的计算道理，除以一个数相当于乘以它的倒数。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借助画图列算式，以及根据之前学习分数乘法的意义以及分数除法的意义，解释了分数除法的计算道理。我们换个角度，用长方形的面积模型再来理解一下。图中的小长方形面积为一，宽为三分之一，根据面积公式可以得到它的长为三。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个长方形呢？面积变为了二，宽不变，仍是三分之一。它的长根据面积公式可以由二除以三分之一来得到。但是由图我们还可以得到，长还可以表示为两个三，也就是二乘以三。我们再一次将除法与乘法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个长方形，依旧符合这样的计算规则。通过这样一个长方形面积模型，我们也找到了分数除法的计算道理，除以一个数相当于乘以它的倒数。通过刚才对分数除法意义的探索，以及对分数除法计算方法的总结，我们发现知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比如整数、小数、分数、除法意义都是相同的。再比如，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所以在解决分数除法的问题当中，我们还可以寻求分数乘法来获得一些解决的方法。同学们要用联系的眼光沟通起知识之间的联系，这样学习就会轻松起来了。那我们做几个练习来巩固一下分数除法的

0: 计算方法吧。你的计算结果是否和老师的一样呢？掌握了具体分数除法的计算方法，我们还可以将分数除法运用在解方程中。检查一下你的计算结果吧。小明，通过刚才的计算练习，你知道在分数除法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吗？
1: 我认为在计算分数除法的过程中，要正确地运用分数除法的计算方法，并且在计算的过程中能约分的要先约分，最终得到一个最减分数。
0: 你的总结真全面，能约分的时候要先约分，还可以提高我们计算的正确率哦。那我们来挑战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快速得到这两组分数除法的计算结果。在计算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发现吗？在第一组算式当中，我们发现所有的除数均是大于一的，但得到商的结果却小于被除数。在第二组算式当中，所有的除数均小于一，但得到商的结果却大于被除数。这样的结论能够有效直接地帮助我们判断商与被除数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后续我们计算分数除法的估算中提供了依据。分数除法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也十分的广泛。那如何利用分数除法和方程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呢？人造卫星每秒运行约 5.1 千米。人造卫星的运行速度是宇宙飞船的1/3。宇宙飞船每秒大约运行多少千米？读题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人造卫星的运行速度与宇宙飞船的运行速度之间是存在等量关系的。为了更好地理解等量关系，我们还可以借助线段图来更清晰地呈现。将人造卫星设为一条线段，宇宙飞船设为另外一条线段。我们要求的就是宇宙飞船每秒大约运行多少千米。通过线段图，我们可以具体的、清晰的呈现出两个量之间的等量关系，也就是宇宙飞船的速度乘以1/3就等于人造卫星的运行速度。根据等量关系，我们还可以列出求宇宙飞船速度这个未知量的方程，可以得到宇宙飞船大约运行了 7.65 千米。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大家广泛运用的等量关系，比如说速度、时间以及路程之间的等量关系。和谐号列车十秒行驶了1/3千米，平均每秒行驶多少千米呢？十秒就是和谐号列车运行的时间，1/2千米就是路程。那这个题目我们可以根据等量关系求出和谐号的速度，也就是平均每秒可以行驶1/15千米。小明同学，通过刚才我们用方程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你有什么收获吗？
1: 我发现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可以借助画图寻找问题中的等量关系，再利用等量关系列出相应的方程，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0: 为你的收获点赞。你不仅找到了用方程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步骤，而且还发现了用画图来呈现等量关系这么直观的方法。经过刚才丰富的思考过程以及我们对学习方法的总结，下面进入到本节课的挑战环节。这个选择题考察的是同学们对分数除法意义的理解。下面问题当中不能用24除以3/8来解决的是 A. 笑笑做一个中国结需要3/8米的红绳，24米的红绳能做几个这样的中国结呢？通过寻找关键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题目主要解决的是寻找24里有几个3%。B 选项，淘气有24张动画卡片，东东的动画卡片数是淘气的3%，那东东有多少张呢？这个问题主要解决的是寻找24的3%是多少。C， 某小学举行诗词诵读大赛，有24名同学进入了决赛，占初赛总人数的3%，共有多少同名同学参赛呢？根据题目中的关键句，我们可以找到这个问题。

题中的等量关系，也就是总人数乘以3%就等于24人。D， 王阿姨花24元买了3000克的樱桃，每千克的樱桃多少钱呢？这是我们大家在生活中非常熟悉的等量关系，也就是单价乘以数量等于总价。那这个题目当中要解决的是单价这个未知数乘以数量3000克等于24元。结合之前我们对分数除法意义的回顾，我们发现 A、C、D 三个选项中每一个问题都可以用24除以3%来解决，只有 B 选项中24的3%需要用到24乘以3%来解决，所以这个选择题中不能用24除以3%来解决的是 B 选项。这个题考察的是大家对分数运算的灵活应用，在这样一个长长的等式当中呈现出了 A、B、C 三个量之间的关系。对于这样复杂的等式，我们可以选择拆解成几部分比较简单的算式去理解。比如这个等式我们可以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 A 乘以1/6等于 B 乘1，第二部分是 C 除以1/6等于 B 乘1。第一部分可以帮助我们找到 A 与 B 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可以帮助我们找到 C 与 B 之间的关系。对第一部分的内容进行简化，我们可以得到 A 等于 B 乘以5/6，也就是 A 等于 B 乘以一个大于1的数，所以自然 A 是大于 B 的。由第二部分我们可以得到 C 等于 B 乘以6/5，也就是 C 等于 B 乘以一个小于1的数，自然 C 的结果是小于 B 的。综合两部分的结果，我们可以进行排序， C 小于 B 小于 A， 所以三者中最小的应该是 C。 在实际的生活当中，除了有两个量之间的等量关系，更多呈现的是多个量之间的等量关系。那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呢？李叔叔要用卡车运一批货物，第一天运了84吨，第二天运了92吨，两天运的货物的质量占这批货物质量的2/5，这批货物有多少吨？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他在找的是两天运的货物质量与这批货物总质量之间的关系。依据我们之前对方法的总结，还是可以先列出它的等量关系，货物的总量乘以2/5就等于第一天运送的吨数加上第二天运送的吨数，也就是题目当中所说的两天运送的吨物总量。根据等量关系，我们也可以求出以货物总量为未知数的这样一个方程，得到了这批货物一共有440吨。根据刚才我们找到了多个量之间的等量关系的变化，而且也选择了列方程的方式来解决，看来方程还真是一个好帮手。在这个问题当中，你还知道怎么去列方程吗？几名工人在装糖，每袋装1/4千克，已经装了120袋，但只装了这些糖的1/3，这些糖一共多少千克？只装了这些糖的1/3，我们可以理解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只装了这些糖总质量的1/3，那我们就可以先求出这些糖总质量与已经装的质量之间的关系。糖的总量乘以1/3就等于每袋的量乘以已装的袋数，结合这样的等量关系，我们就可以列出方程解决糖的总量问题。第二种理解，我们还可以将只装了这些糖的1/3理解为只装了这些糖总袋数的1/3。在这种理解之下，我们就可以先求这些糖一共可以装多少袋。它的等量关系是糖的总袋数乘以1/3就等于已经装好的袋数。根据这样的等量关系，我们可以解设方程，这些糖一共有 x 袋，求出了 x 等于360袋。在这里，老师要提醒大家，

0: 我们在这儿只是算出了这些糖的总代数哦。想要得到它的总质量，还要用总代数360去乘以每一代的质量1/4千克，得到它一共有90千克。一根1/5米长的钢材重1/20吨，每吨钢材多少米？每米钢材重多少吨？根据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找到钢材的长度与钢材的重量之间是有关系的。当长度发生变化时，重量也会发生变化。对于这样复杂的思考，我们可以拆解成简单的思路去思考。如果长度变成它的2倍，那重量自然也会增加到它的2倍。所以，这个题的突破点在于，长度变化之后的倍数关系是等于它对应吨数之间的倍数关系。那对于第一个问题，每吨钢材多少米，就是以一吨钢材为标准求对应的长度。1/4米的钢材重量是1/20吨，那多少米的钢材是一吨钢材呢？所以我们要找到一吨钢材与1/20吨之间的倍数关系。这样的倍数关系同样作用于长度关系，也就是一吨钢材对应的长度就是1/4米的几倍。基于以上思考，我们可以列这样一个综合算式来解决：1除以1/20的商乘以1/4，可以得到每吨钢材大约是16米。每米钢材重多少吨？是以一米钢材为标准，求对应的吨数。1/4米的钢材是1/20吨重，那一米的钢材重多少呢？首先，我们可以找到一米的钢材与1/4之间的倍数关系，这样的倍数关系与钢材的重量之间发生的倍数关系是相等的。基于以上的思考，我们可以列出这样的综合算式：1除以1/4的商乘以1/20，就可以求出每米对应的钢材是1/16吨。小明，通过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吗？
1: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学会了知识之间是有联系的，比如整数、小数、分数除法的意义都是相同的，都是已知两个因数的积和一个因数求另一个因数的运算，用画图的形式帮助我们理解计算的道理，找到计算的方法，以及存在的等量关系。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还要学会利用方程这个好帮手，帮助我们理解问题。
0: 为你的收获点赞。回顾我们本节课，我们通过思维导图的形式对分数除法单元进行了整体的梳理。在这样思维导图的形式当中，不仅可以找到知识之间的联系，而且还能对我们学习的方法进行一定量的总结。同学们，你还有什么好方法吗？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哦。再见。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学慧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进行重难点的梳理。那相信同学们在今天的课上一定会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呀，经常会用到估算。那么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回顾和梳理一下我们小学阶段有关估算的内容。那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上会学习哪些和估算有关的学习内容呢？小明同学，你能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吗？
1: 同学们好，我是小明。在今天的课上，我们将总结估算的方法，用估算把握运算结果的范围，进一步体会估算的作用，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估算，并解释估算的过程。同学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课堂，探索估算的奥秘吧。
0: 在我们过去的学习中呀，我们学会了很多的计算的方法，但是我们也发现了，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精确地计算出结果，我们也可以通过估算来帮助我们做出决策，解决问题。那么请大家回忆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都哪些时候会用到估算呢？有同学想到了，比如当我们一起去体育场观看比赛的时候，当看到场馆内座无虚席，同学们是不是都想来估计一下场馆里大约能够容纳多少人呢？妙想呀，还发现了，实际上我们在计算的时候也会用到估算。比如说我们在计算之前可以先估计一下结果大约是多少，计算完之后再和估计的结果对照，就能判断自己计算的是否合理了。比如我们有同学在计算完这道题之后就发现自己明显算错了，同学们你也看出来了吗？是呀，我们把204估成200，200除以2等于100，而结果呢却只有12，很明显计算错误，需要重新的计算。我们还可以换一个思路来分析，204是一个三位数，百位上的两个百除以2正好够商一个百，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出商的位数也应该是三位数，因此这道题肯定是算错了。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实际上我们刚才在估计商的位数的时候也用到了估算。
1: 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看来不仅在解决实际问题当中，估算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估算还可以帮我们很好地把握运算结果的范围呢。估算的作用可真大，
0: 这么多地方都用到了估算，就像小明说的，估算的作用可真大。来看淘气和笑笑的学校要组织6年级同学去看电影了，淘气调查了东方影院能够容纳235人，笑笑调查了新华影院能够容纳300人。问题是，请你估一估可以去哪个影院。同学们，关于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想法吗？该怎么解决呢？不着急，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是怎么想的。这位同学想，如果可以解决去哪个影院，那么我们就需要去比较6年级的总人数和我们这两个电影院所能容纳的总人数，然后比一比看哪个电影院能够坐得下。因此你们看，他先精确地计算出了这6年级的总人数是275人，然后呢又把275往大估算成280，再用280去跟235和300进行比较，发现呀，280大于235，小于300，因此他觉得不能去东方影院，可以去新华影院。那同学们，你们同意他的想法吗？有不同意见吗？有同学想问，那这是不是估算呢？你们怎么看呢？奇思觉得呀，这应该不是估算，因为呀，他只是把精确计算的结果看成了一个近似数。那奇思又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咱们一起来接着看。他发现 这些数据都是四十几，都可以往小估计成四十。那六个班就是四十乘六等于240，而这240人是我们刚才往小了估之后的结果，说明实际的人数比这240人还要多呢。240都已经超过了东方影院能容纳的总人数，那实际的人数东方影院肯定更坐不下了，因此不能去东方影院。但是他看到240小于300，因此他觉得是可以去新华影院的。那同学们，你们同意奇思的这个方法吗？我相信有同学可能又要提出质疑了。奇思自己呢，他也在进行反思，他在想240小于300就一定能够确定可以去新华影院吗？大家一起来想想，我们其实是不能够直接

0: 240跟300进行比较的。因为刚才说了，这240呀，是我们往小了估之后的结果。那实际的人数也一定比300小吗？这可不一定。看来呀，我们把数据往小了估，只能够判断不能去东方影院。那能不能去新华影院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还需要继续的分析。有同学就说，那我们还可以继续把这些数据往大了估，都估成50，那么6个班就是50×6等于300人，哎，正好等于新华影院所能容纳的总人数。而这300呢，又是我们刚刚往大了估之后的结果，说明实际的人数应该比300还要少呢。300人新华影院都能容纳下，那实际的人数肯定更可以坐下了，因此判断是可以去新华影院的。同学们，刚才这道题啊，咱们是先把数据往小了估，然后又结合往大估来综合做出决策的。估算可以帮我们很好的减轻计算的负担，而且我们发现呀，估算的方法还不一样呢。就像同学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种最左边这种方法是通过先精确的计算出结果，然后再估取它的近似值的这种方法，实际呀，它并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估算。真正的估算呢，是像我们右边这两位同学这样，要结合数据的特点，还要结合实际的问题来判断是把数据往大估还是往小估合适。很快估算出结果之后呢，我们再来用估算的结果和我们的实际人数进行比较，进行分析，最终做出合理的决策。
1: 小明提醒大家，因为两个影院的人数不同，估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实际情况，看清是往大估还是往小估。有时候大估和小估还要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样才能做出合理的决策哦。
0: 同学们，估算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真的是很广泛。笑笑在和爸爸逛书店的时候呀，不仅发现了有趣的图书，而且呢还发现了有趣的数学问题呢。来看，笑笑想要买一套百科全书和一套中国古典名著，500元够吗？同学们，关于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有想法了吗？我们先来看看笑笑是怎么解决的。他想到了把这168往大估成200，同时把288也往大估成300，他很快就估算出一共要花的钱数是500，而这500是我们刚才把数据往大了估之后算出来的结果，说明实际要花的钱数应该比这500要少，因此笑笑判断500元是够的。同学们，你们听懂笑笑的方法了吗？我们发现呀，这个时候我们把数据往大了估，是不是还挺方便的？解决了笑笑的问题，咱们再来一起看看笑笑的爸爸又提出了什么有趣的问题吧。笑笑的爸爸想要买一部电子词典和一套外国名著，1000元够吗？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该怎么解决呢？同学们，你们有想法了吗？哎，我发现呀，同学们的方法还是很丰富的。比如有同学想到了，那就像刚才那个同学那样，我们也把这些数据往大了估，可以吗？咱们来试一试啊。我们把798往大估成800，260呢也往大估成300，很快估算出要花的钱数是1100元。而这1100元是咱们刚才往大了估之后的结果，说明实际要花的钱数应该比这1100元要少，但是一定比1000元少吗？不一定。那看来呀，估算目前为止还不能够帮我们做出决策，那怎么办呢？有同学说呀，我们还可以结合精确计算来继续帮我们进行分析。你看，他想到了798估成800是多估了2，260估成300呢是多估计了40，也就是说1100是。

0: 我们多估计了42之后得到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从1100里把多估计的42给它去掉，来算出我们实际要花的钱数应该是1058元，超过了1000元，因此判断是不够的。那同学们，还有同学呀，用了不同的方法，他想到了我们还可以计算出网大估之后需要花的1100元，比我们笑笑爸爸实际上准备的1000元多了100元。多了的这100元比我们刚才多估计的42元要多，因此也可以判断出1000元是不够的。同学们，你们看，咱们单纯的只通过估算也不一定就能帮我们解决问题，做出决策。有的时候呀，我们也需要像刚才这样结合精确计算来帮我们进行分析。你们看，还有同学是这样做的，他关注到了260已经是一个整实数了，因此呢，他想只把798往大估成800，然后来计算800加260，也很快的算出要花的钱数是1060元。而这1060是我们刚才多估计了2之后得到的结果，因此从1060里边去掉多估计的2，算出我们实际要花的钱数是1058元，很明显超过了1000元，所以答案是不够的。哎，你们看，我们这一次呀只估计了一个数，是不是也很好呀？看来我们在估算的时候也不一定两个数都要估，我们可以像刚才这样结合数据的特点，当有一个数已经是整实数和整百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只估计另外一个数，然后再像这样结合精确计算来帮助我们进行分析。
1: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有时只通过估算无法分析出结果，还需要适当结合精确计算来进行分析。这种估算与精确计算相结合的方法也可以帮我们减少计算的负担，能够比较快地做出决策呢。
0: 同学们，是不是觉得估算越来越有意思了呢？那咱们继续来探索吧。来看，妙想的姐姐呀，正在帮助老师打一份1528字的稿件。姐姐每分钟最多能够打49个字，那你们说，她能够在30分钟之内打完这篇稿件吗？同学们，你有想法了吗？有同学想到了，我们可以把49往大估成50，然后用50乘30，算出姐姐30分钟可以打1500字，而这1500字是我们刚才把它往大了估之后得到的结果，说明姐姐在30分钟之内可以打的字数应该比1500字要少，所以呢，就是说30分钟之内姐姐应该是打不完1528字的。同学们，你们看懂这种方法了吗？还有不同的方法吗？真好，有同学还想到了，我们还可以把1528往小了估，估成1500，同时呢，用1500去除以30，来算出姐姐一分钟应该打50字。再仔细想，这50是我们刚才呀把被除数往小了估之后得到的结果。被除数估小了，除数不变，那商肯定被估小了。那说明姐姐她每分钟应该打的字数比这50字应该多才对，所以姐姐每分钟打49个字肯定是打不完的。同学们智慧无穷，还有同学呀想到了，我们还可以把1528往小了估成1500，同时呢把49往大了估成50，然后用1500除以50，快速的估算出姐姐需要的时间是30分，而这30分是我们刚才把被除数估小，同时除数估大之后得到的结果，所以商肯定是被估小了，因此姐姐她需要的时间应该比这30分钟多才对，所以我们也可以判断出30分钟之内是打不完的。

0: 们真的是很厉害呀！大家能够依据不同的数量关系，有乘法，有除法，然后呢，运用不同的估算策略，帮我们轻松地解决了问题，特别了不起。咱们再来继续看，妙想也是个打字小能手，他呀曾经在76分钟之内打了4104个字。那么同学们，请你来估一估，选一选，妙想1分钟可以打多少个字呢？A 比60多，B 在50到60之间，C 小于50。同学们，你觉得妙想1分钟打的字数会在哪个范围里呢？有想法了吗？真好，我看到有些同学已经开始有想法了。他想到，我们可以把4104给它往大估成4200，同时呢，把76往小估成70，用4200除以70。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的商是被估大了还是估小了？真棒！是的，被除数估大了，同时呢，除数被估小了，那我们的商一定是被估大了。商估大了，那说明妙想它1分钟打的字数应该是比60字要少，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排除掉比60多这个错误的选项。但是，到底是在50到60之间，还是小于50呢？咱们现在还不能下定论，需要继续进行分析。有同学就发现，我们还可以把4104往小估成4000，同时又把76往大估成80，然后用4000除以80。再想想，这个时候商是被估大了还是估小了？是的，被除数估小了，同时除数估大了。那商一定是被估小了，商被估小了，说明妙想每分钟打的字数应该比50要多才对。因此，我们又可以排除掉小于50这个错误的选项。原来，妙想它能够在1分钟之内打50到60个字呢，真的是很厉害呀！同学们，你们刚才分析的也特别的精彩，你们能够灵活地运用除法算式中被除数、除数和商之间的关系，来判断估算的结果与实际情况的大小关系。
1: 通过今天的学习，相信同学们已经感受到了估算中可藏着很大学问呢。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学习中能主动应用估算，灵活应用估算，不断地在估算中总结策略和方法，提高用估算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同学们，今天的收获可真大呀！相信你们肯定还会有一些和估算有关的想研究的问题呢。那就请你们带着满满的收获和你们感兴趣想研究的问题，来继续开启课后的探索吧。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了，同学们再见。

0: the right answer? 同学们，今天我们练习了简单图表题和信息提取题两种类型的听力题。那么在做这两种类型的听力题时，我们可以用下列的方法。一、听前猜。在做听力题之前，我们要阅读图片或者文字信息，了解图片的内容以及相关的表达。在做信息提取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读一读问题以及选项，去预测文本的主题，并且预测答案。听时记，在听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倾听，抓住关键词，比如人物、时间、地点、活动、疑问词等等，同时要及时的作答。三、听后查。在听力完毕之后，我们要进行分析推理，去修正答案，同时利用自己的短时记忆进行全面的检查。
1: 同学们，从刚才的听力题中，我总结出以下做题技巧。在听录音前要仔细审题，我们先看图片，读句子，猜一猜对话中谈论的主题，根据所给的信息提前预测答案。听的过程中要抓住关键词，听到正确信息后可以用适合自己的方法迅速记录答案。当录音播放完后，补全答案，并利用短时记忆进行全面检查。
0: 小明，你总结得真棒，相信下次再遇到这类题型时，你一定能够轻松作答。 OK, now look, Mike and Yang Yang are talking about their colorful life in the class. The classmates have many questions for them. 同学们，我们如何对课后活动进行提问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特殊疑问句的问与答。我们先来读一读问题。 1. What do you like to do after school? What? 询问什么。 What do you like to do after school? 是在提问放学后你喜欢做什么。那么我们在回答的时候一定要回答出做的事情。 So we can say, I like to play football.那如何对第三人称进行提问呢？我们可以这样说， What does he like to do after school? 在这个句子里，主语变成了第三人称单数 he， 那么助动词也由 do 变成了 does。 当然，在回答的时候，我们也要有相应的变化。我们可以说， He likes to play football。这是因为在一般现在时这个时态中，当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动词后也要变成相应的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通常在动词后加 s 或者 es。 Question 2. When do you play football? When 提问什么时候。 When do you play football? 你什么时候踢足球。那么我们在回答的时候要回答出时间。I play football in the afternoon. Question 3. Which pet do you like best? Which 提问哪一个。Which pet do you like best? 你最喜欢哪种宠物。We can say, I like cats best. 在这里同学们要注意，我们回答的是宠物的种类，因此 cat 要变成复数形式 cats。 Question 4. Why do you like cats? Why 提问为什么。 Why do you like cats? 你为什么会喜欢猫呢？那么我们要说明原因。 Because they are quiet and cute.因为他们安静而且可爱。 OK, boys and girls, just now we reviewed some questions. Now, let's do some exercises. 同学们， 我们一起

0: 来找到下列问题的答案吧。What do you like to do on weekend? 我们该如何去回答呢？ Yes, we can say, I like to play the piano. When do you play the piano? I play the piano in the afternoon. Which pet do you like best? I like dogs best.Why do you like dogs? Because they are cute.
1: 刚才我们梳理了 what, which, when 和 why 四个疑问词。What 是在提问什么 ？Which 是在提问哪一个 ？When 是在提问什么时候 ？Why 是在提问为什么？在与他人交流时，你要听清楚疑问句是对哪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提问。这样可以进行更准确的回答了。
0: 小明说的非常对，那么请同学们也要多听多表达。Okay, there are many clubs in this school. Some clubs will invite students to join them. Look, here are some posters.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要阅读一则社团的招新海报。在阅读这个海报之前，我想给同学们几点提示。一、略读全文。二、画关键词。三、定位并答题。首先，略读全文，读一读文章的标题。从这四个海报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学校有四个社团在招新，他们分别是The singing club, the swimming club, the drawing club, the football club. 那么从文章左侧的小标题中，我们可以看出活动的时间 time, 活动地点 place, 负责的老师 teacher, 和联系电话 telephone number. 接着我们来读一读所给的问题。Number one,Tom is free from 15:30 to 14:30 every day. Which club can he join? 这句话的关键词是时间，三点半到四点半，以及问题 which club 哪一个俱乐部。那么我们可以迅速地定位到四个俱乐部的活动时间上来。我们发现第一个俱乐部 The Singing Club他的活动时间和 Tom 的空闲时间正好匹配，所以我们能够选出答案 The Singing Club。 同学们，我们再来试一试。 Sarah wants to join the drawing club. Where can she go? 关键词 drawing club， 问题中的关键词 where。 那么我们迅速地定位到The Drawing Club 的海报中来，找到它的活动地点 Place Room 302。 我们快速地选出正确答案。
1: 我知道了，在做这类阅读题的时候，我们要略读全文，了解题目，阅读题目，画出关键词，根据问题在文中找答案，要抓住题目所提供的关键词在文中定位，这样可以更准确地找出与之相对应的答案，更高效地完成阅读。李老师，我的课后活动也很丰富，我想记录下来，我该如何去写呢？
0: 那么我们先从仿写开始。同学们，我们一起看一看这道题。假如你是玲玲，请模仿短文介绍自己的课余活动。我们先来读一读短文。I am very busy after school. I go swimming in the afternoon. I do my homework at 5 o'clock. I play the piano after dinner. Then I watch TV at 8 o'clock. I go to bed at 9. 那么从这篇短文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在描述自己课余活动的时候，它的结构是这样的。

0: 谁？做了什么？在什么时候？那么我们就仿照这个结构去描述我们自己的句子。我们先来看第一句。第一句的活动是 go roller skating， 时间是 in the afternoon。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句子表达成 I go roller skating in the afternoon。第二个句子该如何表达呢？对的， I read books in the evening。 小明，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
1: 通过这节课，我能够听懂认读有关课后活动的词汇和短语，能够准确使用句型谈论课后活动相关话题，能够掌握阅读海报等语篇类型的方法，能够模仿范例写出课后活动相关的句子。
0: OK, good. You did a great job. I'm very proud of you.
2: 接下来，我们将刚才仿写的句子套入所给的短文模板中，并且按照时间顺序写出句子。这样，玲玲介绍课后活动的短文就完成了。现在，我们一起读一读这篇短文吧。
0: I am very busy after school. I go roller skating in the afternoon. I do my homework at 5 o'clock. I play the piano after dinner. I read books in the evening. I go to bed at 9.
2: 同学们，刚才我们梳理了如何仿写句子。我们可以用以下方法。一，读清题目要求，了解写作人称。二，认真阅读范例，梳理句式结构。三，用相同的句式规范正确书写句子。课后，请同学们也试着仿写一下自己的课后活动。完成后，希望你能在班级里跟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分享，让大家了解你的课后生活。我们常说，写作能够表达感情，交流思想，传递信息。那么，让我们动起笔来，记录自己的精彩生活吧。
0: Okay, that's all for today. Goodbye, children.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孙老师。这节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静态描写与动态描写这个话题。提到静态描写与动态描写，我们并不陌生。在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我们一起初步体会了课文中的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在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我们又一起体会了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表达效果。那到底什么是静态描写？什么是动态描写呢？它又有怎样的表达效果呢？我们在习作中应该如何去运用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呢？这节课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再来聊一聊。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是写景时经常会用到的方法之一。哪些课文中的景色描写让你印象深刻呢？你可能想到了四季之美、月季、鸟的天堂、威尼斯的小艇、牧场之国。这节课我们一起先来回顾一下课文中的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吧。在鸟的天堂中，巴金先生这样描写大榕树：枝干的树木不可计数，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直垂到

地上，伸进泥土里，一部分树枝垂到水面，从远处看，就像一株大树卧在水面上。现在，一棵又大又茂盛的大榕树，是不是已经浮现在你的头脑中了呢？我们再来看看《月记》中是怎样描写月光的。满院子的白光是郁郁的、银银的，灯光也没有这般亮的。皎洁的月光洒满了整个院子，郁郁的比灯光还要明亮。威尼斯的小艇中，小艇是什么样子的呢？它窄窄的、深深的，两头向上翘起，就像弯弯的新月一样。荷兰的牧场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在河边草地上，牛正在吃草，你看它的颜色多么的丰富，有黑白花牛、白头黑牛、白腰蓝嘴黑牛。这些句子都是静态描写。在这些静态描写当中，你发现了什么？是的，通过静态描写，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景物的样子，包括它们的颜色、形状、大小。那动态描写又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再来读读下面的句子。东方一点一点泛着鱼肚色的天空，染上微微的红晕，飘着红紫红紫的彩云。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天空颜色的变化，仿佛观看到了日出的奇妙景象一般。日出如此奇妙，那月光呢？在月记中，月光就像淘气的孩子，顺着竹帘格往上爬，爬到穿衣镜上去了。作者把月亮升高的过程写得既活泼又有趣。我们再来看威尼斯的小艇中的动态描写。我们仿佛看到了小艇在灵活快速地穿梭。这些都是动态描写的句子。在这些动态描写中，你又发现了什么规律呢？是的，在动态描写中，我们经常会用到很多的动词。从这些动词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景物的变化和活动的过程。我们再来对比着看一看。同样是对颜色进行描写。第一句话写出了颜色的具体样子，是静态描写。第二句话写出了天空颜色的变化，是动态描写。现在你知道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有什么特点了吗？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老朋友，我们来打个招呼吧。有同学发现了，这两句话都选自三年级上册《搭船的鸟》。第一句话写的是翠鸟的样子，是静态描写。第二句话写的是翠鸟的动作，是动态描写。那在文章中使用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会有什么样的表达效果呢？在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的交流平台中就为我们总结到了。恰当的运用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能够呈现出景物独特的魅力。在威尼斯的小艇、牧场之国、金字塔三篇课文中都运用了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动人的异域画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样，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往往组合使用，组合的方式不同，它的表达效果也不相同。我们来看课文中的这段话。前面几句话是对夜晚戏院散场时人们活动情况的动态描写，突出了威尼斯小艇的快速和威尼斯夜晚的热闹。后面对石头、建筑、桥梁、船

0: 码头还有古老的威尼斯进行静态描写，突出了威尼斯夜晚的宁静，将人类的活动和景物交织在一起，就让我们感受到威尼斯既有热闹的时候，也有安静的时候。一静一动中，就把威尼斯的整体之美呈现出来了。在《牧场之国》中，也运用了动静组合的方式来描写景色。你们看，这是动态描写，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繁忙中带有安详、有序中带有和谐的舒适独特的田园风光。通过偶尔传来的汽笛、平稳行驶的船只、开往城市的车辆，来衬托傍晚荷兰牧场的宁静之美。你们知道吗？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组合使用，还能让静态的景物动起来呢。比如在金字塔夕照中，就运用了泛着、漂浮、放射这样的动词，把金字塔在金色夕阳下的雄浑、神秘和变化之美描写出来了，让静态的金字塔变得富有活力、富有动态。现在，你对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又有了哪些了解呢？我们看看小明的想法。
1: 我知道了，在静态描写中能清楚地知道景物的样子，包括它们的大小、颜色、形状等。在动态描写中能清楚地看到景物活动变化的过程。我也知道了动静组合的方式不同，它们的表达效果也不同。动静结合展现整体之美，以动衬静展现宁静之美，以动写静展现活力之美。
0: 是的，在阅读中，我们要经常关注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语句，才能更好地体会语言文字之美，获得更多美的体验。那如何在文章中发现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并体会它的表达效果呢？我们来看阅读材料。完成任务一，请你用横线画出材料中静态描写的句子，用波浪线画出材料中动态描写的句子。想一想，这一静一动中体现了荷塘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可以运用圈画批注的方法来体会荷塘的独特景致。我们来读一读吧。荷塘并不大，好像月光洒下的一湾清波，清幽皎洁。荷花并不多，并不艳丽，只是那纯洁透明的白里微微透出点粉粉的羞涩，像淡妆的仙女，娴雅而又不失美丽。荷叶也不茂密，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静立在水中，带来了美丽的幽静。故乡夏夜荷塘的气氛总是那样淡淡的，微风拂过水面，泛起了点点波纹，在柔柔的月光上闪闪跃动着。我呆呆地看着看着，忽然翠绿的荷叶上一只小东西悠然跳动了起来，定睛细看，是一只小青蛙，真好玩。我小心地捧一手水向它泼去，它敏捷地蹦开了。我高兴地笑了，看着它在每一片荷叶上跳来蹦去，惹得荷叶上的水珠滚来滚去，而它又咕咚一声钻入水底不见了，溅起小小的水花，美丽的荷塘又恢复了寂静。材料读完了，你发现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句子了吗？这几句话对荷塘、荷花、荷叶的颜色、形状、多少、大小进行了描写，让我们知道了它的具体样子，是静态描写。而在写水面、小青蛙、水珠时，

0: 作者抓住了泛起、跃动、跳动、蹦开、跳来蹦去、滚来滚去、溅起这一系列的词来呈现水面的变化，是动态描写。这一静一动中，你体会到了荷塘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湾不大的荷塘里，荷花在静静地开放着，白里透粉，碧绿的荷叶像一个个大圆盘，悠闲自在地漂浮在水面上，让我们感受到了悠闲自在的静态美。微风吹过水面，波纹在月光下闪闪跃动着。忽然，一只小青蛙从一片荷叶跳到另一片荷叶上，溅起的水珠在荷叶上滚来滚去，让人感受到了荷塘生机勃勃的动态美。白天与夜晚，一静与一动。就把作者回忆中那幽静而又生机勃勃的荷塘展现出来了。现在，你知道怎么样发现文章中的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并且体会它的表达效果了吗？我们来听听小明的想法。
1: 首先，关注描写角度、颜色、形状、大小等不同角度关联在一起，我们体会到的画面也就生动起来了。然后，关注关键动词，在动态描写中，关键的动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体会景物的特点、景物的变化与画面的生命力。我们还要把动静结合起来。关注动静组合的方式，才能体会到景物各个方面的特点，从不同方面感受景色的美。
0: 掌握了这样的方法，在阅读时关注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句子，你一定会获得更加丰富的感受。在3年级下册我们学过的《火烧云》这篇课文中，作者就运用了动静组合的方式来描写。这是文中的静态描写。火烧云上来时，霞光照的一切都变了颜色。小孩子的脸、大白狗、红公鸡、黑母鸡、小白猪，就连老爷爷的胡子都变成金色的了。静态的火烧云已经这么神奇了，那动态的火烧云就更有意思了。火烧云的颜色和形状不断地发生变化，仿佛这五颜六色又变化多端的火烧云就在我们眼前一样。这就是动静组合的表达效果呀。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在古诗中，这种动静组合的方式也很常见呢。比如在《山居秋暝》这首诗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明亮的月光透过松林照进来，四周静悄悄的。泉水在叮叮咚咚地流动着，结合生活实际，我们知道，如果连流水的声音都能听到，那肯定特别的安静。作者正是用这流水泉声来衬托山林的幽静，而这流动的泉水也为山林增添了一份活力。相信这些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语句一定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能用上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把最令你心动的一处校园美景介绍给大家吗？如果能细致地写出景色的样子，可以评一颗星。如果能写出景物的动态样子或变化，就可以获得2颗星。如果能运用动静组合的方法写出景色的独特之美，就可以获得3颗星了。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写的。学校的操场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快乐。操场周围围绕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它们像操场的保护神，给操场增添了一道美丽的景色。操场跑道由200米长的塑胶

0: 跑道组成，中间是一个大大的足球场，仿佛一条鲜艳的红绸包着一颗绿宝石。一到活动课，操场就成了欢乐的海洋，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到处都有同学在嬉戏玩耍，有的在奔跑，有的在跳绳，有的在打篮球。这位同学写的是学校的操场，他描写了操场的树木、足球场和跑道，通过静态描写为我们呈现出了整齐美丽的操场。他还把同学们的活动融入其中，让静态的操场一下子变得更有活力了。这动静组合的写法，就让我们感受到操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那么有意思。你们发现了吗？在静态描写中，他还运用了比喻，把操场周围的树木比作成保护神，把跑道和足球场说成是红绸包着绿宝石，让操场变得更加的生动了。你想给它评几颗星呢？这位同学运用了动静组合的方法，写出了操场的独特之美，我们可以给它评三颗星。通过这位同学的习作，你又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再来听听小明的想法吧。
1: 我们在习作中运用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时，可以动静组合在一起使用，展现景物静态美和动态美，也可以借助拟人或比喻，把景物写得更富有生气，还可以把人的活动融入到景色描写中，增添画面生命力。
0: 确实是这样啊，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不仅知道了什么是静态描写，什么是动态描写，还体会了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表达效果，还学习了一些体会表达效果的方法。在阅读时，一定要关注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语句，那在表达时，也可以运用上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让我们笔下的景色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好，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了。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窦旭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共同回顾和学习写人记事类习作的写作方法。同学们，孔子在《论语》中说：“逝者如斯夫，而未尝往也。”时间像流水一样，一去而不复返。我们随着时光的流逝，离毕业越来越近。我们行走在小学最后的岁月中，那么此时此刻回望这6年的时光与往事，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很多事闪耀在我们彼此记忆的深处。我们希望记住这些人，记住这些事，让他们成为我们宝贵的小学记忆中永远的铭记。那么，同学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我们留存这些记忆呢？是的，这时候写人记事类的习作就可以帮助我们，用一段段动人的文字，把这些人、这些事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说到写人记事类的习作，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在我们小学3至6年级，我们共完成了各类习作，一共有61篇，其中26篇都属于写人记事类的习作。我们写了这么多的写人记事类的文章，

0: 我们如何才能写好写人记事类的习作？在我们完成写人记事类习作的过程中，我们要运用哪些方法，运用哪些工具或策略呢？以及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些什么？下面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开始今天的回顾与学习吧。同学们，其实想要写好写人记事类的习作并不难，它需要我们掌握一些方法，养成一些习惯，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会运用一些策略或者工具。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想要写好写人记事类的习作，我们要掌握哪些方法？那么，说到方法，我们不妨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小学学习写人记事类习作的学习历程，看看我们都学习过哪些方法。同学们，当我们回顾学习习作的历程，我们会惊喜地发现，我们小学习作的生涯就是由写人记事类的习作展开的。我们在三年级第一单元写的小学第一篇习作《猜猜他是谁》，这其实就是一篇写人记事类的习作。我们通过写外貌、写特点，让大家猜一猜我们写的是谁，这实际上就是初步的写人记事类的文章。后来我们还写了那次玩得真高兴，以及身边那些有特点的人。到了四年级，我们写过生活万花筒。在这篇习作中，我们学会了按照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把事情写清楚的写作方法。后来我们又写了我的自画像等几篇写人记事类的文章。我们开始更加关注在事情发展过程之中人物语言动作神态的表现。通过对人物语言动作神态的表现，把事情讲得更加生动、更加具体、更加完整。到了五年级，写人记事类的习作更多了。我们写过漫画老师，写过那一刻我长大了，以及形形色色的人。在这些习作中，我们学会了用更加典型、更加具有特点的事例来突出故事中人物的特点。同时，我们开始更加关注在事情发展过程之中人物心理感受的变化，通过心理的描写来突出事情发展过程之中我们的体会与感受。到了六年级，写人记事类的习作就更多了。我们在六年级上学期写了多彩的活动，写了有你真好。我们跟随着习作的脚步，共同回忆多彩的活动，回忆难忘的故事，用我们丰富的描写来展现我们生活中的人物形象，表达着我们对生活的体会与感受。同学们，由此可见，在学习写人记事类习作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学习并且掌握了许多好的写作方法。
1: 老师，我知道了。在写写人记事类的习作时，我们可以按照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来记述故事，同时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心理、神态的描写来突出人物形象，用具体典型的事例突出人物特点，通过环境描写来表达内心情感，通过列提纲的方式在习作前梳理我们的思路，这都是我们在写人记事类文章写作时可以运用的好方法，我们要运用好这些方法。
0: 感谢小明同学的总结。

0: 为我们梳理清楚了写人记事类习作的好方法。那么老师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要写好写人记事类的习作，除了我们梳理的这些好方法，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我觉得要想写好写人记事的文章，平时我们也要注意记录和观察生活中的故事和人物，这样才能写好写人记事的文章。
0: 是的，小明同学说的非常对。除了我们要掌握好刚刚梳理的这些写作方法，想要写好写人记事类的习作，我们还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首先，我们就是要养成细致认真观察生活的好习惯，因为写人记事类的文章就是对我们生活中的故事与生活中的人物的还原与提炼，这就要求我们有着一双敏锐的眼睛，细心地观察生活中的故事与生活中的人物，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把这些故事与这些人物记在我们的心中，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写作素材，在我们日后的写人记事类的文章中加以使用。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养成的就是广泛阅读与广泛积累的好习惯。同学们，阅读与写作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可以在阅读中记录我们阅读到的好的表达方式与表达方法。在我们3至6年级学习写人记事类文章的过程中，我们的语文书中就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优秀的写人记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与帮助。小明同学，你还记得我们书中的有哪些精彩的故事与精彩的人物吗？
1: 我记得3年级时学过《手术台就是阵地》中的白求恩大夫，我还记得4年级的时候学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总理，以及不向日本人低头的梅兰芳先生。同时，我们还记得一个中国的传统故事《西门豹治邺》。到了5年级，我们学过经典的故事《将相和》，以及感人至深的《慈母情深》和《父爱之舟》。同时，我们还在《军神》这篇课文中认识了铁骨铮铮的刘伯承将军，同时还初步了解了《儒林外史》中的吝啬鬼严建生。在刚刚结束的6年级的学习中，我们认识了狼牙山五壮士，了解了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以及在16年前的回忆中的中国革命先烈李大钊先生，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形象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中。
0: 是的，同学们，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写人记事类的文章。通过对这些课文的学习与分析，我们学到了许多好的表达方法，学到了很多好的表达方式。比如在《慈母情深》这篇课文中，我们能够看到作者对文中母亲细致而丰富的描写。我们看到了母亲用皲裂的手数着揉得皱皱的毛票，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家庭生活的拮据。通过对母亲工作环境的描写，我们能够感受到母亲工作与挣钱的不易。这时，我们再去看母亲毫不犹豫掏钱的动作，我们能够感受到母亲对我读书大力的支持，以及对我无私的爱。在这篇课文中，我们领会了语言、动作、心理、神态的描写在写人记事类文章中的重要作用。到了5年级，有这样一篇课文叫《人物描写一组》。在这篇课文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的典型的人物形象，比如我们在《摔跤》中认识了争强好胜的小英雄小兵张嘎，以及在死前还在担心两京灯草费油的吝啬鬼严建生，还有他像一棵挺脱的树中

健康强壮的祥字。我们在这篇课文中理解了用具体的事例，用典型的故事，用人物的外貌和神态来突出人物特点的写作方法。在我们正在学习的六年级下册这本书中，也有许多难忘的人与难忘的故事，比如那个星期天中的小男孩。我们能够看到，在那个星期天，小男孩在那个空空落落的大院子里，一个人在那里看画报、挖蚁穴、跳房子。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孤独与寂寞。我们更能看到，在那个星期天，那个小男孩蹲在那个大木盆旁，太阳正无可挽回地消逝，一派荒凉。小男孩蹲在那个大木盆旁，一声不出地流泪。通过这样的描写，通过这样的场景，我们能够感受到小男孩在一篇期待后希望破灭的伤心与难过。我们更理解了环境描写在表达情感中的作用，我们懂得了用情境交融的写法去还原场景来表达文章中的情感。同学们，由此可见，阅读与写作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要从阅读中学会写作，在阅读中借鉴好的表达方式，学习好的表达方法。因此，我们要养成广泛阅读、广泛积累的好习惯。同学们，除了我们刚刚梳理的那些方法与需要养成的好习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完成我们写人记事类习作的写作，窦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小工具。那么这第一个小的策略工具就是情节线。说到情节线，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因为在我们学习写人记事类的文章时，我们经常使用情节线来帮助我们梳理故事情节，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那么当我们在写作时，我们也希望我们笔下的文章情节连贯完整，跌宕起伏，引人入胜。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呢？其实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情节线工具。当我们在阅读时，是先有文章，然后梳理出情节线。那么当我们在写作时，我们可以先梳理出情节内容，然后再进行写作。在习作前列提纲、列情节线的方式，帮助我们梳理故事情节，确定详略，把我们的故事讲得更加完整，更加精彩。同学们，写人记事类的习作，除了情节线外，我们还要考虑的就是书中我们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我们在阅读中，我们通过关注人物语言、动作、心理、神态、细节的描写，来体会人物形象，体会人物的特点。那么当我们在写作时，我们也可以运用这样人物形象名片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在习作前构思我们文中的人物形象。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笔下的人物应该有着怎样的特点，并且结合他的特点，为他去设计更符合他的语言、动作、心理、神态、细节的描写。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笔下的人物更加的生动，更加的鲜明。写人记事类的习作，除了情节与人物，我们还要回到我们的写作初心，让我们的真情在我们的笔下自然流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运用环境情感染色器来为我们的习作润色。在六年级的时候，我们重点体会了环境描写的重要作用，我们懂得了一切景语皆情语。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不同心情时，我们眼中的事

0: 物也会有所不同。通过不同的事物的描写，也可以表达我们不同的心情。在我们本学期的习作单元之中的出世伸手里，我们也进行了这样的尝试，通过不同的事物表达我们不同的心情。那么当我们在习作时，我们梳理了故事情节，思考了人物形象后，我们不妨站在环境描写的角度想一想，我们笔下的故事应该发生在怎样的场景里，当时的环境是怎样的，我们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如何通过环境描写来表达我们当时的心情。我相信同学们有了这样情节、人物、环境的工具，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在习作前更好地完成我们的构思。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工具是我们经常忽略的，这就是我们的范文工具。我们身边很多同学写的优秀的作文，以及我们学习资料中的范文，这都是我们学习写人记事类习作的重要资源。我们要善于从他人的习作中发现亮点，来提高我们自身的写作水平。同学们，相信有了这些工具的帮助，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写人记事类的习作变得更加简单了呢？
1: 我知道了，要想写好写人记事类的习作，要掌握书中学到的方法，还需要在生活中养成好的习惯，更需要运用一些帮助习作的策略与工具。我相信，如果同学们也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这些方法，能够养成认真观察生活和广泛阅读积累的好习惯，同时能够充分掌握运用情节线、梳理人物形象名片以及环境染色器这样的策略工具，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写出很好的写人记事类的文章。
0: 写人记事类的文章是为了记录和还原我们的美好生活，让这些人、这些事永远地刻录在我们的记忆中。同学们，小学的生活即将过去，我相信大家一定有许多故事想要留存下来，那么就请大家运用我们刚才共同梳理的这些方法，使用这些工具，把这些美好的故事记录下来吧。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让我们课后一起开始习作吧。同学们，再见。

0: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任格，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四年级下册小数乘法、算理与算法的内容。课前请同学们准备好纸和笔，当然如果没有也没关系，课上可以跟着老师一起观察和思考。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先回顾一下，本单元我们都学习了哪些内容呢？
1: 本单元我们学习了小数乘整数、小数乘小数、小数乘法的数式计算和小数的加减乘混合运算。我们还用这些知识解决了生活中的很多实际问题呢。
0: 没错，这些都是本单元我们学习的内容。同学们可以翻看一下数学书，梳理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内容呢？试着写一写，画一画吧。先来一起欣赏一下同学们的作品。有的同学梳理了整数乘小数、小数乘小数的计算方法，并且总结了简便运算的方法，真是好方法呀。同学们都提到了小数乘整数的内容，那就让我们一起先来回顾一下小数乘整数的意义和计算方法吧。每块橡皮

0.2元，买四块橡皮需要多少元？求四个0.2元是多少元？可以用乘法算式来表示，0.2乘4，也就是说0.2乘4可以表示四个0.2的和是多少。小数乘整数的意义与整数乘法的意义相同，都是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的简便运算。那又该如何计算呢？有的同学将小数乘整数转化为了小数连加解决问题，还有的同学将小数乘法转化为了整数乘法解决问题。两种方法不同，但都用到了转化的思想，将新知识转化为旧知识。我们还可以借助面积模型再来感受一下。0.2 是两个 0.1， 那四个 0.2 就是八个 0.1， 是 0.8。 因此 0.2 乘4等于 0.8， 单位名称元。再一起来回顾一下小数乘小数的部分吧。一起来回顾一下，小数点移动会引起小数大小怎样的变化呢？当一个小数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得到的数是它的10倍。向右移动两位，得到的数就是它的100倍。那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得到的数就是它的1/10。向左移动两位，得到的数是它的1/100。奇的小数位数与乘数的小数位数又有什么关系呢？快看这里，第一个乘数的小数位数是1，第二个乘数的小数位数也是1，奇的小数位数是2。再看这一组，第一个乘数的小数位数是2，第二个乘数的小数位数是1，奇的小数位数就是3。同学们已经发现了，奇的小数位数是两个乘数的小数位数之和。利用这个规律，我们还可以进行小数的计算。奇的小数位数如果不够的时候，还要记得添零补位，当然末尾的零要记得划掉化简哟。那奇与乘数的大小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奇一定比乘数大，淘气说的对吗？举个例子试一试吧。我们都知道2.3乘1还等于2.3，那2.3乘比1小的数呢？奇就比2.3小。那2.3乘大于1的数呢？奇大于2.3。看来当2.3乘大于1的数时，奇也大于2.3，而2.3乘小于1的数时，奇小于2.3。有的同学还感受到了，乘的数越接近1，奇就越接近2.3。有了这样的发现，又能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呢？有的同学会说，奇一定小于0.38。有的同学一定会说，奇小于0.38。没错，真的是这样。那还用0.38乘0.8呢？没错，奇还是小于0.38，但比刚刚的奇要大了一些。这一次呢，奇还是小于0.38，但又非常接近0.38了。再看这次，没错，奇大于0.38。而且细心观察的同学已经发现了，和上一个算式比，第一个乘数没有变，而第二个乘数扩大到原来的10倍，奇也就扩大到了原来的10倍。同学们真是善于观察呀。那小数乘法到底该如何计算呢？计算时我们又该注意什么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0.1乘

0.1。我们知道0.1等于1/10，也就是10份中的1份。再乘0.1，就是把它再平均分成10份，取其中的一份，也就是100份中的1份，是0.01。那0.2乘0.3呢？就是

两个乘数分别缩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那鸡就要缩小到原来的100分之一。我们也可以先按照整数来计算，然后根据鸡的小数位数和乘数的小数位数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小数点的位置。鸡应该是三位小数，不足的时候我们要添零补位，然后再将末尾的零划掉进行化简。同学们以后在进行计算的时候都可以按照这样的过程来进行准确计算。还有的同学提到了小数加减乘的混合运算，其实运算顺序和整数的是相同的，而且整数的运算率在小数范围内仍然适用。比如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借助乘法分配率更加简洁快速地进行计算了，将大家的收获汇总到一起，这就是本单元我们的收获。带着这些收获，我们来挑战几个具有难度的问题。快看，根据 3.5 乘 2.4 等于 8.4， 你能直接填出下表中的空格吗？第一组，35乘24。我们已经知道了 3.5 乘 2.4 等于 8.4， 将第一个乘数扩大到原来的10倍，第二个乘数扩大到原来的10倍，那么鸡就应该扩大到原来的100倍，所以鸡是840。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整数部分相乘是840了。带着这个收获，我们再来挑战第二组。0.35 乘 2.4， 先按照整数进行计算，鸡是840。根据鸡的小数位数与乘数的小数位数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鸡应该是三位小数，那么小数点点在这里就可以啦。将末尾的零划掉，0.84。再来看下一组，这次我们知道鸡是0.84，一个乘数是0.24，你能推测一下第一个乘数是多少吗？有了刚刚的经验，我们已经知道鸡是三位小数，第二个乘数是两位小数，那么第一个乘数应该是一位小数，3.5。继续挑战，0.035，三位小数，0.24，两位小数，那么鸡应该是五位小数，将末尾的零划掉，挑战成功。再来看下一组，这次 A 和 B 分别是多少，需要我们自己先来推测一下了。 A 是将 3.5 的小数点先向左移动两位，再向右移动一位得到的数，那就是 0.35。 B 是 2.4 的100分之一，那就是 0.024。 现在我们就可以推算出 G 是 0.0084。 最后一组可是星级挑战啦，快看， C 的小数部分有5个零，再加上它末尾的3和5，因此我们知道它是一个7位小数。 D 的小数部分有6个零，加上末尾的2和4，也就是8位小数。现在你知道鸡是几位小数了吗？没错，15位小数。末尾的8、4和0占了3位，因此小数部分还有12个零。同学们真是太棒了，活学活用，用到我们刚刚发现的规律，灵活的巧妙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奖励大家一个数字谜的游戏，你能猜一猜被遮挡住的这些部分是几吗？我们可以从最容易填的部分入手。鸡的末尾是零，因此这里也应该是零。接下来我们从末尾开始入手，2乘几得到的鸡

0: 尾是零呢？
1: 五，
0: 二五一十，而且要向前一位进一。继续往前算，二二得四，再加上一得五，没问题。那第一个乘数的首位是几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二得二，因此这里只能填一。现在我们已经推测出两个乘数分别是多少了，那接下来按照小数乘法的运算顺序，我们来算一算吧。最后要把末尾的零划掉，不要忘了再来检查一下 1.25 乘 1.2， 没错，确实等于 1.5， 挑战成功，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快看，这次啊，折躺住的部分更多了，是不是有些无从下手呢？我们依然从最简单的部分填起。鸡的末尾是六和零，因此这里也是六和零。从末位开始入手，二乘几？鸡的末位是零呢？没错，是五，因此圈一的位置只能填五。继续往前看，圈二的位置乘五，再加上刚刚进来的一，得到了六。那么圈二的位置乘五，鸡的末尾就应该是五。可是我们都知道，一、三、五、七、九这些数都可以。那具体到底是谁呢？当不能确定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可能性都列举在这里，然后继续往前想一想。我们来看第一个乘数的首位，也就是圈三的位置，乘五，得到的结果没有再向前进位，那么圈三的位置就只能是一了，因为二或者大于二的数乘五，得到的结果都会向前一位进一，这里只能是一，一五得五，但是下边得到的是六，也就说明刚刚我们还向这位进了一。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这里就只能是三了。三五十五，再加上刚刚的进位一是十六，所以向前进的是一。接着看，还可以填出哪个空呢？我们发现第二个乘数前边还有两个数位呢，而这里只有一行了，怎么回事呢？没错，说明这里只能填零，因为我们用第二个乘数中的哪一位去乘第一个乘数时，得到的结果末位就要和它对齐，而这里没有，说明第二个乘数的中间位置只能是零。接着思考，还有哪儿可以填呢？无从入手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考虑首位。快看，鸡的首位是一，这个一是从这里得到的。那这个一又是从哪儿得到的呢？没错，它是用第一个乘数的一和第二个乘数的首位，也就是圈四的位置相乘得到的。那么圈四的位置我们就也推测出来了，是一。现在两个乘数已经完整的推测出来了，一起接着算一算吧，再来检查一下，没有问题，成功。那通过我们数字谜的游戏，你们有什么收获呢？小明，你来说一说。
2: 我发现在玩数字谜游戏时，都要从最容易填的位置入手，末位和首位的数都会给我们很多启发。在推理的过程中，要考虑进位问题、数位问题。当遇到不能确定的位置时，可以先将所有的可能列举出来，然后根据信息逐渐排除，确定最终的结果。
0: 现在我们不仅能够准确地计算出小数乘法，还可以推测出小数乘法中遮挡的任意部分。同学们真是太厉害了。那在本单元当中还有很多加减乘混合在一起的问题，你能准确

0: 些计算吗？来看这里，有的同学发现了这个算式当中啊，有一个共同的因数0.9，因此我们可以将0.9先提出来，借助乘法分配率就可以使这个复杂的问题变得更简单了。看来在计算这类问题时，我们要多观察一下，然后发现相同的因数要提取出来，借助运算率来解决。这次呢，好像没有相同的因数了，还能借助运算率吗？没错，我们可以将5.25进行改变，我们将5.25变成52.5乘0.1。现在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会解决了呢？同学们，太棒了！多观察特殊的数，进行巧妙的拆分，借助运算率，问题都会变得更简单。小明，你有什么收获吗？
1: 看来遇到计算的问题，我们要仔细观察，寻找数的特点。如果有相同的因数，可以提取出来；如果有特殊的数，可以巧妙的拆分，合理的运用运算率，让计算变得更简洁。
0: 没错，在我们运算的时候，要记得细观察，找特点，同因数要提出，特殊数巧拆分，运算率妙运用，这样问题都会变得更简单。好了，同学们，这就是本单元我们梳理出来的重点内容。同学们带着这些收获，还解决了很多问题，并且在解决问题之后都总结出了小妙招。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收获与思考，继续在数学的世界里遨游吧。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Hello, everyone. I'm Zhang Hongguang from the elementary school affiliated to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oday, we'll talk about strategies about learning English. How can we learn English well? More practicing, more reciting, more writing, or more reading?我们怎么才能把英语学好呢？是不是多读、多听、多写、多练就可以了呢？其实呢，盲目的提高练习的时间和次数不一定能把英语学好。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Using strategies， 使用策略。那么使用什么样的策略呢？ Using APAA strategies， 要使用APAA 的策略。 A 指的是 aim， 也就是目标。 P 是 plan， 指的是计划。第二个 A action 是行动。最后的 A 是 assessment 评估。那我们怎么去实施？我们看 aim、The purpose of doing somethingOr what somebody is trying to achieve， 这是目标的英文的定义。那么我们英语的学习目标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英语学习，预计自己将达到什么程度，如学期的目标、学年目标或者更长时间的目标。建议每个学期应该定一次目标。那我们怎么定目标？要注意这四点，目标一定要明确、具体、恰当、可检测。那我怎么能定出这样的目标？我们举个例子。好，我们看这个目标，我要多听、多读、多写、多练。

0: 我要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我期末英语成绩要达到优秀。那么这样的目标定得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啊。那么第一点，只是说多听多读多写多练，但是这个多程度是怎么样的，没有具体的数量的描述，不好检测啊。那么第二条，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那怎么算认真听讲？应该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描述。另外，按时完成作业是不是目标低了点啊？应该按时认真的完成作业。那么最后一条，英语成绩达到优秀啊，可以说比较明确，但是是否恰当要考虑啊。比如说，平时我们学习如果困难的话，成绩只能是达标的话，那么期末要达到优秀就会难以达到啊。如果目标难以达到呢，就会让我们丧失一自信啊。所以我们的目标呢要定的适恰，可以比自己的水平稍微呢高一点。我们再看这个目标。一，本学期我要能够听懂会说会写126个新单词和词组。第二，能听懂会说会写10个新句型的问答。三，能够会说会写课本上6个单元话题的语段，每段不少于5句。四，本学期读完10本英文绘本，能说出绘本的大意。我们看这个目标怎么样，是不是比较具体，而且是可检测的啊？同学们要定目标的话，应该像第二个目标这样啊，定的具体而可检测。那么有了目标之后，我们应该定一个计划来实现我们的目标啊。那么计划怎么定呢？一般来讲是按照月、周、日来做啊，建议用表格呈现。我们举个例子，一，每天听读10分钟英语，记3个单词。二，每周读一本英文绘本。三，每月根据所学话题写2篇英文的小语段。四，在英语课上认真听讲，及时做笔记。那么这样的计划呢，是比较的具体，而且是可操作的。那么有了目标和计划之后，就需要我们拿出我们的行动力啊 ，action， 按照计划每天、每周、每月去行动执行啊，坚持去做，完成我们的计划。最后还有一个 assessment 评估的环节，也就是对照着目标和计划，看自己都达到、做到了没有。那么我们这个评估呢，建议做一个表格，把每天、每周、每月所做的英语的学习活动都列入到表格当中。如果按照计划完成了，就在对应的日子上打勾。比如说这样的表格啊，这是一周7天，比如听读10分钟英语，每天都做。如果都做之后，可以每天都打勾。那么记单词也是，如果每天都做了，也是每天都打勾。读一本英文绘本，因为一周做一次，所以一周打一次勾就可以了。同学们，你认为老师这个 APAA 的学习策略怎么样呢？另外，在 Aim、Plan、Action、Assessment 4个环节当中，你认为哪个环节最重要？
1: 张老师，我觉得这个 APAA 策略非常好，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学习是一项长期的活动，如果没有目标和计划，我们的学习就会陷入盲目，没有头绪。有了目标、计划，缺少执行力，那目标和计划都会落空。执行计划后，进行检测，就能看到我们定的目标有没有完成。如果非要选的话，我认为行动最重要。因为做任何事只停留在口头和计划上，将会一事无成。
0: 说得非常好，我赞成。那么 action 行动是最重要的，在日常英语

0: 学习中，你有哪些实际的困难呢？
1: 张老师，我觉得背单词最头疼了，记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有时前一天记住了，第二天就忘了。要是有什么背单词的好方法，那就好了。
0: 很多同学呢，跟你的困难是一样的。那么，实际上记单词也是有策略的。下面老师就介绍几种记单词的策略。首先，第一种呢，是要按照发音来记单词，不能死记硬背。比如说，我们按照不同的元音来记单词，请看这三个单词：make、mic、moke。那么它们其他的辅音字母都一样，只有元音不同啊。所以我们能够区分元音的话，就能区分出这些单词的发音和它们的意义。同样可以按照区分辅音来记单词，请看：lake、cake、bake。那么这三个单词除了前面的辅音不同，其他都一样啊。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区分辅音来区分单词的意义和读音。另外，我们还可以按照类别来记单词，区分词义。比如说，ache 这个单词，它本身是疼痛的意思。如果在它的前面加上不同的身体部位，那么就会变成不同的单词。headache 头痛，toothache 牙痛，stomachache 胃痛，earache 耳朵疼，backache 是背痛，heartache 是心痛，那么还有一种分类，比如说不同的频率，never 是从不，sometimes 有时，often 是经常，usually 是通常，every day 是每天。同学们注意观察。那么这些单词它的频率是不是由低到高的排列？如果我们能够区分出来，那么这一组单词就都能记住了。还有这样一组单词，就是表示多少的，little 是几乎没有，a little 是有一点儿，some 是一些，a lot of 是许多，plenty of。是充足的、大量的。Too much 指的是太多了、过量的。那么这些单词，它的排列也是由低到高的。如果我们能够区分出来，那么这一组单词就能够把它记清楚。另外，我们在5年级下册学习了动词的过去式。那么动词过去式，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分成两类，如规则的过去式和不规则的过去式。那么规则的过去式，我们知道就是在动词原形的后面加上 ed，如 cleaned、climbed、played、visited、jumped。那么不规则的，如 go 的过去式是 went，swim 过去式是 swam，do 过去式 did，have 的过去式 had。当然，动词的过去式还有许多其他的变化，需要我们在学习当中不断的积累。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构词法来记单词，请看词性的转化。比如 water，作为名词是水的意思，那么作为动词呢，water 就是浇水。fish，作为名词，是鱼啊，我们吃的鱼啊，水里游的鱼，但是它作为动词就是捕鱼、钓鱼的意思。exercise，它作为动词就是运动、锻炼，那么它作为名词就是 练习的意思。

0: 那么这是第一种词性的转化。还有一种叫派生词，也就是在词的前面或者后面加上前缀和后缀，变成新的单词。好，我们举个例子 ，happy，happy 前面如果加上 un， 就变成了 unhappy， 也就是不高兴的意思，变成了反义词了。另外还有我们常见的 teach， 本身是教的意思，它后面加上 er 变成 teacher， 就是教师。那么这种呢就是派生词。还有一种叫合成词，也就是由两个或多个词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词，如 play 加上 ground， 那么 play 是玩， ground 是地面， playground 就是操场。 black 是黑色， board 就是板子， blackboard 就是黑板。 grand 和 parents， grand 在亲属里指的是隔代的亲属，那么 parents 是父母， grandparents 指的就是祖父母。那么这是构词法的记词。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用词语来造句。比如，只有在对话和写作中能够用这个单词或者短语，才算是真正学会了这个词。请看 too much。那么 too much 这个词呢，有些同学在开始学的时候容易搞混意思，因为看到 much 以后，认为就是许多的意思，实际上它是过量的，经常的用在否定句里的，如 ，You shouldn't eat too much meat. You should eat a lot of vegetables. 啊，你不应该吃太多的肉，你应该吃大量的蔬菜。啊，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做许多，那么就会弄混了。啊，我们把它放在句子中，就能区分出词义。还有 celebrate 这个词呢，有点长，同学们一开始背的时候有点困难。那我们把它放在句子里 ：Children's Day is coming. How are you going to celebrate it？ 啊，儿童节就要来了，你打算怎么去庆祝它呢？啊，也就这个词经常同节日一起出现，它是庆祝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用词语来造句，就能够掌握这个词的意思了。当然，记单词的方法呢还有很多。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及时的复习，有计划的重复实记。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证明，遗忘规律呢是先快后慢，刚记住的东西在几个小时内遗忘的速度是最快。如果4至7天之内我们不复现，那么记忆就要受到抑制啊，甚至完全消失。所以防止遗忘的有效的方法就是更多的去复习。
1: 谢谢张老师，这样下来我可不怕背单词了，只要掌握按照发音记单词，按照类别记单词，用构词法记单词，用词语造句，和有计划的反复记单词，这几种方法，我就再也不怕记住的单词又忘掉了。
0: 看来你听讲很认真。那么下面咱们就说说听讲的策略啊。第一就是养成专心听讲的习惯。那么为什么要专心听讲？这作为英语课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老话讲，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啊。在英语课上，如果你听不准，你就说不准；如果你听不准，就不能理解对方说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所以，第一，我们要养成专心听讲的习惯；第二，上课要做到五到，哪五到呢？就是眼到、耳到、口到、手到、心到，也就是眼睛要注意观察，耳朵认真的倾听，嘴巴要跟着一起说，手要勤动笔，最后心要认真的思考和记忆。

0: 这是武道。还有一点就是积极回答问题，不要怕出错啊，不要怕尴尬。咱们有的同学呢，比较腼腆啊，上课呢，不爱回答问题啊，怕出错。其实出错不是坏事啊，如果你出错以后，老师同学发现了，能够帮你订正。如果你长期的不发言，那么这一错误老是留在你自己的身上，啊，时间越长，你学习英语的自信心就越会降低。所以呢，检验我们是否学会了新知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讲出来。今天呢，我们做一个小结，我们学习了 APAA 的学习策略，另外讨论了最关键的就是要付诸行动。那么，小明，你今天记住什么了呢？
1: 谢谢张老师，今天我第一次学习了 APAA 的学习策略，就是目标、计划、行动和评估。在我今后的学习中，一定要试试这样的策略。我还知道了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把学过的知识讲出来。今天的收获真多啊！
0: 说得非常好，小明。我看今天你的收获是最大的。最后送给同学们两句话：When Calvin is giving up halfway, even worm infested wood cannot be penetrated. When cutting is carried through persistently, even gold and rocks can be engraved. 那么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那么我们的古人是非常有智慧的，也就是学习贵在坚持。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Goodbye。

0: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于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如何鉴赏文本。那什么是鉴赏文本呢？小明，能说说你的理解吗？
1: 我觉得鉴赏文本就是要说出自己对文章的理解，但是鉴赏文本有哪些类型，会出什么样的题目呢？
0: 小明，你不仅说了自己的理解，还对鉴赏文本有自己的思考呢。鉴赏文本既包括偏理性的解释和分析，又包括偏感性的体验。那么在鉴赏文本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遇到哪几种类型的题目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比如有感知和体验作品的风格，鉴赏作品的语言，鉴赏作品的表现手法。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和领悟作品的意蕴，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来看一下。第一个是感知和体验作品的风格，也就是从整体上对于作品的主要内容和风格进行感知。一方面呢，我们要把握文章的主要意思，包括所叙述的事件、所描写的景物、所抒发的情感等。另一方面，还要表达对作品的真实感受，比如对作者抒发的情感是否赞同，对作者所描写的景物是否有审美感觉等。先来说说把握文章的主要意思，在6年级上册第8单元的语文园地里，曾经概括了把握文章主要意思的方法。那对于比较长的文章，我们则要了解每个部分的意思。再把各个部分的意思连起来，就能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了。总之呢，要想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不同的文章会用到不同的方法，我们要灵活运用。比如说这篇文章，这是一篇议论文，文章中每个自然段都有一句话来提示这个自然段的主要意思，在其中。

0: 我们可以提取到一些关键词，把关键词连起来，就能把握这篇议论文的主要意思了。感知和体验作品风格的第二个方面，是要表达对作品的真实感受。我们来看丁香杰这篇课文，他写了城里丁香图、城外校园丁香图、斗室外丁香图和雨中丁香图。那当我们完成了对这篇作品的概括之后，我们还要对它进行审美感受，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那么小明，当你读到这四幅图画之后，你最喜欢哪幅图呢？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城外校园丁香图，月光下白的潇洒，紫的朦胧，还有淡淡的优雅和甜香，玫瑰、飞兰，在夜色中也能让人分辨出这是丁香。我边读边想象，想象到了一幅非常有诗意的画面，白色的丁香和紫色的丁香相互映照，显现出不同的风采，娇俏玲珑，还有淡淡的优雅和甜香，给人清新淡雅的感觉。
0: 小明，你说的真好，这就是对文本进行的审美活动。鉴赏文本的第二个方面是鉴赏作品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要鉴赏作品的语言，一方面我们要走进文本，在语境中理解重要词句的含义，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能品味作者语言的精妙。我们在阅读理解中常常能看到解释词语的题目，这就属于要体会文中重点词句的意思。理解词语的意思是理解文章的基础。那当我们在遇到这类题目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去思考词语的本意是什么，可以用合成字义法、近义词替换法、反义词否定法等等。如果是成语的话，除了本意，我们还要去思考它的引申意。最后再把词语放到文章中，结合文章的内容思考它的文中意，这样我们对词语的意思就能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而准确的把握了。鉴赏作品语言，我们还要能体会作品语言的精妙。比如《匆匆》这篇文章，前两个自然段在修辞和句式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这里写到燕子去而复返，杨柳枯了又青，桃花谢了又开，本是大自然界中再寻常不过的景物了。但是作者触景生情，用一系列排比的句式来描绘春景，表明大自然的荣枯是时间飞逝的痕迹，使我们不由得跟随作者展开深深的思考。这一连串的疑问表达了作者对时光飞逝去而又无法挽回的无奈，和对已逝日子的深深留恋。接下来，作者用一个新奇巧妙的比喻，把已经逝去的8000多日子比作极小极小的针尖上的一滴水，把时间的流比作浩瀚的大海。这样的比喻使得日子显得如此渺小，消逝如此之快，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表现出作者十分无奈的愁绪，发出了对时光流逝的感叹。接下来，让我们来看鉴赏文本的第三个方面，就是鉴赏作品的表现手法。表现手法指的是作品中表现生活、表达思想感情所运用的艺术手法，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包括抒情手法、描写手法、立意手法、结构手法、修辞手法等等。那在这里面，修辞手法就是鉴赏作品表现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说《慈母情深》这一课运用到了反复的写法，我们来看这句话，一连三次出现我的母亲，把我的母亲的动作和神态写得非常的具体，表明母亲如此艰苦的工作环境让作者的内心产生了巨大的触动。再看这一句，同样运用了反复的写法，一连三次用到了立

刻，把母亲一连串的动作细致地刻画出来，不仅让读者感受到了母亲的辛劳，而且加深了读者对母亲的印象，为后文做好了铺垫。再比如《草原》这篇文章，在第一自然段里运用到了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方法，作者把羊群比作了白色的大花，让原本抽象广阔的草原形象变得具体可感。作者还把骏马和大牛当作人来写，让他们有了人的行动回味，表达了作者对草原的享受和喜爱。在这篇课文的最后，还有这样的一道题目，在这一段话中，哪句是直接写草原景色的，哪句写了作者的感受？像这样在写景中融入感受的写法，也是对于作品表现手法的鉴赏。那这样的手法，他把对景物的描写、气氛的渲染和人物的思想感情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一方面，他让景物描写更加真实、逼真、形象，富有感情色彩，而另一方面，作者情感的抒发也有所依托，不是泛泛而谈，效果要好于直接写景。第四个方面是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文学作品用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头脑中会自然地生成一系列真实可感的形象。那在这里面，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就是重要的人物形象。比如在《穷人》这篇小说中，写到了渔夫和他的妻子同情关心邻居西蒙，在西蒙死后毅然收养了他的两个孤儿的故事。在这样的情节中，我们能体会到渔夫和他的妻子桑娜的善良、淳朴、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最后一个方面是领悟作品的意蕴。文学意蕴指的是作品的思想、感情等各方面的内容。要想把握作品的思想感情，首先我们要走进文本，在字里行间中体会作者的情感。我们来看这篇课文《祖父的园子》。在这篇课文里，作者用诗一样的语言描写了祖父的园子中的种种景物，让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儿时的自由和美好。我们再看这段话，这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愿意了。那这么多的愿意，读起来会不会觉得啰嗦呢？其实并没有，因为它让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了童年生活的自由和快乐。于是在这样的语言文字中，我们就能感受到作者对于祖父的园子的喜爱。那除了走进文本，要想体会文章深层次的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思想感情，有的时候还需要我们去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时代背景。同样是《祖父的园子》这篇课文，它的作者是萧红。那萧红在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在经历些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是萧红的人生轨迹图。从这幅图中，我们能看到萧红在离开祖父的园子之后，一直都过着漂泊无依、居无定所的生活。他后来经历了感情的分手，经历了丧子之痛。就在这漂泊无依中，祖父的园子、童年的自由与美好就成了他永远的精神寄托。结合这样的人物背景，我们会发现，其实这篇文章不仅仅表达了作者对祖父的园子的喜爱，更是对儿时生活的眷恋和对祖父深深的怀念。那么同学们，结合以上这五个方面，现在我们是不是对鉴赏文本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了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篇文章来一试身手吧。这篇文章篇幅比较长，如果可以暂停的话，同学们可以停下来仔细

阅读，读完了吗？我们来看第一题，联系上下文，解释词语。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词语，一个是不动声色，一个是不屑一顾。我们可以先想一想它的本意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不动声色，这里比较关键的字是声和色，声指的是声音。也可以指言语，色指的是脸色、表情。那了解了它的本意之后，我们还可以走进文章中，结合上下文去了解它的文中意。不动声色出现在文章的第二自然段，结合前文写到女儿把空的纯净水瓶子顺手放到了垃圾箱旁。而文中的我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再看后文，我走过去把空瓶子又捡了起来，随手放进了我的手提袋里。这样联系上下文，我们发现我很想教育女儿，可是我并没有说话，也没有表露出内心的想法。于是不动声色，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内心活动不从语气和神态上表现出来，形容态度镇静。再看第二个词，不屑一顾，出现在文章的第三自然段。这里写到，我知道女儿会不屑一顾，还会说我老土，这说明女儿并不认可我的做法。所以这个词语可以用来形容对某事物看不起，认为不值得一看。接着来看第二题，根据你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填写下表。这个题目属于在整体上对于作品的风格进行感知。这篇文章比较长，情节也比较曲折，要想感知作品的主要内容有一定的难度。但是题目中的表格是我们感知内容的一个很好的帮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横着来看，依次列出了人物、事件和心理反应，而且还给出了例子：女儿把空瓶子放到垃圾箱旁，爸爸的心理反应是想教育女儿。接着纵向来看。这里罗列出的三个事件是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来排列的，那这样我们读懂了表格，接下来就可以到文章中来寻找答案了。我们看到这里的事件写的是爸爸捡回瓶子，那这个时候女儿的心理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先找到爸爸捡回瓶子出现在文章的第二自然段。女儿的心理反应就在她的后文，我们看到这里写道：“果然，女儿看到我的举动很吃惊，她竟然要把瓶子从我手提袋中拿出来，重新给扔掉。”结合这句话，我们能找到描写女儿心理反应的关键词“很吃惊”。那再来看最后一行，这里给出的心理反应是爸爸惭愧。那前面女儿做了什么事情导致爸爸惭愧呢？我们先要找到爸爸惭愧出现在文章的第六自然段，接下来就要往前文去找女儿的所做的事件了。仔细阅读第五自然段，这里先写到了女儿的动作，接下来又写到了女儿的语言，她在向爸爸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把这两个方面概括起来，我们发现女儿她所做的事情是重新把瓶子放回原处，并说明原因。接着来看第三题，爸爸本想教育女儿不要浪费，教育过后为什么忽然有些惭愧了？这道题目是对上一题进一步的理解和分析。爸爸为什么会有些惭愧呢？我们先结合前文来看，爸爸一开始认为女儿是不懂得勤俭节约，想要教育女儿，最后却发现

0: 女儿把空瓶子放到垃圾箱旁，只是为了给捡废品的老人劳动的尊严。爸爸因为之前误解了女儿，所以觉得有些惭愧了。那再结合后文，爸爸的心理活动中呈现了自己和女儿的对比。先来看上面这句话，这里说明爸爸给予捡废品的老人的帮助是给他一些施舍。再看下面这句话，那这里通过爸爸自己和女儿的对比，也让爸爸觉得有些惭愧了。第四题是文中的女儿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请结合短文内容简要说明理由。这道题目是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鉴赏。要想鉴赏人物形象，就离不开人物所做的事情。那我们来看，这篇文章中，女儿所做的事情是把瓶子留给捡废品的老人，给他劳动的尊严。那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到，女儿是一个懂得尊重他人、善良、有爱心、乐于助人的人。那同学们，结合这篇文章，我们对如何鉴赏文本是不是也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呢？小明，说说你的发现吧。
1: 我发现鉴赏文本的题目虽然类型很多，但总归离不开文本，都要到文本中寻找依据，甚至有很多题目可以直接从原文中找到答案。
0: 是的，所以我们在鉴赏文本的时候，首先要读懂文本，依靠文本。好，同学们，根据文章的内容、表达方式的不同，鉴赏文本有很多不同的内容和方法，还需要同学们在实践中多多去积累经验，做好梳理。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了，同学们再见。

0: 张嘉文，沈阳建筑大学附属小学一级教师，沈阳市骨干教师，十四五期间浑南区小学数学学科骨干教师。
1: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沈阳建筑大学附属小学的张老师，非常高兴今天能在同上一堂课栏目与各位老师同学们一起来分享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的案例。今天我们交流的主题是校园设计师。这个活动主要以数学学科为载体，跨学科的内容有语文、科学、体育、美术等。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跨学科课程的设计思路。校园设计师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主要基于北师大版小学数学六年级下册《数学好玩》中的绘制校园平面图，结合六年级数学课程中的圆、比例等知识，同时融入语文、科学、体育、美术等学科内容，引导学生将他们对理想校园的理解与期待融入设计方案，充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学生深切地体会到作为校园主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基于对以上内容的思考，确定校园设计师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目标。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目标，将校园设计师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确定主题，组建小组。第二阶段，初步设计，明确思路。第三阶段，制定方案，修改完善。第四阶段，展示评价。基于以上的四个阶段，进行校园设计师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

0: 动的课时划分，共三课时。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一课时，也就是第一阶段确定主题组建小组与第二阶段初步设计明确思路。同学们，沈阳建筑大学附属小学于2017年8月由多所村小合并组建，创办之初仅有597名学生。历经发展，到2024年，学校规模已扩大至拥有2000多名学生、48个班级、111位教师员工，为区域教育的发展注入了蓬勃动力。2025年，随着500多名新同学的加入，班级预计将增加至53个。然而，现实问题也随之而来，现有的教室数量已无法满足需求。现在有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学校即将启动全面的校园改造计划，现面向全体同学征集校园设计图。这也就意味着同学们的灵感与创意将有机会付诸于实践，每个人都能成为校园的设计师。今天我们就正式开启校园设计师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那请同学们畅想一下，你理想中的校园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想法。
1: 我认为理想的校园应该是充满绿色生机的，我希望校园里绿树成荫，花草繁茂，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还能让同学们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学到更多知识。
2: 我理想中的校园是一个洋溢着运动健康氛围的场所，校园里应该有宽敞的运动场地和完备的体育设施，让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可以尽情挥洒汗水，锻炼身体。
3: 当下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在我的心目中，理想中的校园应该是富有科技感的。这样的校园里，不仅有先进的智能教学设备，还有各种科技实验室和创新工作坊，让同学们能够在科技的海洋中畅游。
0: 其他同学，你们还有不同的想法吗？
4: 我理想中的校园应该是那种弥漫着浓郁书香气的。我希望校园里有宽敞明亮的图书馆，书架上摆满了各类经典著作和最新书籍，还有各种读书分享会，让师生们能够在书海中遨游，感受知识的无穷魅力。
5: 我理想中的校园应是充满创意灵感的，校园里设有开放式的创客空间、可移动的艺术工坊，还有涂鸦墙与创意展示区，让同学们随时能够奇思妙想，在动手实践中点燃创新的火花。
0: 刚刚同学们都畅想了心目中理想校园的样子。为了能更高效地重新设计校园，我们可以与理念一致的同学组成一组，这样更有助于沟通和设计工作的开展。现在就根据设计理念自主组建小组，给大家一些时间，请在组内推选一位小组长，随后由小组长带领大家共同为小组起一个合适的组名，最后请在组内交流，并简要阐述你们组的设计理念，并用文字记录下来。好，我们来看看第一组同学的想法。第一组同学的组名是绿运方舟队，设计理念是构建绿色校园，旨在创建一个绿色生态校园。在校园里将设计大量的绿化区域，为同学们营造一个美丽而舒适的学习环境。在这样的校园中，同学们

可以健康愉悦地学习和生活。这个小组以生态优先作为绿色校园的设计理念，通过在校园里设计

者的组名是"智教领航团"，设计理念是打造科技校园，设立智能教室，利用现代技术提高学习效率，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为同学们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不断提升学业水平。这个小组的设计理念很有前瞻性，专注于科技与教育的结合。第三组同学的组名是“僭越活力派”，设计理念是打造健康活力校园。这个小组的设计理念与体育健康密切相关，这样的设计有助于提高同学们的身体素质。第四组同学的组名是“安住守护队”，设计理念是打造安全校园，目的是确保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安全可靠。从建筑设计到日常管理，都考虑到安全因素。这个小组在设计时想到了安全是校园生活的基础，考虑得非常的周到。让安全成为校园设计中最坚实的底色。第五组同学的组名是"截图速达组"，设计理念是打造便捷校园，优化校园里的道路设计。这个小组让师生通过最便捷的路径抵达目的地，让每一分钟都真正的服务于学生的学习与成长。第六组同学的组名是"文运时光社"，设计理念是打造人文校园，准备在校园里设置一个文化长廊。目前，我们六个小组都已经拥有了蕴含丰富设计理念的组名了，并且把设计理念表述得清晰明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着手进行初步的设计了。但在开始设计之前，我们得先明确设计思路。大家思考思考，我们该如何完成这个设计呢？同学们的思路很清晰。作为设计师，我们应该先进行全局性的规划，明晰校园内所需的各类建筑与设施，构建校园整体架构体系。在完成整体布局之后，就要聚焦建筑的内部设计，每一个设计要素都关乎校园的使用体验与空间效能。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思考和探讨。首先进行全局性的规划，明晰校园内所需的各类建筑与设施。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普遍认为，校园中最关键且重要的建筑与设施有：教学楼、操场、体育馆、食堂。这些不仅是校园的核心组成部分，更是保证教学、运动、日常生活顺利开展的基础。在完成了这一整体性的规划布局之后，我们接下来需要将注意力进一步聚焦到建筑内部的设计上，确保每一处空间都能高效利用，满足师生的多样化需求。我们首先来看教学楼，教学楼里要有班级教室、专用教室、老师办公室、走廊、卫生间等。操场要有塑胶跑道、篮球场、足球场、单双杠等运动器械区、沙坑、升旗台、运动休息区等。体育馆要有羽毛球场地、乒乓球台、健身器材区、更衣室、淋浴间、储物柜、体育用品存放室等。食堂要有就餐区、备餐间、烹饪操作间、食材储存室、
餐具清洗。

毒区、洗手池、食品留样柜等。通过这样由外到内，从整体到细节的规划，各功能区域的设计既相互独立，具有专属的功能，又通过空间逻辑形成有机的呼应，初步搭建起校园设计的框架。这不仅为后续深化设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让同学们的设计理念通过具象化的空间载体得以落地。接下来，我们就要对内部结构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设计。那关于校园建筑内部设计，你们还有什么设计建议吗？我们先来看一下教学楼。首先，在规划教学楼的建设时，其朝向的选择应当经过深思熟虑。充足的自然光照对于提升室内环境的明亮度，营造舒适的学习氛围，以及促进同学的身心健康，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教学楼的朝向应确保最大限度的引入自然光线，让每一个教室和公共区域都能享受到充足的光照。接下来，我们考虑教学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班级教室。随着学校办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学区范围的不断扩大，学校人数逐年递增。预计到2026年，现有的53个教室可能无法满足需求，因此我们可以提前准备出几间空教室，以备未来之需。连接各个教室的就是走廊了，其宽度要达到足够的标准，这样在下雨天时，同学们可以顺畅地从各自的教室走出来，前往专门设置的阅读空间进行阅读活动，或者到合适的位置进行小范围的运动。同学们的想法很有层次，从建筑朝向的合理规划，到教室数量的前瞻预留，再到走廊宽度的精确把控，这些教学楼的设计细节紧密相连，是对师生需求的深刻回应与长久考虑。接下来，我们思考操场的设计，您有哪些建议呢？首先考虑同学课间活动的需求，操场的面积应具备足够的容纳能力，从而为同学们提供一个宽敞、安全且富有生机的户外活动空间。其次，材料的选择也很重要。塑胶跑道不仅柔软舒适，还能有效减少运动伤害，是操场设计的必备之选。篮球场、足球场的布局要合理，既要保证足够的活动范围，还要避免相互干扰。运动器械区的设计也很重要，攀爬架、单双杠等运动器械能够锻炼同学们的身体协调性与力量，沙坑则为同学们进行跳远活动提供了场地。升旗台作为学校的重要地标，其设计应该庄严大方，充分地体现学校的精神风貌。运动休息长椅则为同学们休息和交流提供了场地。操场的设计从空间规划到设施布局，都充分地体现了同学们对于运动需求及校园文化的双重考量。那体育馆的设计，同学们又有哪些建议呢？羽毛球场地、乒乓球台作为体育馆的基本配置，能够满足同学们室内活动的需求。

健身器材区则为同学们锻炼身体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更衣室、淋浴间、橱柜的设置则让体育馆的使用更加的便捷舒适。体育用品存放室的配置则让运动器材能够做到有序管理以及安全存放。食堂的设计建议有哪些呢？食堂作为校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餐区的布局要合理，既要满足有足够的座位数量，还应该有良好的通风和采光，为师生营造一个舒适的用餐环境。备餐间、烹饪操作间则要符合食品安全和卫生标准，为师生提供健康美味的饭菜。食材储存室和清洗消毒区则保证了食材的新鲜以及餐具的安全卫生。同学们的建议都太有价值了。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设计思路。首先进行全局性的规划，明晰校园所需的各类建筑与设施，构建校园整体架构体系。在完成了整体布局之后，需要聚焦建筑的内部设计。最后，对内部结构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设计，每一个设计要素都关乎校园的使用体验与空间效能。那在设计的过程中，也要融入小组的设计理念。为了下节课，同学们能更好地完成校园设计师活动的方案，我们先尝试设计校园中的一部分操场。不同的小组有不同的设计理念，我们就先以绿运方舟队的绿色校园设计理念为例进行探讨。那么在设计操场时，我们应该先考虑什么呢？首先进行全局性的规划，需要考虑操场的实际大小，也就是要知道操场的长与宽。为了在 A4 纸上能较完整清晰的呈现设计，将比例尺定为1:450较为合适。在完成了这一整体性的规划布局之后，我们就需要聚焦到建筑的内部设计。刚刚我们知道了，操场应该有塑胶跑道、篮球场、足球场、单双杠等运动器械区、沙坑、升旗台、运动休息区等。我们来把它们分成四类。接下来，我们就要对内部结构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设计。我们首先来看运动区。运动区是操场的核心区域。我们首先来看塑胶跑道，通常有200米、300米、400米的。通过上网查阅资料了解到，200米跑道的尺寸大约是93.1米×50.6米。综合考虑我校实际场地大小、学生年龄结构以及使用需求，选择200米跑道较为适宜。足球场巧妙利用跑道中间的空间，设置一块长为42.5米、宽为33米的足球场。这个尺寸既能符合小学生的活动范围，又能与跑道形成和谐的布局。在操场的南侧设置两个篮球场，每个篮球场长28米、宽15米。这样的布局既方便同学们进行分组比赛，又不会干扰其他的运动区域。在篮球场的西侧规划出一块长15米、宽14米的运动器械区。休息区的设置

则让同学们能够在运动的间隙得到充分的休息。休息区一位于两个篮球场的中间，规划出一块边长为15米的方形区域。最初考虑想在这里放置长 1.2 米、宽 0.5 米的长椅，共摆放6列，每列摆放5个，错落摆放。但考虑到安全问题，低年级同学跑跳容易磕绊，因此向科学老师请教，建议铺设橡胶颗粒彩色塑胶，安全性高，并且具有良好的弹性及缓冲性。综上所述，休息区铺设彩色塑胶，分别在东西两侧摆放一列，每列5个长椅，既可以坐在上面观看篮球比赛，还可以放置运动时的物品。休息区二位于运动器械区的南侧，摆放一排4个长椅，为使用运动器械的同学提供运动休息的地方，让同学们可以随时停下来稍作调整。仪式区的核心是升旗台，它是学校举行升旗仪式和活动主持的重要场地。升旗台位于操场的北侧，居中放置，长5米，宽4米。这样的位置既醒目又庄重，方便同学们参加活动。绿域方舟队的设计理念是构建绿色校园，在操场中将设计大量的绿化区域，在同学们休息和运动的时间，可以感受到自然的生机与美好。绿化区一位于升旗台的左右两侧，共设计12个方形花坛，每个花坛长5米，宽3米，且每两个花坛之间间隔1米。花坛中间还要种植国槐树，国槐不仅树形美观，而且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为操场增添一抹绿意。绿化区二位于操场的西侧，种植18棵金桃树，且每两棵树之间间隔5米。金桃树会在春季绽放出美丽的花朵，为操场带来春日的生机，夏季则能提供阴凉。绿化区三位于操场的南侧，种植21棵光辉海棠树，且每两棵树之间间隔5米。光辉海棠三季景观连贯且突出，春季观花，夏季观叶，秋冬观果，观赏性极强，且耐寒耐旱能力较强，易养护。此外，在休息区还设计直径为1米的花坛，里边种植月季花，让休息区在花香环绕中更显舒适宜人。通过这样全局性的规划，聚焦建筑内部设计，最后对内部结构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设计，操场不仅具备了完善的运动、休息、仪式功能，而且还让绿色校园的设计理念充分地融入到了操场的每一个角落，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既实用又充满生机的校园活动空间。通过这样一番细致入微的规划和设计，相信每个小组都对接下来开展的校园设计工作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这也为下一个阶段制定方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节课我们首先基于现实问题，明确了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的主题

0: 通过同学们不同的设计理念，组建了各具特色的小组，都充分地体现了同学们对校园未来的憧憬，最后梳理出了设计思路。首先进行全局性规划，接下来聚焦内部设计，最后进行具体的细节考量。每一步都凝聚着同学们的智慧与创意，学校将在同学们的设计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更值得一提的是，同学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始终不忘融入小组的设计理念，让每一处的设计都成为理念的生动诠释。在下一个阶段制定方案时，同学们也要融入语文、科学、体育、美术等学科内容，将多学科知识紧密相连，不仅能够让我们的设计更加丰富多彩，也能让我们的校园焕发出无限的可能。希望同学们能够享受校园设计师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的每一个阶段，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活动任务，更是为了建设属于我们的理想校园而付出自己的努力。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1: 树鱼。
3: 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时候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啊，还有都7天呢。
1: 以前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下午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头上那边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去又去把他们推出去啊，我一看又没去，又看了。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咱们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就是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有地方秘密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咱们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啊。
1: 乌拉库语就是博库。
0: 啊。
1: 他就是摩巴。
0: 摩巴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他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听。
4: 姆卡密卡是什么？是

0: 木盘面盘当中说的是。杀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窗，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了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由他就拔下地，你葫芦的东西葫芦籽了嘛？葫芦籽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估计葫芦果实就。
1: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2: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另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禧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0: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他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

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八十加那七天七夜，
1: 七天七夜要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他就那些像这个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什么动物一样。啊。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的真谛。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在跟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1: 我是38。
2: 嗯。

0: 我们年轻哦，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是，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0: 不一
1: 大
0: 样
1: 凉
0: 的。
1: 山过有点简化了。
0: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浮
1: 我们这
0: 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0: 嗯。
1: 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过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是啊，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0: 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宅，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0: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9几年，94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但是。
2: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0: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格唱一段看看。
1: 妈妈，你是不是在忙？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哈亩多，
2: 哈亩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

0: 那
1: 啊谁啊
0: 啊不啊
1: 啊不啊
0: 啊不啊祖辈
1: 啊不
0: 啊祖辈哇
2: 苏苦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就是苏苦调就是有点苦的这种感觉了嘛对
2: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2: 眼泪都唱出来了。
4: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歌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2: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你唱一个听你的。
5: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我
3: 听你的肯定欢快了，我听你的是
5: 真的。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3: 好。啊，是啊，各有各的，怎么的？
2: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4: 彝族梅歌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歌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议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

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木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床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经理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的时候城市下来了，城乡融合的，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之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之谱啊。结果我们做之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之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

现在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错是三个兄弟，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2: 都是省保单位。
1: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他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2: 这个有道理。
1: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1: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2: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1: 对对。
2: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0: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2: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3: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2: 我非常的
3: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2: 我觉得这就是家。okay.
0: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3: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2: 2017年来4年多。
3: 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稼保护。
2: 来，我们坐一下。
3: 但庄稼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2: 是。
3: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2: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

0: 算文人。
1: 嗯，
0: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吧，以后古道也会铺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了。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如果说再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中路区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太没用了，一定也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中路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0: 可以，那可以。
1: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2: 应该是那名人树木是吧？
1: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3: 哦，老父亲的，
0: 你每年有没有都回来一次啊？
4: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5: 那是一样的，
4: 也一样，
5: 对，
4: 一样没问题。
5: 对，
4: 今天有什么看法？
6: 外面反正有关注，
4: 对，
6: 没问题。
4: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6: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的我们讲的归宿命情是相关联。但他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3: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你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师傅刚才讲的，这师傅，师傅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4: 但是他是这个收入不够的，
3: 所以
4: 跟着那个。
7: 没有啊，
8: 没有没有
4: 的，这整个
3: 不
4: 留
3: 半点。他这里没有，
4: 这边没有，
6: 这边
3: 有，
6: 这边
0: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他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0: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上看得比较远哈，
1: 是，
0: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1: 是，这是
0: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汇回来。
1: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9: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0: 百天地，共将列祖列宗归。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香。
1: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安阳镇甚至大安阳片，就西昌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
1: 了。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要。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了。考不好的人在大洋念书。然后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前置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敬惜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了。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0: 貌。
1: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0: 怎么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叫高洪涛，爱弟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一天不着火了，他可以控制这一天不着火。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

0: 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1: 岛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在他拿了边上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工艺。
0: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
1: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0: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1: 2021年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任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说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七雄尺，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0: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1: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这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街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去了。飘去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这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这个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0: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0: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1: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就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咱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咱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你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都有些个误会。误会产生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

0: 邮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谈着邮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了。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咱们谈出这个点来，他有一丝生命体的时候，那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呀、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咱们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的有一丝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1: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八名，解救人员四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八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完成护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拈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又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书名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1: 心灵手上这 SB 光，包括它的福祉啊、播放啊，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季。
2: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3: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4: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25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5: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8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叔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4: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2: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4: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6: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岩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7: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0: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岗，7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官军战船乘胜追击，

秋，大淋雨，汗水泛溢，晋所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万比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移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走，关羽出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4: 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

0: 悼念关公嘛。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1: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2: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0: 长太光太光太

0: 礼乐之同，管乎人心矣。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留步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春秋，这个书一成啊，就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实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

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

0: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1: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2: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3: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4: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一个普通人。我感觉关于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5: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2: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5: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为什么呢？
2: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5: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2: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关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6: 九位鞠躬拜，二拜，三拜，平水。
2: 千年世事化尘埃，

0: 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名，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人忘义，千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没钱财，二没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2: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啊，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他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荣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2: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1: 攻与退，成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尘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2: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1: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鼎，鼎上刻着4个字：忠、义、仁、勇。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

河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观公》。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杜新月，来自史家教育集团。今天呀，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丝织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大家知道，咱们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织文化和纺织技艺源远流长。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更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的东西方商贸交流，史称丝绸之路。近些年来，不断出土的丝织品文物更是跨越数千年，以其精湛的技艺再次惊艳了世人。同学们，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是一件文物的图片。你知道它是什么吗？你认识它吗？你来说一说。
1: 这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
0: 很棒，其他同学还有不同的想法吗？你来说说。
2: 我觉得这件衣服是古人穿的一件衣服。
0: 嗯，很有想象力，请坐。同学们，这是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是一件精美的丝织品，也是我们国家一级文物，是西汉时期纺织技术巅峰时期的作品。当时的制造技艺有多么了不起？这件衣服的原件竟然不到1两重。为了重现当时的经验，现在我们的非遗师傅们经过多年的努力，用他们的潜心钻研和精湛技艺，已完美复制出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任务。是谁呢？是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师傅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当时复制工作的组织者、参与者，南京云锦研究所杨继元老师，有请辅导员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0: 下面的时间交给您。
3: 哎，好嘞。同学们好，我叫杨继元，来自南京云锦研究所。刚才杜老师跟大家说的这件令人惊奇的素纱单衣，就是由我们所的团队共同完成的。那我呢，是这个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全程参与了复制的整个过程。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到中国教育台的一堂好课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在纺织复制这件衣服当中的点点滴滴。那素纱单衣啊，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件丝织品文物。对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当中，大家可能知道最出名的就是那具西汉的女尸辛追夫人。那出土的时候呢，保存得非常完好，而且皮肤也非常的有弹性。那除了辛追夫人以外呢，马王堆还出土了其他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还有一件文物依然震惊了全世界，它就是全世界最轻的一件，重量连1两都不到的直裾素纱单衣。
4: 1971年底，长沙马王堆366医院挖筑防空洞，准备建地下医院。施工人员在打孔探测作业时，突然从孔里冲出一股气体，并伴有刺鼻的气味。一名工人回忆说，火柴遇到了洞内冒出的气体，就燃起了蓝色火焰。湖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一火洞子。火洞子是长沙民间对火坑墓的一个俗称。1972年，经国务院批准，考古队正式对这一神秘墓葬进行了科学挖掘，并确认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栗仓及其家属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丝织品、帛画、帛书、漆器等文物，其中最传

0: 传奇的是一具沉睡了2000多年仍肉身不腐的女尸。经过考古确认，这个女尸的名字叫辛追，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伴随辛追夫人一同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两件素纱单衣，一件是曲居的48克，一件是直居的49克，都不到1两，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最轻最薄的衣服。它们所代表的是西汉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已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1: 同学们，看了刚才那个短片，你们有什么问题吗？你来说。
2: 老师，我想问你，这件衣服为什么叫素纱单衣，而且单特别难写，它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好，请坐。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同学们，我们先来看这个素字。素啊，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丝，也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蚕丝。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单字。单虽然只比蚕多了一个点，但可别小看这一个点，它的意思差别可就大了。在《说文解字》当中，单表示衣不重的意思，也就是非常轻的衣服。
3: 那刚才杜老师说的这个单和蚕啊，还有一个小故事，老师跟你们分享。就是当时啊，有一位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给到周总理，其中呢，他就把这个字啊写错了，应该是单字的，就是单一的单，他写成了蚕字。周总理做事情也非常的严谨，一眼就看出了这样的一个小错误，指出来了你们这个字是写错了。素纱单衣，这个衣服的轻薄啊，可以让你叠起来以后放到一个火柴盒里这么轻。那么这样的神物呢，居然是出现在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工匠的手中，这无疑是惊呆了世界。那么因为呢，在地下这个墓室封闭的状态，加上特殊的环境，专家形容这件衣服呢叫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对于出土文物来说呢，这是孤品，出土后保存的环境变化了就会氧化，因此啊要必须精心的保护起来。为了向大家展示呢，就必须进行一个复制工作，这样才能既方便文物保护，又能让人们近距离的观看，感受丝织技艺的精湛及源远流长。不过呢，这件轻薄的丝织物复制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最终非常有幸的承接了这一复制任务。当时啊，我们云锦研究所有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古代文物复制部，一共有10多位专家参与了整个的这个素纱单衣的仿制复制工作。专家们啊，利用现代的丝和生产工艺，终于打造出了一件颜色款式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当时这件衣服制作出来以后，专家给予的评价是复制近乎完美，这是对我们师傅们的极大的肯定啊。啊，您有什么问题，这位小朋友？
2: 老师，你们怎么知道素纱单衣是蚕丝做的呢？
3: 你问的问题非常好，老师来回答你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件文物以后呢，我们和专家团队进行讨论。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是根据经验来判断的，因为呢，古代的丝织物呢，基本上都是用纯天然的材料。你比如说做衣服的面料，大部分是棉线、麻线或者是蚕丝线。啊，这个第一个是经验，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肉眼去观看啊，这件衣服的它的丝纤维是非常细的。那么以西汉那个时期，纺棉线、纺麻线的技艺呢，也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纤细度。再结合墓主人的身份，因为这件衣服呢是当时的一个贵族辛追夫人穿的衣服，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件衣服是用蚕丝做的。最后呢，我们结合了现代的高科技的仪器，用显微镜对这件文物的残片进行了一个切片分析，最终确认这件衣服一定是蚕丝做的。从蚕茧到丝绸面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啊，这其中也凝结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丝绸来源于养蚕取丝，蚕的幼虫以新鲜的桑叶为食，当它们长到7厘米左右就会进入蛹期，它会从嘴巴里分泌出唾液，然后缠绕在身体周围。

0: 当唾液与空气接触时，就会凝固成线，逐渐变为一个蚕茧。人们会利用这些蚕茧制造成丝绸面料。为了得到完整的蚕丝，工人会将蚕茧放入大锅里煮，然后同时从30到60个蚕茧中取丝。这些线通过竹竿上的洞粘在一起，形成一条较粗的线，然后开始慢慢拉扯。这个过程就是缫丝，之后再进行染色和织造，最终做成衣服。这些在古代是纯手工，现代多被机器所代替，但始终传承的是古代的工艺，可见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1: 好的，同学们，老师今天还带了一个当时做那件素纱单衣的面料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邀请两位小朋友上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哎，那就这两位小朋友吧，来，您先试试看，用手摸一摸，是什么感觉呢？
2: 是很薄的感觉。
1: 非常薄是吗？啊，好，那老师把这面料也给你感受一下。
3: 我觉得这块面料十分的轻，一点压手感都没有，而且摸上去十分的柔软，就像摸在棉花上一样。
1: 哦，是的，你的感受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来，那请你们先下去好吗？嗯，给大家来看一下。哦，你们感觉这个面料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轻薄呢？
4: 嗯，
1: 是吧？啊。这下大家是不是对丝织工艺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了呢？汉族劳动人民啊，发明了养蚕缫丝织造的这么一个技术，这啊其实归功于有一个传说，传说啊皇帝的妻子啊，这里的皇是黄色的皇啊，不是我们平时看电视剧里面的皇帝。皇帝的妻子雷祖呢，教育老百姓如何去养蚕、节俭、缫丝、织布，以供我们做衣服。那么这一传说呢，在距今约7000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已经出土的这个织机，包括一些织机的工具得以证明。那么后来呢，用于纺棉，大约在13世纪的时候啊，传入到了欧洲。可以说啊，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丝绸与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包括科学技艺等都有着联系。那你比如说像丝的飘絮启发了纸的发明，绸的印花促成了印刷术的诞生，可以说没有丝绸，中华文明即使再伟大，也会因此而少了很多缤纷的色彩。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呢，主要就是研究这个制作丝绸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强项，因此呢素纱单衣的这个复制工作啊，就交到了我们的手上。当然了，当时我们承接这件文物的仿复制的时候啊，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很担心做不出来。不过呢，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任务既然交过来了，我们一定不能辜负重任，再苦再累也要把它攻克下来。刚刚说的这件49克的这件衣服，它的重量只有半个鸡蛋的大小，非常的轻，是不是啊？你们想知道这件衣服是怎么做成的吗？素纱呢，用的一般来说是平纹织机，那么没有配套的设备就无法制作完成。无奈之下呢，我们当时只好重新打造了西汉那个时候的织机。织机这个造好以后呢，第二步呢就开始去要寻找原材料了啊。我们通过这个显微镜的切片啊，发现这个素纱单衣啊，它用的原材料是我们平时丝线的1/4。那么轻的一件衣服，原材料也应该是非常细的，所以我们寻找的呢是11D的蚕丝。光是这个原材料啊，我们制作就非常辛苦，因为西汉那个时期营养没有咱们现在好，所以呢蚕宝宝长得相对也瘦弱一点，吐出来的丝呢也相对细一点。而现在的蚕宝宝呢，因为它的营养比以前好了，所以它吐出来的丝呢相对就会粗一点。那么这个，所以同样的蚕茧缫丝出来以后的这个原材料，它就会相对会稍微有点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寻找原材料的时候啊，解决方案就是专门去

0: 找那个相对有一点点瘦弱的蚕宝宝吐出来的丝。您有问题是吗？好的，你问。
1: 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的十一地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是十一地呢？地呢，其实是一个单位啊，它的全称是叫丹尼尔。所谓的十一地的意思，就是说一根线，一根长9000米的线，它的重量只有十一地，所以我们称之为这个线的粗细度就叫十一地。
2: 同学们啊，其实有这样的类比，一根蚕丝线的长度可以绕标准足球场3圈儿，所以纺织如此精细的线，对于汉代的古人，还是对于杨老师他们来讲，都是非常不容易，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儿。
0: 的确是的啊，这个里面呢有古人的匠心和智慧。我们找到材料后以后呢，就开始进行了织造。那小朋友，你们知道我们身上的衣服面料是怎么交织出来的吗？其实啊，它就是径向和纬向，也就是横向和竖向这么交织出来的。我们在这个片子的这个左下角可以看到，这件呢就是袁文武的显微镜照片，有径向和纬向。那么通过显微镜照片呢，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了，它其实是由一个一个的方形网孔所组成的。那么我们的织造师傅呢，他在织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方形网孔织造的时候的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就是今天如果我睡得好一点，力气大一点，那我织出来的可能就会紧一点。那么今天如果我睡得不好，我没有力气的时候，那织出来就会松一点。那最终织出来这个面料呢，可能就会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就像中间这个失败的这个感觉一样。那么为了能够调整好这个整个的手感和力度，我们的织造师傅啊，前期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去练习他的手感，控制要保证每一天，不管天气是热还是冷，身体是好还是不好，他打下来的这个纬的重量啊，都必须要一样啊，都必须要一样。因为呢，这个纬的重量，我们是当时的这个数据上面是说的是它的经纬密的这个控制是需要非常严格的啊，1公分必须要控制在50梭，不能多也不能少。那面料制成完以后呢，下面就是染色了。那你们知道古代人是用什么来染色的吗？
3: 我觉得应该是用花朵的汁来染色。
0: 哦，回答得很好。还有吗？好，那你回答。
4: 古代还有一种用矿石磨成粉，然后做成颜料的，就是技术。
0: 刚才这位同学说用植物的根茎叶，那么这个素砂单一的素砂用的面料呢，其实就是用你们平时家里面爸爸妈妈喝的红茶染出来的。那当我们把面料染好以后呢，下面一步就是缝制的工作了。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裁剪。那么当我们把面料裁剪好以后，下面一步呢，就是做手工缝制了。
3: 老师，现在机器不行吗？必须手工吗？
0: 问得非常好啊。那么首先我们对于这件衣服当时复式的要求呢，就是要做到跟古人的是一模一样，精益求精。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衣服的复制过程当中，选用的所有的缝线的粗细度都是和文物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它的每一针的针脚和针距也是做到了跟文物一模一样。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缝的这个线啊，非常的细，如果用机器去缝的话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一不小心就会变弄断了呢？只有纯手工的缝制才能控制好这个蚕丝线的张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当时为了追求品质的一个超高智慧，这些都是机器所实现不了的。当我们对每一个环节做到了精益求精的一个技艺上的复原，最终我们做成的这件衣服，第一件衣服的重量啊，还是比原文物稍微重了一点啊。后来我们发现啊，其实是因为我们那天量这件衣服的时候下雨了，就是当今天空气湿度比较大的时候，那么这件衣服的重量呢，就是49.3克。如果今天天气特别好，大太阳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可能就会低于49克，只有48.8克。那常规的温度和湿度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才是49克。那么，当我们把这件直裾的素纱单衣复制成功以后呢，我们又接了另外一件叫曲裾素纱单衣，它的重量啊只有48克。这位同学，你有什么问题？
3: 老师，什么是直裾？什么是曲裾？
0: 直裾和曲裾呢，主要就是在

0: 形制上面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你看现在的这件衣服，它的这个左边是直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直裾。那下面这件衣服呢，它边上是裹着的，那么是你看到没有，有一个弯弯的小尖角，是吗？那么这件呢，就叫曲裾。啊，你有什么问题？
1: 这苏纱单衣这么轻薄，怎么穿呀？是外衣还是内衣？
0: 对于这件衣服的穿法啊，其实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大多数专家呢，都认为这件衣服是一件外衣。其实啊，我们云锦研究所在复制了刚刚说的这件素纱单衣之后啊，还复制两件非常典型的、很有代表性的精美的丝织品。其中一件呢，就是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那今天老师呢，也带了一个我们当时复制过程当中的小样，给到同学们看一下。那我们经常打趣了说，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的这个工艺可以说是印花界的鼻祖了。那为啥说它那么厉害呢？那么第一极致的地方呢，是在于它是在全世界最轻的面料上进行的绘画，就是它底下的这个纱的这个面料用的就是素纱单衣的那个素纱面料。那么第二大极致点呢，就是为了凸显整个这个面料的花纹的层次感，它们在花纹的四周有一层非常均匀的一个晕。但我们都知道，这么薄的网孔面料又要做到不填实网孔，边缘线还要非常的清晰，这一点是非常难做到的。那么第三大极致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上面的纹样用了矿物颜料进行了一个七层的绘制。那古代人啊，除了能做出这么轻薄的面料以外呢，还可以在这么轻薄的面料上进行画画。那那个时候没有颜料怎么办呢？他们就用矿物颜料磨成粉，然后和牛皮胶或者鱼标胶进行一个混合，然后用极细的笔在上面这么一层一层的绘制。由此可见，古人的智慧与匠人匠心的精神真的是淋漓尽致的体现呀。那么刚才老师说的这三点极致的解决方案呢，我们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在里面不断的去调试这个颜料和胶之间的配比，去研究底下的这个熨怎么样去做到实而不填充满它的这个网孔。那么最终呢，我们功夫不负有心人，还是把这些解决方案呢一一的都攻克下来了。那么今天老师带来了这样一个东西，你们猜这是什么？
1: 我觉得是古人戴的帽子。
0: 哦，回答的非常好，帽子。还有呢？乌纱帽。那么你们应该都知道乌纱帽是做什么的，那么老师想问问你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古代官员戴的这个帽子它要叫乌纱帽呢？那么老师呢，在做完了复制完这顶乌纱帽以后呢，做了一个解释。其实乌纱帽啊的第一个字乌是什么意思呢？乌其实就是乌黑的意思。我们有这么一句个词叫乌漆抹黑，对不对？那么就指的是漆，就是真正纯天然的漆器，它的那个黑色就叫乌黑色，乌漆抹黑的这个黑色。所以第一个乌字它代表的是漆器的意思，第二个纱呢是蚕丝的意思，第三个是帽子的形状。所以乌纱帽真正的解释就是用大漆和蚕丝结合的一顶帽子。我们当时看到这顶帽子以后啊，也感觉非常的吃惊，因为它整个的手感就像铁丝一样。我们需要去研究这顶帽子它最终是用什么材质去做的，而且整个这顶帽子它是一体成型的。当我们用蚕丝把这顶帽子编织好以后，在上面给它薄薄的上上一层大漆，那么用蚕丝和大漆的结合就可以固定住整个这个帽子的形状，它体现的是两大非遗之间的一个结合，正所谓是真正做到了一个叫跨界结合啊。那我们在复制这顶帽子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的是古人的智慧不仅仅是单一材料的应用，他们更多的也会灵活运用，利用两者工艺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那文物专家马未都老师曾经说过，养育中国人的三棵树分别是桑树、漆树和茶树。那刚刚我在三件文物里面介绍都提到了，古人用好了桑树，养蚕是桑树，对吧？茶树是什么？我们染色用的就是红茶，是吗？

0: 漆树，就是蚕丝和漆器结合形成的这顶乌纱帽啊，包括如何把这三棵树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创造出了更多不同样的这个器物。
1: 同学们，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能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技术结合起来，很了不起。今天啊，杨老师他们还能够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非遗技术相结合，做到了跨界融合，也很了不起。正是咱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秉持着这种匠人匠心，才造就了接续不断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的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名扬海外，远播世界。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向杨老师请教的吗？
2: 杨老师，那您还收徒弟吗？
0: 丝织技艺啊，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大家若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古代四川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南京的云锦被称之为纺织界的三大名锦，至今在世界上仍然享有非常高的声誉，现在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传统的丝织技艺，特别是那种手工性质的技艺，还需要不断的继承和创新。作为复兴三大名锦之一的南京云锦，我们云锦研究所传承非遗，义不容辞。近年来，面对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小学生，我们也组织了一系列的非遗活动，感谢古人给了我们这么丰富的技艺。现在呢，我们除了举办一些讲座以及现场的观摩学习以外呢，在新时代，我们所也在不断进行云锦等丝织技艺的现代化创新及文创的转换。比如说，过去我们处理数据用的是人脑，但是现在有了电脑以后，我们可以处理更加复杂的数据。于是呢，我们用电脑去绘制了机织版的油画的蒙娜丽莎。那么这幅作品呢，也参加了这个米兰世博会。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变换一些原材料，比如说我们把鸵鸟毛捻成线，那么最终呢，就织成了栩栩如生的鹦鹉，感觉这只鹦鹉就像是鹤立于画面之上。那今天老师呢，还带来了一幅作品，就是我们在素纱单一的素纱上绘制了一幅叫丝绸之路。我们请杜老师帮我们把这幅作品带上来好吗？那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想呢？首先，这个纱是全世界最轻的纱，它代表的是中国丝绸技艺的一个顶峰。其次呢，我们把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就是郑和下西洋，和陆地的丝绸之路两条线，用金线和金粉把它勾勒出来了。用全世界最轻的纱，把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的丝绸之路都把它绘制在了这一幅卷轴上面。
1: 习近平爷爷强调，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谢谢杨老师的精彩讲述。文物属于历史，文创属于现实，不光是素纱单衣等三件出土文物复制的完美，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工作。看了这些创新性的丝织文创产品，真心问杨老师，你们点赞太了不起了。
0: 但中国有这么一句古话，说耐得住寂寞，方能守得住繁华。织女一下又一下非常枯燥的动作，最终造就的是全世界最轻的面料，并且这一记录一下就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所以对于现代的你们，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被手机电视这些浮躁的环境所迷惑。一个人能不能保持得住自己的初心，拥有定力，靠的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1: 再次感谢杨老师，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不但发明了丝绸，而且利用丝绸使其在服饰上、经济上、艺术上和文化上都散发出了灿烂的光芒。素纱单衣啊，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无论是汉代人的原创，还是今天人的复制与创新，都凝聚着匠人匠心和聪明才智，体现着伟大的工匠精神。这就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同学们，传统技艺需要不断传承创新。

0: 未来还需要同学们接过接力棒，让我们的丝织技艺及产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在一带一路中再立新功，再续华章，不断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1: 快来看，这比我画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青青山水，悠悠古镇，一江碧水从小镇人家门前流过，木杵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猪场开市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人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和特色山货来到下司，外来的客商们也闻声赶来。数百年来，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古镇中反复上演着。

0: 来到夏斯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静谧的清水江绕镇而过，宏伟的吊脚楼和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一幅清雅婉约的山水画卷。早在宋代的时候，木老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开垦耕作，他们与水为伴，依山而耕，为子孙后代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
1: 地处贵州省黔东南的夏斯古镇，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烟浮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古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旺与繁盛。木老族是这方水土上最早的先民，他们遇山开山，遇水搭桥，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夏斯，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保障，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2: 当时他对这个山地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欠收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吴楚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1: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木老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木老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祸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木老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一番思量后，他们决定用唱山歌的形式来驱赶野兽。
2: 到了那里呢，这个吴楚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吴楚人就相信了他们的诚心诚意。
1: 山歌传递着友好，美酒佳肴释放着善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夏斯子孙，也有了夏斯古镇。

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

0: 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普通铁器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蛮干不是办法，下次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1: 在这枯水的季节呢，卸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礁石烧烫以后，好再用冷水泼上去，这样的起缝啊、炸裂啊，炸裂以后呢，再那个用那些钢铁啊去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工人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运通道，下司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200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0: 清嘉庆13年，夏司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场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3: 这个是货柜，一些货物可以放在高头，一些货放在里面。
2: 我看这个古镇上面这种货柜还是挺多的。
3: 很多，几乎家家都有种货柜。这边呢，些货柜的这边呢，都是摆摊子，卖东西。人呢，都人来人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0: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下司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着一句话：“水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意思是外地来到古镇经营的客商都赚到了钱，但下司本地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并没有多少利润。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931年，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3: 于是呢，他就顺水而下到洪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这个机构啊，操作啊等等方面。
0: 经过这

0: 次调查，周少阳了解到票券是一种全新的理财方式。发行渠道和方式正规的话，越早入手，以后的收益也就越大。于是他趁着刚刚发行的低价，毅然拿出钱庄近一半的资金，购入了20万元的票券。
1: 在投资当中还有17岁，那是很多种测试啊，要说他没测试拿技术的投入。
0: 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了解，周少阳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他认定这一次一定会赚钱。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票券价格一路走高。
1: 这一次的投资呢，他的投资呢都盈利了40万，未来的分装呢创造一笔可观财富。那老板呢，在他这一次的投资呢十分欣赏，就从这40万的这个盈利当中呢抽出了2万来奖赏他。
0: 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三思而后行的智慧，周少阳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那时的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这位年轻人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让自己的家乡人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了发展本地商户，周少阳开始积极组织起了药材、桐油和木材出售，又从外地购入布匹、煤油和食盐。在他的带领下，本部商户实力逐渐壮大，发展起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和货站，创下了下司商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2: 勇的后面一定要有智慧来支持，他每一次进步他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而这个长远规划一定是着眼于他内部的具体生存环境，是吧？反过来，你假如勇猛没有智慧，那你是暴勇啊，一种粗暴的一种勇猛，那叫中国文化里面叫邪气之勇、匹夫之勇，他不能谋有长远的。
0: 如今的下司镇古朴而宁静，冬日的暖阳下，总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躺着一只慵懒的下司犬。别看下司犬长得矮小，平日里看上去温顺可爱，但是它却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与德国牧羊犬齐名的一种凶猛猎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随军征战沙场，也在保卫下司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他们与山中土匪勾结，四处作乱，劫掠百姓，富庶的下司古镇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3: 土匪多次写信给我们的镇政府朋友，要求他主动地交出粮食，主动地投降，当时土匪就把他家烧了，还把他家里一些家属进行残害，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0: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当时下司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3: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天然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火力来对付敌人，这样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呢就拉长了，为我们的军民做好残退，减少人民的损失，争取了很好的这个时机。
0: 面对敌人的来袭，吴邦荣和民兵们显得十分镇定，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枚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下司犬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

0: 节节败退。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1: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夏思人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0: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路迅速发展，水路运输逐渐没落，清水江上没有了昔日的商船往来，但老一辈人的划船技艺和赛龙舟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2007年，夏思龙舟队代表贵州参加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备战的一个月里，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2: 我们的人骨真矮小了，如果着实的话，我们的去场场，我们的脚对了都甚至于等不到去场。
0: 作为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划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划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2: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哎，你后面你只十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啊，刚才在划的时候是避不了又怕这个桨躲到哪。
0: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2: 原来乘过去上下洪江、上渡运那些老人呢，他这个脚滑，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这个船帮，这个脚稳了之后你才发到力。
3: 哎，弓步，稍微弓步的，哎，对。
0: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里练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夏思龙舟队用独创的跨步划法夺得了冠军，而夏思也因这支龙舟队被人们称为了龙舟之乡。如今人们在夏思古镇不仅可以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的山歌，还可以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在夏思有句俗语，一天不吃酸，哈欠连连干；两天不吃酸，饭菜不想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穿。酸汤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夏思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4: 因为清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0: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清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清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

0: 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1: 因为我们的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信心就要必须要做好，传承好。
0: 一个小小的创意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酸汤沸腾翻滚间，下司人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今天的下司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20年来，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6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溜，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了一年，自家的几十亩猕猴桃树却不见结果，这让田红军很着急。他赶紧在网上搜集资料，改良种植方法。为了照顾好这些猕猴桃树，第二年，田红军索性把家搬进了果园。他坚信，只要更细心地照料，猕猴桃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而令他更意外的是，那批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反倒都病死了。连续2年的失败让田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问题。
2: 是因为我自己不懂技术，还盲目的去网上查一些资料来做，其实他网上的资料和实际的操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后来我就没那么盲目，就慢慢去拜师学艺。
0: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让田红军彻底明白了老一辈人教导的靠智不靠蛮的做事道理。在这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没有着急种下新树，而是奔赴原产地，走访各路专家，请技术员到果园进行培育。在他的努力下，猕猴桃终于喜获丰收。
2: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确实我连晚上收果子的时候，晚上弄到了2-3点钟，一点睡意都没有，很激动。
0: 如今田红军的果园已经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亩，还解决了很多乡邻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动下，古镇里的人们纷纷看准时机开拓新市场，在家乡种植起蓝莓、板栗等特种瓜果，他们依靠土地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千年时光中，下司人用一个个看似轻巧却充满智慧的点子，有意无意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推动着古镇的发展。走入新的时代，下司人依然凭借着这份有勇有谋的胆识，不断开拓创新，去追逐更美好的未来。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1: 因为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0: 对对。
1: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0: 对，
1: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0: 对对对，哎，
1: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0: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之前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的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
0: 中下
2: 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困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安乐。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0: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1: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0: 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去。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0: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
1: 很好。
0: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0: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0: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
1: 对，
0: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好、哎啊，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嗯。
2: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

0: 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0: 舜发于全母之中。
1: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全母之中。你看，它都地方爬上来的全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岁月居于板柱，它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0: 舜发于全母之中，
1: 全母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全母之中，再来。
0: 舜发于全母之中，
1: 很好，接下来。
0: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1: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呀？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3: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的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1: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衡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3: 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1: 哎，对对对。
3: 在第三段中，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1: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他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4: 老师您好，
1: 哎，
4: 我想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1: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呢，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呀，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2: 杨教授。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1: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儿来朗读，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0: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0: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傅说举于百畜之间，交鹗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恐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若，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正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必士，出则无夷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好，祝贺大家取得
0: 好，
1: 的
0: 大家
1: 成
0: 给自
1: 就
0: 己鼓个
1: 啊！
0: 掌吧。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的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鹗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
3: 天将降大任
1: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必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第九集，红色交通线。
1: 1931年9月，随着红军成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军事围剿，终于迎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时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来自白区的工农兵代表不得不乔装改扮，穿越白区封锁线，进入苏区瑞金参加会议。接应各地代表安全进入中央苏区，也成为富贵、小瑞新的任务。
2: 报告，富贵营长，恭喜升职。
3: 哎呦，新配的枪不错啊！小瑞连长太客气了。
2: 突然叫声连长，我还有点不适应呢。
3: 少得了便宜还卖乖。哦，这次我们负责永定、长汀方向的接应任务。
2: 嗯，这是代表们的行进路线和资料啊。
3: 所以啊，代表们的安全可就托付给你了。
2: 嗯，这可是千斤重担呢。
3: 放心，由我来给你做接应。
2: 是，保证完成任务。桑树村有老鼠，柳家平路很平。
4: 抓紧找路吧。一杯茶下肚，提神又解乏，上路了。

0: 就剩最后一队人了。
1: 就在小瑞谨慎执行接应任务的同时，加入国民党特别行动队的陈实也在执行着封锁任务。
2: 长官，查验这种事儿何必劳您亲力亲为啊，交给我就好了。
3: 红军这次聚会非同小可，你我都多长个心眼儿。
2: 是是是。
4: 长官，此处插路毒恐怕有疏漏。
3: 有道理。传令下去，在各岔路口再增设关卡，绝不能放过一个共党分子。
2: 是。我呸，就显得你陈实有能耐。
5: 钟叔，苏区什么样啊？能见到毛委员吗？
6: 等到了地方，谜题自然揭晓。
5: 等我在苏区学习完，一定要把革命思想带回上海。
6: 杜鹃，这里还是白区，说话要谨慎。
5: 知道了，钟叔。
6: 小刘，怎么了？

0: 别急，让我想想。
1: 同志们应该快到了，看来走大路是不行了，得想办法提前通知同志们改走山路。对了，我记着这组代表里有个懂山歌的小姑娘，我来试试看。
2: 我身上有会议材料，本打算走岔路绕过村镇关卡，现在怎么办？
3: 哟，慧慧！
2: 啊！

0: 这山歌唱的是什么呀？
1: 这是暗号，让我们仔细听歌。
2: 走山路，有接应。
3: 啊，有了，走山路，有接应。
1: 对，是来接应的同志发的信号，让我们改走山路，避开盘查。
4: 那就只带文件上路，其他的都不要了。
5: 是他们，暗号生效了。
6: 你干什么呢？
7: 刚才的山歌有问题。
6: 打开。
8: 哼，山民唱歌有啥大惊小怪的？
6: 下一个。
7: 不对，
6: 在这儿。打开。
5: 就这些东西。
6: 走吧。

0: 来人，快请吴长官过来。
1: 明白了，集合队伍，给咱们的同志来个十里相迎。
2: 是。
3: 你是说有共党躲避盘查陶锦山了？
0: 是。
3: 陈实，孙麻子，
4: 走，
3: 你们带人进山去搜。等等，过了前面山沟就是红军的地盘，多长个心眼儿。
4: 是。
5: 大家走快点，摩车还留在路上，根据经验我们很可能已经暴露了。
0: 等一下，从痕迹看对方人不多，注意遇到共产党抓活的。
6: 是。
0: 跟我来。
7: 别听他的，遇到共产党格杀勿论。
8: 是长官。
5: 糟糕，可能迷路了。
9: 我不行了，休息一下。
5: 大伙儿原地休息五分钟。
1: 这里山势复杂，容易迷路，必须要尽快接到他们。
2: 好。哦，等一下。这是白匪兵的军靴踩出来的痕迹，人数可不少。这边的痕迹是普通的鞋子，应该是我们的同志。
1: 追，赶在白匪兵之前找到人。
5: 不好，大家快走。
9: 我的腿，你们先走，别管我。
5: 小郑、小李、小刘，你们轮流背着杜鹃走，快。
0: 是。怎么回事？
7: 好了好了，还是快追吧。
2: 刚才的枪声难道
1: 不，如果被追上不会只有一声枪响。
2: 是白匪军，
7: 看见共产党了，就在前面。
1: 不好，代表们有危险，给我打。
10: 红军
7: 打。
1: 小瑞，负责把白匪引开，我带人去接应咱们的同志。
2: 是。我西撤。
7: 他们怕了，追。
0: 等等，这是调虎离山之计，
7: 有大鱼不追，这开什么玩笑。追。

0: 你们是苏家哪天开堂会？
1: 九月念八，开门见喜。
0: 同志，
1: 走，我带你们出山。
2: 富贵哥应该接到人了吧？你们先走，我来断后。在山里跟我玩躲猫猫，都太嫩了。真是一群没头苍蝇。
3: 十点方向，快左右包抄。
2: 想剥我的饺子，哼，没门儿。

0: 人跑哪儿去了？
1: 真是高手，完全看不出是朝哪边走的。
2: 富贵和小瑞成功护送代表们抵达瑞金，胜利完成了任务。
3: 第十集，伊苏大前夕。
2: 为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苏区中央局决定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天举行隆重的阅兵典礼。阅兵地点选定在瑞金叶坪村旁。眼看大会召开在即，用于检阅部队的检阅台的建造工作却遇到了难题。
4: 全体都有站步走，一二一，一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一一二一，立定。小瑞，出列。
5: 是。
4: 小瑞，你怎么连路都不会走了？
5: 哦，一想到能代表军团参加检阅，就激动了些。
4: 都当连长了，还这么沉不住气？走不好，你就单独加练吧。
5: 啊，我说别呀！
6: 报告营长，李团长找您。
4: 啊，好，我马上就去。
7: 这检阅台的建造可愁死我了。
4: 报告团长，您找我。
7: 喝吧喝吧。
4: 好茶好茶。
7: 我已经向曾主席和邓书记推荐你协助检阅台的建造工作了。
4: 不，你说啥？
7: 咋，不愿意啊？
4: 不是不是，我是真不会这门手艺啊。
7: 先过去看看，跟我来。
4: 啊，这地方选得真好，场地够大，又方便隐蔽和撤离。
8: 加把劲。
7: 说的没错，你看，
8: 放在这儿，
7: 那些是造检阅台的材料。
8: 好好好。
7: 时间紧，任务重，如果按照老法子修，检阅台铁定不能赶在大会前完工。你脑瓜子灵，鬼点子多，一起帮忙想办法。
8: 放这里吧。
4: 这，那我得好好动动脑筋了。能有啥好法子呢？哎，对了，找小瑞商量一下。小瑞连长去哪儿了？
9: 报告营长，连长去了笔架山，说找些材料回来做队列训练的工具。
4: 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不在这儿。

小瑞。小瑞，你跑这里做什么？没事吧？

0: 和这竹子一样有韧劲。
1: 竹子，韧劲，坚韧。
0: 这招你可学不来，我那是从小开始练的。
2: 有法子了。
0: 这是闹哪一出啊？
2: 团长，竹子，竹子，
3: 什么竹子？
2: 在瑞金的毛竹，又尖又韧。用雷达潜跃台，又快又好。
3: 好法子，我这就去向邓书记和曾主席汇报。
4: 经研究决定，红军最终采用竹子作为搭建的主体材料，赶在大会召开之前成功地建起了潜跃台。

0: 与此同时，我中共地下党送来情报显示，国民党反动派打算对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展开破坏活动。
1: 上级紧急指示，为保证耶稣大顺利召开，我们需要做好保密工作的同时，向外释放烟雾弹，迷惑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伙计，来杯茶。

0: 那是国民党的军靴。嘿，老表，最近有啥新鲜事没有？
1: 有啊，最热闹的就是听说红军啊要开什么代表大会
0: 啊。嘘，这事儿可不好乱说。
1: 我咋乱说了？听我给红军干活的堂哥说，
2: 红军啊在长汀建下了不少的房子，他们正在抓紧整修布置这些房屋呢。
0: 哦，那看来去的人不少啊，这回可热闹了。
3: 马上就到了，
4: 长官，据可靠情报，共产党开会的地点在长汀，不在瑞金。
5: 你觉得这消息是真是假？
6: 宁可信其有。
5: 嗯，我这就向上面汇报。
7: 1931年11月7日，为防止国民党的破坏，经过一系列周密筹备，阅兵典礼于清晨在瑞金叶坪举行。
8: 小心，立正！

0: 你们抓紧时间呀！要是被国民党的飞机发现，看我不收拾你们！
1: 富贵哥，你说国民党会上当吗？
2: 你老蒋的脾气，我猜……啊！

0: 严彬，快！
1: 看来是冲着贾会长去了。
2: 正如小瑞所说，国民党被我军假情报所迷惑，轰炸了位于福建长汀的贾会场。而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于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叶坪胜利召开。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领天地四方，以仓。

天，以蝗虫理地，以青龟理东方，以赤章理南方，以白虎理西方，以玄黄理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地圆向天，因而用地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铁人精神教会我的其实是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信心，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终点就在前方。
1: 7小时58分4秒，这是一个在铁人三项运动中被欧美专家断言亚洲

0: 众人永远无法达到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他在冲过终点的瞬间，身心俱疲，用爬行十米的代价亲手刻下。他是一个铁人，更是一个凡人，在无数的平凡微光中汇聚成璀璨星河。当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相信7小时58分4秒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他是如何打开属于中国铁人的荣光与可能。
1: 如果要是问大家对你印象最深的一幕的话，我相信应该是在德国汉堡的时候。
2: 因为那场比赛我到终点，尤其是在红毯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力气了，一点力气没有了。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在最后的16公里，其实我面对的是我从7岁开始接触体育到现在最大的一次挑战。手跟脸是麻的，当时然后眼睛发黑。我的教练一直告诉我说，我们今天要尝试去破到8小时，去突破到8小时，因为破八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我在铁人三项里面的一直一个愿望。包括沈腾在《飞驰人生二》里面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努力过无数次，那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一两次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并且我每天训练，每天努力的去训练，其实就是为了这一刻。那最后10公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了自己体能包括自己意志力的一个极限的时候，我一直在反复的重复的这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到，然后我能够去做到，
1: 我一定要破8。
2: 对，因为今天机会就在这儿了，那就是一个把自己扔出去，把自己去所有的体力包括意志力去展现出来的这么一个时刻，哪怕有些痛苦很难受，其实也就难受那么1个小时了，也就那我算了，最后16公里，那我平均4分钟1公里的这个速度的话，我就是1个小时04分钟。我不想难受，整个生涯，对对。
1: 你当时知道你的血氧最低的时候已经到82%了吗？
2: 我没有关注，就是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往前跑。
1: 现在是过来了，但其实82%这个血氧是有可能会有脑损伤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后怕过？
2: 会后怕。其实当时体能确实到了极限了，就相当于我在走钢丝一样。比如说看表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如果看表的话就很容易摔倒，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1: 再选一次的话
2: 还是这样做。
1: 你是用了3年的时间，从8小时29分到了破8，31分钟整整提升了3年的时间。
2: 对，
1: 但其实这个对于铁人三项运动员来说并不是已经最黄金的年龄了，对吗？
2: 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恢复能力会下降。比如说我训练大概是4个小时，那我要花出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做恢复训练，包括我日常的饮食也会非常的注意。比如说我不会吃一些对于我恢复没有用的食物。
1: 你吃什么？就是
2: 沙拉菜，完了以后去
1: 鸡胸肉。
2: 对，
1: 不是很难受吗？人生很大的一个乐趣，美食在你这儿没有了。
2: 那你要去完成你的愿望呀，因为你是职业运动员，所以你要去用职业运动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1: 如果让你来总结说这3年的时间怎么提升的这31分钟的话，秘密武器都有哪些？除了饮食之外，
2: 除了饮食之外，其实我。给我打击最大的是在2023年的尼斯的世锦赛上，我跟我的对手一起起的水之后，我发现他的自行车能力比我强，就我眼看着他在我眼前消失了。我在比赛结束之后，我很失落，然后我给我教练打了电话之后，教练其实在冬训里面给我增加了很多的耐力训练，然后增加了我的力量训练。我记得我在冬天的时候，在不到2平米的地方，一次要骑3到4个小时，是在做完力量之后。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是能体会到，我们登完山之后第二天那种肌肉会有酸胀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就是我那个腿已经酸胀到已经不能回弯了。就最后我在骑行台上一边骑一边喊，要去完成一件事情，尤其是 之前没有人完成过的事情的时候，

0: 你要去付出的要比之前比常人更多。我有的时候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么一个人，比如说我训练，我这堂课本来是很重要，但是我有一些懒惰的思想的时候，我这堂课没练完，或者说是我没完成教练的计划，我心里会很难受，就觉得我怎么没去完成，我会很谴责自己。
1: 就像你最后冲的那一下也一样，就是我不要有这种遗憾，
0: 我不要留遗憾，
1: 就是每一天的训练其实你都是这样想的。
0: 对，我记得我当时在2023年结束之后，我给的自己一段话，就是每一天把每件事情都做到完美就 OK 了。
1: 所以其实每一天的训练都是在跟自己的身体极限在不断的挑战，在不断的博弈。
0: 对，在自己跟自己较劲。我觉得这种事是很有乐趣的，很有意思的。对，你去把自己懒惰的一面，去把自己消极的一面去打败了。
1: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每天具体的训练计划是怎么样的？
0: 我第一件事情是要先把小朋友安顿好，然后我跟我太太会把他送到学校，他跟我说爸爸妈妈再见，然后
1: 好踏实了，
0: 我们就踏实了，然后我就可以跟我太太一起去训练。那周末的时间，然后4点多，然后会起床跑步，因为周末了嘛，所以要陪家人，所以每天早上都是4点多。
1: 你是因为白天要陪家人，所以只能在早上的时候，又不愿意耽误自己训练。
0: 最近最早的一次是3点多，凌晨3点多，去跑了一个21公里，在跑步机上跑了1小时45分钟。然后再去工作，再去完成今天一天的工作。
1: 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一天要干什么，
0: 对，
1: 绝不能耽误你的训练计划。
0: 是的。
1: 那个时候你会想到科比说的那句话吗？
0: 凌晨4点的。
1: 对，就是他问说，你见过凌晨4点的洛杉矶吗？我见过。你见过凌晨4点的北京吗？苗浩见过。
0: 对，是这样，因为我一直把科比作为一个精神的这种偶像。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我比人比较早起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在一天里面比别人多练一次的训练，甚至2次的训练，那我的技能就会比别人高。你练得越多，你越能熟能生巧。
1: 那个闹钟在早上3点响的时候，你也会哇，
0: 狠的，怎么就响了？你怎么就响了？那也得起来去换上衣服去训练。
1: 就起床气再大，
0: 对，
1: 该起来还是起来了。
0: 是的，
1: 你总是这样的。
0: 对。因为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你跟自己去较劲的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就是你说苗浩，你不要 ，no， 必须要这样起来，这是你的工作。我觉得有点像，就不太像正常人，在别人的眼里。但是因为你做着这个事情呢，是别人感受不到或者体会不到的，所以说你只能自己去消化，然后去享受这个过程。早上4点多起来，其实我很专注。你知道早上4点多早上没有人，你可以很专注地去进入到你的运动当中来，然后去感受你每一步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这几年里面我能记得哪块有坑，哪块路是不好的，这个路几点的太阳会有树荫儿。然后很多人就说苗浩已经把这条路跑得已经包出
1: 浆了。
0: 对。对，我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早上起来之后，看到他们起来之后，关你小朋友们爸爸哎早上好，我觉得很幸福，
1: 什么都没有耽误。
0: 对，我觉得这才是人生啊，这才是生活呀。其实我觉得也是通过这几年的比赛，有很多的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包括很大的支持，所以说才能让我更坚定的去走这条路。
1: 你的训练日志上有没有过至暗时刻？
0: 有过。2010年的时候，我备战亚运会，我得了运动性哮喘，因为反复感冒。当时记得，我去医院看，医生跟我建议是你要不换一个项目，换一个比较静的。我也没说不行，说啊、好吧。但我心里告诉自己，苗浩不行。但是连续比了3场比赛之后，发现到终点，人就不行了，就被抬到了抢救室去抢救。最后就强制停训。当时你要去克制这个哮喘嘛，你会吃很多克制哮喘的药，里面很有激素，然后加上你不要训练，然后你还要吃东西，你要吃激素，然后人就有200斤了。我是大概休息了半年之后，我突然照镜子，因为我有半年没照镜子了，突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就跟之前的那个自己不太一样，说不行，我得训练了。2006年练的铁人3项，2008年我就拿了全国冠军了。对，然后我从2010年得了运动性哮喘，到2015年的这5年时间，我没有拿过成绩。对，就是因为哮喘。

0: 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1: 而且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你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好，什么时候能好，未来这个路还能不能走。
0: 然后我知道这个东西它能抑制，在北京奥运会的铁人三项女子的奥运会冠军，它就有运动性哮喘，然后她还拿了奥运会冠军了。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人很振奋的。我也是按照他的那个方法去试对应对自己吧，包括我到后来就是得完之后，我不会那么去拼了。每次发现自己有点小问题，会退下来。
1: 嗯，
0: 对，所以慢慢的，也是因为一个契机，因为2015年是世界军人运动会。
1: 嗯，
0: 作为一个军人，能够代表国家去国外去参加大型的这种比赛，其实是很幸运的。我最后的成绩是第21名，然后但是我的整个的这个状态，我发现我已经回到了2008年，就是我第一次拿全国冠军的状态，所以当时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 是的，
0: 然后我就慢慢的走出来了，从这个至暗的时刻。
1: 但其实经历了整整5年的时间。
0: 对，也不算白走，其实是给我整个运动生涯，包括给我的人生留下了很大的一笔财富。
1: 嗯，
0: 他教会我，苗浩，在不舒服或者说身体有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去放慢一下脚步，不然的话你身体会出现大问题。其实包括现在的话，我也跟更多的人去说，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要多去倾听你身体给你的反馈，你这样的话才会不去受伤，不再身体不会出问题。
1: 嗯，
0: 不然的话，其实我是吃了很大的亏了，我缓了5年才缓过来。
1: 其实不只是运动
0: 啊，
1: 对我们大家来说，你生活的节奏、工作的节奏也一样是这样的。
0: 是，
1: 它是一个生活的智慧，你要怎么去平衡？该停的时候知道要停，
0: 对，
1: 该去努力的时候知道要去努力。
0: 我觉得要去多去倾听，多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1: 还有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决定是，本来是在八一体工大队，
0: 对，
1: 本来可以有一个公务员的铁饭碗的。
0: 是的。
1: 怎么会放弃呢？是很轻易，还是也天人交战过？
0: 其实练体育有很多人，包括我现在当时的理解就是，练体育其实是改变人生的轨迹的。
1: 嗯，
0: 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并且我也喜欢去做这种挑战嘛，就是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所以就跟家人商量说，我不要工作了，行不行？
1: 行不行？
0: 我太太第一句话就是行不行？她没有迟疑，他说可以，没问题。我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2: 还有10公里，加油！对，还骑了13公里，就开始狂狂冒汗了。
0: 2019年，我选择做职业运动员的时候，其实我是选择没要工作的，我是没有退路的，我只能往前走。
1: 嗯，
0: 对，当时的话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感触，但是2022年的时候看到了马龙在的一次演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产生了共情。对，马龙说过，当一个人退无可退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有向前走的这一条路。就像我在2019年开始选择做职业运动员的时候，那我只有往前走的这一条路，
1: 只有往前走，
0: 只有往前走。因为你确实遇到了在这一段时间，包括你在从事这项运动，作为职业运动员，你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1: 嗯，
0: 然后你要有克服他们的勇气，包括你要有解决他们的信心。
1: 嗯，你从一个专业运动员变成一个职业运动员了。
0: 对，
1: 教练得你自己去请，
0: 是
1: 训练计划要你们共同制定。
0: 对，
1: 所有的成败这些结果都要自己承担。
0: 是的，你知道我这几年做饭都是自己学的呀以前你就只管好训练就好了呀。
1: 对呀、
0: 啊、对啊，然后包括比赛你都不用去管，但是现在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就要去自己去处理。
1: 有没有后悔过说我现在原来要操这么多的心？
0: 我没有，我觉得我希望自己可以去跳出舒适区，对，去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我因为铁人三项它改变了我的人生。
1: 嗯，
0: 我从家然后来到了北京，然后实现了穿军装的梦想，并且我因为铁人三项去组建了家庭，现在的话还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
1: 嗯，苗面包。
0: 对，苗面包。很多朋友会问他，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他说我爸爸是铁人三项。
1: 嗯，
0: 那

0: 前三项是什么呀？面包，你知道吗？游泳、骑车、跑步。对，我爸是 Ironman。
1: 在他的眼里，爸爸是一个英雄。
0: 对，在他的眼里，爸爸是一个英雄。然后记得我在2022年在 Kona 比完回来之后，瞄面包，跟所有人说，我爸爸是世锦赛冠军。对，我当时很骄傲吧。

0: 那一场比赛有太多难忘的点了，当时其实有当地的工作人员在质疑你的。
1: 对，
0: 他们怎么说？
1: 他说确定你这是最后一圈吗？问了我前两遍的时候我没有理他，然后问我第三遍的时候我对他说的是是。
0: 就是工作人员在问出那句话的时候，他的这个质疑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1: 对，
0: 他是带着很深的欧美人对于不只是中国人，是对亚洲人认为这个项目我们就是不行的一个偏见。
1: 他们就感觉你们是来玩的。我最后真的是被问烦了，我对他回答是，我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我告诉你，我用中文告诉你，是。我觉得体育是有力量的。对，我从22年到23年到24年的比赛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欧美选手会认识到我，他们会关注到我。每次披五星红旗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并没有那么在意。我要用声音喊出来。我因为爬到终点之后，因为我确实没有力气了，我在终点缓了大概很长的时间。对，主持人一直在我身上浇水，帮我降温。当我起来的那一刻，我就喊到了 "I'm from China"。
0: 2022年多少显得有点悲壮，因为一个人孤身举旗，一个人奔跑。
1: 对。
0: 但是到了2024年，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对。
0: 14个人。
1: 对。
0: 一起最后纵身入海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我身边有队友，有战友，我更可以一往无前，然后更可以去，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站上世锦赛的舞台的人越来越多了，说明我们强大了。
0: 他们当时喊了一句说浩哥我们接棒了。嗯，
1: 对。嗯，我觉得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其实是还不错的一件事情。
0: 你看，你前面是破风者，是先行者，现在其实也要承担起这个传递的责任了。
1: 对，因为我觉得，我记得之前基普乔格说过一句话，就是你一个人如果可以感染10个人，那10个人就有希望感染100个人。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运动去发扬光大的话，去让更多的人去接触运动，更多的人去接触哪怕不是铁三，哪怕是跑步，哪怕是游泳骑行，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2021年的时候你也当过教练啊，你教他们，当然除了这些技巧之外，说的最多的还有什么？
1: 我觉得一是在他们闲暇的时候，尤其是在训练结束之后，我希望他们去多看看书。他们都是一些初中的孩子，所以说他们白天训练的话，晚上的话你要利用业余的时间去丰富自己的阅读量，这样的话会让自己能够开拓眼界。对，另外就是我当时跟他们教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们要保持谦逊，对，要学会感恩，
0: 鼓励他们多看书。
1: 是，
0: 因为这是你一直以来的习惯吗？
1: 对。
0: 你觉得读书给你带来了什么？给你的比赛带来了什么？
1: 我会看一些人物的传记，这些人物的传记会帮助我，如果说他在困难的时候，那他遇到了这个问题，那恰巧我在困难的时候遇到了相似的问题，那我可以用他们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0: 我理解那个感觉，因为铁三是一个那么长时间的那么孤独的运动，如果心里是空的话其实很难坚持。
1: 是，
0: 但如果腹有诗书的话，就是你说的遇到不同的场景，你的脑子里都会闪现可能能想到的那个人当时的经历，或者是你看到的哪一段，他心里其实心里就不再孤独了。

0: 那都是你精神力量的来源。
1: 是。
0: 其实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1: 那，
0: 但是你还是坚持不懈地做了。
1: 是，我觉得这一是热爱，另外就是到后来变成了责任。我当年在2006年我接触铁三的时候，然后家里人问我说你要去哪儿，我说去八一队，然后去八一队练什么呀？我说练铁人三项，铁饼、标枪和链条。然后包括当时我跟我身边的朋友也这么说，然后他们说，铁饼、标枪和链球，我说是游泳、骑车和跑步。然后到现在的话，包括去年我在训练营里面有一些孩子，我们会问他们说：“你们知道什么叫铁人三项吗？”都是一些，7、8岁、8、9岁的孩子，他们说我们知道，然后开始举手，就纷纷的举手，就很热烈，就我要叫我叫我
0: 是
1: 选
0: 什
1: 我
0: 么
1: 选
0: 呢？
1: 我对。然后他们说：“我说铁人三项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去回答：“铁人三项是游泳、骑车和跑步。你们知道你们要比的距离是什么吗？”然后小朋友会把他们说的距离比出来，是200米游泳，然后5公里的骑车加800米的跑步。
0: 就他们这个年龄段就比了这么多。
1: 对，明浩叔叔，你参加的这个项目现在是3.8公里的游泳，然后骑180公里的自行车，最后再跑一个马拉松。”我说，我当时听完这些，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欣慰。
0: 你亲眼见证了这个变化，
1: 对，
0: 这里面是有你的贡献的。
1: 还有广大的那所有热爱，包括所有投身于铁人三项事业的这些人的贡献，包括我现在的话，其实我能到现在这个位置，我也非常感谢之前的前辈，然后给我们铺的路。
0: 所以你才说这是你的热爱，也是你的责任。
1: 对，
0: 我相信这件事情你以后还会做下去。
1: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我会做一辈子。
0: 嗯。
1: 其实很多人觉得37岁就已经要走下坡路了，尤其是在运动生涯里面。但是，我记得当年马龙说过一句话，就是只要心怀热爱，永远都是当打之年。因为我的生活离不开铁人三项了，我因为铁人三项去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包括我从铁人三项里面实现了梦想，然后对。我会一直在铁人三项里面。如果我到很大岁数了，到很大岁数的时候，如果还需要我去比赛的话，我会义无反顾的会去。
0: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问题，
1: 嗯，
0: 你给自己设定过年龄的极限吗？
1: 我没给自己设限，对，我会一直从事铁人三项的比赛，对，包括训练。如果说今后我不会去为了争夺名次，会把自己的训练量放下来的时候，我会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去帮助他们的训练，对，让他们少走弯路，去更快的去享受运动，享受铁人三项。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希望他们能够站上更高的领奖台，然后去超越苗浩。
2: 苗浩的手表总比北京时间快5分钟，他说这是铁人时区。当世界还在沉睡，他的发令枪已响起。这个世界，天赋和运气只是加分项，而真正让人脱颖而出的，就是那看不见的日日夜夜。当打之年不是年龄数字，而是一种永葆热爱的生命状态，是37岁还敢从零开始的勇气，是在极限时还计算着呼吸频率的专注。心之所定，行之所至，希望在高处。下次当我们路过凌晨4点的街道时，或许会想起，这世上总有人和闹钟赛跑，只为活出自己心中的样子。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